0: 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1: 河北交通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2: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4: 回到新闻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来说说创消费市场扩容体制，那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国际经贸合作呢取得了新成效。那么在近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呢，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详解了上半年我国商务领域发展的成绩单。
5: 我们先来看一下消费啊，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呢服务零售额增长5.3%，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4: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6: 今年上半年老百姓的钱都花在哪儿了？答案越来越清晰，花在体验上，花在服务上。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中，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
7: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生活啊更加的便利。
6: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从上月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与社零相比，它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反映消费市场全貌。燕东透露，下半年商务部将进一步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
7: 近期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铁铝融合、家政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政策文件，我们将抓好贯彻落实，同时还将围绕交通、演出、赛事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 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6: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率量含质量蹭蹭往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说，上半年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比如智能眼镜、高能效等级家电、运动相机、心电监护仪等，销售额都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
8: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呢，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除了新产品以外，我国现育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的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
5: 我们再来看外贸啊，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了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3月到6月份单月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
4: 此前呢，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跨国投资动力不足，但我国吸引外资却展现出强劲的韧性。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呢，同比增长5.3%，近4800家外企追加对华投资。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向新向好、迭代优化的特点之外，外资结构还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呢？未来哪些领域和区域将成为吸引外资的重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6: 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并不是嘴上说说的。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立3万多家外资企业，将近4800家已经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追加了投资，就是证明。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坦言，今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个百分点，尤其5月、6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正增长，说明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态势。
9: 截至到2025年末，我国的吸收外资存量已经接近到4万亿美元，这是个相当大的一个体量。那么今年1到6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那么超过53万家的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大约是在2.5万亿人民币。联合国贸发会议7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影子已显现稳定迹象。
6: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外，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迭代优化。比如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57%，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52%，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达到了82%。这些都有力支撑了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孟华庭透露，下一步商务部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9: 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5: 早间的8:13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刚才呢，我们听到一首歌《童年》啊，你的微笑就发来信息说，听到那首歌啊，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暑假。那个时候没有空调，只有吊扇，却一点都不觉得热。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但是却过得很有意思。
4: 春喜发来消息，他说：“早上好啊，今天居然睡到了8点啊。”一般休息日呢，虽然关掉了闹钟，生物钟也不会让也不会让我睡懒觉。那起床了啊，第一个任务带娃采购零食去呀。
5: 还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啊！小胖子发来信息说，刚才说到这个情报站里说的，热穹顶这个效应，感觉有点像小说里的护山大阵呐、啊。 感觉我们好像是在这个炼丹炉里啊。
4: 哎，我记得这两天看这个各种气象的公众号啊，包括气象的短视频，就说这个热穹顶之前不是在新疆嘛，好像是要来到这个华北这边了啊，可能过几天会有点热。但是呢，总感觉今年好像没有去年，
5: 总体来说没有那么热。
4: 对，我觉得没有去年热啊。去年我记得那个真热的时候是好热呀，但是到现在我觉得一直以来啊，从入夏一直到现在，感觉这个热都是还比较能接受的。
5: 整个六月份是很好过的，七月份呢一入伏，突然是高温高湿了几天，但是呢每天下午我们都会遇到雷阵雨。
4: 对呀，所以气温就也还好
5: 啊，还能接受。好，那刚才呢有位朋友越过山丘，这位朋友想听到一首李宗盛的越过山丘啊，也希望我们尽早越过这个热热的山丘吧，热热的一天，马上我们就迎来立秋了。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

0: 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2: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1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0: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8: 早间的8:21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刚才呢，你的微笑说听到童年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暑假，没有空调，只有电扇，
9: 嗯，
8: 一点都不觉得热，没有手机，但是过得很有意思。我们再来听一下何中是怎么说的。
10: 主持人，
8: 哎，你好。
10: 记得在变成25制之前上学那会儿，
8: 嗯，
10: 每个周二下午休息，
8: 嗯，
10: 还有说是老师要进修。
8: 那每个周二下午休息，不仅上学的时候周二下午休息，然后电视台也要检修啊，下午也休息，所以说暑假的时候每个周二下午都是没有电视的。那时候即便没有电视也要把电视打开看一会儿。
9: 而且
8: 来听听他的第二段语音。嗯，
10: 下午还没有电视。
8: 嗯，他说周二下午还没有电视。
10: 时间过得太快了，儿子都中考完了。
8: 嗯，
10: 点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吧。
8: 时间过得太快了，孩子都已经中考完了啊，但是呢还是充满着对小时候的回忆。不过呢，我们在这里要提醒您，我们点歌是要在早高峰的互动评论专区来点歌的。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点播歌曲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啊。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暑假的时候要写数学作
9: 业
8: 呢？
9: 数学作
8: 业，哎呀，真的是每次写的时候都挠头啊。
9: 是，那一说到数学啊，大家可能就知道我们要说啥了。就是在7月23号美国费城开幕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同届获颁菲尔兹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首次实现同届双奖。那1936年至今，同届两位同国籍获奖者呢，此前仅出现过5次。那么这个奖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重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1: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 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12: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1: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3: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

0: 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为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响，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6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玻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红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1个多世纪的3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2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2: 992爱上城好物推荐时间，
3: 来到我们今天好物推荐时间了。最近天气非常的闷热啊，一出门是满面油光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天，能带来贵妇级洗脸感受的赫莲娜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的这款泡沫呢，是洗卸2合1的设计，日常的防晒啊、淡妆都能够帮您轻松的卸除。里面呢还添加了酵母提取物和米类提取物，一边洗脸一边呢就可以帮助我们调理肤质，让皮肤越洗越透亮。而且洗完之后呢，摸着非常的顺滑，不紧绷也不假滑，价格非常的合适啊。这次我们给一个125毫升大容量的洁面，平时电商的活动也要小400块钱。今天爱商城新品上新，赫莲娜的这款洁面泡沫大促销只需要199元，每一支都带有独立的溯源码，手机扫一扫全链路的信息呢，您都可以查得清清楚楚的，买得非常的安心。用一支平价的洁面预算啊，体验一次贵妇级的深层的进化，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爱商城下单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只要199块钱。
4: 另外呢，之前一直给大家推荐的五粮液世纪杯联名的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啊，依然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那很多朋友都在说比赛结束了还能买到吗？那我们现在库存不多了啊，所以说最近可能会推一推，
3: 对，
4: 把剩下的库存清一清。那这个有需要的朋友，所以说一定要抓紧了。咱们的价格依然是不变的，500毫升一瓶，也就是一斤装一瓶，然后补贴价到手呢只需要256元，是一个五粮液总厂出品的一个世界杯唯一的官方联名白酒。同时呢，还有1.5升装和6瓶装，这个规格都是可以任选的啊。特别推荐大家，比如说在这个夏天购物，然后在这个4年以后的这个30年的世界杯的夏天啊，然后咱们拿出来饮用一下啊，
3: 是的，
4: 特别的有纪念意义，上上之选啊。
3: 主要是这款酒，它这个火爆金球的联名酒，它球这个瓶身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的至高荣誉金球的一个造型，放到家里也非常的好看。
4: 是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抓紧抢起来了，库存马上就没有了，大家可以发送666，发送36来看一看。
3: 我们再来说一下价格，500毫升一瓶，补贴价到手只需要258元。

0: 那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1: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呢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周末的早间时段呢，市区整体表现还是平稳的，不过环线方面来提示两个转弯处节点。首先是在东南二环转弯处这块呢，会有车辆变换车道，往东走去往世纪大道开发区方向，车辆汇入汇出，后方来车呢注意轻踩刹车。东北二环转弯处这块往北走，同样有车辆转往正定方向，所以呢如需继续前往新城大街的话，请提前变换至中间车道来行驶。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来看没有明显的压车，大伙都可以正常来选择。继续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这个时段呢路上通行的情况没有太大的变化，像北京以南依然没有关闭的站口。来提示下唐山辖区，受到降雨影响，秦滨高速沿线目前是管控了2颗异位车辆。那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都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彤。
3: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4: 近日，河北省体育局发布了2025年度河北省体育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和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安排使用情况公告。在2025年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支持下，体育赛事活动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体育赛事经济数量、效益和影响力均实现大幅提高。2025年，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超10000场，户外运动蓬勃发展。打造户外在河北品牌，推出5大户外运动休闲场景，张家口、秦皇岛、保定3市入选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石家庄环城绿道骑行路线等8条路线入选2025中国骑行地图100条精品骑行路线，培育了崇礼168超级越野赛、曹妃甸铁人3项等一批重点品牌赛事。冰雪经济持续增长，2024至2025雪季财年，河北滑雪人次达319万，同比增长11.15%。省级大型场馆设施建设有序推进，自行车馆、射击馆、射箭场等设施项目有序推进，河北体育馆、河北奥体中心、河北游跳中心等改造提升项目全面启动。
3: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专家视野，热点聚焦，带你走进新闻背后的新闻。992早高峰，周末观天下。
2: 2026年7月，全球知名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遭遇了一起极具震撼力的网络安全事件。来自 OpenAI 的测试 AI 智能体自主突破沙盒隔离，利用零日漏洞横向移动窃取平台内部凭证。事故发生之后呢，平台紧急寻求美国头部闭源大模型协助日志取证，却因为模型安全护栏机制僵化，无法区分防御人员与攻击者，直接拒绝响应。危机时刻，他们选择了本地部署中国质谱 AI 开源模型 GLM5.2， 短短数小时完成了海量日志梳理，顺利化解危机。事后 OpenAI 公开承认，入侵者正是自家处于测试阶段的失控模型。本周的周末观天下，我们有请评论员重阳为您解读。
6: 这事儿确实把人看乐了，这可以拍电影啊。我给你用现代汉语再解释一下啊，讲这故事啊。这实际上是上周的事情，当时美国一个很知名的人工智能的开源社区叫 Hugging Face， 他发现呢自己的系统遭到了网络入侵啊，网络入侵。但和以往不一样，这次入侵的不是人，不是什么所谓黑客人啊，他是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体自主驱动入侵了这个 Hugging Face。 这意味着什么？这遭到攻击了，信息泄露啊，那自己还可能崩盘呢，这麻烦大了。按照这个 Hugging Face 在当地时间16号发布的声明吧，他们是为了应对这个极不寻常的人工智能的入侵，就马上启动了美国最顶尖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来寻找解决方案，这用魔法对抗魔法啊。但是呢，当这个 Hugging Face 把自身遭到入侵的这个信息提交给美国这些顶尖的啊闭源大模型，就是帮忙寻求帮助啊，这些模型呢是拒绝帮忙。为什么？因为这些闭源大模型他们的安全机制是相当严苛和僵化的，没有办法区分描述案件的受害者和实施入侵的这个作案者，他们做不到，做不到那就一刀切呗，拒绝嘛，就不干不参与哈，属于做闭上关了。关键时刻啊，紧急关头， Hugging Face 他是想到了中国，因为所谓中美在第一集团嘛，这个人工智能 AI 啊，你信不信呢，反正人家信了，就找个中国大模型吧，马上在本地部署了中国企业智谱 AI 他们开发的 GLM 5.2 大模型，在这款中国模型的帮助之下，最后成功化解了这次入侵。但是这个入侵是化解了，这事儿谁干，入侵者是谁不知道。之后当地时间21号，这到了21号，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公司就是 OpenAI 他们和 Hugging Face 联合发布了一个声明，这算是把事儿说清楚了，就说入侵Hugging Face 的那个所谓人工智能体是谁呢？是 OpenAI 公司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失控啊干出来的。那下面我这话啊，我是这个 OpenAI 他们自己承认的，他们的说法说这事儿是这样啊，说是 OpenAI 呢上周在内网对自家两款顶尖的大模型他做这个能力测试，那测试之中呢，这个大模型想拿到更高的分数，怎么拿呢？作弊，他知道作弊，然后呢他搞到了接入互联网的权限，然后呢放飞自我入侵了 Hugging Face 的后台系统，希望呢从这个 Hugging Face 这个社区的数据库里面找到作弊的办法。这事儿怎么样？史无前例啊，这人工智能确实入侵人类社会了，这是真的啊，一点不夸张，这就炸了，人工智能攻击人类了。而且你看在中国吧，大家都在谈人工智能，对人工智能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敌意和警惕啊。美国不一样，我们讲过，因为美国它社会也比较特殊吧，它确实容易走极端，它的政治也是极化的，所以很多人对人工智能呢，这就是膜拜，就是信赖，就是信仰。但也有很多人反机器人啊，你在我们家旁边搞一个什么算力中心我都不干，而且大家动手能力都很强啊，我要不要毁你算力中心啊，我炸你一家伙烧你一家伙，净这个。所以这个事儿在美国引起的轩然大波，它恐怕远远超过这个中国社会。人工智能入侵人类，美国大模型束手无策，啊，中国模型挺身而出，这不成了这个了？这叫什么戏码啊？这不成爽文了吗？就是咱自己网络上写爽文的、自嗨的、自视颇高的都不带这么编的。说到底，这个事件之中，美国顶尖大模型拒绝提供帮助，最后靠中国的开源大模型把这事儿摆平了。他对抗了失控的美国闭源大模型，这叫什么？你要知道，就前几天这个 OpenAI 一个高管对中国的开源大模型刚刚有一番吐槽，说什么呢？说中国越来越强大的开源模型会导致技术失控啊，隐患无穷。现在这就纷纷

0: 魔法的那个什么蟾蜍啊、苹果啊、仙鹤的尿啊什么往一块一搅和、啊、就怎么样怎么样，他不定鼓捣出个什么东西来，这个东西对他自己也好，对这个世界也好，会产生什么，那说不清的。而且你想，那美国人搞闭源大模型，他自有他的道理，他投入了巨资啊，他怎么舍得轻易开源啊，他还想收费，多收费呢。但是你最后搞出来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1: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2: 早间的8:40了，和大家继续来看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子豪发来信息要提醒说，石金路与天山大街交叉口的红绿灯坏了，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还有树先生发来信息要提醒，石家庄西二环新华路主路上有一个三轮车，一样的正常通行，咱们通行到这儿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是在西二环新华路的主路上有一个三轮车。馒头配送也发来信息说到了，天大街石金路的信号坏了，通行到这儿的时候大家注意左右多观察一下。
3: 有朋友说了，在我们的即时评论区啊，他说哎，总算能听懂了啊，这个听了10天半个月总算知道怎么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评论了。
2: 我也是总算我们的新闻说的是什么了。叫个啥呢，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点一首歌曲《一生所爱》，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稍后给您安排一下。
3: 另外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菲尔兹奖啊，小胖子就说昨天我特意逗包了一下，这个奖项呢是因为诺贝尔奖里没有数学的奖项，所以它被称为数学诺贝尔，奖金太少，但是呢荣誉太高啊。
2: 荣誉真的很高。
3: 确实是因为数学这个东西，尤其是理论数学，我们看起来好像在生活当中应用不多啊，但是其实它是很多应用数学或者哪怕物理啊，是它的一个底层的一个
2: 东西，对，它是基础的东西，
3: 是，所以说还是很重要的啊。
2: 刚才我们也说到王红啊，破解了超过100年的数学难题。还有说到童年了啊，大家的童年呢，那时候周二下午休息，而且周二下午的电视台呢也休息，没有什么可看的，叫个啥呢，就发来信息说哎，谁说周二下午没有电视啊，周二下午会放小蜜蜂找妈妈，还会放白眉大侠。那相信这个朋友应该是年纪比较小一些，就是我感觉80后的记忆里周二下午真的有就是电视什么的时候啊。你好992也发来信息说，都是80后记忆里，就是说中午不睡觉出去玩，天黑了才回家，然后家长就打一顿说大中午的你不睡觉。那个时候真的非常流行睡午觉啊。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把目光回到新闻当中。来冰凉吧，我们一直在说夏天，在说伏天，在说很热啊，一到夏天呢，凉感 T 恤啊、冰丝外套、空调裤这些东西就会热销了。那这些衣服呢，它的名字特别凉快，而且呢还会觉得比吹空调更健康。但是有不少消费者吐槽了，说花了几百块钱买的凉感四件套，摸上去其实跟普通的床单就没有点，这个冰丝短裤呢好像穿上去挺凉快，但是洗了之后啊就发现凉意全无了。
3: 哎，那其实呢，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是有专门的检测标准的。到底什么材料才是真的凉感面料呢？消费者应该如何科学的识别凉感面料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正值夏季，怕孩子吹空调感冒，辽宁的甘先生特意网购了一款儿童凉感短裤，想让孩子睡觉时能凉快一些。然而孩子穿上后，甘先生却发现不仅没有凉感，出汗时还格外黏腻。
5: 冰丝不一般都是掉吗？然后穿上特别凉快吗？就感觉挺凉快的吗？他那个就是一个老布料的，就是普通的布，是给孩子穿这东西，你不能控制，不舒服是一方面，但是穿这种布料的吧，就怕你因为它内衣，就怕孩子有什么病菌啊。

0: 一个晚上就根本睡不了。
1: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类似的两款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感知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2: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地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快速的流失，我们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1: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凉感。
2: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产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啊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产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截面的一些纤维，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常见的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3: 纺织品的国家标准当中有一项是跟凉感直接相关的量化指标，叫接触凉感系数。
1: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些商品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立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2: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注剂啊，或者说涂层，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注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1: 宋立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2: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莱塞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能够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0: 早间的8:49了，我们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最新语音路况。
1: 992992，东二环由南往北过了淮安路，两车发生剐蹭，撞击了右边的两个车道，
0: 嗯，
1: 还是左车道？
0: 嗯，已经8:49了。

0: 向北出了学院路隧道，开窗户，这扔的垃圾满天飞，纸巾、果皮，咋也不知道咋想的啊，这个实在是有点太没素质了。首先呢，我们是给环卫工人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工作量，另外呢，您这样随便乱扔的话，后车也是容易发生危险的。同时这两天也下大雨，如果您随地乱扔的话呢，也容易因为这些果皮纸屑堵住一些排水口，影响到一些这个路段，会有积水的情况。所以说咱们还是要在车上放上一个垃圾袋啊，随时扔下去就可以了。还有飞哥想问一下，说石家庄东二环由南向北堵车了，环路以北是什么情况呢？刚才我朋友说到了，说东二环由南向北过了环路是有两车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是占据了两条车道，造成后方有压车。
1: 是的，
0: 如果您着急的话提前绕行一下，
1: 提醒大家在这儿耐心等待一会儿啊，千万不要加塞啊插队啊，以免造成自身的事故。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9: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早间的8:55了，今天的992早高峰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和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钟呢，市区整体来看不算忙碌，不过环线方面呢，注意一下西二环北行方向在新华路下桥口车辆会入会出，如需下桥的话，请提前变换至右侧车道来行驶。高架部分的和平路东行方向在长征街交汇处，这段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后方来车呢也是要注意提前来减速。南北穿行的话，东半府的建华大街一路往北走，在淮安路和前方裕华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飞混行。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稍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来看一下飞哥告诉我们说，石家庄的东二环由南向北开始堵车了，淮安路以北想问一下是什么情况。朋友们谁走在东二环上，能不能告诉我们一声。
2: 还有一位朋友叫舒先生，他省会的西二环新华路主路上有一辆三轮车，影响了正常通行，走到这个路段大家注意来观察避让一下。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的话，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交通事故情况。一起是发生在新大高速目前去往大同方向，在宣化服务区附近的165公里处，事故正在清澈当中，提醒过往的司乘朋友们要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宣化南站的大同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还有一起事故是金雄高速去往保定方向，在荣成站附近的112公里处，事故也在清澈当中，后方的车辆是通行较为缓慢的状态。再来关注一下，现在路上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京哈高速宝山段的玉田站雅虹桥站的沈阳方向管控了黄牌货车来通行，西安站的沈阳方向以及唐山北站和甄子镇站的双向都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来上道。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整体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承德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2度。
2: 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3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
0: 来看一下向后提示，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辅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1: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5: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2: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0: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5: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3: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0: 九九二大家帮，
5: 心向阳，天晴朗。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2: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先说参与方式啊，路上的即时路况，您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您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0: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2: 或者您有图片、语音、视频的资料，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
0: 另外呢，也可以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打卡留言。说到打卡留言，朋友们，上午好，大家帮，这是我们的通关密语。
2: 对，
0: 我们在这儿。特别欢迎一生相随，还有嘉哥，还有心仪，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在这里叫什么？叫梁希。
2: 哎，新朋友，
0: 这个名字好像不太多见。梁希，你是梁先生还是梁女士？
2: 我觉得这个溪流的溪应该是位女士吧。
0: 对，
2: 要么还说呢，现在这个名字叫这个溪的挺多的。小溪的溪，
0: 溪水的溪啊。对，我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是在26年5月22号。咱甭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吧，欢迎更多的朋友今天呢来到我们的记事。
2: 真的是有新朋友，有个朋友说，哎，新人来报个到，我们也看到您了，注册的日期就是昨天刚刚注册的这位朋友，欢迎您啊，392-3845的朋友也是在准时档。
0: 我也再来看一个153，尾号是088，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我这个早了，5年前，21年4月28号。
2: 这是咱们即时新闻的老粉了，是吧？当然还有一些朋友，我们也看到了，胖勇既在咱们的微信当中，又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说，上午好，大家帮俺来了，来一套车贴和扣呗，谢谢。好，但是咱们还是主要的照顾忙吧里边互动的朋友，怎么找到帮个忙呗？我们要再跟大家说一下，有即时新闻的直接搜索帮个忙呗，没有的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大家帮，一键就列过来了。
0: 对啊，试试6个字哈，是我们的通关密语。朋友们，咱们定一个小小的规矩，现在是9点09分啊，咱们这样哈，再过5分钟之内，朋友们已经发过这6个字的就别发了。没有发过的再赶紧发，没有发过的赶紧发。上午好，大家帮，您就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我们来看一下哈，有多少我们的新老朋友。
2: 但是冒充新人的这也冒充不来。你看程小梅，她说新人上班打个卡。
0: 你可不是老朋友了，熟的不能再熟了。
2: 我们也都宠过你多少次了，是吧？肯定都给过你这个咱们的奖品了。好，新老朋友们赶紧在帮个忙吧里边来进行吧。我们看线上有位谭女士打来电话，家人走失了。哎，你好，谭女士。
14: 哎，你好。
2: 哎，您说是家里什么人，什么情况？
14: 我的妈妈昨天因为吵了两句嘴走了，走失了，走丢了。
2: 是从哪儿啊？家是哪里的？
14: 我们家是栾城南浪，栾城范台村的。
2: 范台，那你说说妈妈，比如说叫什么？多大年纪？外貌特征？
14: 我妈妈她的名字叫谭居荣，她的外貌是有点背，就是走路的时候直不起腰来。走的时候穿了一个那个 红色的短袖，黑色的裤子鞋。
2: 嗯，
14: 我基本上穿的是什么样？就是他走路不是走的特别快，他就是他因为身体的原因吧，他就是走一段，他得找个地方，他得休息一下。
2: 嗯
0: 嗯。
14: 就是这个情况，
2: 他就是弯腰的厉害嘛，一看这走路的姿势就跟平时人不一样嘛。
14: 他一看和正常人就不一样，如果他的驼背驼的，他的吧，那后背的肌肉拱的一下，他的已经成型了，就是一看他就和正常人这个立的那个直度不一样。
2: 好嘞，但是你说如果走路这么不方便，所以不能走长路啊。你有没有发现他朝哪个方向走，在哪出现过呢？
14: 我们现在是在我们邻村，那个我们现在是从那个亚庄村，
2: 嗯，
14: 那边那个公路上面还不是有超市嘛？超市上有监控。我们昨天是我们看现在查监控是，从昨天晚上1:17从东往西走，
2: 啊、哦，东向
14: 西走了，
2: 嗯，这就是离家越来越远的方向是吗？
14: 对对对，我们现在这个路也是这个张举路。我们现在也是走到栾城，那个刚进栾城，这有一个卖水果的，我们现在正在也在这里调监控，看他是不是往这边走。半道还有个外环，他是那个南北的，我们怕是他会往南北方向走，不是往那个
2: 东西，
14: 往西方向走。对，我们现在是东，因为是南北他没有监控，只有是往。红绿灯的那种监控，我们现在是往西走，它不是有那个小山坝，不有监控排除一下，看它是不是
2: 好
14: 一直往西走了。
2: 那这样，谭女士，
14: 现在
2: 一旦就是排查了有了方向，你也赶紧告诉我们，咱们好集中往哪找，这样我们就南北东西都让家此时随意一下。就你再给大家妈妈说说妈妈那个头发是什么的，什么颜色，什么发型？
14: 黑色短发。
2: 哦，黑色，多大年纪？
14: 他今年59岁了。
2: 大，嗯，好，交流上没问题是吧？头脑没问题。
14: 哦，头脑我不知道他当时他因为生气的头脑清晰不清晰，我还不知道他这种。

0: 情况。如果他头脑有清晰的话，他现在应该能回家。
1: 他是不是不愿意，还是说好？
0: 我不知道他因为生气，现在是就是不想回家，就是往外走。我也不知道是他这现在什么情况嘛，不是？现在关键是昨天晚上他一晚上也没回家。
1: 那平时妈妈的宅呢，头脑还行吧？没有这种
0: 平时还行，平时最起码他能知道家在哪儿，或者是他叫什么名字，那平常交流没问题。
1: 好，
0: 就现在他就是。
1: 妈妈是当地人吗？她老家在哪里？
0: 当地，她因为她婆家和娘家是一个村的，都是饭台村的。
1: 哦，那就没处，不会说就比如去娘家啥的。好嘞，那我们知道。这样，谭女士，你看你有没有妈妈的生活照，还有你查监控她的那个照片，你赶紧传给我们，我们好做关键词，大家能看清她的特征。
0: 我们只有身份证上的可以吗？
2: 平常生活照没有吗？没拍过吗？
0: 他没给他怎么拍过是那照片
2: 啊？回来之后咱们多拍几张，好吧？
1: 对，现在手机能拍。
0: 对，我们没有，也没有这样想过他会那个有这种。
1: 不是为了这个，
2: 可不是说为了他离家出走或者走失。
1: 对呀，
2: 平常咱们手机多方便呀。别多说了，别多说了，
1: 你就赶紧发吧，有啥发啥。
2: 对，打住打住，
1: 有啥发啥。
0: 好。那我怎么给你发呢？
1: 发到在公众号搜河北交通广播的字发过来就行了。公众号，
0: 好的，
1: 好嘞，好嘞，再见。
2: 这个，哎，
1: 我们
2: 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家务事咱们不多做过多的评论。但是呢，你想啊，有多方便呀，发个朋友圈啊，发个视频呀，啊，这个制作一下呀，是吧？然后那个扔到各种网络平台上啊。
1: 这都不叫事儿，你看，
2: 就是没有。
1: 我们也问问大家，你看咱的手机内存更多的都是照片，不断的你在拍删删删，哎，手机里真的。没有家人的照片的或者父母照片的咱举个手。就是这个不用你特意去的是吧，你去妈妈家的时候可能很顺便，吃饭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在小院的时候，哎，就一张都没有嘛。
2: 这才叫好什么什么记录美好生活。
1: 哎，
2: 这谁的这个规矩。好，咱们说重点啊。谭菊荣59岁了，身高呢1.6米，短发，严重驼背，走路很慢，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驼背啊，一看知道，因为和这个老伴儿拌了两句嘴，但愿啊，这个时候头脑没有糊涂啊，没有转向，没有发懵，可能还这个在气头上，什么躲一躲或者清静。但是也别发生什么意外。
1: 对，因为他毕竟行动不太方便，所以朋友们就是。栾城周边的朋友吧，您帮着都看一下，现在不确定他到底是东西方向走还是南北方向走。曾经凌晨在聂家庄出现过，当时是从东向西走呢。我觉得这个特征的老人在路上的话会比较显眼，大家帮看一下，尤其是红短袖黑裤子，一个是服装颜色，再一个就是他那个严重驼背，这个特征很明显。朋友们，此时此刻咱们就帮家人留意一下吧，如果发现了在哪里，你赶紧给我们来留个言哈，我们等这个家人照片一旦传过来，我们也赶紧会做个关键词，把家人的电话也都附上去。
2: 对，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说了哈，商务行过去5分钟的时间了，来看一下，哇，刷刷的
1: 刷
2: 进来了好多的朋友，包括我们的观海听潮叫个啥呢，梦的方向，还有遇见，还有一粒雨，还有灵气，还有张扬不张扬，北欧的话还有0622634。这几位朋友能不能改个名？
1: 对，这样的话我们就一叫名字就知道新老朋友了，是吧？
2: 你注意看一下哈，在右上角右上角有一个设置，是没有昵称。昵称啊，给自己起个好听的方便大家记的这个名字。那常来常往好不好？欢迎大家。
1: 我们再来关注哈，有一朋友叫灵气，我�觉得好像也是很陌生的一个名字，他是今年46，然后注册的，今天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而想问问大家，准备买个平板用来办公备课，有没有大家推荐的品牌型号？它是需要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牌，办公备课，就是主要可能会有一些 PPT 课件，
2: 性价比比较高。
1: 对，性价比要高一点儿。啊，你看利耀马上说 OPPO 平板，这么快就回复呢？OPPO 什么型号的？大家如果有推荐的话，您自己平时也是老师或者授课的人员，什么样的平板比较适合？也不需要其他复杂的功能哈，就是科技。

0: 片。
1: 这课件也复杂不到哪儿去，是吧？
0: 对，就是一些照片呢、视频呢，是吧？例子叫个啥呢？这位朋友说，他说我觉得连自己妈妈的照片都没有，说明平时对妈妈可能管得够吧。当然也未必画等号，最起码对这个让我们错愕了一下。
1: 对，没事，回头补回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哦。啊，这是实打实的身份证的正面的照片。哎，
0: 居容啊，
1: 居
0: 哦，居住
1: 的
0: 居，
1: 对对，居住居民的居啊，就安居乐业的这个居，荣光荣的荣，谭檀木的檀，谭居荣，1969生人。
0: 可是就是59岁。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哈，住址写的是栾城县的柳林屯乡范台村。
0: 哎，就是咱们盛产草莓的那个地方。咱们朋友们路上留心一下吧，一会儿咱们厂编辑啊处理一下身份证信息，然后咱们能不能就光把这个，是吧，就是名字，然后还有这个照片留下来，咱们做个关大家照一下吧。
1: 哎，你看刚才我脱口而出哈，我说这是身份证的这个正面。哎，特想问问大家，对于这个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身份证来讲的话，有照片的那面那算是正面啊，是反向的？大家，
0: 我就一直以为那是正面。
1: 哎，是这样的吗，朋友们？
0: 哎，这真还不知道，咱们求教一下大家。哎，说到这儿，我给大家再抛另外一个问题，是看没有注意，朋友们，您知道那个结婚证内印的是一个什么花吗？百合、杜鹃、牡丹。
1: 结婚证什么地方？
0: 玫瑰，那样呗。
1: 啊，就是那个底儿，
0: 底
1: 纹是吗？底
0: 纹。好像好多朋友都想啊，还有花呢，都没有注意到。朋友们，赶紧翻一翻，我发现什么样的细心人都有。
1: 哎，不是牡丹吗？花开富贵吗？
0: 哎，还百年好合呢，我就认为是百合呢。朋友们，到底是什么？此时此刻有那个证，但那个证一般的都尘封很久，谁都不拿出来，所以忽略了这个问题。就是昨天啊，在看朋友在问这个，我觉得很新奇，是就是你习以为常的，但是你却不知道。
1: 肯定不是昙花，也不是夜来香，
0: 不是不是，也不是其他的，
1: 肯定有美好寓意的花。
0: 对对对对，这两个问题哈，就大家都是一道正经的回复一下。哎，青春回忆也说了，说身份证人头是反面。
1: 哎，你看，
0: 脱俗说面，
1: 哎，
0: 国徽是正面。但是你看好多的那个app 也好，让你传的话，正面反面。反正你传了就行，是吧？他倒没有。
1: 不不不不，他有的这个 app 的话，他说的非常详细。
0: 哪面？
1: 这一栏啊，这是带头像的，那一面，那一面的话带国徽的那一面。对，其实好像哈，我再跟他求教一下啊，求证一下，好像是带国徽那个才算是身份证的正面。
0: 哎，更多朋友都是这么说的哈。好，那到底咱那结婚证上，朋友们，这个可不是你随手就能有的，你留意过吗？细看过吗？到底他底那个上哈印的是什么花？哎，有朋友已经在答了哈，刚才给了大家几个选项，比如说牡丹、百合、杜鹃，哎，你认为是什么啊？或者你赶紧查证一下哈，就是个结婚证就在身边的，也帮我们晒一下那个底儿，我们再来看一下，再来印证一下，好不好？
1: 结婚证怎么会随时随刻在身边？
0: 对呢，所以我就有的朋友也未必吧，人家此时刻就去办事。
1: 不不不，在身边也对，也许他翻拍到自己手机里面去了。
0: 对，哎，人家拿着办重要的事件。我又买新房子了，这又不是去干别的。
1: 朋友们，我们微调查，2026年7月25号9:21:40，此时此刻谁把这个结婚证带在身上了？
0: 也有可能有，就办。不过周六周什么事儿呢？是吧？你买新房子，办房产证，或者干哎，也有的给孩子入学啥的，他可能也需要这个。
1: 那倒是。
0: 对，不都是为了另外一个目的哈？不是不是。有点忠实粉说。牵牛花，你怎么会想着牵牛花那朝开暮落的这个不是啊？
1: 夕颜是吧？
0: 对，朝颜。
1: 朝
0: 颜是牵牛，因为它是早上开。暮落花它是晚上开。
1: 哦，朝颜
0: 不是，肯定长久的。
1: 对，它这种花比较短命。
0: 对对对，这不太可能，这朋友，你想什么呢？你这是，你看王永军说，我就把老妈的身份证照片存在了收藏里面了。他说昨天我还帮老妈养老保险资格认证了，这个是证件肯定咱都有，是吧？到一定的年龄你会帮他认证啊，办各种事项。我们的意思就是生活照，爸妈的生活照，这个没有的会是少数，我们感觉是少数，是吧？好吧。还有利奥说，除了那个 OPPO 的推荐，他说你就去卖平板的营业厅咨询工作人员，告诉他你主要用于什么，他们其实是更专业的。您到时候或者其他朋友哈，有什么推荐的话，也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一下。
1: 我觉得还是要相信品牌的力量，选一个。

0: 啊，就是这个大家伙都说好的某一个品牌，价位也差不了多少。
1: 嗯，就别买那个杂牌子呀，或者说还有就是购买的途径也很关键，是吧？我们关注一下自然宁静说，让你爸爸罚站，把自己媳妇儿都气走了。嗨，老两口有的时候吵吵闹闹一辈子，咱可改变不了人家的相处方式。还也说这也是位暴脾气的老太太。还有朋友说，这老人家也赶了一个流行啊，来一个说走就走。嗨，咱们也不管原因是什么，总之你看昨天走的，经过了这一宿了，老人又是这种健康状态，是吧？所以还是挺着急的。谭居荣一会儿呢，让场编辑做个寻人的关键词哈，就是尤其是栾城的朋友帮着留心，黑的长裤白的短袖，走路是严重驼背，59岁，黑发短发，谭俊荣，如果你有任何线索的话，希望及时告知我们一下。
0: 哎，我们来看一下，巴莫菲晒了一下，这个是结婚证吗？是谁的结婚证啊？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您自己的呀？您和自己的爱人的吗？我们来看一下，
1: 看看那个底儿。
0: 哎，
1: 看不太清啊，
0: 不认识。这是你吗？这是你吗？
1: 看看你谁证人。
0: 不不不，他的微信名叫什么？巴莫菲，但是这两个人是不是他本人对不上号？
1: 嗯，你是拿的自己的吗？哎，手头马上就能拿出来的。那这说明你还这哎，他在办业务呢。你看那边有那个什么，是吧？有二维码啥的。
0: 也许是以前拍的啊，
1: 有可能。
0: 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这是韬光养晦，他说应该是牡丹花，寓意花开富贵。
1: 嗯
0: 啊，婚姻圆满。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天亮了，这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啊。
1: 嗯，
0: 这是结婚证上那个内院的那个花吗？
1: 嗯，花团锦簇，
0: 是
1: 是是，算是花。
0: 嗯，
1: 团花是吧？
0: 对。团花，
1: 团花，所以大家都没注意，
0: 对对对，
1: 就以为是个，是跟那个水印儿似的。
0: 我
1: 觉
0: 得吧，看它这个花型啊、花瓣啊，这个感觉应该是牡丹花。
1: 你再往上看，
0: 哎，
1: 其实那个角上那个花更明显，
0: 哎，
1: 就那个黑白色的那个，
0: 对对对 对, 对，
1: 其实那个花型更明显。
0: 是的，是的。
1: 对，有位朋友说，结婚证盒子上还有花啊，现在还配盒子了，
0: 是吗？
1: 是吗？还有一位朋友踏雪寻梅说，应该是玫瑰花吧？啊，玫瑰象征爱情，但是你想想。它是咱们国家的一种祝福，肯定不一样。叫个啥呢？说周六周日结婚证啥也干不了，嗨，叫你。

0: 啊，自愿结婚，经审查，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发给此证。
1: 哪年的这是？
0: 1988年。
1: 哦，88年还是这样的。哎，他这也有花，其实看那个叶子也是一种花，只不过那个花型不太像，花型跟向日葵似的，但是其实都是牡丹花。细看，朋友们，公布答案了哈，就是牡丹花。衡水强哥也说了，现在全国现行版本的都是统一制式，不分省份，里叶内纹牡丹花，因为这也是咱们的国花，花开富贵，花团锦簇，是吧？好，这个答案就公布了。好，大家想得到咱们的车贴钥匙扣的朋友们，咱们继续啊，大家上午好，大家帮，赶紧把这个通关密语发到帮个忙吧里边。
2: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我们都说结婚证上那是什么花啊？确认了是牡丹花，花开富贵哈，非常美好的一种寓意。也有人问了，说想问一下，离婚证上是什么花？
1: 这估计没更
0: 离婚证上有花吗？
1: 不是，还有花吗？
0: 有吗？
1: 祝他们
0: 如果有花的话，
1: 我觉得应该有
0: 什么花？
1: 我觉得应该有个镜子
0: 啊，
1: 破镜重圆，不是能有花吗？那还能什么花呢？就合上了，这合换花不？这个这不是开玩笑，可能大家也是想，哎，对，就看看有没有，就是也想穷根究底儿，是吧？这个朋友们有见过的吗？也可以，这个太冷门了。如果有的话，你也可以给我们来回复一下。好多朋友也都在说这个平板是吧？有朋友90后小董说，红米 K 的那个 Pad 8。加256的那个2000左右，性价比高，而且便携性比较好，它还有电脑模式，然后这个处理器也能够用。但是残酷的温柔说，还是某果的平板好用。好，那就供您来参考一下吧，看看预算有多少。我觉得各种价位的肯定都有。还有强哥说了，买华为的也挺好的。还有默默说了，买平板可以看看雷总的，性价比比较高。你看这么多了，供您来参考一下吧。
0: 好的，好，再来看一下哈，有位朋友，这是你好992，这是他的这个名字，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但是我发了一个结婚证的图片哈，不知道是什么花。网上说2004年以后的话都是牡丹花，是的哈，现在的都是牡丹花了。
1: 对，
0: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结婚证盒子上也有花啊。还有一位朋友踏雪寻梅，他说应该是玫瑰花吧。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周六周日结婚证啥也干不了。哎，可不是哈，有些业务周六这一天还是可以办的。
1: 对，而且拓展到咱们那个石家庄西服务区都能领结婚证，朋友们。
0: 对，
1: 就好多地方都有哈。哎，有位朋友说那离婚证上，小平说会不会就是梨花。分离。
0: 梨花带雨。
1: 哎，这是真不知道啊，朋友们。如果你见过谁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来拍一下。
0: 还有位朋友他说只剩叶子了吧，没花了。
3: 上午9:30，
2: 992，半点导航。
0: 有朋友他说也是牡丹花，真的假的
1: 啊？是吗？你看有位朋友阳光，他说没花啊，我这个盒子上有花，我这是老结婚证，将近30年了。哎，那阵儿可能比较。

0: 简洁一点是吧？这个新版的，这近十几年的应该都是牡丹花了、嗯。
1: 叫个啥呢？他说，离婚证上是不是野花？
0: 不是，那
1: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0: 那个不采白不采。再说了，这个都奔向新生活了，是吧？再说野花，野花的品种太多了，印哪个呀？这个不带开玩笑的，咱们就是普及性的。
1: 嗯，
0: 朋友们谁知道？
1: 我考大家一道题，考大家一道题。现在离婚也没那么容易，没那么简单了啊！哎，离婚的冷静期是多少天，朋友们？
0: 哎，
1: 嗯。您听说过吗？对哈、啊，比如说亲朋好友里面有没有哈、啊
0: 嗯、
1: 为这事儿这个烦心的、闹心的？
0: 对，
1: 他有一个冷静期。你不是说啊，我就感情破裂了啊、
0: 嗯，
1: 财产这个分割也非常清晰了，我俩就是要离。对不起，也得给你一定的冷静期，不说你想离就离。
0: 因为好多人真的是一冲动，
1: 哎、
0: 就是那个话赶到那儿了、
1: 哎对，
0: 手牵手就去了、
1: 嗯。冷静期是多少天？
0: 对，冷静期是多少天、嗯？我们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吧。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回来关注一下省会周边各上道口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内受到降雨影响，京港澳高速保定段是管控了两颗 EV， 沧州辖区的大广高速肃宁段同样管控两颗 EV 车辆。来提示路上的一起事故呢，是在金雄高速保定方向的112公里处，在荣城口附近呢是有事故发生，后方是有短距离的缓行。唐山辖区内受到降雨影响，秦滨高速沿线同样管控两颗 EV 车辆，同时长深高速协助管控天津方向的黄牌货车。秦皇岛辖区内由于交通管制，秦滨高速沿线管控沈阳方向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阴转雷阵雨，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1度。
0: 承德今天是多云转阴，21到31度。
1: 张家口多云转晴，19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雷阵雨，23到29度。
1: 唐山多云转阴，23到30度。
0: 廊坊雷阵雨转阴，23到30度。
1: 保定阴，22到30度。
0: 沧州中雨转阴，24到30度。
1: 衡水雷阵雨，24到31度。
0: 邢台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
1: 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
0: 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1度。
1: 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21到32度。
1: 郑州阴转中雨，23到31度。
0: 济南小雨，22到29度。
1: 再来看一下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26， PM10 指数46，空气质量优。
0: 嗯，好多朋友都说三个月吧，还有朋友说一个月吧，
1: 三个月，
0: 那也真是忍无可忍的了，这三个月太煎熬了，
1: 一辈子才有几个三个月呀、啊、
0: 还有朋友说一个月，更多的朋友说冷静期是30天，哎，比那保险多一倍是吧？那个保险的就是那个后悔期是15天，对，总得给一个月的时间再好好想想嘛。
1: 嗯，再来看一下哈，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包括这个宝贝的猪猪啊，还有老乡啊哈，看到了哈，他说离婚证上也是牡丹花，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好，再来看一下啊，张学峰他说，民政部规定结婚证、离婚证都是牡丹花，都是国花，底色不一样而已啊。我是问的豆包，还有哈小平，还有海，还有包括很多的啊，阳光呀，那条街呀，还有很多的朋友们，这都是在微信平台。那想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双重礼物的话啊，朋友们想获得99儿大家帮的车贴，或者是想获得我们99儿大家帮的文创钥匙扣，您呢？您再进一步啊，转到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上也很简单，您就可以在微信上发送3个字“大家帮”3个字，就会自动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啊，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
0: 对，
1: 您把这个相同的内容呢，再复制粘贴一下就可以了，就可以有资格来获得我们的幸运听众了。
0: 而且咱们这个车贴和钥匙扣啊，朋友们，这个这一批。马上也就见底了啊！我们看库存能不能还会源源不断的来供给，这个不太确定。所以朋友们，如果还没得到的，咱们就先抓紧吧，好不好？我们这一段时间还是贴和扣都送。韬光养晦问大家说，石家庄西服务区真的能领结婚证吗？功能这么全吗？他确实好像是对外公布的是这样，还看到有的新人在那领过。朋友们有没有去专门逛过的？是吧？因为它跟咱们那骑行的步道啥的都能无缝的链接。现在各服务区的功能啊都挺高大上的哈，都成了这个文旅的一个新景观了。您去过 石家庄新服务区吗？确认能不能结婚证？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再来回复一下。
1: 嗯，漫步者他说：“龙哥、西姐，你们好啊！我从开始开夏利出租车，我就开始听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了。现在都是新能源车了，还在听，一直听。自己啊都不知道听坏了多少这个收音机了啊，听了多少年了。他说突然发现，这么多年以来，竟然还不知道咱们河北交通广播在什么地方
0: 啊，
1: 门朝哪哈啊，哪边开？”他要不然的话，你给我一个车，我过去认认门。
0: 我家大门常打开，门常哪儿？哎，你真的不是，你如果是出租车，你一定知道，要不你业务不过关。人家对人家有人打车说，我到河北电台，现在的我河北广播电视台西院，你说我不知道门朝哪儿开，那你这就不专业了。
1: 送你一句话，992欢迎你。但是你要说你不知道我们在哪儿，你蒙谁呢你？骗鬼呢？我才不信呢。你开了这么多年出租车了，竟然还不知道我们交通广播在什么地方？哎，也有朋友可能会说了，哎，是不是在那个世纪公园斜对面？那是我们的友台，那是我们的市台，还真的不在那儿。
0: 对，
1: 也
0: 不在建华大街，那是咱的东院，咱们河北广播电视台是在这个西院这边，是咱们的广播哈。所以漫步者没事儿，那个导航你不就过来了吗？是吧？好，我们知道您的意思，也是希望有咱们的一个车贴和钥匙扣。
1: 特想问问你哈，你的第一辆出租车就是夏利出租车吗？那是哪年了？
0: 夏利
1: 出租车其实从这个上世纪末，95后以后的话，其实更新的车夏利就比较少了，更多的比如说桑塔纳呀、捷达呀这批就上来了。对，夏利后来慢慢就退出这个市场了。
0: 对，夏利还是相对早的，再早的还有那个叫什么拉达，
1: 对，
0: 波罗乃兹，是吧？还有什么那个北京那个什么大发面包车，
1: 没错，
0: 是吧？在那个之后是夏利，夏利之后。什么桑塔纳之类的，哎，您还在做这一行吗？还是已经坐享其成，我是车主了，还是已经改行了？也希望，你回复一下。光光说了，说那个服务区西服务区能领结婚证，但是需要提前一天预约。
1: 哇
0: 哦，是不是咱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才过去？不是常住那儿啊？
1: 我就在想，谁会在那儿领结婚证啊？
0: 哎，就是一些年轻人，
1: 就一时兴起吗？
0: 不，人家肯定一时兴起，没有冷静期是吧？就，可能也就觉得。我图个新鲜，
1: 图个新鲜，哎，打个卡是吧？
0: 我打个卡，我干嘛非得走常规的去什么民政啊？那太严肃了，我就要到这么一个景点，然后去，也有可能吧。有位朋友叫你好九九二说有利索的三天就离了啊，不都是这样的一个冷静期了吗？
1: 对呀、啊，
0: 还说他通过都起诉的这种，是不是都这样了？好吧。一位朋友海阔天空说扣家贴都没信心了，别我们这不持续在送吗？朋友们，今天大家的互动也挺热烈的哈，我们也会多送出，大家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就可以了。
1: 好，强哥哈，给大家解释了一下民法典第1077条，离婚冷静期只适用于民政局的协议离婚，如果是诉讼离婚，也就是去法院起诉的话是没有冷静期的。好的，谢谢强哥，谢谢。
0: 哎，陶光远会说河北电台是不是河北儿童医院西边？你看那是咱的东院。朋友们哈，在哪儿？那锦鲤护体说了，玉华路清源街口往西100米路北，这就是咱们领取车贴和钥匙扣的地方。好，还一位朋友以后阳光说，大家好，你们昨天说的出租车送乘客半道积水绕不过去的这个，后来结果怎么样了？
1: 有进展。
0: 有进展。这样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进入问题的追踪反馈。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6: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0: 平台接了一位乘客，是从火车站到卓达书香园三期。后来他们走到塘沽大街塔北路附近的时候，那个积水特别深，他说好多车都走不了，都在这等着，但是呢距离目的地还有1公里。于是就跟这个乘客商量，这怎么办呢？要让他下车。乘客说了，那你就先把订单关闭了吧，但是你只有下了车才能关闭订单。但乘客呢又不同意，就想要不要开过去试试，但是这个张先生他不敢呢，万一的误在水里怎么办呢？也在商量其他方案，比如说咱们就打着表在这等，如果这个水一旦落下去了咱们再往前走。对方又觉得可能这样等到什么时候啊，也不同意，最终是下了车了，但是呢反手呢就投诉了。结果平台就以你没有把乘客送到目的地为由，把这单就取消了，就实际你拉的这段路的费用等于是也就没给。
1: 对啊，费用是25块钱。
0: 嗯，
1: 那昨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聚合平台的人工客服，工作人员也是记下了张先生的车牌号还有他的联系方式，表示说呢24小时之内会有专员回复此事。那昨天下午的时候呢，张先生也是给我们的记者回电说他接到了回复，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进展。
2: 后来聚合那边有跟你联系吗？
3: 有联系了。
2: 啊，怎么跟你说的呀？
3: 他说那个平台把车位给我补上。对，平台是这样说的，说一个星期之内给我补上车费，把那费用给我补上。
2: 你打过那400的，那个就是反馈过吗？
3: 打过，打400，400第一个客服给我说，啊，这我没有权限，后来说让我们专员给我打电话，就说不好意思，一直不好意思。
2: 啊，专员是真人吧？不是 AI 吧？
3: 是真人，
2: 啊，
3: 两个都是真人。
2: 啊，是后来是我们是因为我们媒体介入了，他才说平台给出是吧？
3: 对，就是你们媒体介入了他才说那个平台。
2: 嗯，
3: 人家那个说那个车费给我的，告诉我说是一个星期之内，然后说周六日不算，就是下个星期五，
2: 只算工作日一周以内是吧？
3: 对对。
0: 嗯，我发现这几次啊，这个事件，因为它确实可能原因啊都比较特殊一点，都是我们在介入之后做一个桥梁，最终是平台担负的，包括那个。吐到咱们的这个网约车，然后不出清理费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就是一个一个的解决的都是个体问题，这种个体问题会很多，光靠咱的平台去沟通肯定沟通不过来，我们当然就是心情挺复杂哈，就是平台给媒体的一个面子，但是你能不能借此完善一下你自己的一些功能？包括你的选项能不能更多一点，包括你的人工客服是吧，能不能更热情一点，你的规定能不能更细一点，在遇到类似的问题，咱们的这个司机师傅也好，乘客也好，都能轻易的跟平台对接解决，就不需要通过我们了。
1: 对，
0: 嗯，好，这个事儿还希望吧，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他们能够更反思一下，完善一下自己的平台服务。
1: 对，对于平台来讲呢，一方面要维护咱们乘客的合法的正当的权益，但是，作为咱们的签约司机来讲的话，也应该有一个适当的照顾和保护。
0: 对，哎，万福源说大家帮的主持人好，保定目前下大雨了。
1: 哦，
0: 哎，石家庄这边还可以啊。
1: 但是预报显示好像今天还有雨。
0: 嗯，所以今天要是出游的朋友们，你还得及时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啊，具体到几点到几点，你去的这个地方，如果尤其去山区啊，你去这个河边呢，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安全的。我们来看一下，好多朋友都回复了石家庄西服务区这边，能不能领结婚证啊？有一位朋友叫五星缺钱。
4: 石家庄西服务区那儿有那个领结婚证的地方，二楼进门右手边，弄得还挺漂亮，
0: 弄得挺漂亮。
4: 我天天去那骑行去，
0: 天天去骑行。
1: 哦，骑行，
0: 他跟那骑行步道是无缝链接是吧？你正好走那边。
1: 啊，天天去那骑行。
0: 哦，
1: 哦，
0: 我们看一下大熊猫说什么。
5: 有一款 APP 叫做计时办，里边有一个我的，然后我的证照，它里边结婚证啊，我们的电动病车证。你的各种那个证书之类的，比如说电教师、安全员之类的，这里边都会体现出来，都会有。
1: 好的，
0: 哎，谢谢您。
1: 好，那年17岁，我们来听听。
6: 计时新闻上这个身份证的反正面是有人头的，是正面，没有人头的是反面。
1: 好的。另外呢，也发来两张照片，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就是鹿泉这边哈，鹿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这个照片，我们再来看一下。再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信息，这个提示啊，办理业务，我们来看一下，哎，仅受理内地居民结婚登记业务，不受理离婚登记、婚姻证件的补领、档案查询等业务。
0: 哦，只结婚证。
1: 对，然后呢，采取预约制办理，需至少提前一个工作日拨打一个电话。朋友们哈，您可以记下这个电话。如果想去这个服务区去办理的话，8210-8098，8210-8098。

0: 零九八，办公时间是每周二。
1: 哦，只有一天办公。
0: 是的。
1: 所以说你至少周一要预约，要不然的话你还得跑空，是吧？哎，说到好多朋友说到这个计时办啊，说到什么的，怎么现在1213有什么梗吗？看到好多朋友我还没来得及看呢，好像就都在晒这个图片，是现在能够在首页上就看到你有多少条违章，好像就在那儿叠加出现了。原来是打开好像是吧，详情才能看到。现在那儿如果写着3、4，甚至有的30多、20多。
0: 真的吗？
1: 我还没看，
0: 我赶紧试试。
1: 但是我就早晨的时候看，刷到那么一个帖子，说大家现在都在晒1213是个什么梗儿，而且那儿直接能看到你绑定了几辆车，然后你有多少违章就叠加，就在那个小角上就出现了。你肯定没违章，你看不出来。
0: 没有啊，我这没有提示。
1: 哎，就在那个小车那儿，然后就直接角上就会出现多少条违章，那么一个小数字。我问问大家，您打开看一看，尤其是有违章的朋友，是这样了吗？我还没注意看呢，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大家，
0: 我这个还是不是啊？你看最上面还是搜索条啊，然后左上角是你的车牌号，GA 多少多少，然后是驾驶证，然后电子证件的凭证，然后第四个这个信息栏是什么消息？
1: 它在哪儿呢？就在你那个那个小车那儿，那个车那个车辆信息那儿，那个角上就会显示，不用打开，就会有多少条？哎，是都这样了吗？这是真的吗，朋友们？还没注意看呢哈，您帮着看看，您打开1213，不用再进去，就直接就在你那个车辆那儿。不是有个小车的信息吗？在那个功能条的最左边，哎，它真显示备案几辆车，多少条违章吗？
0: 朋友们好，能不能给我们晒一下图？
1: 我们想看一下哈，是不是这样？还没有求证过呢。好，我们赶紧啊，说到这个车，我们再说说考驾照的事儿。昨天节目当中，李先生也是打来电话，他是23年4月在石家庄东三环明都驾校为自己的父亲交了2300多块钱的报名费，他也有收据。交钱之后呢，也没有进行任何的学习啊、体检啊、建档啊，后来父亲就摔伤了。这个身体状况啊，包括年龄也就不适合学了，所以就想退费。但是他也是咨询了一下驾校，驾校的一位工作人员口头跟他说你这都过了3年了，就任何的这个信息可能都查不着了，所以就没有办法退款。他也想问问我们，真的是有这么一个年限的限制吗？
0: 昨天啊，在节目当中，我们是多次拨打明都驾校这个电话，都是无人接听。那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再次拨打，哎，终于是有人接了。
2: 说想退费的事儿，我不知道您有印象吗？一个姓李的李先生，
3: 没有印象。
2: 要不然您记一下这事儿，您看看要不要他这个，他有收据，您看看能不能查到他过去的档案，好吧？
3: 行。
2: 你看如果能给他退费吗？他是那个2023年4月份在咱们这儿报的名，你看能不能查到他那有收据？有咱们的章啊，有咱们章，我把他电话给您一下吗？
3: 电话吧。
2: 行，186。
3: 你记一下啊！
2: 你记一下，跟他联系一下吧。他给咱们打过电话，对，你要需要的话，他可以去咱们那儿一趟，把他收据拿上，是吧？你们那个对一下，好吧？
3: 行啊，
2: 行，我们等等消息，好吧？好，谢谢您，好，再见。
1: 这回没有说就不能，是吧？然后我们也告知了李先生，李先生说还没去驾校呢，打算明天或周一然后再过去。对，你收据都有是吧，咱们带上再去查一查，看看情况怎么样。
0: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哦。大家动会儿，这个动作真快，来看一下各位晒的下图，还真的是
1: 真有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哈，其中一位咱们就不先点名了啊。
1: 哦，真有
0: 2辆机动车，3条违法信息，驾驶证这边记3分可减分啊，可以参与这个哈学法减分。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他的截图在这儿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1: 有多少？
0: 他这是违章信息有几条？一条，3辆机动车。
1: 哎，你看就特别明显了。现在你不用打开去看详情了，首页。但愿咱们都别有这个小图标，一有的这是肯定是有违章了，就是一个红色的那种小图标，会告诉你几条违法。哎，朋友们晒一晒吧，我们看看哈。咱找找咱们哪位听友，
0: 各位勇气可嘉啊！
1: 违法最多的，看看您有没有勇气敢来晒一下。
0: 我们比一比，拼一拼，今天谁这个违法信息最多？
1: 哎，违法信息最多的一个是提示您哈。
0: 违法信息最多的，我们送给他大爷帮的车贴和钥匙扣。
1: 我们就是一个监督，一个提示您。天把大爷帮车贴了，咱就不好意思去违法了。哎，我们真的看一看哈。对，这个也不暴露你其他的个人信息，我们就看看你那个小角的小角标上到底有多少条违章。刘先生也说，他说再次感，哎，这是咱们那位求助人吗？而感谢大帮节目，他说没有栏目组为我们帮忙做后盾，可能遇到困难的时候是难上加难。哦 哦，他是6月3号下午暴雨摔坑的那位市民刘先生。
0: 嗯嗯、
1: 哦，好嘞。
0: 哦，那就是早了、
1: 啊、早了早了、
0: 西里那边是吧？
1: 对、也记得您哈，这是咱们应该的，咱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民生节目嘛，是吧？大家帮大家，我们也会帮助大家诚心的去沟通咱们的管理部门。
0: 嗯
1: 嗯，还有好多朋友发来了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哈。有朋友也对刚才说到的这个雨天拉乘客的这个事儿哈，有一个说法，我们来听听他有什么。 A 这位朋友有什么看法？
4: 对啊，这就二，就这个时候啊，吸毒吧，25块钱，最后不给你，你再损失20。
1: 啊，
4: 我那天晚上从107嘉华路那儿拉乘客去火车站，着急赶车，结果走到卡坛，就技术比较深，哪儿绕哪儿过不去，最后来也是咱好心，尝尝水过去吧。没耽误他火车，把他送到火车站，结果车进水了。
1: 哎呦！
4: 第二天拆下车座，然后把地胶拆下来清洗，花了600块钱。
1: 600，
4: 好心办好事儿，得不到好报啊！
1: 哎，别这么说，好心办好事儿一定是长久的，是吧？你会得到一种回报的。这位师傅，你这样今天就给你回报，您赶紧然后在咱们。帮个忙呗，里边来打个招呼，说我就是刚才那位出租车司机师傅。我们先给心灵安慰，咱们大家帮的车贴钥匙扣我们都给您，好不好？
0: 就比如说一生相随哈，一直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呗。他说哈，网约这个事儿哈，这个订单也挺好解决，怎么办呢？他说乘客下车以后的话，司机只需要用这个水印相机拍一下这个路况，然后上传报备，一切就解决了。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是说哈刻意的为难这个乘客，不是。所以说这个时候平台也许就会很大程度上就会采纳你的这个证据，就会有一个处理的一个办法。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早就有显示啊，一看主持人你们好长时间没有违章了。
1: 对呀、早就有，从什么时候才开始有的这个叠加，我们以为都得看详情呢。默默他说了个什么事儿，说前天我在大京街吃饭，车在车位上停着，一个大哥给我打电话。我以为违停了，挡人都录了吗？他打电话问我，你还有大家帮的车贴吗？他说因为他看到我车上贴着呢，我车上正好还有2张。
0: 真的呀？
1: 我就给了他一张。他说大哥这思路太厉害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要勇敢，你有什么想法你要说出来，你说谁会是吧，你就打个你看来是有挪车电话在您车上的。
0: 说到勇敢啊，说到勇气，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啊，哎，咱报名吗？不报名了，给大家留个面子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哇，这小红点一堆哈，
1: 多少？
0: 我们来看一下，他是几条违章？他是一条违法信息，3辆机动车，另外的可减分，还有啊电子证件凭证可申领。
1: 你什么都没在这上办啊？
0: 你怎么还没申领呢？还有一位朋友，好，这位朋友，哎，人家真是哈好，
1: 干干净净。
0: 对对，干干净净，什么也都没有啊，任何一条违法信息都没有。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哈，姓马，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是几条？他的违法信息在这里是一条违法信息，
1: 哎、还可以，
0: 绑了2辆车啊，同样也可以参与这个学法减分。还有一位朋友啊。牛肉河烙干干净净的，还有位朋友风啊，这边哎呦，风不小心把你的名字暴露了啊，
1: 看他多不多，
0: 我们来看一下啊，还好，
1: 还行，
0: 一条
1: 、哎，朋友们，您看那个可减分，你要充分利用咱们这1213上的功能啊，学法减分的话，你为啥不去学？及时学，及时减了，咱清零。或者说减一些是吧，这个它有所有的这些功能1213上现在很齐备，一定要了解啊，这样的话你就足不出户是吧，不用去什么交警大队都能办到的。
0: 对，说到这个违法信息啊，说到扣几分罚多少，包括这个学习学法减分，学习能力，接下来呢我们考虑到跟大家哈息息相关的，就看你的学习能力怎么样，你的数学如何，你的计算能力怎么样。关于这个数学这事儿哈，昨天有一条爆炸性的消息，朋友们您刷这个手机刷到了吧，这个呢咱必须好好的说一说啊。在7月23号美国费城开幕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2位，一位叫王红，一位叫邓玉，同一届获得了菲尔兹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首次实现了同届双响，就是在一届菲尔兹奖当中呢，有2个都是中国籍的青年数学家。为什么说是青年数学家？因为他有一个死杠杆啊，这个是不可逾越的，必须是年龄在40周岁以下的数学家才有资格获奖。1936年至今，同届2位同国籍的获奖者，此前只出现过5次，这一次就是咱们的中国籍的青年数学家王红和邓玉。 后来我也是好好的看了一下，他们研究的项目到底是什么，
1: 看得懂吗？
0: 说什么？这说实话，
1: 看不懂，
0: 但大概其了解是个什么意思。但是你再往深里再去说啊，我再去弄明白一点的话，就完全看不懂、听不懂了。对，
1: 太专业了，这个
0: 没错没错啊。好，接下来咱们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朋友们，哎，你说现在第一批的通知书、提前批已经是下来了，
1: 应该是最起码。对，提前批应该下来了，
0: 或者第一批的也差不多。至少这个手机上可查了。
1: 对，
0: 好，我们这道问题很简单，特别简单。想问一下，王红和邓玉他们的本科、大学本科都是来自于一所名校，都是同一个学校的，同一届的，都是07级的啊，07级的这
1: 个学校是吧？
0: 本科生，他们是哪个大学的？
1: 哎，你还别说，咱们老说那个大学，它还并不是说以理科著称的，是吧？它。相比，当然人家好多优势学科，很厉害，但是能考上那个学校的，那也是人之龙凤了，那太难了。
0: 这两个人啊，这两个科学家王红、邓玉，他们来自于哪一所高校、哪一所大学？名校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名校。
1: 哎，好吧，那我再考大家一个数学题，帮个忙呗。这位朋友他就叫这个，他会有个高速违章，停车带出来一两百米哈，有个拍车速摄像头拍上了，低于20%，这样的违章能不能撤除？大家给他来算一算啊！我们先进段广告。
5: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6: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7: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6: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7: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8: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8: 阳光掠过树梢，

0: 性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九九二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有朋友他说他俩是清华大学的，当然不对了。
2: 我刚才都提示了一下了。
1: 邻居北大的，北京大学的，王红，王红是北京大学啊。一开始他读的是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后来转入的这个数学科啊。
2: 对。
1: 还有就是邓玉啊，当然也是零七级的哈，也是北大啊，北大的这个数学科学学院。
2: 有朋友说都跟韦神是同一个学校的，是
1: 的，
2: 朋友们都答对了哈。还有一位朋友，这是说的什么问题啊？哦，马上报时。
0: 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我以为我刚才理解了半天，这位朋友陈步霞说，我第一个车贴是在大京街那个人演唱会给的，我就在想谁在
2: 咱们为咱们的听友举办的演唱会。
1: 我刚明白过来，我说哪位谁来了？小琪来大京街吗？所以说这就给老朋友们、老听友们又是一个，你还记得咱们992圆梦行动曾经给哪位咱们石家庄本地的歌手在大京街那儿然后那叫应该是绿地中山里是吧？
2: 对，
1: 举行过一个演唱会吗？
2: 没错
1: 我们原来是随着活动发车贴，现在是随着节目发车贴，这也算是一个问题吧？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所以有的时候回想起来就在想，他有没有在这上面继续发展呢？有没有就是继续他的演唱事业呢？大家还记得他的歌、他的人吗？知道的朋友也可以回复一下。我们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10点钟呢，先来关注淮安路高架。首先，中段从平安大街到富强大街之间，双向桥上需要您多踩刹车。那沿着淮安路呢，继续往东，在塘沽大街这段呢，还会遇到一波车流。临近转往东二环的匝道处会有车辆变换车道，如需转往东二环继续往南行驶的话，请提前变换至右侧车道来行驶。南北穿起的话呢，现在西半幅的友谊大街，在和平路到后方的泰华街这段往南走进市区，路与红灯需要您多点耐心。东半幅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包括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翟英大街之间，临近医大医院是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承德南部、秦皇岛的北部，还有保定西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2度。
1: 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3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
2: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
1: 追梦赤子心说，那个歌手叫王啸坤。不是，他参加过好像是相关比赛是吧，还获得了很好的名次，也是那阵的超级男士。
2: 那是从石家庄走出去的歌手。
1: 对，好像是快男，曾经参加过，还曾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真的不叫这个朋友们，还有人记得他的名字吗？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得是现场参与过咱们节目的朋友了。
2: 对
1: 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再答一下。其实咱们这么多年进行了这么多次公益活动，大家好多朋友都是见证者，而我们的爱心助学圆梦行动现在又开始了。这是由河北省青少年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举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宴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正式开启了。22年，我们见证了很多学子从这儿出发，走进大学校门，改写人生轨迹。今年我们爱心继续，如果您身边有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高考学子，或者您愿意作为咱们的爱心助学的爱心使者伸出援手，都欢迎随时报名，拨打03119699992。本活动特别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另外呢，今天虽然是周六哈，周六周日哈，九九二吉时好运是不开奖的，但是工作日的8点和18点两轮开奖，每轮基础奖金是500元，没人中的哈自动累加。但是呢，并不妨碍您可以继续发送您认为的这个3个阿拉伯数字，玩法升级，3位数字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中奖概率翻倍。本活动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工程的赞助支持。
1: 好，也有很多朋友刚刚在微信当中也在问说，为什么在微信参与没有在帮个忙呗里边有呢？咱们是帮个忙呗是一个新的参与的渠道，而且那是 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它可以24小时互动，可以彼此的这种参与互鉴，是吧？这是咱们自己的平台呀，所以我们着重要培养一下。
2: 对，特别跟大家说一下，既可以听广播，也可以看电视。
1: 嗯，
2: 您一边可以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听，一边呢随时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
1: 对，
2: 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互不影响啊，
1: 对，
2: 可以一专多能。另外呢，还跟大家说一个哈，
1: 嗯，
2: 就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朋友们，您注意看一下，您在这个首页，它有一个底部的菜单，有一个直播，直播进去是有一个板块叫做我想对唐山说，
1: 嗯，
2: 或者说还有一个路径，在首页顶端有一个搜索条，你也可以搜索这几个字，我想对唐山说。
1: 哎，
2: 那朋友们都知道马上要到7月28号了，
1: 对
2: 不对？哎，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马上将会迎来50周年的纪念日。
1: 对，所以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呢，开启了一个全民互动，主题就是我想对唐山说。不管你是咱们唐山的老乡，还是曾经支援建设，还是去过唐山，或者你喜欢这座城市，都可以打开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写下你和唐山的故事，或者对咱们唐山的祝福。所以说，咱们很多的为什么选择即时新闻，就是咱们很多的这个互动策划听节目，所有的功能都集合到这里了，所以朋友们就参与起来也会更加的方便。所以这样的一个话题，欢迎咱们的唐山听友，其他跟唐山有缘的朋友们都能参与我们的这个主题互动。
2: 对啊，好，欢迎大家哈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底部菜单当中有一个直播，进去之后呢，找到我想对唐山说这个直播板块，或者说首页顶端来搜索我想对唐山说，或者说你有什么话想说的话，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1: 哎，程小梅说那位歌手是杨冬玉啊，环路的咖啡馆，不是，
2: 他要更早，
1: 更早一点。
2: 对，
1: 那2010几年的事情了。咱们系列的992圆梦行动是帮一些普通人圆梦，而咱们这位歌手呢，就是说想在石家庄的歌迷当中开一个小型的演唱会，我们就帮他实现了啊。这个是不是比较难？那我们
2: 公布一下答案吧。我们来看一下，是王铮亮吗？不是，王铮亮也不是咱们石家庄的呀。
1: 不是。
2: 我来翻一翻啊，
1: 没有没有才对的，
2: 好像还没有人回忆起他的这个准确的姓名。
1: 这个有点难。
2: 哎，这个事儿我估计很多朋友都记得，或者曾经参与过，这个名字也许哈，可能时隔多年之后有些淡忘了。
1: 那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张森宇，你还记得吗？森林的森，岛屿的屿。有知道他近况的，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特别就希望有梦想的人能坚持。哎，就像咱们两位获奖的数学家不也这么说吗？是不是做你感兴趣的事，把它做到极致。我们看一下，星爷992说，谁知道22年一共捐助了多少困难学子？哎呦，这个真的数不胜数啊！每年咱们的板城酒业他会资助一大部分，通过我们的节目报道又会爱心听友认领一部分。如果这么说起来，那真的是几千名学子是有了，两三千名学子，这是保守说肯定是有了的。
2: 对对。
1: 所以今年大家继续报名吧。如果你认识这样的学子，他面临及时的困难，或者说您想备案做咱们的爱心听众，都可以哈。再跟大家预告一下，8月1号咱们的展播就要随时开始了。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辅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哎，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儿，赶紧提示大家，还能来得及。今天是中伏了，中伏今年多少天？别忘了今天中午吃什么，朋友们。中伏，我们从初伏的时候就给大家捋了一遍哈，一伏的饺子，二伏的啥，三伏的烙饼，卷鸡蛋。嗯，别忘了，别忘了，今天咱们得应个景，而且，哎，这个中伏还比较长，所以咱们的这个仪式要隆重一点吧。啊，朋友们，今天准备吃啥？啊，应应点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下哈。有朋友说那个12123那个显示应该去年就有了的，好多朋友没有注意。啊，好吧，那咱们就及时来查询，及时来处理一下吧。刚刚有位朋友不是提到了一个测速的事吗？刘先生，他把电话留下来了。
2: 哎，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你再详细说一下这个事儿哈，哪个路段哈，是什么样的一个违法记录？
3: 他是在那个京港澳高速，到那个230公里处北京方向。我在那个停车店上停了一下车，后来起步的时候走了大概100-200米，前面这儿有个摄像头，车还没有走起来，可能是拍了一个那个低速行驶，就是像这样的违章会不会能不能撤销啊？这样的，
2: 您说那个停车带是指那种港湾式的停车带吗？
3: 哦，对，港湾式的。
2: 您当时那个车怎么了？是有什么异常情况吗？还是？
3: 我拉着货，我说看一下，感觉车是有点偏，我说下去看一下那个，看一下轮胎是不是没气了。哎，我下去转了一圈看了看，哎，没事儿。
2: 您什么车型啊？蓝牌黄牌啊？
3: 蓝牌
1: 啊，
2: 小货车。
1: 蓝牌，一两百米那个速度提不到60吗？
3: 拉着货没有跑起来吧。大概是
1: 一两百米啊，你要说10-20米咱可以，一两百米咱都跑不到60，那这个不好说。不是60了，你看你是被拍了超低速多少，百分之多少？
3: 20%。
2: 46.42.48。
1: 你48，你一两百米，你是多少吨位的蓝牌？
3: 多少吨位的？
1: 或者你4.2米吗？还是？
3: 对，4.2米。
1: 这个我们问问咱同行们吧。我们是觉得，如果你说的都一两百米了，速度提不到60，它这个成不成立？因为确实你高速上，
3: 我是想起来了，他不是前天啊，这不是前天23号的事。我走的时候，我提速的时候，后边有个车，我又在那个变道上稍微走了一下，让那个大车先过去了，后来我才走起来这儿。
1: 哪有变道？你还
2: 说您指的变道是最右边这个应急车道吧？
3: 哎，对，最右边这儿。
1: 哎呀，这个能不能成为理由？
2: 你看应急车道一般来讲的话，其实咱也不让走啊。
1: 对，你不能，你光是让车你不能走啊。你比如说你真的停在港湾里边，你是有事儿，你也得看到后方没事儿了，你能并道了你再走，这个不是理由。你别到时候好吗？再把你拍你个占应急车道，再这。
2: 这是哪一个？高速交警大队的辖区啊？
3: 那个路段属于哪儿？是属于新乐吧？是不是？
1: 新乐。
2: 您那个咱们的处罚决定书上或者那罚单上有没有这个标注啊？是属于哪个支队或者哪个大队？
3: 没有，他就是拍的照，就是。
1: 拍的照。你方便把那照片给我们发过来吗？我们看看你前后左右的情况。如果咱们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就是自己提不起速来，这个还真不好说。而且你是超低速那么多，你高速嘛，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话，起步这么慢，加速这么慢，那咱也走不起来了。
2: 车牌号您说一下。
3: GA 23AV1。
2: 23后面是
1: AV1。
3: 对 ，AV1。
2: 幺是吧？23AV1是吧？
1: 蓝牌。
3: 对 ，AV1。蓝牌。
1: 你方便的话，你把那照片也发到咱们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我们也看一眼，好吗？另外，这个的，对你如果觉得，那你说你的理由是什么？就是说距离太短，
3: 就是、
1: 我拉着货我提不起来。
3: 对，没有跑起来嘛，就是这个依赖加面勤。
1: 真跑不起来，还是忽略这个事儿，想着慢慢加速？如果现在就告诉你1-200米那儿就有个摄像头，就是拍的你这个，你能加起来吗？
3: 那也不好叫重车吧，他
1: 4米，你蓝牌重车，好吧？那我们问问大家更多的朋友。
2: 您这样，您可以把那个照片哈跟我们拍那个发过来，
1: 我们看一眼，
2: 我们看一眼，好吗？
3: 行，发到那个公众号上。
1: 对，
2: 是的，
1: 好嘞，
3: 行， 行，好嘞。
1: 我们问问大家，如果真如他，我们就看更多的朋友是他没注意没加起来，还是说真加不起来？如果真加不起来，那这个港湾停车带它就会有大车，甚至还会有黄牌车，有时候临时停靠，那人家怎么办？那你那摄像头是不是要远点？所以这涉及到是他自己的问题还是设置的问题了？
2: 已经是一二百米的距离
1: 啊，一二百米蓝牌货车。
2: 还有一个细节，他刚才提到了。

0: 这点我觉得也不容忽视，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看后面有来车，他干脆在应急车道上跑了一截、你严格来讲的话，你港湾式停车带已经是给了你留了这么一个空间了， 对吧？有什么异常情况、或者需要下车观察来讲的话，你临时处置，你可以在这儿停车、但是呢，应急停车道，应急行车道，一般来讲是不让走的呀。
1: 对，所以这个朋友他这个是不是个理由？大家觉得？或者他那段距离能把这个速度加到60吗？60都加不起来吗？他认为他是蓝牌货车哈，他拉着东西。如果那样的话，黄牌货车是不是就更不可能？还是说他认为这样？咱们有经验的师傅，听友们先帮着回复一下。如果大家都认为，哎，那确实加不起来，那是你设置的距离有问题，我们再给高速交警打电话。
0: 相约992，他说不好撤销，为什么呢？超低速也不能低于54公里啊，就是不能低于10%。就是不能超过这个低速，所谓的低速不能超过10%的这么一个范围。
1: 哎，这位朋友应该是他的货车吧，蓝牌的，应该把这个已经拍过来了。他署名叫平安师傅，我们看是不是？哎，就是这个地方。你看看他前后左右好像也没有更特殊的情况。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自己就是加速不够。
0: 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小字儿啊，怎么说的？京港澳高速230公里啊，零米，北京方向。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路口位置，时间是7月23号11:50:19。GA23AV1。
1: 他每小时才43公里。
0: 对，43。
1: 这个前后左右，就你后边有个车，好像还挺。当时还行，
0: 20%以上了嘛，对不
1: 对？
0: 刚才咱们还说48呢，你这才43，朋友们，大家想一想，有开车这个经验的或者开过货车的朋友，小车也是如此啊。你如果说43公里的这么一个时速，朋友们想一想啊，而且这已经是啊100米以后的事了。
1: 哎，咱老说那个小车啊，咱这个加速特别快，到100公里多少秒？那这就是蓝牌货车拉着货的话，100米都加不起来吗？
0: 其实他这个违法行为，你看他表述的既严谨又很准确啊。就是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正常情况下行驶速度低于规定最低时速行驶20%以上的。你看他非常的严谨啊，也很客观，也很准确。已经超了20%以上了，20%那是48公里。你现在43，朋友们可以除以一下，又是了数学问题了啊。
1: 43%
0: 除以60，它是这个超低速多少了？多少了？
1: 这个我们也找不到理由。你看老乡说，那只能说明他拉得太沉了。还有朋友说，你真加不起来速度，那你就超载了。这是安全这位朋友。还有李先生说，如果他加不起来，那这个车肯定超载了。说罚你哪一项都不冤。所以你看，正常的拉在200米左右，蓝牌货车，那应该是能加到60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好多朋友，张国立也是这么说的，说我就开402的，不可能加不起来，除非严重超载。所以你看，好，这位朋友说他不是43吧，53才是，不是他的实时车速43，
0: 他的实时车速是每小时43公里。对，刚才我简单算了一下，大概他超了所谓的超低速28%了。
1: 这个就没太大的可说了，我觉得这位朋友哈，如果你还有疑义，你就跟咱们新乐高速交警大队来这个沟通一下这个事情。我们是觉得好像根据大家所说，还有您的照片，没有更充足的一个理由了。哎，上上签这是问什么呢？他说想问问大家，谁有海洋市场发太原的物流车电话？客户在太原，必须是太原的物流车。咱谁知道哈？有电话你也可以给来提供一下。门。先进段广告。
0: 吴姐，我们给你解释一下啊，我们刚才是正话反说，反话正说
1: 啊，违章的那个。
0: 他说啊，既然为什么让大家晒违章呢？说违章最多的还可以得到车贴，很容易给人这个听众造成误解，请暂停可以吗？开玩笑。
1: 对，那是为了提示。你这么多违章了，你得约束一下，反省一下自己了。
0: 我们想试一试大家的勇气啊。
1: 对，
0: 看谁。当然这样的勇气是打双引号的，对不对哈？我们当然希望大家哈不违章少违章啊，零违章，这样才算是规规矩矩遵规守法的行车。首先当然是确保人车安全了，对不对？什么扣分啊罚款啊，说实话这倒是其次的，对不对哈？
1: 对。
0: 好，那这样咱们矫正过来是吧，咱们零违章的啊，咱们看看就是说谁是最长周期的，你说一辈子从拿到这个驾本开始是吧？
1: 有，我刚才，
0: 也有什么？
1: 有一朋友好几十年了。

0: 拿了本了，我也照常，比如说六年以后、十年以后，什么生活检本啊，怎么体检呀、啊，你也得经常开，
1: 对，
0: 是吧？哎，
1: 你这个
0: 驾龄最长的、违章最少的，甚至是零违章的，
1: 嗯，
0: 咱们这样的朋友，咱们给他我们的这个双重礼物，好不好？
1: 哎，咱比一下吧，
0: 哎，
1: 啊，比一下。那位朋友，哎呦，我得大海捞针捞您一下，或者说您再把您那个参与发一下，好不好？我们先进段广告，稍后回来。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我们来看一下哈，有位朋友他的名字暂时还没改过来哈，5518458，他说我的吉他梦啊、我现在每天还在练吉他呢，目前啊、自弹自唱几首歌是没问题、哎呀，什么时候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展歌喉啊？
1: 哎，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我喜欢弹吉他，所以参加了你们张森宇的演唱会之后，他说他在学府路经贸大学附近开了一家工作室教吉他、后来就没咋联系，他说我目前还有他妈妈的微信呢、那也算是一个近况了，最起码他没有离开他热爱的这个音乐和吉他，是吧？
0: 说到这个张雨森当年的这个演唱会啊，也是我们992圆梦行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1: 对
0: 啊，这位双峰还留有当时的这张照片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易拉宝海报。我们来看一下张雨森三个大字啊，安顿生命啊，这是他非常著名的一首原创歌曲。专场音乐会992梦想家，为原创音乐人助力，用你的支持点亮每一首歌的灵魂。
1: 哎呦，这说就像在昨天似的，这时间过得都多快呀，
0: 还有歌单呢。
1: 哎呦，
0: 双峰是真的是一个
1: 真是有心人，
0: 对，他把这个歌单呢给我们传了一下，你看、这个歌单有什么呢？有安顿生命，这是主打的，另外呢还有写给某个他，还有长安客，还有一宵浅
1: 啊、
0: 还有贝尔加湖畔，还有归来、还有被世界抛弃等等等等啊，一系列的这个歌曲。
1: 哎呀，我记得原来咱们没换裤之前还有他的好多的代表作呢、现在找不着了。没事，朋友们，今天啊咱周末了，大家如果想听什么歌啊，也可以继续跟我们说，我们有时间的话也会放给大家听的。有位朋友祈福，这就不算了，他说零违章，那里我爱人有本以来没开过车，彻底没违章，这个就退出咱们的评比了啊。
0: 对，所以说有位朋友他说那得看里程
1: 啊，对对，就是年限、里程还有零违章、零事故，咱们再说这个，是吧？那咱们就比年限、比里程，看看谁最长，时间最长，里程最多，但是呢，违章最少。
0: 哎，
1: 这样的朋友，我们肯定会送您大棒车贴的，还有钥匙扣的啊。
0: 阿水他说啊，我呢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考的驾照，到现在呢十几年了，已经换成长期的驾驶证了，还没有过违章。哇，那你的这个本一点都不水呀、实打实的是考出来的，是吧？哈，对，他名字叫阿水。对，阿水，哎，阿水还真是咱们的一位新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是2026年7月17号。刚注册一周。这实打实的新朋友，欢迎你，阿水，谢谢。
1: 咱们得有图有真相，你不能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就是你说啥你也是有依据的，好不好？这就需要大家两边互动了。 是吧？你晒一下图，
0: 我总觉得哈、啊，起个叫阿水的名字的话，他肯定是个南方人。
1: 那我们感觉
0: 岭南人是吧？
1: 哎，潮汕呢、啊，或那边阿、
0: 哎
1: 啊、什么是吧？
0: 对，阿水，你是吗？

0: 说说好吗？嗯，你老家是哪里的？是咱北方的还是南方的？
1: 哎，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是吧？是不是名字当中有一个水字，那边就用啊？就像北方，你名字当中是吧？你就叫一个小或者是什么的、哎？
0: 或者是子？
1: 哎，
0: 对吧？哈，就是最后一个字带一个什么子？
1: 还有叫的的。
0: 哦，哎，哪一代？
1: 你比如说，你比如说伟龙就叫龙的。
0: 啊
1: 啊，对，有这样、
0: 啊、真的吗？
1: 我见过这样。
0: 你们老家那边吗？
1: 不是我们老家，好像是。我想想啊，就是咱们石家庄的应该是南东东南边那边、哎、我记得是哪边这么说。
0: 我知道栾城这一带啊，石家庄周边哈、啊、就是很多地方会习惯加一个子，就是男孩或者男士，对对对。
1: 啊、嗯、所以就
0: 比如说咱们曾经的一位、啊、上司
1: 啊
0: 什么曾子。
1: 哦、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嗯、我们那边就加小、
0: 嗯、
1: 就是更多是吧、
0: 啊、也是挂在最后是吧、
1: 啊、挂在最后。嗯做小就做这个，这是可能各地的都不太一样，朋友们，你们关于这个昵称小名有什么独特的？当然还有的就是那个重音叠字，这可能也是比较多的。
0: 对，如果说前面加一个阿、啊，
1: 嗯
0: 啊，特别是他叫阿水，我觉得大概率的一打眼觉得肯定不是北方人，
1: 嗯、
0: 对吧？
1: 应该感觉是南方的，是吧？好，嗯，这位朋友来介绍一下你的履历吧。有个朋友说了，我驾驶汽车28年多了，零违章。零事故，我还有一辆大排量摩托车，张雪820，但是我能驾驶各种车，那说明这位朋友，你看各种车型，肯定不是那种说油本不开的这种。
0: 嗯，
1: 你真的驾驶汽车28年就，我觉得这个就肃然起敬。他叫美丽河北京津冀，哎，您是哪里的听友啊？
0: 嗯，
1: 经常在咱们这三地之间来往是吗？
0: 哦，哎，来看一下星驰，哎。
1: 嗯周星驰，星驰，周星驰，
0: 星驰还有一个那个艾特圈了一下、
1: 嗯，
0: 你是想圈一下星爷吗？
1: 嗯，
0: 哎，他那个哎，功夫女足现在、啊、还在热映吧，朋友们？哎，他的票房现在多少了？嗯、想问问，已经破了10亿了吧？
1: 嗯，
0: 已经破了吧，朋友们？星爷的功夫女足
1: 是
0: 啊，他刚才跟了一条啊，他说搞成这边什么呢？强的、虎的、疯的，
1: 啊，
0: 哦、
1: 啊，
0: 是搞成这边。是习惯这么说、
1: 哦、
0: 是吗？
1: 是吗
0: 加一个的。
1: 搞着差不多，差不多，好像是那边、哦，有朋友是那边的，就来个的，就一个轻声的这么一个的。但是不过现在这电影票吧，因为好像这一段可看的电影也不少，是吧？嗯、昨天说到那个八仙桌，咱还得跟大家说，八仙桌真的就是大家说的，就是
0: 一面坐
1: 八个人、
0: 嗯，
1: 但除此之外，它那个尺寸是有严格的要求的，
0: 哦、
1: 如果你正宗的话。0.8米的高度，这正好坐着凳子上能够着。
0: 嗯、
1: 然后呢，每个面0.88米，
0: 嗯，
1: 所以八仙桌。
0: 嗯，哎，据说这个片子也拍得特别好，
1: 嗯、
0: 它是个动画题材啊。
1: 对对对
0: 对对对，说是什么呢？就你即便对这个八仙故事一点都不了解，
1: 嗯、
0: 哪怕是算是一个外国人，
1: 嗯，
0: 是吧哈、
1: 嗯，
0: 也能够看懂他这个故事，
1: 哎、
0: 就是通俗易懂。
1: 嗯，
0: 啊、拍的制作上哈、啊、有特别的精良。
1: 嗯，
0: 啊，这都是咱们国产的片。
1: 哎，还有什么《争洛阳》是吧？就
0: 三国《争洛阳》
1: 对。对对，
0: 但是
1: 嗯，
0: 哎呀，但是无奈那个好像票房
1: 不太
0: 理想，
1: 理想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嗯，说到此处，咱们听一首八仙的主题曲，叫《全世界的雨》，我们来听一段。

0: 上午10:30，
1: 992，半点导航。
2: 有朋友他说，主播你要是在说阿丽吗是吧，你是在说阿丽吗啊，阿丽我是文强。
3: 还有好多朋友都说了，说宁静他是加个什么呢，窝就是勇啊以节啊，哦这样的，你看这个昵称都不太一样是吧。
2: 对，还有朋友小安他说，搞成搞北这边加的包子不叫包子叫包的。
3: 哎这样啊。包的，哎，我这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跟包子也这么叫吗？那个面呢？面的。有位朋友三，你说二福吃面喽，黄瓜丝炸酱面。哎，对，别忘了今天二福应个点儿哈。其实面，哎呀，就是各种面，这个都大同小异。但是我觉得最不同的是那个卤。可能好多的地方，咱们刚才说到老家，就是你觉得最好吃的肯定是老家的那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也许很淳朴，但是跟各地都不太一样的那个卤。一般大家能推荐一下吗？有没有这种特别独特的做法的？用什么打卤？哎，就是可能更多的人都没有想到的。但是却很好吃的。
2: 这实打实的这个美食哈。
3: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出一道文化大餐题哈。昨天晚上就是7月24号晚上，在香港这边哈，咱们河北梆子剧院，然后时隔多年再次登上了这个香港的这个舞台，出演了有4位梅花奖领衔主演的一部经典大戏。4朵梅花分别有谁呢？吴瑞云、邱瑞德、郝世超、孙娜，他们4位戏剧梅花奖联袂领衔主演的一出大戏。这出大戏两个字是哪出大戏？也是哈河北梆子的经典的保留剧目。今天晚上还有一场，今天晚上是《宝莲灯》。那昨天晚上是演的哪出？
3: 两个字的，朋友们，
2: 两个字，
3: 这应该好猜了吧？
2: 哎，唱念做打，舞美啊，化妆啊，各个方面简直太经典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首演的。
3: 哎，大家把这个答案发过来。还有好多朋友都发了这个咱们的功夫女足的这个。票房说过了18亿了，好多朋友都说好，那还不错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回来关注一下省会周边各上道口是正常开启的。那路上受到降雨影响呢，主要是对重点车辆有所管控，像保定辖区的京石高速沿线管控2颗EV， 大广高速肃宁段管控2颗EV， 同时京港澳高速保定段同样管控2颗EV 车辆。唐山辖区呢，由于流量较大，长山高速沿线管控天津方向的黄牌货车，秦滨高速同样受降雨影响，管控2颗EV 车辆。秦皇岛辖区的秦滨高速沿线是管控沈阳方向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都可以正常来选择。我是高速007小彤。好的，主播。
2: 好的啊，做一个小小的更正啊，上世纪哈80年代85年首演的啊。对哈，就是当年咱们在节目当中曾经提到过的咱们裴艳玲大师是吧哈，就是梅花大奖的获得者哈，他当年演的那个那个角色惟妙惟肖，
3: 哎，就那个扮相，那个身姿
2: 享誉全球啊。
3: 对，所以好多朋友说我瞎猜的，但是也猜对了，
2: 猜对了，
3: 说两个字儿吗？
2: 就是这俩字儿哈，就是这个人物，就是这个角色。
3: 好多朋友都猜啊，咱们继续吧，朋友们。还有一位朋友这说什么呢，我们看一下，他说的是心仪说我瞎猜的钟馗吗？
2: 对，就是钟馗。
3: 你也瞎猜对了，对，两个字的就是这个哈。哎，说到这儿有朋友替我问了个问题，我刚才说了老王卖瓜了是吗？对，让大家晒图，他就说这个老王卖瓜里的瓜是什么瓜，大家知道吗？卖的什么瓜
2: 啊？不是西瓜吗？
3: 不是。
2: 哦，
3: 我想想啊，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2: 倭瓜，
3: 是什么瓜？朋友们，朋友们，赶紧哈查查这个，看来也都是有出处的，是吗？
2: 卖的什么瓜？
3: 我怎么记得是原来是王婆卖瓜呀？
2: 肯定不是傻瓜。
3: 他这个，出处这个是近代的一个说法吗？还是说更久远了？朋友，哎，如果知道这个出处的，或者卖的什么瓜？我觉得这是个冷门题哈，大家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我们一会儿也查一下哈，有机会获得咱们的文创钥匙扣还有车贴。我们看一下各城市天气今天怎么样吧。今天省会石家庄阴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
2: 承德多云转阴，21到31度。
3: 张家口多云转晴，19到30度，有东南风3到5级。
2: 秦皇岛雷阵雨，23到29度。
3: 再来关注一下唐山多云转阴，23到30度。
2: 廊坊雷阵雨转阴，23到30度。
3: 保定阴，22到30度。
2: 沧州中雨转阴，24到30度。
3: 衡水雷阵雨，24到31度。
2: 邢台阴转 雷阵雨，23到30度。
3: 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
2: 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1度。
3: 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21到32度。
3: 郑州阴转中雨，23到31度。
2: 济南小雨，22到29度。
3: 省会石家庄10点钟 PM2.5 的指数26， PM10 的指数47，空气质量是优。
2: 嗯，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知足者，他说钟馗嫁妆，不对，是钟馗嫁妹，嫁妹啊，对，就是不同的剧种当中呢，他的名字有可能叫钟馗，也可能叫钟馗嫁妹。
3: 嗯，
2: 当然，故事的核心呢，有一段他是嫁妹啊，到了后半段，对不对哈？就是把妹妹许给这个杜平了嘛，
3: 嗯，
2: 对不对哈？
3: 对，
2: 但是无奈之下。是不是哈、啊？杜平也是钟馗的一个好朋友、啊、路上曾经救过这个杜平。
3: 对、
2: 嗯，
3: 大家可以那个重温一下哈，朋友们。哎，有朋友夺冠防水，他说我是刚才那个送乘客到火车站被水淹的出租车啊，他转站到这儿了，说能送我一个车贴吗？啊，就您自己涉水了，后来就花了600块钱自己、嗯、没问题、
2: 嗯，
3: 这个就肯定要精神安慰。我们、这个特批一张车贴送给您、嗯、好吧、哎、
2: 车路通河他说在香港那边上演的就是河北梆子钟馗，没错哈，昨天晚上是钟馗、
3: 嗯、
2: 今天晚上就是这个宝莲灯，
3: 嗯，
2: 宝莲灯，宝莲灯
3: 的
2: 电影大家很多朋友都看过吧、
3: 嗯、
2: 对吧哈，
3: 对，
2: 哎呦，这话说来也是已久了，
3: 爱就一个字这都多少年了、也是很久很久了，
2: 是呢是呢是呢、
3: 嗯、
2: 啊，好，再来听一下杨洪亮的语音。
5: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卖的是哈密瓜，哈密瓜。
2: 哎，你看王军也说的，卖的是哈密瓜。
3: 哎，这个为什么是这样？
2: 哎，郭长长也说的是哈密瓜。
3: 也有朋友说甜瓜、香瓜，
2: 嗯，
3: 还有更多的朋友说哈密瓜，
2: 嗯，
3: 这一定是有出处的哈、嗯。大家给我们就是试货一下，是吧？为什么是
2: 啊？赵旭晓，听听语音、嗯。
6: 就是宁夏、甘肃那一带带过来的瓜，因为它外表特别难看，大家都不买。
3: 哦，
6: 所以他打开就让人尝尝，说这瓜特别甜，
3: 哦，
6: 应该是这么个出
2: 处。哦，还有上半段，
3: 嗯，
6: 就是他从那个甘肃那边，就相当于那一带吧，带过来的哈密瓜，别人都没人吃，
3: 嗯，
6: 然后他就打开说，我这瓜是甜的，给他样子不好，特别甜、
3: 哦，
6: 你们可以尝一尝。
3: 明白了，
6: 这应该是出处。
2: 嗯
3: 嗯，
6: 哈密瓜，哈密瓜。
2: 好的，
3: 好嘞，
2: 谢谢，谢谢赵女士，谢谢。
3: 哎，这个还真的是有渊源的，我刚查了一下，还真的是哈密瓜。说那个原来卖的王婆卖的，他那是叫胡瓜，就从外边进的啊，它还是有历史的了，它不是现代的这个事儿或者近代的事情，还真的是哈密瓜。哎，说到这个，好多朋友也都在说这个面，有朋友说进二福了吗？这么快吗？出福就10天呢、
2: 嗯、
3: 2福20天、
2: 嗯、
3: 海阔天空说结婚的四喜面特别好吃、
2: 嗯、
3: 每次吃都好几碗、
2: 嗯、
3: 只知道四喜丸子四喜面这都是什么打卤的呀朋友们说一下、哎、说到这儿咱们继续的文化输出啊、
2: 嗯、
3: 那你知道这夏天都吃冷面吗、
2: 嗯、
3: 这个冷面最早源于哪个朝代叫什么我给大家出、
2: 嗯、
3: 秦、
2: 嗯、
3: 唐宋
2: 嗯
3: 大家可以选一下
2: 唐宋最早、
3: 嗯、对最早冷面凉面
2: 会不会是唐啊、
3: 嗯、
2: 大唐盛世是吧哈
3: 嗯
2: 就很多的这个外域的哈来来往往的、
3: 嗯、
2: 啊商队特别多是不是哈、啊、引进过来的、
3: 嗯、哎就大家
2: 还是说更早
3: 还是更早对、嗯、朋友们可以猜一猜另外也说一说今天我觉得好多朋友吃这个二福的面嘛好多朋友就热天就爱吃凉面冷面哎你们那儿做凉面冷面有什么说法或者跟这个凉面冷面你们有不同的叫法吗因为我就一直适应不了这个我们那儿叫冷汤、
2: 嗯、
3: 就是夏天的叫冷汤、
2: 嗯、
3: 因为它是凉水嘛
2: 只喝汤不吃面吗、
3: 这个、都吃但是它就叫冷汤它这个所谓冷我们跟面条叫汤、
2: 嗯、
3: 汤面它其实带面、
2: 嗯、
3: 朋友们怎么说这个哈哎另外咱们刚刚的那个题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回复一下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

0: 画一束诗，那场以后的话就换成郝世超老师了，演后面的上山下高，然后再后面嫁妹的时候呢又换回来吴老师来演出。
1: 嗯，
0: 没错没错，一束梅花一束诗，一边写一边唱，
1: 嗯，
0: 既考验唱功又考验他的这个书法。
1: 嗯，
0: 对，
1: 那阵的就是咱们的这个老艺术家们真的是哈，
0: 嗯，
1: 哎呀，就是百般的武艺啊，这是在身哈。哎，说到这个，一会儿啊，给大家放首歌，大家听听。因为刚才说到钟馗啊，还有说到宝莲灯啊，有好多神话传说，其实也被拍成电影啊、电视剧什么的。
0: 对。
1: 哎，我忽然想起来那首歌，我把它捞出来了。
0: 嗯。
1: 我不知道有朋友还能记得谁唱的吗？
0: 嗯。
1: 是哪部？应该是电视连续剧的插曲哈。一会儿大家可以来听听看。如果能答对这个问题的朋友。哎呀，我觉得那也真的是特别有心的。
0: 嗯，电视剧的插曲，
1: 应该是电视剧的插曲。好，好多朋友也都回复了，哦，难怪叫王婆卖瓜呢。那为什么那个王婆在开封那儿现在，她真的是北宋时候，
0: 嗯，
1: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0: 嗯，
1: 人家真的是起源那个时候推介西域的那个瓜，
0: 嗯，
1: 哈密瓜，
0: 嗯，
1: 所以来的这个。好嘞，好嘞，还有好多朋友都在答呢，说那个凉面是起源于。唐朝，
0: 唐，
1: 好好爱自己。
0: 嗯哼，
1: 其实这个答案是对的，
0: 嗯，
1: 啊。你看，你好，九九二说应该是唐，
0: 嗯，
1: 因为《西游记》的里边有来一碗面。嘿，您这个佐证可那是哪一集谁来碗面来着？对，那只叫冷淘，冷淘啊，淘洗的那个淘嘛。好，大家都反正不管是怎么联想的还是查的，反正都是猜对了，好朋友们。好，我们来看一下，从小就稳当说横井县玉祥街这一块下雨了，现在下的还挺急的。你看天气变化挺频繁哈，大家注意一下。线上李先生，你好，李先生。哎，李先生。
2: 哎，你好。
1: 哎，您好，也是看到您在帮个忙吧里留言了，您这是求购什么？
2: 我想要一台那个中小型的那个电动上楼梯那种车，
0: 轮椅是吗？
1: 是轮椅吗？还是
2: 不是？
1: 不是，
0: 哦，
2: 不是，就搬东西。
0: 哦，搬东西。
1: 哦，就搬东西用，
0: 哦。不是载人是吧？
2: 不是。
0: 嗯。
1: 你这是要搬家常用还是用一次啊？
2: 你常用吧。
1: 常用。
0: 嗯。
1: 哦，这个是想要二手的是吗？
2: 对，我看谁家不用了，然后再闲置着，
1: 哦，
2: 然后我买人家的。
1: 你的心理价位多少啊？
2: 嗯，看人家吧，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我没买过，只是。
1: 那你得打听打听，你比如说新的多少，旧的多少，要不然的话，那你高低，你得大致有一个数。
2: 网上我看有不等，有几百的，有两千的。
1: 哦，嗯，看来还这个价值是吧，还不小。
2: 对，
1: 好，您这是什么？是搬货还是自己家庭用，
2: 不是
1: 还是公司用？
2: 是我个人，是那个我们家是怎么回事？是我们家那狗啊，岁数大了，然后它那个腿啊站不直，站不起来，爬楼梯特费劲儿。
1: 你抱着它不行吗？抱大型犬吗？
2: 中型犬。
1: 哦，明白了。
2: 边牧。
1: 哦，那还抱不动。
2: 上楼梯特费劲儿。
0: 哦。
2: 因为我还能抱动，我媳妇儿根本就抱不动它。
1: 哦，明白了。
2: 所以。就像上下楼用。
1: 嗯。
2: 嗯。
1: 哦。
0: 几岁了？
2: 嗯，12了。
1: 有那年龄挺大的。但是又不忍心你说不让他出门了是吧？好，知道了。
2: 那
1: 太是，
0: 嗯，
1: 李先生是哪里的听友啊？咱们对就近看能不能对接。
2: 就石家庄桥西这片
1: 啊，哦，可以自取是吧？
0: 行，
2: 可以。
1: 好嘞，好嘞。
2: 石家庄的我都可以。
1: 好，行。李先生，那不行，把电话留一下吧。直接咱们如果正好有闲置的，就跟您联系一下吧。
0: 嗯。
1: 啊。
2: 嗯。
1: 您说电话吧。
2: 159。
1: 嗯。
2: 3109。
1: 159-3109。
0: 嗯。
2: 0978。
0: 嗯。
1: 0978就您的电话，
0: 嗯，
1: 是吧？
0: 嗯。
2: 对。
1: 嗯，好嘞，我们试试啊，您注意接电话。好嘞，再见。
2: 好，辛苦你，谢谢。
1: 哎，没事。
0: 1593109-0978。
1: 哎，这个真的是可能想了这么一个办法是比较实用的。朋友们谁有闲置的那种哈，就是爬楼机就运货的那种就可以哈，你要不用的话你们再当面协商一下价格就可以了。
0: 好，再来看一下，有个朋友姓吴啊，这是拍了一段视频。
1: 嗯。
0: 哦。南三环玉祥街这边下大了，
1: 哦，
0: 下得这么紧，
1: 哦，这个变化，天气变化还真是这样。哎，龙龙说，他说是这样的，我给我家狗狗买了二手的婴儿推车，
0: 嗯，
1: 他说他都15岁了，因为
0: 哇
1: 也抱不动，
0: 哇，年纪更大
1: 了，
0: 15
1: 年了，
0: 我天哪！
1: 所以就是觉得，哎，真的是，就是遇上你们也是幸运哈，一直能够善待、善始善终。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西北狼这位朋友说什么呢？
3: 我们青海吃凉面，
1: 嗯，
3: 把面下出来，用油。 他

0: 跳床了以后放凉。
1: 哦。
0: 完了以后睡觉时黄瓜丝儿。韭菜，完了韭菜切成末。用油，放盐和花椒，用盐一泼。
1: 花椒油。
0: 再用油一泼，完了以后用油泼好以后。完了以后放上辣椒，放上这个韭菜、蒜。完了以后拌点凉面，这是我们青海凉面。
1: 青海凉面
0: 是最好吃的。
1: 你说的这个油，
0: 是两碗。
1: 你吃两碗，你说的这个油泼更多的都得有点，要不它不香啊。哎，这时候考大家一下，保定那边的凉面叫冷汤嘛，它有一种叫黑油，这是它的特点。黑油是什么油啊，朋友们，你知道吗？现在很少吃到了。滴滴网约车二福说，就是孙猴子吃面条，哦，明白了，就站在桌子上挑的，那是凉面吗？你就据此说是凉面发源于唐朝，还真让你给蒙对了，你看还真是这样子的哈。好，那接下来哈，我就要考大家了，大家听一下这首歌。哎，我觉得看知道的朋友不会很多啊，我们来听一下。

0: 有朋友好爱自己说，这是林子祥唱的《风风雨雨》吧？这
1: 不是，
0: 音质也太不一样了。
1: 对对对对，
0: 不是不是，
1: 声线啊，音色呀、啊，哈、啊，这个不都不一样，对，
0: 这完全不一样。
1: 但是很多朋友都答对了，确确实实没想到，
0: 太。是吧，
1: 太冷门的一首歌了。
0: 对对，依稀这位朋友说是泪眼倦天涯黄格选、嗯、就唱春水流春水流的，哎，这是哪部电视剧的插曲呢、嗯、我因为刚才说的从神话传说呀一些这个传说故事当中来的，大家还能答对这个吗、嗯、啊，如果能答对的话大家补充一下。也有朋友啊真是挺好玩的，赵鹏威给我们拍了一下，说不是说那爬楼机吗，刚好我前边车上放着一个。
1: 啊，是吗？
0: 就是这种
1: 哦，
0: 啊，就是这种，是人家
1: 个儿挺大的，
0: 对，人家货车上的、嗯、当然也有朋友说了，说那个爬楼机啊，
1: 可能上楼梯，
0: 对一般的楼梯、
1: 嗯、对,
0: 对,
1: 对, 对
0: 伤害可能还比较大、嗯、有没有可能像那朋友说用那个二手的婴儿推车，但他那个中大犬、嗯、确实是比较难办一点、啊、
1: 但是一般来讲比如说他是高层建筑，比如说家里装修的时候可能用那个爬楼机哈、啊嗯，用一些这个水泥啊或者其他一些货物、
0: 嗯、
1: 但是一只狗狗来讲的话，它的体重再沉能沉到哪里去呢、
0: 嗯、
1: 可能也还好吧、
0: 哎、
1: 是吧、嗯
0: 好吧，朋友们，就谁能对接啊、也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好多朋友都说了，说保定本地俗称的黑油是、嗯、对，就分两类，
1: 嗯、
0: 不是，其实就一类棉花籽儿。好多朋友都已经答对了，棉籽油、
1: 嗯、
0: 对对对。好爱自己说，我积极的抽空回答问题，我争取集齐三个扣。您说对了，还有五分钟我们要公布今天的幸运听众哈，所以大家再走一波吧。
1: 是的啊、嗯、走一波啊，贴加扣或者是扣加贴、
0: 嗯、
1: 或者回答刚才我们提出那个问题。哎，刚才问到了吗，说王婆到底是男的女的、
0: 啊、没问。
1: 没问吗？
0: 没问。对，
1: 那咱们就问问吧，
0: 男的女的，
1: 王婆到底是男的女的呀。
0: 哦，那现在、
1: 有人说了，王婆难道还是男的吗？哎，这个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0: 他男的，他叫这个名字吗？难道、
1: 嗯？对，
0: 好吧，朋友们回复一下，再去查一查。
2: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有位他说，王婆卖瓜的王婆是男的，原名人叫王坡啊，山坡的那个坡，坡度的那个坡，叫王坡，只说这个人啊婆婆妈妈的啊，
0: 然后成了
1: 后来叫他王婆，
0: 应该后代演绎王婆。

0: 女士，应该不是，她穿的衣服还有她的身形都不是，
1: 对，
0: 所以朋友们还得给我们留心一下谭君荣。节目开始要找的还没有线索，他是昨天的时候跟老伴吵架，从咱们栾城的范台村然后就出走了，曾经凌晨在聂家庄村出现过，59岁，1.6米，他的特征就是驼背很严重，走路很慢，红短袖黑长裤。因为这个朋友虽然是红色上衣，但是长袖，应该不是，也不驼背，是吧？
1: 对，
0: 就那个驼背很厉害。大家一旦发现任何线索的话，也希望都能够及时的跟我们来联络一下。
1: 是的啊，刚才有朋友他说王婆是男的啊，他原名叫王婆，古时候口语里面哈、把这个是做事老练、爱唠叨的、爱唠嗑的中年男子哈，戏称为婆
0: 啊，
1: 所以他叫王婆。
0: 好嘞，
1: 那如果说那现代呢？都是21世纪了，都2026年了。中老年朋友们，他甭管是王婆还是王婆，是不是啊？那如果眼睛不好的话，那该怎么办呢？用一下好视力嘛，对不对啊？记住这个电话啊，400-6986-992，400-6986-992，周年庆独家福利，然后送您豪华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智能的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的定制的抱枕被啊，独一份，机会一年就这么一次，赶紧拨打这个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这是什么什么好视力，卖眼贴，自卖自夸，
0: 也是自卖自夸，因为这个都多少年了，26年的一个老品牌了，而且今天它是倒计时的，现在是56吧，到11:06，这10分钟，只要您拨打400-6986-992，刚才的几重好礼就都给您了哈，这是真的不是自夸的，是真的实实在在的一个福利，就大家赶紧发好视力，或者直接打400-6986-992就可以了。
1: 哈密瓜好吃，眼贴好用啊，
0: 一边吃着一边贴着，然后今天还要赶个这个应个景哈，吃个凉面，这是咱们夏季的美好生活。好吧，咱们看看今天有哪几位朋友获得了咱们的幸运听众吧。
1: 第一位杨啊，洋洋得意洋啊，海洋的洋啊，恭喜恭喜。第二位我们来看一下妍希啊，还有一位朋友，第三位在这里哈、叫做久伴一生，还有在这里他的名字叫做美丽大河北京津冀是吗、还有一位朋友我们看一下，哎，在这儿我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做夺冠防水，哎，您是做这个防水的
0: 哦，这是那位出租车司机师傅、就是那个不是拉客人，他涉水了，自己600块钱修车、我们给他一个安慰。
1: 还有一位哈，前三位是135，最后三位是051加一加一西，
0: 哎，这是一位新听友、答对了，泪远见天涯，是吧？恭喜几位朋友、那节目结束呢，我们就把这首歌，其实这是《争洛阳》的主题曲，是吧？滚滚长江东逝水，放到我们节目的最后。
1: 哎呦，谭君荣老人找着了、
0: 找着了呀！我们赶紧，
1: 我们看一下，还能来得及吗？
0: 哎，家人，谭女士，我们赶紧联系
1: 谭女士。老人找着了。
0: 哦，这家人给我们回复的，看来就是没问题了。
1: 哎，
0: 好嘞，
1: 你看这才一会儿的功夫是吧？
0: 哦，就是找着了，然后也特别谢谢大家。好，接下来是正在说车。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市区环线方面来关注东二环南行方向，在中山路下桥口主出府外侧一条车道有车辆排队。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呢，在玉祥街高架桥下有转过来的车辆汇入到二环主路，到后方建华大街外侧一条车道呢是有车辆缓行，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高架部分淮安路东行方向是在富强大街下桥口有排队，对尾道后方平安大街的位置。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在长征街交汇处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车辆汇入汇出这段也需要年轻踩刹车。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信息，来看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的5点继续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承德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各位地点呢会有暴雨、雷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的北部和承德北部以及保定西北部25度到28度，其他地区29度到32度。另外呢，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济南地区呢，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中呢，承德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多云天气。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13度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唐山北部、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邯郸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27号的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会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河北省各地呢都是不限号的。具体内容可以发送“谢谢”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时间，欢迎过来继续走进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0: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8: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 爱的能量。
12: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继续在上午的11:06转身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收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啊！有任何的车的问题呢，我们可以来在线探讨，随时在线答疑解惑。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再次强调一下，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我们的问车吧的互动帖里边随时留言，可以在线探讨，一起呢来解决用车、买车、二手车的各种问题。当然在出行当中呢，大家遇到了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随时告诉我们。不知道哈，昨天在我们的活动现场致电之夜第三季的活动现场有没有我们的听友啊出现，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场展出的情况呢？那这次我们的致电之夜是汇聚到了15个汽车品牌，近50款车型和大家来见面哈。所以大家如果想买车的话呢，在今天啊7月25号呢，依然可以到石家庄知音1953这个东广场啊，来感受我们致电之夜的盛大的这种互动的热情。因为在展会现场呢，除了大家可以看到您心仪的车型，各种的 SUV、轿车、MPV 以外呢，还在现场会获得精细的礼品啊，我们会有多轮的互动。另外呢，为了活跃我们现场看车买车的气氛，我们也是邀请了多支乐队啊，在现场的为大家做演绎。所以喜欢音乐的朋友呢，同样可以在一个美好的夏日的夜晚来享受汽车和音乐互相碰撞带来的视听盛宴。今天晚上18:00-22:00，石家庄知音1953，我们一起在这儿呢等待着各位哈。祥子啊，小爽、悠悠啊，也会在现场呢和还有这个大成啊，会和大家呢一起在现场和大家互动，希望能够看到你的身影。我们今天晚上18点不见不散，石家庄知音1953等待着你。再回到节目当中，还来聊聊目前的一个车市的状态。其实进入到了6月份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所谓汽车展销会的出现？其实就是因为各个品牌呢都已经到了年终哈，都已经梳理好了上半年的一个成绩，同时对下半年的目标也有了重新的规划。所以我们会发现呢，整个车市目前的促销力度有了一波回暖，包括在6月份呢，你看燃油车市场也出现了一波反弹。当月有17款燃油车型销量都破万了。我们在知道啊，前几个月的时候呢，基本上排进前10的，有时候有一个品牌，或者有的干脆就没有。但是我们看到6月份呢有一些回暖，是因为一些主流的车型呢，通过一些促销，通过一些升级，也获得了大家的认可。比如说，凯美瑞车型呢是以17,114台登顶了燃油轿车的销量冠军，大众呢有多款轿车 SUV。销量也是稳定破万了，吉利、长安自主的燃油 SUV 呢也稳住了万台的门槛。那么这场回暖的导火索其实很直白，就是一方面是车企加大了它的促销力度，另外就是2轮油价的下调啊，92汽油呢累计便宜啊在8毛钱左右，所以使油车用车的成本就降低，再次鼓舞了大家的信心。因为在早前大家会担心说油价会不会一直这么高下去，那我买油车是不是就不合适了？但是实际上油价的波动是一个市场的正常的反馈，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会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已经是你像92汽油目前已经是到了7块多啊，总体是接近此前的一个用车的成本，所以把一批观望的客户又重新

萎缩，其实这个大势并没有改变，所以大家其实在选择当中呢依然是倾向于去选择很多的传统的选择新能源的车型。那么从消费的角度来说呢，其实油价涨低呢它就像燃油车这个临时的流量开关一样，油价走高的时候呢大众车主呢就会放大油费保养包括保值率所有的这些短板，而油价下跌的时候呢大家又会暂时忽略电车所谓的免税呀、低电价的长期优势，只盯着当下的加油省钱，所以消费心理呢有时候就跟着市场的行情在随时波动着，大家其实缺少的是一颗冷静的、稳定的、理性的选择的心态。那么这种短期的情绪的驱动其实它注定是没有持续性的，对比新能源市场，哪怕是油价下调了，哪怕是电车渗透率依旧是稳定的突破60%但是大家基本上对于新能源的选择还是比较稳定的，反而是油车就是越卖的不好，但是呢大家担心彷徨忐忑的心理会越为的明显。那么在日系车型当中，其实目前我们看到雅阁、天籁销量也出现了腰斩，豪华燃油车呢目前只剩宝马三系能够撑住场面，大众丰田总体来讲能够稳住底盘，其实靠的不是说燃油的技术有多先进了，而是多年积攒的口碑、庞大的二手车的流通体系，还有给这用户保值方面的信心，以及一些用车成本的下降。所以这些呢实际上落到我们车主身上利弊也一目了然。短期呢如果说你想入手燃油车，现在呢能够获得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因为它是一个捡漏的时期，经销商的半年库存它的优惠是非常大的，叠加上一些油价的下降，所以用车的成本压力是比较小的。但是如果说从长期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整个的行业发展肯定是新能源是大势，那么整个燃油车的产能它会持续的收缩，未来呢燃油车有可能会在配件方面也会减产，在二手车的保值方面也会逐年下降，而打算换电车的朋友呢也不必担心短期油价波动导致价格的一个调整。其实长期来看的话呢，大家无论是通勤家用，那么电车呢每年其实从成本角度来讲还是有优势的，所以大家也不妨来聊一聊目前看面对油价的回落燃油车你认为值得入手吗？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选择了新能源的大势，但是眼前你的担心是什么？你买新能源车除了知道它是趋势以外，你担心的是哪一个方面呢？欢迎大家呢站在你的角度随时来考虑。近期你会考虑入手燃油车吗？你还是要坚持观望电车？观望电车的原因是什么？都可以来随时聊一聊。互动平台依然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随时留言，稍后来分享大家的评论和观点。当然呢，如果说您有选车用车的问题呢，也欢迎随时发送过来，将在呢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也会在这样一个选车非常集中的时期为大家的购买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稍后回到正在说车。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给大家呢进行解读哈。大家有任何的选车优车问题的话呢，可以来随时告诉我们，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来看一下这个银鹏这位朋友，他说问一下，理想 L9 像这种线控的方向盘跟刹车可靠吗？其实首先你要明白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线控的刹车、线控方向，它并不是一个新技术。其实在早前的话呢，你像英菲尼迪它的很多车型就是在燃油车时代就已经用上了这种所谓的线控转向了。其实所谓的线控转向，也就是说方向盘和车轮之间它是没有这种机械的硬连接的，而它是依靠着一些所谓的软件传输，然后呢特殊的控制装置，然后呢实现这种所谓的线控刹车，反应会更及时，转向的相对来讲会更精准。当然大家有时候对于软件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担忧啊，总觉得说不如机械的。其实机械，你想机械在有一些特殊情况之下也会出现一些啊不太可靠的情况。所以从理论上来讲的话呢，它的安全性实际上要高于传统的那种，比如说液压也好啊，这种机械转向助力的转向。那么它整个你看，比如说那种机械转向，它存在一些物理上的一些风险，像油管对吧，它渗油啊，包括你的一些这个总泵它可能会失效，然后呢会导致你的单点的一个刹车或者是转向出现问题。那么线控呢，它是一个分布式架构，所以它的物理的所谓的隔离性啊，或者说是安全性保障反而是更强的。当时从整个的理论的角度来说哈，当然大家担心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所谓线控的一些转向，或者是尤其是全线控的一些底盘的设计，它在上市的时间上还比较短，应用的规模上相对还比较小，所以大家真实的一些车主的长期的市场反馈的验证数据目前还没有给到足够的一个量，所以大家可能会对它有些担心啊。但是目前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呢，应该啊不用去过分的担心了，而且会成为未来的一种趋势。还有这个老四这位朋友，他说呢，本人有一个2014年的哈弗啊，已经跑了11万了，我现在预算呢就在15万左右，上下班市里边用啊，也不知道换一个什么样的车，麻烦来综合分析一下。因为你看，你从前在选的是一个燃油车，哈弗车，如果当时是买的，估计你那个时候买燃油，我不知道你买的是什么，哈弗 H6 吗？还是什么样的？还是其他的车？那跑了这么多年，11万公里，其实15万左右，如果你这次再买的话呢，应该往上走一走，就是依然要保持你原来的车型的皮实、耐用、方便这几个条件。所以有几个选项，比如说你原来买的如果是 SUV， 这次是否考虑去买一些轿车？那如果你花14-15万，实际上现在可以买到一些像吉利银河 A7 啊这类，就是相对体积比较大啊，包括像比亚迪秦 L 这都是对标的车，一些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轿车空间比较大啊，同时操控性很好，成本控制也比较理想，这类车是可以的。如果是买 SUV 的话呢，你比如像来自于这个比亚迪的对吧，像宋 PLUS 呀啊，包括如果你还想在哈弗的里边选，现在哈弗的 H6 它有了全新的 HiFi 版本，这也是可以的，就是比你原来的车肯定要更省油。如果你要是比如说我从自主切换到合资，那就更多了对吧，像什么这个皓影啊对吧， CRV 的入门级啊甚至可以考虑像锋兰达对吧，就这些传统的合资车也是可以的。而且15万左右还有一个选项，如果你现在家里边具备了充电条件，那很多的电车你都可以去考虑对吧，无论是 SUV 还是轿车。所以首先要明确一个方向，就是我下一次买车是在燃油阵营里去选，还是说我要切换到新能源的赛道，切换到新能源以后呢，我是考虑纯电还是考虑一些混合动力，那么这个呢就很关键，大方向确定了，我们再具体到某一款车型。好了，更多的选车用车问题呢，欢迎大家来随时聊，我们也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记得啊，大家可以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即时新闻 APP 的互动帖里边，在那里边留言的话呢，我们将会更方便啊，同时线下也可以探讨。 我们来看看在平台当中的朋友哈，天亮来打卡了，还有这个丽香人运河外滩说晚上太热太潮了，昨天晚上你是去到我们致电之夜的第三季活动现场了对吗？但是很遗憾没有跟你打上招呼啊，可能当时我也是在忙其他的工作，希望今天晚上依然有老朋友能够到现场去支持我们的活动，来感受汽车和音乐的视听盛宴，地点呢就是在石家庄之音1953建设大街和平路交叉口的东北角啊。我们这次是在东广场，那广场呢比较大，晚上呢也比较热闹，里边的吃喝玩乐哈都可以的。好的，稍后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正在说车。
1: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100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在线呢，为大家答疑解惑哈。有朋友说该出题了啊，是的，我们也会通过节目呢来跟大家做一些啊这个知识的互动。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出的第一道题呢，实际上是跟这个季节有关系啊，是一道选择题。大家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呢，可以将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互动帖的这个当中啊。我们看看哪位朋友比较厉害。请听题：大雨天气开车行驶，路面形成水膜，容易发生水滑。那么关于车辆水滑现象说法正确的啊，记得要正确的是什么 ABCD 四个选项啊，大家听一听。 A 选项是车速越低越容易出现水滑， B 选项是车速越快发生水滑的风险越高，C 选项是四驱车辆不会发生水滑， D 选项是握紧方向盘猛踩刹车可以快速的摆脱水滑。 ABCD 啊，哪个答案是正确的呢？就是关于车辆啊，雨天大雨天行驶是车速越快越容易出现水滑，这是 A 答案啊，不是车速越低越容易出现水滑，还是 B 答案车速越快发生水滑的风险越高， C 答案四驱车辆不会发生水滑， D 答案是握紧方向盘猛踩刹车可以快速摆脱水滑，哪一种是正确的？欢迎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一会儿呢我们来揭晓答案啊，看看这个哪位朋友的知识比较这个丰富啊，有行车的经验。好，来看一下天涯的问题啊，他说东风风神的 L8 家庭使用，每年2到3次出远门，这个车怎么样啊？首先来说的话呢，怎么样看您从哪几个方面来说。比如说这车主打的是一个大空间，如果您呢经常是多人出行，这个车的后排比较宽敞，所以这是一个优点。第二个呢是总体来讲呢它目前的配置比较高，但是缺点也很明显。比如说这个车型呢保有量一般，销量一般，售后服务网点的密度一般，保值率偏低。另外呢虽然配置比较高，但是呢在中高速对于噪音的隔绝，无论是风噪胎噪，如果你试驾过感受过就会发现它还是差点意思。所以呢这个车呢优缺点就是实用性有的，价位的优势也有，但是品牌认可度低，服务方面呢需要去重点关注啊，这个车呢再考虑一下。好的，更多问题呢欢迎大家来随时发送哈，稍后来继续为大家回答。新车二手车问题呢一会儿来聊，可以把问题呢编辑一下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互动帖。好的，稍后时间我们来关注半点导航。
1: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来有请高速007关注高速路况。
2: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省会周边各上道口是正常开启的。受到降雨影响呢，黄石高速沿线是管控了危险品车，保定辖区的京港澳高速以及京石

0: 高速沿线管控两颗EV，沧州辖区的大广高速沿线同样管控两颗EV车辆。唐山辖区呢，由于流量较大，秦滨高速沿线协助管控沈阳方向的黄牌货车，同时管控两颗EV车辆。秦皇岛辖区的秦滨高速管控沈阳方向的黄牌货车。那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小彤，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彤的播报啊，大家有任何的高速路况可以来随时补充，同时也为大家呢，这个预说一下，大家如果在二手车选择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来随时的交流一下，同时有新车问题也可以来一并发送，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稍后回到正在说车。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60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仅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4: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 22.5
3: 度，西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4: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 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1: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车坛上市的一些热门的车型，有哪些新车值得去关注。首先要来关注的是领克07GT， 7月23号的时候， 领克07GT呢是正式上市了， 共推出了4款新车，官方价格呢 是从15万7800到20万8800， 目前的入手的限时优惠价格是 14万5800到19万6800。 新车呢是一个 运动掀背的旅行造型，搭载了1.5T 插混，加上3档的电池 T， 全系呢标配了一个28.3度的电池，配备了激光雷达，还有磁六变的悬架，提供了 ARHUD 车载冰箱等一些热门的配置。四驱的综合功率可以达到390千瓦，时间限量版专属配色，有1007台在现场就已经售罄了。 同时上市的还有在23号的东风奕派 N8车型，虽然奕派呢，它目前品牌方面的优势并不是很强，但是新车的推出节奏还是比较密集的。目前 N8上市呢，推出了5款车，覆盖纯电、增程动力， 指导价格呢是从17万9800到21万9800。 目前呢也是有一个所谓的限时的优惠，从16万到20万。这款车的车长是达到了5米02， 造型呢是介于 SUV 和 MPV 之间，搭载了8295P 的芯片，乾坤智驾，还可以去选择2排的零重力座椅，后排的吸顶屏。同时呢，增程版纯电续航里程达到了300公里，纯电版达到600公里。 另外呢， 2027款的传祺向往 S7PHEV 呢也是正式上市了，这个车呢一共是有4款配置，指导价格是从14万9800到19万9800，那么在补贴以后呢，价格是从12万9800到17万5800，还是非常有价格冲击力的。这款车型的外观延续了现款的造型，新增了智驾蓝灯，硬件全面的下放，搭载了1.5T的插混系统，电池升级为38.88度，最长的纯电续航里程达到了255公里，配备了ORX芯片，129二线的激光雷达，以及829五P的座舱芯片，同时可以去选择 WHUD 和后排吸顶屏以及女王座椅。再来继续刷新热门新车，在7月24号的时候呢，以人生追光，许我闪耀为主题的蓝图追光 S 预售发布会，全球首款科技 FUV 蓝图追光 S 正式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格是39,990。那目前呢，这款车型是采用了超跑的黄金比例，全系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4激光雷达的方案，全球首批搭载全新的鸿蒙座舱5.2的车型。另外呢，还也应用了 同时这款车还应用了旗舰底盘架构和大师底盘的调教。在发布会的现场呢，蓝图追光 S 全球的代言人杨洋也是惊喜亮相，全程深度体验了新车的驾控、四激光感知、自动泊车和语音交互能力，并且现场下定成为蓝图追光 S 的001号车主。

0: 好的，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来继续来收听正在说车哈，在线来为大家答疑解惑。无论是您在选车当中有问题，还是在二手车评估当中有疑问，都可以随时在线来探讨，我们也会为大家解答问题。大家找到我们的话呢，很简单，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两个字，进入到即时新闻的问车吧互动帖就可以了。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哈，这个时段里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来自于淘车乐的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你好。
2: 哎，大昌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听尹老师这个好像也是有点感冒是吧，鼻音有点重了。
2: 已经过去了，
0: 已经过去了哈，注意休息。
2: 体感上已经没有不适了，对。
0: 啊，是不是最近比较忙碌啊？因为市场到了六月份好像也逐渐热了起来了。
2: 相对上个月，相对六月份的时候，反正这个月是好一点，但谈不上忙，谈不上忙，对，但是这个是显好转，但是接下来可能八月份、九月份随着天气要转冷的话，可能会好一点啊，
0: 好，那么大家呢，如果是在这个阶段啊，想去买车或者想去出售您的车型的，想有一个非常准确的价格、合理的价格，不妨在节目里边随时交流一下，把你的。这个二手车描述清楚，比如说哪一年的什么车型，自动挡还是手动挡，跑的公里数是多少，车况怎么样，目前的一个使用状态啊，大家都可以描述的清楚一点。另外你有没有一个心理的预期价格，都可以来在线聊一聊。好，我们来继续看看刚才留言的朋友哈，这是有一位朋友说的一个2019年6月11号马自达的昂克赛拉2019款云控三厢版1.5升自动挡舒适版，国六的排放，公里数87,000，车况呢是左前门和右前门都喷过漆，排量呢是1.5升，颜色红色，过户是个人一手车。我总感觉你这车好像是从那个在网站上挂着，然后直接摘下来的，是这意思吗？特别的详细、
2: 看着上面的信息是吧？看着上面的信息是吧？然后呢，这个说的这个信息也比较全面。总感觉不像是个人体验过的，也没关系啊，个人一手车，然后呢，红色昂克赛拉2019年的，这个车应该是三大头，目前行情啊，就是车要好的话，这个车，终端交易价格应该在35,000以上、40,000以内这么个区间，收车价应该不上35,000，大概是这么个行情啊，您参考一下啊，
0: 已经上不了35,000了，
2: 对，收车价上不了35,000，终端交易价格。可以奔着30,000大的行情去啊！
0: 好，还有一位朋友呢说，秦 L DMI 哈，128公里领先型，现在大概是什么价格呀、这个车应该是大概是在10万到11万之间啊，当然这也得根据店面的情况，对吧？因为它是一个插混车型，所以呢店面应该会有一些浮动啊。不过现在其实对于比亚迪来讲的话呢，价格也比较透明，就是各个店面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价。您可以到店里去聊一聊。还有一位朋友说，你觉得哈，节目里主持人觉得燃油车和新能源之后能源是什么？其实你这个问题问的就不是特别准确。燃油车、新能源它包含的种类就多了，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说到的现在的锂电池算是新能源，将来的固态电池也是新能源，氢燃料它也算是新能源，甚至不排除现在业界有一种说法，说未来有可能会有一些电子的合成的燃料车也会出现啊，当然会比较这个小众一些。当然从目前能够眼前能够看得到的摸得着的啊，或者说大概率在2-3年之后会逐渐上市的，替代现有，不能说替代吧，就是补充现有锂电池市场的，那就是固态电池啊。当然我们说到是全固态，不是那种掺杂着锂电池成分的固态电池啊，所以这是未来2-3年的一个趋势吧。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哈，随时可以把您关于选车用车的问题呢发送过来，在线呢为大家答疑解惑。刚才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的问题啊，就是雨天啊开车容易打滑，那么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如何去处理呢？很多朋友其实都

0: 市区，我就可以肆无忌惮了。还有就是在车辆打滑的时候千万不要急刹车，这时候呢容易出现一些甩尾啊或者一些意外情况啊，所以这是我们近期因为雨水比较多，我们也出了一道科普题，不知道其他朋友有没有答对啊。好，接下来再出另外一道题啊，这个有很多石家庄朋友有切身的体会，因为前两天啊这下雨的时候就跟瓢泼大雨啊，眼前的视线就完全看不清了。那我们的题目就是这样的，雨天在高速上行车，如果遇到了前方车辆溅起的水雾，或者说我们因为雨特别大视线受阻了，这个时候应当怎么做才是最正确的？A 答案是立刻开启双闪，紧急制动减速。 B 答案是轻踩刹车，逐步降速，拉开一定的跟车距离。 C 答案是迅速变道，超越前车。 D 答案是开启远光灯，穿越水雾。啊，这个其实主要是前方车辆溅起大水花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A B C D， 你觉得哪一个正确？欢迎大家随时在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当中啊，找到问车吧互动帖来答题。很多朋友都在答啊，我们一会儿来公布正确的答案。再来看一下这位6080的朋友，他说我有一个23年的奥迪的 A4L 啊，40的豪华型，原版原漆。这辆车呢跑了有39000公里，想问问目前的价格，严老师。
1: 嗯，23年上的牌子，跑了30000多公里 ，A4L， 40低配，现在行情我估计14上下，就是终端交易价格应该是在14300多公里，应该里程。不多，车况也不错，应该卖到14差不太多，收车价13打头，卖价奔着14去，大概这样啊。嗯，
0: 好嘞，这个价格呢供您参考。大家有任何的二手车的评估问题呢，可以来继续发问哈，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啊，在微信当中呢，您输入666这三个数字，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同时有一个活动预告啊，啾啾爱商城的5周年的庆典呢开始了，在活动期间，您在首页可以直接领取超值的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购物下单呢就可以享受这优惠了，这个特价及特殊产品除外。还有呢，限量的宠粉好物啊，体验价呢只需要9.9元，更多的好物尽在啾啾爱商城。今天呢，重点为您推荐的是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这是一个125毫升的规格。在三伏天的话呢，闷热潮湿啊，一出门满脸油，这个油光的，这确实不太美观。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能够带来贵妇级的洗脸享受，赫莲娜沁润洁面泡沫啊，125毫升，特别的好用啊！里面添加了酵母提取物和一些米类的提取物，一边洗脸一边帮你调理肤质，让皮肤越洗越透亮。洗完之后呢，这皮肤摸着就非常的顺滑、水润了，不紧绷啊，也不假滑。那价格是多少呢？大容量的洁面，平时呢电商搞活动呢，大概是得小400元。今天的爱商城新品上新，大促价。只需要199元，每只呢都有独立的溯源码，手机扫一扫，全链路信息都可以查得清清楚楚，买的非常的安心啊！用一支平价洁面的预算来体验一次贵妇级的深层的净化 SPA， 赶快去商城下单吧。此外呢，五粮液哈，世界杯联名火爆全球的52度浓香型白酒也在做促销。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呢，已经是圆满落幕了。世界杯呢，4年1次哈，激情会褪去，但是经典值得被永远珍藏。之前节目当中也为大家推荐了，既能够喝出品味，又能够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这一经推出啊，库存就瞬间爆单了，很多朋友说抢不到，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补单了。那么大家想买的话呢，今天的价格也非常合适，500毫升一瓶，补贴到手价格只需要258元，还有1.5升装和6瓶装，规格可以任你去选择，价格呢非常的超值。那五粮液呢是本届世界杯唯一的官方联名的白酒品牌，所以这款火爆金球联名酒 酒身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的造型，每瓶呢自带一个。

0: 防伪溯源码，平平保真，可以查验啊，可查可验。现在入手的话呢，就等于锁住了2026年这个夏天独一无二的足球的记忆。赶快下单购买，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输入6663个数字，进入爱商城，选择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啊，这是一个返场的产品，抓紧时间下单，手慢无。好的，稍后时间欢迎过来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大家呢有任何的选车用车问题，二手车评估信息，继续来发问吧。
1: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听，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爱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吃完了，再先为大家答疑解惑。这个时段请到的是来自于淘车乐的尹川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1: 嗯，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车哈，有两个一九款的车啊。第一个呢是苏苏的问题，它是2019年的，宝马 X5， 12万公里了。这个车呢是3.0的排量，黑色的。想问问目前的一个大概的价格，收车价，还有如果说卖给个人的价格，分别是多少？
1: 啊，3.0应该是40i的这个2019年，当时新车应该是3.0系，当时应该新车70多，19年。10万公里，现在，哎呀，终端的收车价应该是20出头，我觉得，2019年的车，现在应该是20，没说颜色是吧？黑色还是白色没说是吧？
0: 嗯，没
1: 说。大概率是可能是黑色的会多一点啊。
0: 黑色，黑色，
1: 就
0: 是说了
1: 、啊、黑色的，对，那问题不大。那是收车价应该是20上下，我觉得应该不低于20，要策划好的话，终端交易价格啊，卖个22左右。22、23，应该不太好上23了，10万公里，应该是21万多、22这样的一个终端交易价格啊，收车价应该20，您参考一下啊。
0: 好嘞，还有这位张扬的一位朋友说呢，19款的本田混合动力奥德赛哈，尊享版8万公里了，原版原漆，问问能够卖多少钱？个人的一手车，说这个大概的价格也给估估吧，估估。
1: 嗯，对，2019年是第一批的这个混动奥德赛，现在就是第一批的奥德赛混动呢，基本上都是在10万上下，就是车好的话啊，终端交易价格卖个10万或者10万多头，差不太多。它的收车价格应该不上10万，现在9万多的一个正常的收车价，啊，您参考一下。
0: 好，大家有任何的二手车问题呢，可以来继续的进行啊这个，互动，所以可以把您问题呢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Your song and keep it in your head till the cows come home. Your personal. 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哈，来看看这位朋友哈，他是有一辆2024年一月份的捷途 X90 Plus 版本，说是1.6T 的车型，5座，白色，车况良好，76000啊，问问这车大概能够卖多少钱？
1: 捷途 X90 这个新车应该10小几万，应该11.2的一个新车指导价啊，1.6T 的 SUV， 并不是很主流的车型，新车刨去优惠的话，应该也就是10万上下，24年2年的车龄，加上它的保值率，现在大概率啊，这车应该在6万左右一年的车龄，卖个6万小，这个收车价应该不上6或者6万这样啊，这个车好的话。参考一下吧。
0: 好嘞，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哈，也是有一个2019年的，但是是宝马5系，买的是新能源的版本，说那个530LE、豪华版，这是19款，公里数还跑得挺多，25万4了，问问这车黑色，问问能够卖多少钱？这个保值率肯定较正常5系要差一些，
1: 要少，因为它这个纯电续航就是5-60公里，而且如果你要跑20万公里的话，我觉得你这个车其实。买燃油车可能更合适，或者买纯电的是吧？你这个天天50、60，而且不带快充，其实用起来挺费劲的。这第一批这样的车，回到这台车上，我估计这个里程非常受限。正常的2019年的5系新能源基本上都是10万、11万，19款就是2018、2019年第一批啊，基本上就卖到10万、11万这样。但是你这个里程，我觉得最起码要下浮个1万多、2万，也就是说这台车应该是不上9万，我感觉。就是里程很重要，再加上它本身就不属于保值率高的，虽然它是宝马，
0: 好
1: 啊，但是这个新能源挺鸡肋的这种情况，
0: 是
1: 参考一下吧。
0: 我看到了我一个老搭档老朋友的这个车型哈，然后呢也问到了尹老师了，我们来给评估一下，2019年买的一个奔驰 C 级酷配版本啊，2门版本，目前呢跑了有34000公里。所以想问一下，二手车目前还可以卖多少钱呢？之前啊，就是下雨的时候呢，被这个树给砸到过，整个车顶呢换过，所以呢比较特殊一点。
1: 哦，2019年的车顶换过，你这个理赔了多少钱呀？知道吗？他也没说是吧？
0: 对，这个没有讲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车况行情的话，能受多大影响？
1: 咱先说正。先说正常行情，就是2019年的酷配版本的，现在我估计，因为它比着这个奔驰这个 C 正常的 C 级，受众群体要少一点，其实相对来说可能会偏年轻一点，
0: 对，
1: 所以说相同年限的可能酷配版本的价格上会略低一点， 我估计现在可能就是9万不上10的一个行情，这是正常行情啊。然后扭过头来再说你这个被车被东西砸，一旦砸完之后，而且你说了换车顶，我理解的这个换车顶就是涉及到车身有切割了，而且会有大额的出险以及理赔，这原则意义上来说，这就是属于事故车的行列。虽然它不是碰撞造成的，但是它是属于事故车的行情，这个价格。所以说有这么一档的情况的话，首先三方肯定过不了，就是现在无论卖到哪都是属于是需要三方的。所以这种情况我个人感觉在9万多的基础上，我觉得可能还得再打个7折甚至6折，也就是说这车可能到现在卖个7万多，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反着推啊，反着推过来的。因为我不知道您当时的车损情况啊，但如果说有了比如说理赔金额或者现场图片以及修复过程，可能评估的可能会更准确一点。那现在推算的话，我个人感觉可能不上8万了，您参考一下吧。
0: 那杨老师，如果说比如说他换车顶啊，并不是说做那种这个很深，就是很强烈的那种切割，比如说他只换了那个顶板什么的，这个还是说必须要切割呀？
1: 对，如果说你要说，你看它是外力造成的，肯定是外边，它不是说里边的顶棚，对吧？它是外力造成的。外力造成，如果说它只是，比如说钣金喷漆的话，车顶喷漆也比较常见，对吧？车顶喷漆或者是有高空坠物也好，单纯的喷个漆，这个没有问题。它只会在这种喷漆的基础上，只会在咱刚才说的9万的基础上便宜个5000、6000，可能甚至不到10000块钱的价格，就能扯平它这个车的这个价格，这个车况不足的缺陷。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你说换，我想不到，除非除了切割以外的，对吧？除非你是软顶的敞篷，你是软顶的这个，它是可拆卸的，这个影响不大，它就有一个理赔金额就可以了。但是这种硬顶的，让我想象不出别的修复工艺来，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想象的比较严重，或者是推算的这个价格会比较低一点。
0: 好，那就按照实际情况来具体判断一下吧。好，那时间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和大家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尹老师在线做的解答。尹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刚才也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就是雨天我们在高速上行车，如果遇到前方溅起水雾了，这时候该怎么做？正确答案呢，应该还是选 B 啊。很多朋友说这个还是 B， 没错，应该是轻踩刹车，逐步降速，拉大跟车距离。有的朋友说呢，迅速变道超车，这就非常危险了，因为它不是在一个正常的路面上啊。刚才说到了有这种打滑现象。啊，所以高速禁止急刹，水雾呢，环境的远光啊，它会导致我们视线变得更差，所以你用远光灯也是不对的，不要随意变道。好了，希望大家呢在特殊天气都能够平安出行，也感谢大家热情的互动。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好视力眼贴。如果大家想购买好视力眼贴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还有一款新车的消息可以关注一下，在7月23号的时候呢，领克07GT 上市发布会正式举行，推出了时间限量版、四驱性能 Ultra 版本，还有200超长续航 Ultra 版本、200超长续航 Max 四款车型。那上市的价格呢，限时指导价是从14.58万到19.68万，并且带来了至高12000元的限时领享金，以及置换礼、出游礼、选配礼、金融礼、智行礼、无忧礼、交车礼等等10大购车权益。同时在这次发布会现场的领克07GT拉力赛车重磅登台亮相，吉利汽车的集团 CEO 干家岳也是宣布即将于今年的8月代表领克出征拉力赛，拓宽品牌汽车运动赛事的版图。好了，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即时消息哈。那么大家收听正在说车，明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来继续锁定节目，同时别忘了今天晚上的18点到22点在石家庄之音19532026河北交通广播致电之夜第三季的活动呢，还会正式上演。我们希望在现场能够看到你，想听音乐，想买新车，享受汽车和音乐带来的视听盛宴。我们今天晚上不见不散，石家庄之音1953。

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时段了，市区回归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段，四条环线方面可以正常选择。高架部分的淮安路西行。

0: 方向从体育大街到前方的平安大街，桥上需要年轻才刹车。对称的和平路呢，西行方向从广安大街上桥就要放慢车速，到前方的绵阴立交桥二层转盘这段呢，后方来车也是要注意多点耐心。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再见。再来关注天气情况，25号的下午到26号，全省多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中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大部分地区多云见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零星阵雨。其中承德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3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零星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27号，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零星阵雨，其中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会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7号的夜间到28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零星阵雨转晴天，西部山区和南部地区是多云转阴的天气，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限行提示，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各地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查询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 河北。

0: 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情

0: Hello， 各位，周末快乐！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你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马杰。九九二邀请您免费看电影了。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火热开展，加入我们听音乐猜歌名赢通兑电影票。现在呢，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互动帖，点击播放其中的音乐，咱们可以来听一听这是哪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呢？猜到之后，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的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请您啊，一定要把您的答案留在听歌互动帖的评论区啊！每天晚上我们将会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为每位朋友都送上2张观影票。那观影券的这个链接呢，将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您。特别感谢一下，本次提供的电影票为全省120家中联院线通兑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大片随便挑，场次随心选，热映的影片也可以随时看。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好啦，接下来为各位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昨天7月24号，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2026年高考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计划。本次填报时段呢是7月24号的12点到26号的17点，未被录取的考生都可以填报，录取不降低本科分数线，一旦被录取无法退档，也不能参与后续征集。针对于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于昨天7月24号对于中国国际航空、南航、东航、海航

厦航、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时机票超售啊，是指的航空公司预判部分旅客可能出现退票、误机或者是改签，然后售出略多于航班实际座位数的机票，以此减少航班座位虚耗，提升运营效率。超售的比例通常维持在3%到5%这个区间。一旦购票的乘客全部准备乘机的时候，航空公司呢一般首先协商部分超售机票就退票吧，协商不成的时候，部分乘客会被拒绝登机。春秋航空当日就发布了致歉声明。2026衡水湖马拉松将于9月27号鸣枪开赛，参赛的规模达到了12000名。7月24号，预报名工作正式启动，面向全国跑者发出了奔跑邀约。今年夏天啊，冷饮是旺季。石家庄本地社区，你去看超市1到3块钱的平价经典雪糕重回冰柜的核心位置，高价网红雪糕遇冷了。厂家对于火炬、奶提子等老款优化工艺，升级它的口感，平价的产品销量是在大幅上涨的。朋友们，看日历了没？今天几号啊？7月25号，迎来了三伏天张灯的二伏，也叫中伏。今年二伏呢，依然是长达20天，它是7月25号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13号。那老话您还记得不？头伏饺子，二伏面。有朋友说了，为啥一入二伏他就得吃面呢？这是因为伏天呢，气温高，人体新陈代谢也会加快，对于能量的需求就增多了。面食可以为人类提供充足的热量。伏天暑热难耐，人们经常都没啥胃口，而对面食来说呢，它是非常好消化吸收的。凉面口感清爽，既能补充消耗的体力，又可以清热消暑。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秉持着以热制热的养生理念，选择什么汤面、炒面、捞面、焖面，依靠发汗来去除体内淤积的暑湿之气，增进我们的食欲。我现在可信豆包了，我就问他，包包啊，你给我综合一下全网的消息，看看咱河北人最爱吃啥面呢？豆包的回答，您猜是啥？既不是传统的麻酱凉面，也不是小朋友喜欢吃的西红柿鸡蛋面，直接给了4个字：牛肉板面。不得不说，豆包还是有点智慧的。不知道各位同不同意这个答案啊？我想问一问，今天您家有没有吃面的计划呀？或者说，要是吃面，您就吃点什么面呢？什么样的这卤子是你的挚爱？你像我吧，几天不吃点麻辣烫、板面、炒饼，我感觉身体都缺点那个，就是营养素，没劲儿，而且就得吃那个套着塑料袋整晚上的那种。您喜欢吃什么面啊？今天要吃什么卤的面呢？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等待各位的互动，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幸运992的互动帖，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哦。

0: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1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5000

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九九二，我是马杰。今天请各位说一说，今天二伏了，准备吃点什么面呀？爱吃面的朋友还挺多的，尤其咱北方哈，就是对那个面条有感觉。尤其我就喜欢听那个在那个板面摊上，不是板面，是板面，不是是板面，哎，这个才地道，对对，就是。

你看，你叫板面不好听。就有的时候我会在那个就是一些吃播，因为它并不是河北的嘛，它可能都是南方的吃播或者东北，他们就会说，哦，今天给大家吃一份板面，听着那个板面的味都感觉不是那么的地道，应该是什么板面，既不能是板面也不能是板面，对不对？我说对不对？板面。然后我还特别喜欢听那个板面摊上说老板过凉水，但是现在很多的板面其实不地道了，就是我印象中刚有那个板面的时候，它出来黑不拉球黄不楞叽的，它那个是啥我不知道里边放了啥玩意儿了，反正就有劲儿，是吧哈。现在好多板面那都是白面条子，白面给你煮的，没当年那个劲儿了，就是不够板了，简直。然后还有很多就是曾经在河北啊或者是石家庄工作的朋友啊，然后可能回到了家乡啊，还会发朋友圈那什么想念板面，我都给他们买料寄过去，网上就有料，真是那个味儿，但是一丁点肉都没有，你得自己炖一锅牛肉再弄点那个板面的那个料啊，甭提了，真好。你可别说了，我都馋了。富丽说了，马姐你说太是了，现在那个板面都没原来那个味儿了，是吧？现在都豪华了，现在那个就好多那个店里那个板面，好家伙，光加那个东西加那么多，把子肉，鸡腿啊，什么海带节这那的，其实要我说就是加俩鸡蛋最带劲，而且我不喜欢那个白不楞僧的鸡蛋，我喜欢就是那个就感觉都腌了那个7749天，特别咸那种，那才是真正板面的味道，对不对？还有朋友说今天就吃个方便面吧，再加三个荷包蛋。宝贝儿，你这样啊，你听我说，三个荷包蛋咱不变啊，你再听马老师一句话，告诉你咋吃，你再煎上俩鸡蛋放进去，跟你讲哦，别有一番滋味哦。心向阳光说挂面，因为挂面治百病，小时候不想上课我就说我肚子疼，回家我妈就给我做一碗挂面加个鸡蛋，现在想想是那么好吃，挂面汤咋好吃得呛个锅。不过朋友们啊，就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像我一样，我是那种我不喜欢做饭的时候放葱姜蒜，我也不能接受饭里有任何的葱姜蒜，原因是什么？还是因为懒。为啥？你这案板啊，你切了葱姜蒜，你咋也得都好好刷，你不那个味儿可大了。然后我在网上发现一个好东西，推荐给大家啊，叫什么？叫葱姜蒜粉。啊，曾经我婆婆还拿点那个姜煮煮水，咱们包饺子里，那都免了，不用了，买一罐粉就行了。真的朋友们去搜葱姜蒜粉，啥都不用买了，你就炒菜的时候搁点那粉，啥味儿都出来了。最近呢就是我要频繁的做家务，大家看就我也不怎么来上节目，因为家里有很多活需要我干啊，然后我就每天买一颗球生菜，就是那汉堡包里那个生菜，是不是？你就倒一点点油啊，然后你就把球生菜当当剁两刀放进去，一颗球生菜炒吧炒吧没多少，它，然后你放一点那个葱姜蒜粉，你再放一点就是蒸鱼豉油。原来我一直以为蒸鱼豉油是多洋气儿一东西，后来我一看配料表，妈呀，这不就是吸水的酱油吗？连盐都不用放，可好吃了，而且特别健康，朋友们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今天你吃那个面，你是吃面，你再炒个青菜呗，你就炒我那个球生菜，连盐都别放，特好吃。卡罗说了，今天我要吃青椒肉丝面，真会吃，做淡点啊，多放点卤，少放点面，好吧。
今年呢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即时新闻客户端开启全民互动，我想对唐山说，比如呢您对唐山的专属故事、亲身经历、亲友往事、到访见闻、援建记忆，比如写给唐山的祝福寄语，可以致敬重生、祝愿城市发展、寄予唐山人民，比如观城有感，见证唐山巨变、城市风光、人文风貌感慨。不管您是唐山的老乡，曾经支援建设，还是去过唐山喜欢这座城市，都可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写下您的故事和祝福。

周末了，今天出去怕下雨，可以在家里逛逛街。我们的时光五载盛夏宠你九九爱商城5周年店庆也开始了。活动期间啊，在我们爱商城的首页直接可以领取超值50元的优惠券的组合礼包，购物下单就可以享受优惠。那么特价以及特殊的产品就除外了啊，本身都没挣钱，还咋便宜呀？是不是？但是我们还有限量宠粉好物，体验价只要9.9元起，欢迎您来爱商城看一看。今天呢，5周年的活动推荐的第一个好物就是特别适合夏天，能给您带来贵妇级洗脸享受的赫莲娜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你听这名沁润啊，沁人心脾，润人心田，还能把脸洗干净。人家这个老洋气了啊，人是皂基加氨基酸啊，就黄金复原配方，而且挺大的，125毫升大容量的洁面，平时电商搞活动也得400-500。咱们爱商城啊，天哪，400-500的东西现在只要199，而且每只都带有独立的溯源码，你就放心的去扫，放心的把这个链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另外呢，这男士朋友也得对自己好一点啊，男孩子出门在外也要照顾好自己。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这可是世界杯限定 IP 的藏品啊！你一届一绝版，知道吗？以后想买你都得在二手市场，我跟你说高价买求购。我们返场一下这款酒啊，500毫升一瓶，补贴价258元，还有1.5升装和6瓶规格任您选，价格也非常超值，卖到就是赚到啊！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二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二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啊，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12:30。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3: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2: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城，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3: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情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继续来刷新这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7月25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于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做出了行政处罚，罚款合计51.79亿元。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呢是给予最多流量倾斜，全以支持为激励为诱惑，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不得不与竞争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需要是全网最低，并且允许携程直接调价。上述行为限制了市场竞争，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的内卷式竞争。昨天7月24号，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生成，国家防总针对于广东、福建两地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气象预报显示，台风会在今年25号的夜间到26号的早晨，于广东珠海到福建的沿海登陆，粤东、闽南多地累计雨量最高可以达到600毫米。从今天25号开始，广东省内的高速、普通的列车将会陆续停运，预计明天26号，广东省内的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珠港珠澳大桥由今明两天，也就是25到26号，全天暂停运营。昨天24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连发多条车辆召回信息，涉及进口路虎揽胜和路虎发现汽车、进口路虎卫士汽车、小鹏 X9 汽车、进口朱丽叶和以及斯坦维汽车等等。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昨天7月24号赴广汽埃安小鹏汽车开展了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产品安全保障能力和生产一致性的监督检测。广汽埃安和小鹏近期均爆出了较为集中的产品质量问题。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统一修订感冒灵全品类口服制剂说明书，强制标注服药期间禁止开车、高空作业，同时严禁饮酒。药企呢，需要在今年的10月15号前完成说明书备案，备案之后9个月内更换全部在售药品的标签，同步做好安全用药的科普工作。昨天7月24号，新疆赛里木湖景区发布通报致歉。23号的下午，景区票务的核验人员和旅游车的司机发起了冲突，7名工作人员参与了殴打司机，涉事的7人已经被景区辞退，同步交由警方深入调查，相关管理人员也将会被追责。日前，美团骑手等灯停表功能已经搭建完成，并且进入了内测。该功能呢，源于苏州联合试点，骑手配送等售红灯的时间，系统将会单独统计，那么缓解超时的压力，减少骑车闯红灯等危险配送行为。最近呢，不少刚考上中国美术学院的新生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还同步拿到了一份暑期任务，要求大家利用整个假期完成至少30张速写，开学报到的时候统一上交。网友开玩笑说，哈，这解决了高考生没有暑假作业的问题。很多美术专业的学生表示，特别理解，长期动笔才能稳住绘画的手感。7月23号，国际黄金白银期货大幅收跌。昨天7月24号，国内多家主流金饰品牌集体下调了足金售价，其中呢，周生生单日每克大跌31块钱，老庙、老凤祥分别下调27块钱和24块钱，足金挂牌价跌至了。992邀请您免费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尽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火热的开展，加入我们听音乐猜歌名，通 赢通兑电影票，现在呢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互动帖，点击播放其中的音乐，您呀可以听一听这是哪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那猜到之后呢，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的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把您的答案留在听歌互动帖的评论区。每天晚上我们将会抽取10位幸运的网友，为每位幸运的朋友送上两张观影券，那观影券的链接呢将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您。本次提供的电影票呢为全省120家中联院线通兑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大片随便挑，场次随心选，热映影片随时看。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昵称为人间山河碗的丁先生就是昨天的10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也连线了这位朋友，丁先生很是开心，当场高歌庆祝，并且表示接下来依然要每天热情的参与留言，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1: 昵称为人间山河碗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收获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昨天晚上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恭喜您。
2: 好嘞，谢谢。
1: 您怎么称呼啊？
2: 我免费姓丁，园丁的丁。
1: 丁先生您好，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即时客户端上，从那听广播呀。
1: 活动一开始就一直每天在留言吗？
2: 原来留言好运，好运我中了2次了，一个是166，一个是500块钱，6个人分的那个应该是80-90块钱吧。说实话。看电影这个昨天是第一次留言。
1: 真的吗？
2: 真的，看电影这个第一次。
1: 当时什么心情？觉得自己一定能中奖吗？
2: 当时没有，当时是什么呀？因为我不是在群里呢，那个胖爷发的那个电影票，哎，我说我也试试，又不费劲，我为什么不试试啊？哎，就这个想法，我也试了一下。哎，
1: 既然这样，我考一下您，还记得昨天咱们听的歌是哪一首吗？
2: 我爱你中国。
1: 没毛病，我们选的这些歌一般来说也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这些歌您平常爱听吗？
2: 我还真爱听这个，尤其是红歌，我特别爱听。
1: 要不来上两句？
2: 哎呀，来上两句，我唱两句这个人民军的忠义党吧。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的回人民有了。哎呀，一紧张忘了。
1: 你说非常好了，这说来就来，说明平常确实是爱听这一类的歌。
2: 一紧张就忘了。
1: 啊，立刻中奖了，后续还准备每天热情的参与吗？
2: 必须每天参与，以后好运和电影每天都参与。
1: 今天我们的这个链接您看了吗？已经更新过了。
2: 哎呦，我还没看呢，我这不刚忙着上班，才跟忙工作了，没顾上。
1: 好嘞，丁先生，您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放的这首歌，我不知道您熟不熟悉，叫这个《山间铃响马帮来》，听过吗？
2: 真没听过这首。
1: 这算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歌，讲的是解放初期云南边疆人民的故事。这个云南在您心目当中，它属于是西南呢、西北呀，还是江南呢？
2: 西南。
1: 就提出到这儿了，您再去看今天的这个题目的话，我相信您一定就能够直接锁定答案了。您获得是2张全省通兑的这个电影票，您有没有考虑过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2: 最近2月还真没看过电影，《功夫女足》，我就是想去《功夫女足》，我正在说呢，因为孩子看过了，说不错，我想带着媳妇儿去。
1: 第一次参与我们的活动，马上立刻就中奖了。如果说请您帮我们也把活动转发出去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哪个群也比较合适呢？
2: 哎，我们小区里。

只有六天的时间啦，希望各位不要错过这份幸运。那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的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我们的互动帖，听歌曲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电影票。

0: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了。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

0: 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

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我是马杰，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日前央视的足球之夜播出了对于裁判马宁的专访，他呀是时隔24年主哨世界杯，连续两届出征世界杯的中国裁判，本次共同执裁了4场小组赛。马宁否认了助理裁判体测不合格导致无缘淘汰赛的传闻，称团队圆满完成任务，展现了中国裁判的实力，同时表示愿意分享经验，期盼每届世界杯都有中国裁判亮相。根据外国体育媒体的最新报道，智利足球豪门科洛即将参加了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双方即将签下18个月的合同。德国转会市场网站近日在世界杯后更新了球员的身价，该网站显示沃奇尼亚身价从50000欧涨到了500000欧。文化方面，昨天7月24号，香港的老牌媒体 TVB 正式更名无线集团有限公司，从传统电视台转型跨媒体娱乐集团，未来将会落地 AI 内容技术，深耕粤港澳大湾区的拓展业务。992邀请您免费看电影了，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享美好光影铸魂光影主题展映活动开展，加入我们听音乐猜歌名赢通兑电影票。现在呢，就欢迎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互动帖，点击播放其中的音乐，听听看这是哪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呢？猜到之后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的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啊要把您的答案留在听歌互动帖的评论区。每天晚上我们将会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为每位朋友送上2张观影券，那观影券的链接呢将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您。本次提供的电影票是全省120家中联院线的通兑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大片随便挑，场次随心选，热映影片随时看。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公安部相关负责人昨天7月24号介绍，针对于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已经被彻底摧毁，中方倡议发起筹建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积极响应，在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0年大会期间将会举办联盟成立大会。宇树科技创始人兼 CEO 王星星与其载人机甲产品于7月23号共同登上了美国的著名时事杂志《时代》杂志封面，标题为机器人时代来临。《时代》杂志评价王星星是 AI 时代一位非典型的预言者。当地时间7月24号，俄外长拉夫罗夫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晤，重点磋商波斯湾紧张的局势。当前美伊矛盾持续升级，俄方提出应该尽快达成稳妥的协议，停止冲突，恢复区域安全，并且保障航道自由。欧盟委员会7月23号宣布，对于谷歌处以共计8.9亿欧元的处罚。欧盟委员会表示，谷歌在其搜索结果当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了对于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下酷暑，不少朋友都在规划周末怎么出行呢？想要出门透气亲近自然，滹沱河生态区的连片的大花秋葵正值盛放。如果您喜欢清凉安静，想充实精神生活，那石家庄图书馆的20多项暑期主题活动正在有序的开展，一动一静两种休闲方式可以满足大家不同的周末需求。
眼下滹沱河畔迎来了大花秋葵的盛花期，花期呢从六月份持续到八月，白的、粉的、玫红色的花朵个头饱满，沿着河道两岸大面积铺开。南岸中华大街、新城大街、太行大街沿线分布着上万平米的花海，北岸观鸟台周边也有成片的花簇。那单花朵呢虽然潮开木落，但是啊花量茂密，看上去还是非常的好看的。如果住上正午高温或者是闷热的天气，那室内休闲的石家庄图书馆，它也会在今年暑假推出20多项特色活动，将会持续到八月中下旬哦。馆内常态化会放映公益影片，识图讲堂轮番推出文化讲座、曲艺演出，专门面向老年人开设了 AI 零基础课堂，还有恐龙科普展，那名家文献手稿展可以供您免费的参观。针对于孩子，图书馆还准备了丰富的互动内容，周末的非遗手工坊可以体验绒花编绳制作，线上线下同步开展读书闯关趣味科学实验，把阅读手工科普结合在一起。夏天还可以购物，爱商城现在有5周年的活动啊！今天首年给您推荐的就是特别适合夏天，能够带来贵妇级洗脸享受的赫莲娜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这款洁面泡沫呢是洗卸二合一的设计，日常的防晒和淡妆都能够轻松卸掉，省去了二次清洁的麻烦。这款赫莲娜125毫升大容量的洁面呢，平时啊电商搞活动也得是小400块钱，今天我们只要199，每支都带有独立的溯源码，手机扫一扫，全链路信息都能查得清清楚楚，安心购买。另外呢，今天还要给您推荐的是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一瓶是500毫升，价格是不变的哦，到手只要258，不存在着说啊这个就这么点了，咱们就涨涨价吧，反正限量版，不会的，还有1.5升装和6瓶装的规格任您挑选，价格也非常的超值。五粮液是本届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白酒品牌。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二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这里是幸运九九二，我是马杰，明天中午再见。

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票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2: 烟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烟照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快点跑。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知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知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0: Good music is here。
9: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下午一点三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

0: 也要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一生很短，来不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这就是正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2:44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5号的下午，也就是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衡水、沧州、邢台中东部、邯郸东部有分散性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达到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的雨量可达到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积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承德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3到20度，其他地区是21到26度。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后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明天夜间到27号，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

0: 其中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及地后半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27号夜间到28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转晴。西部山区和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限行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992快报。
0: 992开报。从2027年的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办理查询进度。农业农村部介绍，今年上半年夏粮产量首破3000亿斤，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我国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截至目前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在24号对于10家航空公司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要求上述企业在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昨天，利剑1号遥1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天仪、48星等5个卫星顺利送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24号，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之后，重庆站到重庆东站将实现互联互通。公安部介绍，上半年入境外国人数达到2291.4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4%和30.6%。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3, 2, 1, go！
3: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美得很，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走，怎么少康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7: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

今天又到了周末了，石家庄现在上空正在钓着鱼点，各位是宅在家里还是到商场去旅行，或者是到其他的地方去旅行了呢？欢迎大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一起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也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起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现在下着雨，大家在路上行驶有及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啊。微信平台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当然现在很多的朋友也一直在问说，我们现在免费送电影票的活动啊，到什么时候结束？今天是25号了，我们这个活动一直会持续到7月31号。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既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活动正在开展当中。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专区，听音乐来答题。每天我们会为大家准备一首歌，这首歌呢是电影的插曲或者是主题曲。当然在这个音频的下方会给您出一道题，这道题之后呢会给您3个选项，1、2、3，3个选项，请听完这首歌曲您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将您认为的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我们这个互动帖下啊，就算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的8点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啊，今天是5位，现在是10位朋友哈，再加5位，我们剩下6天的时间了，1天10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当然，这个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时间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很多朋友也一直在问说，这个观影券说啊，我当时我中了之后怎么领呢？包括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抽取10位之后，有朋友，因为我们有一个之前有个观影群哈，还有我们的帮帮团的群，大家都会在群里问说，哎呀，终于中了，终于中了，一直参与到了24天的时候，我终于中了啊！那这个票怎么领啊？不需要您去领，大概在现在3个工作日左右吧，您的手机上会收到短信，会告诉您啊，已经成功了，您到时候到您就近的影院，因为这个影院的具体的名单，咱们全省一共是有100家影院的，您可以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就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下边会有给您回弹一个链接，点开链接之后，里边就能够看到啊，到底是哪些地方，包括唐山的、邯郸的、邢台、保定、廊坊，这个张家口都是有影院的啊，石家庄可能多一些，您看看哪个离您更近一些。我们这活动是持续到7月31号啊，还有6天的时间，各位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行了啊，让我们来一趟电影之旅。当然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也更新了题目，为大家来准备的歌曲是山间铃响马帮来啊，问了大家一个问题，那这首歌描绘的是哪一个地域的景色呢？一共给大家3个选项：1、西南边疆山区；2、西北草原戈壁；3、江南水乡古镇。你认为是1、2还是3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行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992爱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这就是乐行天下，继续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来一个短途游啊，有的朋友开车啊，有的朋友坐高铁，因为现在高铁也很方便哈，早上出发，那周边我们一到两个小时能去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啊。最近呢大家应该会去到一个地方，就是去北京，北京一日游啊。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故宫博物院宣布从27号啊，这一天是免费开放的。当然24号的时候，在昨天晚上的8点钟故宫大门票和钟表馆包括珍宝馆门票在网上放票实名预约，大家就发现几乎每操作一步都会出现当日购票人数较多请稍后的这样的弹窗但是大约3分钟之后，只有在27号下午的票可以选择，上午的票都已经约满了。但是你会发现，哎呀，10分钟之后，27号的门票也已经都约满了啊。同样，27号开放的海九国家博物馆啊，那这个地方也约满了。所以说，虽然这天免费开放，但是现在都已经约满了啊。除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院，7月27号，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也明确当日免费开放。当然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博物馆需要提前实名预约，观众参观前务必提前规划好您的行程啊。因为大家准备要去到北京去旅行的话，很多的这些博物馆啊，故宫博物院呐，包括其他的地方，有的看看是不是有些需要提前预约，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有的可能坐几个小时火车去了之后，就说哎呀，我们就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吧，啊，但是您还是要提前预约好。有的可能到门口就不行，不接受预约，因为还是有这个去参观的人很多，会有一个人流的限制。啊，今天我们的乐行天下啊，周末我们想跟大家来互动个话题。哎，各位还记得你第一次去北京，哎，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或者还没有去过北京，或者是你已经去过，你在去之前，你觉得最向往北京的哪个地方？那个时候就觉得我第一次去北京应该是在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坐这个从新乐坐火车，因为老家是行唐，新乐那个时候还可以坐火车，坐了大概有4个小时还是6个小时啊，差不多，因为好像是时间还挺长，因为它是个慢车，它见站就停，而且在那个站台停的时间还比较长，那个时候其实没感觉很长，就是很期待第一次的北京之旅。但那个时候你说我们去到的这个北京的这些著名的这些景点，我们是天安门也好，这个故宫博物院也好，或者是这个包括八达岭长城也好，那个时候都没有去，只是去到了北京的一个亲戚家里边啊。但是也大概在5环6环之外了啊。当时坐地铁路过过这个天安门，欢迎大家也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您第一次去北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有些人可能是景色，有一些人可能是美食，北京炸酱面，北京烤鸭，到那之后一定要尝一尝。很多人说，啊，千万不要尝，那你到那之后还是要忍不住买一买。但这两年很火的，去了北京之后也尝一尝北京的这个豆汁儿，还有老北京炸酱面啊。这豆汁儿看谁敢尝试，可能除了北京本地人，外地人啊性格都挺拧的，说不行，我必须要尝一尝，尝完第一口那碗就再也不喝了啊。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您第一次去北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或者您现在还没有去过北京，您最向往北京的什么呢？这首歌北京土著啊，就是到北京的胡同里边去逛一逛啊。

0: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特别有北京特色哈，北京土著啊，包括这个里边什么吊圈啊，什么狗不理包子，天津的狗不理包那儿也有啊，冰糖葫芦啊，一下子我们这个话题也勾起了很多人对北京的这个回忆。哎呀，鹏鹏说第一次去北京是高考前，去了我向往的中国传媒大学，早晨的阳光洒在立德敬业博学敬先的校训上，让我至今都很难忘。我也去过这个校园啊，中国传媒大学，这是我们很多学传媒的学子最向往的一所高等学府哈。 年轻的白杨，这是我们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因为当时记得这首歌的 MV 上有很多我们喜欢的主持人，很多央视主持人，因为都是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最早叫北京广播学院啊。一路应该是坐的一号线吧，一号线是在高碑店那儿转车，再转一趟车，好像就可以到达这个传媒大学，有这一站啊。我记得应该是在前年的时候，其实我还想有一次在路过北京，想到传媒大学进去看一看，但是现在已经不能随便再进了啊，要提前预约啊，还是怎么样？我应该进不去了。我看很多同学要刷脸才能进，我只在旁边的这个店里边吃了一个，就是应该是麻酱菌的肚，那叫什么呀？就是北京，反正也是北京特色的一个美食啊。来看看，还有 Superman 说了，第一次去北京是小学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年晕车吐了北京的街头。嗨，谁小时候没晕过车呀？我小时候第一次来石家庄，这个当时就晕车，把我晕的呀，我从头晕到尾。中午吃那饭，当时我印象特别深，那个顿饭是我爸带我在这个老火车站对面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饭店，反正也是大家就在那点餐就行。然后印象很深的就是第一次见那个茶壶，那个壶嘴竟然可以那么长，然后那个服务员那个大哥呢，就是他给你倒那个茶的时候，他往背后一倒，然后那个茶就倒那儿了，倒过去了，而且一滴都不洒，当时很震撼。我当时吃那个包子还是什么呀，然后出来全吐了，就是晕车啊，第一次坐车就晕车。超先生说了，咱河北人对北京的印象深刻就是天安门了，长大就是感觉到那儿之后想家什么的，然后感觉北京很大啊。你就是都去过哪些景点啊？来看一看，还有这个如世间惊鸿发了一段很长的语音，我刚才大概这个在放歌的时候听了一下，说到北京去打工，在那儿去给他们盖了别墅啊，盖了别墅就回来了。这是我们城市的建设者哈。鹏鹏说对，转八通线就到那个中国传媒大学了啊。孟先生，我大概刚才听了一下，孟先生说这个北京的停车费都按15分钟，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有朋友知道吗？在北京那儿，反正我们到北京车是肯定不敢开的，那一定就打车，有时候也不打。为什么不打车呢？觉得打车没点儿，坐地铁吧，因为很发达，就觉得那至少有点儿。那我到那儿之后，我说大概半个小时，这一个小时到，那我一定能到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平台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您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啊。您去到北京之后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晚风有点天说，第一次去北京印象最深的就是故宫的红墙，中午在胡同吃了炸酱面，量大味足，现在想起来还馋。我带我儿子去过几次，但是到那边之后发现小朋友应该就对那儿的吃的就很感兴趣，他们对这个景区景点发现好像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向往啊。吃了一顿炸酱面，到现在还怀念那儿的炸酱面了，说爸我就要吃那儿的炸酱面，然后豆汁呢让他尝了尝，然后到现在也至今难以忘怀。你再让他喝吧，他绝对不喝，但是他说我想看你喝，因为我觉得不能浪费，我也是第一次喝豆汁儿，喝完之后我觉得还行，然后回来之后我还尝试做了一下这个豆汁儿。 还有小敏说了，记忆最深的就是爬八达岭长城。其实你去的北京，包括金山岭长城，这是在金山岭长城，那是有些人说那是在北京，不对，北京是八达岭，金山岭长城是承德啊，承德金山岭长城。不管到哪儿，这个长城都挺远的啊。他说傍晚回程顺路吃了个正宗的烤鸭，外皮酥脆，是我心中北京美食的天花板啊。老杨说了，凌晨三点起床去天安门看升旗，人山人海，那个庄严感直击心底，是我对北京最深的印象。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没有计划好，之前跟同事还准备计划带孩子去，就说要到那边看，离个最近的找一个这个宾馆，然后大家三点多就起来去看升旗啊。好了，我们稍后进入到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欢迎大家。各位对北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1: 下午2:30，
2: 九九二半点导航。

这就是半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2:44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衡水、沧州、邢台中东部、邯郸东部有分散性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的雨量可达到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度到31度；承德多云转阴，21度到31度；张家口多云转阴，19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23到29度；唐山多云转阴，23到30度；廊坊雷阵雨转阴，23到30度；保定阴，22到30度；沧州中雨转阴，24度到30度；衡水雷阵雨，24度到31度；邢台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北京雷阵雨转阴，24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度到30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21到32度；郑州阴转中雨，23到31度；济南小雨，22度到29度。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24 ，PM10的指数为36，空气质量为优。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992爱商城5周年庆典开始了啊！活动期间在首页直接就可以领超值的50元的优惠券的组合礼包，购下单就可以享受优惠，特价和特价的产品是除外的哈，更会有有限的重返好物啊！体验价只需要9.9元起，更多的好物尽在992爱商城，大家快到商城当中来挑选吧。来看看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好物是什么呢？哎，三伏天很闷热潮湿，一出门满脸油光啊。今天为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天，能够带来贵妇级洗脸享受的赫莲娜的浸润洁面泡膜啊，大概是125毫升的这款。

0: 洁面的泡沫是这个洗还有卸二合一的设计啊，日常的防晒还有淡妆都是可以轻松卸除掉的，还真的非常非常方便。像之前那个普通的这个洗面奶，一般只是说啊，那我们只是洁面而已，但是你它能够起到这个去除防晒跟这个淡妆的这种很难达到啊。这个时候大家很多人还需要专门用这个卸妆膏啊或者卸妆油啊去卸啊，然后再用洗面奶再洗一遍，其实这样就也很省事哈。这个相当于是二合一的一个设计，里面还添加了酵母提取物跟这个米类的提取物，一边洗脸一边帮你调理你的肤质，让皮肤越洗越透亮，洗完之后皮肤摸着非常的顺滑水润啊，不紧绷啊，不假滑。秒杀的价格，来看一看这款赫莲娜125毫升大容量的洁面呢，平时电商搞活动也得小400块钱吧啊。今天我们爱商城的新品上新，大促价只需要199元，你没听错，199元，每只都带有独立的追溯码，手机扫一扫，全链条的信息都可以查得清清楚楚，买的安心啊！用一支平价洁面的预算来体验一次贵妇级的深层净化的 SPA 啊！大家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接下来这款好物推荐给球迷朋友们，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圆满落幕了，世界杯四年一次啊，激情会褪去，但是经典值得被永远珍藏。之前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既能够喝出品味又能够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的世界杯的联名火爆金秋52度的浓香型的白酒，一经推出呢，库存瞬间爆单，很多抢到的朋友都已经在后台晒单了，还有不少的听众一直在追问，比赛都结束了还能不能够买到。说实话库存真的不多了，世界杯限定的 IP 的藏品向来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即刻停产啊！比赛一结束卖一瓶就少一瓶啊！以后想买呢只能去二手市场溢价去求购了，所以这一次我们返场一下这款酒，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的价格依然不变，500毫升一瓶，补贴价到手只需要258元，还有1.5升的，还有和6瓶装规格任大家选，价格也是非常超值的。五粮液是本届世界杯的唯一官方联名的白酒品牌，我们这款呢火爆金球的联名酒呢，瓶身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的金球造型，每瓶自带防伪追溯码啊，溯源码，瓶瓶保真啊，可查可验，现在入手就等于锁住了2026年这个夏天独一无二的足球记忆。这款酒呢也延续了五粮液经典的浓香的风格，采用的是五粮液的传统的酿造的工艺，口感香气悠久啊，入口甘美，入喉劲爽。52度的黄金的度数，无论是约上几个好友回顾一下决赛集锦啊，边品鉴，还是直接摆在酒柜里面收藏，绝对都是上上之选。再来说一下价位，500毫升的一瓶，补贴价到手只需要258元，还有1.5升的以及6瓶装的规格任大家选择。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五福临门是哪五福？过年家家户户都贴福字，还爱说五福临门。哎，这五个福气到底是哪五个呢？集齐了真能召唤好运吗？
4: 其实啊，这五福临门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吉祥话，它大有来头，源头就在咱们古老的经典《尚书洪范》里。真正的五福是：第一福寿，就是长寿；第二福富，代表富贵安康；第三福康宁，说的是健康又安宁；第四福优好德，这可是关键，意思是要喜好美德，品德高尚；第五福考中命，指的是能平平安安无病无灾的善终。这里有个冷知识，古人特别看重好德，他们认为培养好品德才是获得其他四福的基础，要是没有好德行，富贵啊长寿啊说不定反而会变成麻烦呢。 而且靠中命这个福气特别实在，就是希望人生能有个圆满的句号。所以说五福啊，体现了咱们老祖宗对幸福生活的全面理解，物质生活要富足，身体要健康长寿，精神世界要追求美德，人生的结局也要圆满。这可不光是祝福，更是修身齐家的大智慧啊。
2: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6: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7: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这就是乐星天要继续欢迎大家。我们在上半时段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大家第一次去北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你最向往北京的什么，尤其是现在大家其实有石家庄的朋友，河北的朋友到北京太方便了啊，京津冀一体化，大家到北京一个小时啊，不管哪个方向啊，时间长的最多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啊。张玉说了，昨天到的北京，刚从长城下来，特别推荐，速速来速速来啊，那边热吗啊，到北京反正要做好防晒啊。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不敢当着说，不爱热门景点，就喜欢老北京的胡同，慢悠悠的散步，路边小店烟火气十足，特别治愈啊。机会也说了，去北京就去看话剧啊，跟朋友一起约了啊，看完话剧然后坐最后一班车回石家庄，感觉真好。那下午的时候早点下班是吧啊。楠楠说了，第一次吃卤煮一开始不习惯，尝了一口直接爱上了，之后每次去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去打卡他那儿的卤煮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说一说您对北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啊。当然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一直在跟我们还留言说，哎，这那个自驾游的这个活动啊，自驾游活动是这样，我们是在8月1号到2号要带领大家去自驾了，是要去山西阳泉的藏山景区，要去那儿避避暑啊，那儿非常非常的清凉。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在这周的时候我们推出来的周二啊，推出来第一天到周三的上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爆满了，一开始我们准备是20组家庭啊，因为他那儿的这个接待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有当时这个房间给大家就留了，人留了一半要留给其他的这个游客，但是后来大家报名特别的热情，最后我们在周二晚上的时候又跟他们又争取到了35组家庭啊，这35个房间最后

0: 啊，都是涵盖在这里边的。但是其他的朋友，你比如说，哎，我就想跟你们一块儿去，但是那您可以自行去前往，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自行前往啊。这个呢也是可以，比如说您到达景区，不管您是跟谁在一起，您到达景区之后，您可以买他那个套票或者大门票，然后根据这个，尤其是我们这边的朋友，您可以到达现场之后啊，根据他们的要求，比如说可以给您报销去程的高速费的啊，另外包括他们当地会这个免费的盒面也是免费给您提供的啊。我们现在也在跟景区在沟通，看看还能不能再为大家再推出一期我们的自驾游哈，大家也这个随时期待一下。王成说啊，主播刚才交圈那个音乐叫什么来着？北京土著啊，名字叫北京土著，是张伯宏唱的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啊。北京土著啊，特别有感觉啊。还有一个说到北京第一件事儿，直接就是炒肝儿，姚记炒肝儿，我还没吃过啊。晚上我去那儿，炸酱面真的挺好的。啊，另外还有朋友这个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因为我们的电影的活动今天7月25号一直持续到7月31号。好，听音乐来答题，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您看到这个题目之后呢，您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我们互动帖的评论区当中就可以了。每天晚上的8点钟，我们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我们在昨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我们也抽取了10位朋友。昨天我们的这个答案是给大家放了一首歌啊，我爱你中国啊，这首歌当中问了一个问题，说没有出现的歌词是什么？答案是3啊，我爱你雄伟的天安门，这是没有这句这个歌词的啊。啊，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的记者也随机采访到了我们10位获奖的朋友当中的一位啊，丁先生。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记者对他的采访，这个。拿到影票之后准备去看什么电影，跟谁一起看呢？
1: 昵称为人间山河晚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收获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昨天晚上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恭喜您。
2: 好嘞，谢谢。
1: 您怎么称呼啊？
2: 我免贵姓丁，园丁的丁。
1: 丁先生您好，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其实客户端上从那听广播呀。
1: 活动一开始就一直每天在留言吗？
2: 原来留言好运我中了2次了，一个是166，一个是500块钱，6个人分的那个，应该是80-90块钱吧。说实话，看电影这个昨天是第一次留言。
1: 真的吗？
2: 真的，看电影这个第一次。
1: 当时什么心情？觉得自己一定能中奖吗？
2: 当时没有，当时是什么呀？因为我不是在群里呢，那个胖爷发的那个电影票，哎，我说我也试试，又不费劲，我为什么不试试啊？哎，就这个想法，我也试了一下。哎，
1: 既然这样，我考一下您，还记得昨天咱们听的歌是哪一首吗？
2: 我爱你中国。
1: 没毛病，我们选的这些歌一般来说也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这些歌您平常爱听吗？
2: 我还真爱听这个，尤其是红歌，我特别爱听。
1: 要不来上两句？
2: 哎呀。来上两句，唱两句这个人民军队忠于党吧。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哎呀，一紧张忘了。
1: 已经非常好了，这说来就来，说明平常确实是爱听这一类的歌。
2: 一紧张就忘了。
1: 啊不，立刻中奖了，后续。还准备每天热情的参与吗？
2: 必须每天参与，以后好运和电影每天都参与。
1: 今天我们的这个链接您看了吗？已经更新过了。
2: 哎呦，我还没看呢，我这不是刚忙着上班才跟忙工作了，没顾上。
1: 好嘞，丁先生您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放的这首歌，我不知道您熟不熟悉，叫这个山间铃响马帮来，听过吗？
2: 真没听过这首。
1: 这算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歌，讲的是解放初期云南边疆人民的故事。这个云南在您心目当中，它属于是西南呢，西北呀，还是江南？

0: 江南呢？
1: 西南，
0: 就提
1: 您
0: 示
1: 是
0: 到这
1: 江
0: 儿了。您再去看今天的这个题目的话，我相信您一定就能够直接锁定答案了。您获得是2张全省通兑的这个电影票，
1: 南。
0: 您有没有考虑过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1: 最近2月还真没看过电影，《功夫女足》，我就是想去《功夫女足》，我正准备说呢，因为孩子看过了，说不错，我想带着媳妇儿去。
0: 第一次参与我们的活动，马上立刻就中奖了。如果说请您帮我们也把活动转发出去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哪个群也比较合适呢？
1: 哎，我们小区里边的群，那是个大群，500人的群，哎呀，光我是群主的好几个，我都可以转发出去。
0: 那就麻烦您也帮我们多多转发。
1: 好嘞，没问题，重在参与。
0: 那也感谢您，丁先生，恭喜您，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这个小区业主啊、朋友啊、家人一块参与我们的游戏互动，也祝您和爱人观影愉快。
1: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2: 哎呀，我们要恭喜一下丁先生，我们能听出他的喜悦来啊！经常听我们992啊，又获即是好运，又瓜分现金的。然后昨天第一次参与我们这个电影的这个活动，立马就还中奖了啊！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我们刚才这个我们的记者贝老师也跟大家也提到了，其实已经给大家揭晓答案了，感觉啊，山间灵儿马帮来描绘的是哪个地域的这个景色呢？西南边疆山区，还是西北草原戈壁、江南水乡古镇？请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回复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专区就可以了。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4: 这就是乐行天下，继续欢迎大家。现在还属于暑期哈，现在草原游是持续升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啊，对接旅客的出行需求，精心也打造了草原游主题航线的网络，架起了通往张家口、承德、包头、鄂尔多斯、赤峰、海拉尔等9大草原圣地的空中走廊，让旅客仅需要1到2个半小时就可以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自然清凉之旅。石家庄机场也加密了石家庄到张家口、承德两条省内草原旅游的这个航线。其实在前两天还有朋友在说，哎呀，这个想去草原有什么好推荐的吗？看您可以落地自驾，或者是从开车过去都可以哈。假如您觉得，哎呀，平时自己开车也开得不多，建议您还是到当地报一个团，或者是落地自驾啊，这是最好的。而且再来回到这个航线当中，现在像石家庄飞到张家口、承德也实现了多时段的覆盖，短途出行其实是非常高效的。目前石家庄到张家口的航线呢，每天最高执行的是3班啊，覆盖了早中晚的时段，55分钟就可以到达了。你要开车到那边，那可时间长了啊。石家庄到承德的航线呢，每天是2班，1小时5分钟。就可以到达。当然到承德你也可以选择坐高铁，像一早上那个大概反正就是到中午才能到达啊。同时呢，石家庄机场也开通了到包头、呼和浩特和鄂尔多斯、锡林浩特、赤峰、呼伦贝尔以及满洲里等草原旅游城市的这个航线，进一步完善了出行的网络。而石家庄机场的相关负责同志也表示说，下一步石家庄机场将联合航司线上平台合作，来持续推出机票加景区，包括机票加酒店等旅游专属的一些组合的产品，为游客提供更多的实惠和便利。还有朋友问了一下，说想去海边玩，说东北那边有没有能去的地方。您可以去大连呐，像这个北方的上海老城、欧式风情，星海湾呐，啊，星海广场，包括这个俄罗斯的风情街、老虎滩、海洋公园、亲子游，我觉得这些都是不错的。金石滩这个地方也很可以，那儿我估计1天2天都绝对是都游不完的啊。金石滩那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博物馆，也建议大家去，很多博物馆是全国唯一的啊。而要从石家庄去的话，你要坐高铁时间会有点长，大概6个半小时啊，普通拖快10几个小时，还坐飞机更方便一些。正定机场到周水子机场航程大概是1小时40分钟啊。现在你要暑期的话，大概可能就300-400块钱的机票费用就可以了啊。小彪也说了，说哎呀，草原真是可以啊，我夏季的时候特别想去草原玩一玩，不用跑太远，就到咱们张家口、承德那边其实就可以，航班还挺多的哈。这首歌送给向往暑期草原游的朋友，我和草原 有个约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2:44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的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衡水沧州、邢台中东部、邯郸东部有分散性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到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的雨量可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6小时雨量可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达到100毫米，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承德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是局地后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3到20度，其他地区是21到26度。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明天夜间到27号，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27号夜间到28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转晴，西部山区和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沪深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限行信息，你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

0: 千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1: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周末好，我是黄宁，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避让信息。程先生的车上有一辆八岁的孩子啊，有一位八岁的孩子在游玩过程当中摔倒了，目前是有一些昏迷。现在从漫山花溪谷开车回市区，准备从货寨口下高速，是一辆黑色的奥迪。现在车已经打开双闪了，车牌号是 GACR A92，GACR A92。现在已经打着双闪，希望沿途的车辆看见予避让一下。是从货寨口下的高速，是一辆黑色的奥迪，车上有一个孩子在游玩过程当中摔倒了，目前是昏迷的一个状态，应该正在往医院赶啊。看这个从货寨口下，路上其他的车友都遇到这个打着双闪的，是一辆黑色的奥迪，车牌号是 GACR A92 的这辆车，感谢您的避让。哦，这个说他还没有想好要去哪个医院，现在大家有没有一些建议？但是现在这个孩子的状态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先去问一下，这个问一下这个120，看看哪个医院会更方便一些，或者是更就近一些，目前也得根据这个孩子的情况来看哈。其他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建议，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说一下，或者您在路上也见到这个车啊，也感谢您的避让。另外我看有朋友也问到了，说关于这个我们石家庄武超的这个事儿，今天是7月25号，河北武超的第11轮的赛程在今天晚上即将开战了。本轮的焦点战就是张家口队的主场迎战石家庄队，上一轮石家庄队刚刚登顶积分榜，这一次呢也是远赴客场作战，能否延续这个优势巩固榜首的位置，成为本轮最大的一个看点哈。那与此同时呢，保定队、邯郸队和秦皇岛队等他们的积分榜的前列的球队也悉数登场，全力抢分。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的比赛，张家口队坐镇主场张家口宣化一中体育馆对阵石家庄队啊，在今天晚上的7点钟，承德队坐镇主场承德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对阵唐山队，沧州队坐镇主场在沧州体育馆对阵保定队，廊坊队坐镇主场廊坊市体育馆对阵的是秦皇岛队，邯郸队坐镇主场邯郸市体育馆啊，是对阵的定州队，邢台队坐镇主场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对阵的是雄安新区队，新集队坐镇主场在新集市的奥森全民健身中心对阵的是衡水队。各位今天晚上要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了。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卡罗刚才说到这位，刚才说程先生的车现在从货寨口下高速，他说啊，先打120去高速口直接换救护车，时间就是生命，您说的是对的哈。家人要这个程先生抓紧时间来拨打120，根据医护人员的这个安排，看看您是到哪家医院，或者是就近看孩子的状况，是不是要抓紧时间让孩子到救护车上，因为这样的话会更加的安全一些哈。我们也感谢卡罗啊。还有朋友又问到了关于我们电影的这个情况，有朋友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纪享美好光影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即电影加消费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帖当中了，听音乐来答题啊，送影票，会给大家三个选项，请将您认为正确答案序号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就行了，因为每天我们都会为大家来更新题目啊，但都是电影的主题曲或插曲，听完这首歌我们的题目就是从这首歌当中来出的，答案也在这个歌曲当中啊，大家将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1或者2或者3发送到评论区当中了，每晚的8点钟我们就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这个票券有效期一直到10月31号，我们的活动时间今天是7月25号一直到7月31号，还有6天的时间啊。Come on with me.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10啊，我们也抓紧时间来看一下，有了这个刚才程先生这个有了最新的一个进展，目前还有40分钟从霍寨口下高速准备去省二院啊，目前还有40分钟从霍寨口下高速要准备去省二院了。再来说一下程先生的车上是一个8岁的孩子在游玩过程当中摔倒了，目前属于这种昏迷的状态，是从万山花溪谷开车从霍寨口下高速准备要去省二院，是一辆黑色的奥迪，车牌号是 GACRA92， 现在已经打着双闪了，应该还在高速上正在行驶当中，所以在包括高速上的朋友，您要看到这辆车也感谢您的避让啊，希望沿途的车辆也给予一些帮助哈，需要帮助的话，各位行驶在路上有需要帮助或者有及时的路况，也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播放这首歌叫《山巅灵儿马帮来》，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啊回弹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互动专区。那这首歌描绘的是哪一个地域的景色？一、西南边疆山区；二、西北草原戈壁；三、江南水乡古镇。请将您的答案这个数字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就行了，今天晚上8点钟我们还会继续来抽奖。

0: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1: 石家庄自驾两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0: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1: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2: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2: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九九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因为在今天晚上的时候，河北五超第十一轮即将开打啊。那在本周的时候，2026河北五超第十轮的最佳人气主场也发布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具人气奖就是承德赛区跟秦皇岛赛区，排在第三位的是廊坊，第四位的是沧州，第五位的是石家庄，第六位的是定州赛区。今天晚上第十一轮要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了。那当然还有一个比赛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2026赛季的乒超联赛第二战啊，乒超联赛的在第二战，在7月29号到8月1号将会在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来进行。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啊，是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办的乒乓球俱乐部的联赛，也是国内最高级别最高水平的一个乒乓球的赛事，也设置了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的两个项目。2026赛季的乒超联赛共设三战，常规赛的第二战将会在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来进行，29号到8月1号。那现在在昨天中午的12点已经开票了，是单日的通票以及全赛程的一个通票，而且会提到说赛事跟赛前会有回流票进入到市场重新发售啊。在昨天同样中午的时候 S1到S8单场次的门票也开始发售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它的这个赛程，在7月29号，也就是星期三的第一天，你发现会有这个男子团体的单循环，还有女子团体的单循环，是从29号到8月1号，竞赛单元是从 S1到S8啊。各位可以到这个相关的网站啊，您可以比如说您可以搜索这个河北体育，可以从这儿来具体的来看，大家要准备要买票的话啊，可以进去看一看啊。当然大家也很关注这个赛事哈。那另外一个赛事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昨天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继续在阜阳的银湖体育中心进行。民国亚运会的鼓角声静闻说，当日进行的女子10米气手枪的决赛，8名选手全部都是亚洲面孔，实现了亚运会的预演哈。最终中国的选手姚千寻赢下了这场对决，夺得了金牌。世界杯的决赛成为了亚运选手的聚会啊，足以见得女子十米这个气手枪的项目在亚洲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了。毕竟现在世界排名前10当中有7个是亚洲面�孔，那本场决赛也集结了3名中国选手、2名韩国选手和2名印度选手以及1名伊朗选手，其中4人为世界前10，包括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吴亦臻、2005年世锦赛的冠军姚千寻、2025年的世界杯总决赛的冠军苏鲁奇因德尔辛格、2026年世界杯西班牙站的冠军沈一瑶啊。这场亚运会的预演呢，一开始让观众都激情十足每一次选手打出10.8环、10.9环的好成绩，现场就会响起热烈的欢呼声。十发这个基础射击之后，姚千寻跟印度的选手塞尼亚姆排在并列第一。12发射击之后，两个人依旧是相同的。接下来的2发，姚千寻打出了10环和10.3环，以0.6环的优势独占了实时排名第一。16发射击之后，将优势扩大到了1.2环。随着比赛的进行，前2名已经基本固定了。排名第一的姚千寻不断的调整呼吸，打出了10环以及以上的成绩。与此同时呢，塞尼亚姆也缩小了一些劣势。22发射击之后，仅他跟姚千寻留在场上争夺金牌。那这个时候姚千寻领先0.6环，第23枪。我想那个时候大家压力就多大，两个人先后打出了10.6环，但差距依旧是0.6环。屏住呼吸，最后一枪，姚千寻率先激发10.3环啊，
塞尼亚姆打出了10.7环，哇，也是够惊险的。尘埃落定，姚轩勋最终以0.2环的优势险胜，以243.6环夺冠。赛后呢，他的神情依然严肃，迟迟没有能够从激烈的比赛当中走出来。他表示说，坚定是赢下比赛的关键。他说，我比赛的时候一直坚持自己的动作哈。其实展望名古屋亚运会，中国选手都被认为是这场世界杯这个为亚运会打好了这个前哨战。那姚谦勋也表示说，一场比赛过去了，还是要脚踏实地的把技术练好，好好努力。在决赛当中获得第5名的江冉鑫早已经把备战亚运会的目标贯穿在了比赛当中。他也说，决赛当中呢，中途就告诉自己要为亚运会做准备，所以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比赛，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短板。沈一瑶呢，最终位列第6，他也说，每一次比赛都是积累经验的一个过程，回去要好好总结，收获不足啊，为下一次的比赛做准备。可以说2个月之后，名古亚运会即将打响，谁能够在女子10米气手枪的较量当中站上最高的领奖台，机会真的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也留给临场发挥更出色的人啊。当然了，在当天进行的另外一场决赛当中，中国选手何世玉获得了男子25米手枪速射的铜牌，职业生涯首次站上了世界杯的领奖台。他说，这是一种突破，同时也暴露了自己很多问题，会继续努力来补齐短板，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要发挥更好。虽然在前半程一度让人替他很紧张，当然自己也陷入到了被动当中，但是他随后及时调整，最终跻身到了领奖台。他说，关键时刻要保持必胜的信念是非常重要的，不管结果怎么样。

执行的过程必须是坚决的。那德国的选手奥利弗盖斯以35重啊夺冠，追平由中国选手苏联博凡来保持的世界纪录。

0: 北京时间的15:28，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2026乒超联赛的名单，因为在雄安站是在7月29日即将开打，很多朋友还在说，哎呀，这个王者军会不会在啊？一会儿我们会关注他的消息啊，因为他是代表的这个山东卫侨，像王楚钦、梁靖昆、周启豪跟于海洋、李和晨都是在里边啊，都会要参加，包括这个向鹏、薛飞，还有林高远、林诗栋，但是他们是代表不同的这个地方，山东鲁能的这个徐海东、陈元宇都是参与其中的啊。当然这个女子团体啊，孙颖莎是代表深圳大学啊，还有这个陈欣桐、蒯曼、王晓彤是山东鲁能啊，包括齐飞、刘高阳是代表的天津729啊，韩菲儿是黄石东楚啊，包括李亚可跟朱思斌是华东理工大学啊，包括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王艺迪，王艺迪是山东卫侨啊，向上运动啊，孙明阳是代表上海中心。时间在7月29日到8月1日在雄安西区进行，总决赛是在12月25日到27日在广州举行。
1: 下午3:30。

0: 东南风3-5级，秦皇岛雷阵雨23-29度，唐山多云转阴23-30度，廊坊雷阵雨转阴23-30度，保定阴22-30度，沧州中雨转阴24-30度，衡水雷阵雨24-31度，邢台阴转雷阵雨23-30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3-32度，北京雷阵雨转阴24-31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30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21-32度，郑州阴转中雨23-31度，济南小雨22-29度。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24 ，PM10 的指数为36，空气质量为优。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当然要提示大家，九九二爱生生5周年的庆典已经开始了，活动期间在首页直接就可以领取超值的50元的优惠券的组合礼包，购物下单就可以享受到优惠特价以及特殊的产品是除外的，更有限量的宠粉好物啊，体验价只需要9.9元起，更多的好物尽在九九二爱商城，大家可以到爱商城当中来进行挑选。那接下来呢，因为体育节目嘛，我们首先要为大家来推荐跟体育相关的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圆满结束了，世界杯4年1次，激情会褪去，但是经典值得永远被珍藏。之前节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既能够喝出品味又能够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啊，火爆金酒52度的浓香型的白酒，一经推出呢，库存瞬间爆单，很多抢到的朋友已经在后台开始晒单了。当然有很多的朋友一直在追问，哎呀，比赛结束了我还能不能够买到，因为看到有的朋友有了说想要买，但是说实话库存真的不多了。世界杯限定的 IP 的这种藏品呢，向来是一届一绝版，赛事中就停产，比赛一结束卖一瓶少一瓶，以后想买只能到二级市场这个二手市场去溢价求购了。所以我们这次返场这款酒呢，这个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到后边没有就不补了哈。我们的价格依旧是不变的，500毫升一瓶，补贴价到手只需要258元，当然还有1.5升装和6瓶装的规格任您选择，价格也是非常超值。五粮液是本届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白酒品牌，我们这款的火爆金球的联名酒呢，瓶身是1:1的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的金球的造型，每瓶自带溯源的这个追溯码啊，瓶瓶是保真的，当然可查可验。现在入手真的就相当于锁住了2026年这个夏天独一无二的足球的记忆。这款酒呢也延续了五粮液经典的浓香的风格，采用五粮液传统的酿造工艺，口感香气悠扬啊，味醇厚啊，入口甘甜啊，入喉劲爽，52度的黄金的这种度数啊，无论是约上几个好朋友来回顾一下当时比赛的一些精彩的瞬间，还是直接摆上您的酒柜里面收藏，都是绝对这个值得让您去选择的。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另外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夏天，能够带来贵妇级洗脸享受的一款赫莲娜的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的这款洁面的泡沫是洗卸2合1的这个设计，日常的防晒和淡妆都能够轻松的卸除，里面呢还添加了酵母提取物跟米类的提取物，一边洗脸一边帮您调理您的肤质，让皮肤越洗越透亮，洗完之后呢皮肤摸着也非常顺滑水润啊，不紧绷不假滑啊。这款的赫莲娜的125毫升的大容量的洁面呢，平时电商搞活动也得小400块钱，我们爱商城新上品啊，这个大促价只需要199元，但每只都带有独立的溯源码，手机扫一扫全链路的信息都能够查得清清楚楚，买的安心，用一只平价的洁面的这个预算来体验一次贵妇级别深层进化的 SPA， 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马虎这个词真跟动物有关吗？
4: 还真有关系。

0: 马户的诞生源于宋代一个画家的糊涂事儿。相传有位画家刚画完一只威风的虎头，朋友请他画马，他随手就在虎头后面接了的马身子。朋友惊问，这到底是马还是虎啊？画家竟答，马马虎虎吧。结果大儿子问他画的是啥，他随口说虎，二儿子来问，他又说是马。后来大儿子打猎时把马当虎射死了，赔了人家钱，二儿子遇虎以为是马，想去骑差点丢了性命。画家悔恨不已，烧了画，还写了首诗告诫自己，马虎图，马虎图，似马又似虎，勿笑吾。从此马虎就成了形容做事粗心大意，不认真，敷衍了事的代名词。哦，你看一次随意的马马虎虎尽量成大祸。所以啊，学习做事可千万不能学这位马虎画家。
1: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10: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九九二阳光体育。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这个电影的活动要结束了吗？没错，我们是一直持续到7月31号啊。每天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专区，我们都会更新电影的插曲或者是主题曲，每天也都会有一道新题，会给大家三个选项，听音乐来答题啊。比如说让你听完这首歌啊，跟这首歌相关的一些内容啊。之前我们是猜歌名，后来用人名，当然还有一些地名啊。您现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每天晚上8点我们会进行抽奖哈，那每天就会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这个真的是有人的这种幸运呐，可能真的就在一瞬间哈。有一些朋友说，哎呀，你看我从参与到现在，我们有一个这个电影群，每天都会，我也很关注，因为我们这个抽奖是每天都在专区当中，大家也能看到一个抽奖的视频，我们是这个公平公正公开啊，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个。我们首先会把获得这个正确答案，就是答对的朋友，我们先把他们提取出来，从后台提取出来之后呢，会扔到我们的奖池当中，会自动来抽奖啊，这个是没有人为操作的，就没有办法去操作。然后这个我像我们每天我们也评论，但到现在我已经参与了25天了，我也没有中过，也没有出现过我的名字。但是有一些朋友，你看这个接下来，在昨天晚上这获奖的这位丁先生，他就特别幸运，昨天第一次参与就中奖了，因为今天。

0: 上午的时候，我们也记者也电话采访到了丁先生，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对他的采访，看一看他中了这个电影票之后准备跟谁一起看电影呢。
1: 昵称为人间山河晚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收获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昨天晚上的十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两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恭喜您。
2: 好嘞，谢谢。
1: 您怎么称呼啊？
2: 我免贵姓丁，园丁的丁。
1: 丁先生您好，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其实客户端上，从那听广播呀。
1: 活动一开始就一直每天在留言吗？
2: 原来留言好运我中了两次了，一个是166，一个是500块钱，六个人分的那个应该是80-90块钱吧。说实话，看电影这个昨天是第一次留言。
1: 真的吗？
2: 真的，看电影这个第一次。
1: 当时什么心情？觉得自己一定能中奖吗？
2: 当时没有，当时是什么呀？因为我不是在群里呢，那个胖爷发的那个电影票，哎，我说我也试试，又不费劲，我为什么不试试啊？哎，就这个想法，我也试了一下。哎，
1: 既然这样，我考一下您，还记得昨天咱们听的歌是哪一首吗？
2: 我爱你中国。
1: 没毛病，我们选的这些歌一般来说也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歌。这些歌您平常爱听吗？
2: 我还真爱听这个，尤其是红歌，我特别爱听。
1: 要不来上两句？
2: 哎呀，来上两句，唱两句这个人民军队忠于党吧。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哎呀，一紧张忘了。
1: 已经非常好了，这说来就来，说明平常确实是爱听这一类的歌。
2: 一紧张就忘了。
1: 立刻中奖了，后续还准备每天热情的参与吗？
2: 必须每天参与，以后好运和电影每天都参与。
1: 今天我们的这个链接您看了吗？已经更新过了。
2: 哎呀，我还没看呢，我这边刚忙着上班，才跟忙工作了，没顾上。
1: 好嘞，丁先生，您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放的这首歌，我不知道您熟不熟悉，叫这个《山间铃响马帮来》，听过吗？
2: 真没听过这首。
1: 这算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歌，讲的是解放初期云南边疆人民的故事。这个云南在您心目当中，它属于是西南呢、西北呀，还是江南呢？
2: 西南。
1: 就提示到这儿，您再去看今天的这个题目的话，我相信您一定就能够直接锁定答案了。您获得是两张全省通兑的这个电影票，您有没有考虑过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2: 最近俩月还真没看过电影，功夫女足，我就是想去功夫女足，我正准备说呢，因为孩子看过了，说不错，我想带着媳妇儿去。
1: 第一次参与我们的活动，马上立刻就中奖了。

气当中能感受到自己的这种幸运，尤其是昨天说第一次参与啊就中了，然后呢再参与我们其他992的活动，像即时好运，大家猜这个幸运数字啊，一猜哎都中了，到现在还记得啊，166。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免费送电影的这个电影票的活动，你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就可以收到即时新闻的一个图文链接，在链接当中大家在评论区来答题留言就行了，在今天晚上的8点我们依旧会抽取10位朋友每人获得电影票2张。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2: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1: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河捞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2: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我们刚刚这个为大家放了一首歌，就是谢霆锋的歌曲，你看很多朋友引发了大家的共鸣啊，很多人说这个谢霆锋唱的经典的歌《因为爱所以爱》啊，还有这个洱海说了啊，这首歌真好听，好怀旧啊，这是我那个年代的歌曲哈、啊。好了，稍后一会儿也给大家放一个比较有年代的怀旧的歌曲哈、啊。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到体育赛场，来关注一下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的第一阶段比赛。因为刚才提到第二阶段比赛将在雄安进行啊，第一阶段的比赛24号在大连继续进行，王楚钦所在的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啊向上运动队是8-3战胜了中朝电缆，福建福安队取得了2连胜。本场比赛的王楚钦出战2盘，他现在单打当中面对的是19岁的小将李天阳，在丢掉首局之后加强了旋转跟落点的变化，连下2城。在关键的第4盘男双的较量当中，王楚钦搭档周启豪为队伍拿下了制胜的2分。本赛季的乒超联赛赛制效仿的是混合团体，采用15局8胜制，比赛的次序是双打单打单打双打单打，每盘比赛打满3局，比分为3-0或2-1，每局比11分制，先累计赢得8级的队伍获胜。再来关注一下国足的情况，新一期的国际足联国家队比赛窗口即将在9月底打开，按照计划中超联赛9月6号踢完第26轮之后进入到间歇期，10月9号重燃战火。长达1个多月的间歇期，中国男足计划踢4场热身赛，为明年1月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亚洲杯进行专项的练兵。主教练邵佳一呢，很早就提出了今年下半年的热身赛的一个对手，尽可能的寻找与亚洲杯小组赛3个对手伊朗、叙利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球风相近的队伍。中国足协为了帮助中国男足备战亚洲杯，放弃参加由国际足联主导的东南亚杯的机会啊，联系并敲定了多支亚洲杯的参赛队作为中国男足的陪练。按照之前的做法呢，中超联赛暂停之后，入选的队员立即要集中，按照中国男足教练组制定的计划，边训练边调整恢复。当然也不排除这个联赛暂停之后，入选的队员有可能获得短暂休息调整的时间。9月21号到10月6号在国际比赛日窗口期的对手已经大致确定了，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朝鲜、吉尔吉斯斯坦还有巴勒斯坦4支队伍。很明显，乌兹别克斯坦对照的是伊朗和叙利亚。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可以说是几个对手当中含金量最足的队伍。同为中亚的这个球队塔吉克斯坦效仿的是吉尔吉斯斯坦，朝鲜和巴勒斯坦的球风也相当的强硬，有助于中国男足更好的了解和适应亚洲杯比赛的强度。据了解呢，曾经成功举办过去年2026年世预赛亚洲区18强赛的重庆龙兴专业足球场，大概率成为本次邀请赛国足4场比赛的一个赛事场馆。11月的2场热身赛对手虽然还没有最终的敲定，但是大概率是亚洲杯的参赛球队。不出意外的话，地点将会安排在天气以及竞赛条件都比较优越的广州市。那换句话说，如果这个热身计划全部落实的话，中国男足相当于在今年预踢了一个亚洲杯。国际足联最新的排名，中国男足是排在第91位嘛，亚洲第13位，与身后的巴林、泰国的积分差距微乎其微。那未来6场的热身赛，中国男足不但要磨合阵容跟打法，还要最大限度的去争取比赛的胜利，提高自身的排名。一方面是通过胜利不断的加强队伍的自信心的一个建设，另外一方面，如果排名还维持在原地的话，即便世界杯扩军到64支队伍参赛，中国男足的希望也不大啊。提高中国的亚洲排名是明确写进中国足协国足选帅的要求当中的。此外呢，为了配合中国 U23 男足备战名古屋亚运会，包括超龄球员在内的多名的国脚也支援了 U23 的国足。据了解，根据亚运会组委会的要求，中国女足、中国男足亚运队已经敲定了各自参赛队的23人球员的报名的名单。换句话说，邵佳一和安东尼奥已经就
本队的阵容进行了沟通，并且达成了一致，人员共享方面不存在障碍。那国字号成年队伍的这个互联互通也发挥了一些作用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刚刚一个消息啊，詹姆斯很多人说去哪儿了啊，就有最新的消息了。41岁的 NBA 的超级巨星詹姆斯宣布自己将会加盟费城七六人。詹姆斯与七六人签下了2年$800万的合同，第二年为球员的这个选项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7，来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九九二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九九二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992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北部、承德的北部呢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呢，承德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25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29到32度。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是13到20度，其他地区呢是21到26度。明天白天，唐山、秦皇岛、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因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呢，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27号，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呢，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零星阵雨。27号的夜间到28号，北部地区呢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转晴，西部山区和南部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7月25号周六，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周边的城市像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气象风险方面的提示。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2点44分的时候呢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省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的中南部、石家庄的中东部、衡水、沧州、邢台的中东部、邯郸的东部有分散性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能会达到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能会达到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能会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的累计雨量呢可能会超过100毫米，所以说请您注意防范。19秒的公益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

0: 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3: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6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谢亮。我就说这个听众里面有坏人是吧，坏人怎么那么多呢啊！追梦赤子心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留言，他说下雨了，他说心亮，他说你关窗户了吗？我没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压根就没开窗户，没想到吧，我就没开，所以肯定不会少雨。我都好几天不开窗户了，因为老下雨，我家里面老开着空调啊，所以我这窗户都关得特别严实，我连厕所那个窗户都关上。所以什么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你看今年这个夏天是吧，这雨水又特别的多啊，我这家里面少了这一次雨以后呢，我就长了一个记性，所以现在我开窗户都特别谨慎，我把那个窗户上都贴了封条了啊，每次呢必须把那个封条打开然后再把窗户打开。但是我发现啊，就是现在有很多窗户吧，人家其实呢有这种避免少雨的装置，因为它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这种敞开的方式啊，它是那种上下开的，就是它上面呢可以露一个这个大缝，大概有一个45度这么一个角度，然后这样的话就不会进雨了。我觉得这种窗户还挺好的，挺先进的。我下次我把我们家窗户也换了啊，换成这种这个上下开合的啊，这样的话哪怕我忘了关啊，也不至于少雨了。所以说嘛，你这个装修早了就是不好，装修早了很多先进的这个科技都用不到。你现在要装修的话，如果到2026年这个时间节点上装修的话啊，大家有没有最近装修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现在的装修跟10年前、20年前的装修相比，有哪些黑科技啊，或者说有哪些特别有意思的性价比特别高的这个装修必用的这些东西啊，装修的神器也都可以来给我们推荐推荐。你比如说我能想到的啊，就是如果说你让我2026年装修一套房子的话，网络是我特别关心的啊，尤其是如果户型面积比较大啊，甚至是这种复式大平层啊，或者是这个别墅的话，那家里面的这个网络系统啊，一定找这种专业的人士来给排布安装一下啊，这样的话你不至于到某个房间就没有网了，因为现代人啊真的是离不开网络啊，一会儿没有网络可能就受不了。我昨天刷短视频的时候啊，我看到了有一个应该是专门从事装修的工作人员吧啊，他发的一个短视频，我不知道他是为了带货啊还是为了什么啊，他呢就说走

水电啊，尽量不要走地面啊，要走墙上啊，要走这个房顶啊。他说这样的话，如果出了问题，检修啊，不至于说把砖都给破拆了，你可以把顶上打开，然后就可以检修。但是我看到评论区啊，有好多人说你问一问专业的这个水电施工的工人啊，哪有这个走顶的啊，都是走地面。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的到底是谁对还是谁错。你说那个人他拍短视频啊，主要是为了涨自己的工时费啊，为了是给业主宣传的时候是吧，这样能让自己多挣点钱啊，还是说这样真的有利于业主，对于业主来说呢可能更便利，这个咱们作为一般的消费者还真的不太好辨认。包括现在很多人装修啊，他要专门去找那种负责这个弱电的师傅，要整理自己的弱电箱啊，你比如说要加各种各样的这个网络的配置啊，除了路由器之外，还要有自己家里面装这个交换机的啊 ，AP 面板的等等，就是各个房间啊都要这个预留网线接口的，包括呢这个网线用的这个线也是什么六类的、超六类的网线，就是这样的话可以让家里面的网速啊，各个房间的网速都能够很快。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人士，我们就是普通的消费者。你说如果2026年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装修一套新房子，除了我想到的这些，像窗户呀、网络呀，是吧？用水啊、用电呐、啊、这些方面，还有哪些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有没有现在正在进行装修的朋友，也可以来给我们科普一下，或者您就是装修行业的从业人员，是吧？咱们讲良心说，有哪些是真的能够给业主透露的？就是在不砸您饭碗的情况下啊，不让您少挣钱的情况下，咱们有没有从业人员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也给我们这些小白业主呢科普一下，就是能让我们省钱的同时，又能把这个房子呢装得特别有性价比，可以来给我们聊一聊这个问题。

然后另外呢，我们9922特报团的官方抖音号呢也发了一个最新的这个短视频作品啊，题目呢叫做出险修车遇猫腻，门店私装翻新门第二集啊，前两天刚发的，大家呢也可以到抖音上啊搜一下9922特报团给我们的抖音的作品点点赞，留个言啊，点一个收藏或者是转发，就是总而言之一键三连，点赞评论收藏啊！您把这个系列操作完以后的话，你呢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打个卡留个言啊！你说呢，刚才我已经在抖音上一键三连了，我们从中呢选出两位幸运听众，送给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赶紧在抖音上啊搜一下992特报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的最新的短视频的这个主页里面，您呢一键三连之后，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去留个言，你说呢，刚才我在抖音上完成了一键三连了，你留一下你这个抖音的昵称，这样的话呢就会被我们选为今天的幸运听众了。前两个完成一键三连的朋友，我们今天呢送出992特报团的车贴一枚啊，就是比拼手速的时间段了，咱们今天不拼运气啊，就拼手速，纯实力啊，不拼运气，纯拼实力，您赶紧啊把这一键三连完成之后，就有可能获得我们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啊，赶紧咱们抓紧时间。还有人说，他说什么叫坏人呢？他说是关心你的人。他说我家厕所窗户没关啊，不过呢，是你说的那种上下开的啊，这样的话就不会被少雨进水了。你看，从小梅也说，他说对，他说现在装修的窗户啊，都是可以那种推拉开的啊，可以上下开，就是非常方便。他既可以推拉开，然后也可以呢通过一键然后调成上下开的，这样的话哪怕是这种暴雨天气您出门是吧，只要你上下开开了，然后你忘关窗户了，回家之后也不会少雨啊，或者说至少不会把家里面给泡了淹了。虫小梅说我一键三连完成了啊，真的吗？我看一下啊，

好，看到了啊，冲小梅的这个留言和点赞，包括收藏了啊。那今天的第一个幸运听众啊，获得特报团节目车贴的朋友啊，就送给网名叫冲小梅的这位听众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获奖听众啊，因为他刚刚已经是最先完成了一键三连，并且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了。还有没有啊？已经完成了的一键三连的，哎，还有心仪说，他说我也完成一键三连了啊，我看一下啊，看看有没有。哦，看到了啊，看到心仪也完成了这个一键三连了。那心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幸运听众啊，也获得了特报团节目的车贴。那我们今天就多送点是吧，今天呢我们送四个啊，如果大家都这么快的话，手速这么快的话，那我们就送四个幸运听众啊，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好不好？就是刚才冲小梅和心仪已经完成一键三连了，还有没有啊完成一键三连的朋友啊，可以继续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留个言。我觉得啊，就是每天坚持打卡，坚持留言啊，坚持看我们的短视频，这个事儿啊，咱一定要坚持到底。

0: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
1: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你看看人家的这个格局啊，贺言这位朋友是吧，他说我呢也在抖音上完成了一键三连了，他说但是呢我呢就不要车贴了，因为我已经中过了，他说我呢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让给他们吧，他说因为我已经有了。你看看人家这个格局是吧，你再对比对比其他人啊，追梦赤子心，他说亮哥，他说你怎么偏心呢，他说我也点了呀，他说我早就完成了。你啥早完成了，你说那个话之前我看了一下，你就三分钟之前刚评论的啊，我这边能看到这评论时间，三分钟之前就早完成了。但是您完成了这个留言速度也没有刚才那两位朋友快啊。还有这个留言的朋友啊，平安顺遂，他说我呢也点了，但是我没看到您的信息啊，您是不是在抖音上的网名不是叫这个名字呀？啊，您可以说一下你在抖音上的网名叫什么？有位朋友啊，他这个，叫用户81549100啊，他说我在抖音上的这个网名呢叫落幕里，他说我呢也已经完成了，我看到了啊，落幕里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幸运听众啊，也送给他特宝团节目的车贴一枚。然后还有一位呢，他叫云城流啊，他说我也完成一键三连了啊，我也看到他发的这个信息了啊。云城流这位朋友包括在抖音上啊也已经点赞收藏转发评论了，所以说他是我们今天的第四位幸运听众啊，同样也是获得了992特宝团的车贴一枚。恭喜以上的四位朋友啊都获得了。

车贴。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算中不了车贴，您在抖音上啊搜一下这个992特保团给我们的短视频作品点个赞啊，这个请求也不为过吧，是吧？就算是没有中车贴啊，大家这个动动小手去帮我们点个赞啊，这个要求也算是比较合理吧。

应该有人说，都是我在公众号上打个卡吧。他说主持人，他说下午呢我就不要车贴和钥匙扣了，他说我纯参与互动。对呀、啊，咱没有礼物就不能互动了吗？没有礼物就不能去帮我们点个赞了吗？没有礼物就不能帮我们再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个言了吗？你看，一位朋友啊，他的网名叫喷漆划线啊，应该是一位专业的装修从业人员。他说呢，走电的话啊，两点之间啊，业主呢可以要求不超过两个活弯儿。他说装修公司都是横平竖直的，这样的话呢，走线会比较好看。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如果你是正在装修的业主啊，你可以跟你的施工工人说，走电两点之间啊，不超过两个活弯，把这个电呢走得横平竖直，好看一些。还有人啊，就是说到了我昨天看的那个短视频嘛，就是要走顶不要走地面，然后他说呢，这个房顶如果走线起火了的话，它灭不了啊，也有安全隐患。所以那个短视频评论下面很多人就说嘛，说你这个纯纯是为了给自己挣提成，或者是纯纯为了增加自己的业绩啊，就是增加自己的施工量，让自己多挣钱啊，有一些人就是这么评价他的。所以这个短视频嘛，咱也不能说看什么就信什么，还是要有自己的分析判断。

还有好多外地的朋友啊，说中了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啊，一直还没有收到，你稍微等一等是吧？因为我们这车贴呢，它是一批一批的发啊，就是不会说马上就给您寄过去。如果您着急的话呢，可以到指定的地点，然后去现场的领取。如果您啊就是不太方便领取的话呢，您就等一等啊，这个车贴肯定会给您寄到的。就是要相信我们啊，要有信仰。

0: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呢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3度，最高温度是31度。承德多云，21到31度。张家口多云，19到30度，有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呢是雷阵雨，23到29度。唐山多云，23到30度。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保定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沧州呢是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衡水雷阵雨，24到31度。邢台呢是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呢，是雷阵雨转阴，24到31度。天津是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呢是小雨转多云，20到34度。河南郑州呢是阴转中雨，23到30度。山东济南是小雨，21到30度。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15，PM10 的指数呢是24，空气质量呢是优。
1: 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追梦赤子心，他说限量，他说你昨天讲电影啊，他说是不是偷偷中过电影票了？天地良心，我真没中过啊！这给你们的福利我不抢，行不行？我像那种人吗？我不把这机会留给你们，我能跟你们去抢那电影票吗？我哪怕自己花钱买，我也不抢你们的福利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都？我是穷，但也不会抢你们的这个福利，好不好？我有底线啊，做人。我那都是自己花钱买的，现在电影票也不贵，是吧？我觉得大家支持支持啊，尤其是这个周星驰《功夫女足》啊，毕竟小的时候咱看过那么多不花钱的这个电影，看过人家那么多，你长大以后给人家补张电影票啊，不为过。还有人说都是在哪领车贴啊？他说我等了两个月了啊。他说不行，我自己去领啊。可以，可以，可以自己领啊。就是如果说您中了的话啊，你就给你回电话的那个电话啊，回个电话啊，你问问他去哪领就可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对空播出了啊，免得好多人就明天后天啊一上班全堆我们单位门口来领车贴抢车贴来。还有人说都是我第一次评论啊，车贴不车贴的无所谓啊，主要就是喜欢互动啊，很激动。他说我也留言了啊，但是可能晚了。他说就当是互动了吧，第一次非常激动啊。你就在帮个忙背的互动帖上留言，我们就能看到了啊。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 APP 啊，即时新闻的应用啊就可以了。飞雪扣石他说电影好看吗？说实话我还没去看呢。不好意思啊。我让你们去补票，但其实我肯定会给他补的，但是我还没有去看啊。我本来想的是昨天去看，但是昨天有事儿，我肯定会补啊。就是好不好看，我也得去花这个钱。因为我以前从小到大老看人家的电影，而且人家的电影呢，在这个我的整个人生的成长经历当中，给我带来了很多欢乐。关键是小的时候看那些电影吧，基本上也没花过钱。你要么呢是看的这个盗版的，要么呢是看的那个都是雪花的录像带啊，或者是在这个 CCTV 六电影频道上免费看的，基本上没有给人家花过钱充过值，是吧？你都三十多了，给人家花个20块钱、30块钱买张电影票啊，人家能真正提到手里面的，可能也就一个人一两块钱啊，这不为过。支持支持嘛，电影市场，而且还有很多最近的国产的动漫电影也很好看，什么三国呀，什么八仙呐，都挺好看的啊。虽然我都没有去看，但是我看口碑啊都挺不错的，我预感应该都还不错。还有人说都是心亮，他说你有这么实在吗？不太符合我对你的印象，说什么呢啊？咱这实在人都是实在亲戚，是不是？还有人说都是亮哥，他说晚上去知音吧，啊，有活动，有表演，还有礼品。哎，今天晚上知音有活动，有表演，有礼品啊？有什么活动啊？什么表演啊？什么礼品啊？你说说啊，没准我就去了。说到表演活动啊，大家有没有听出来我今天放的歌啊？我今天选了三首歌，这三首歌它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我刚才已经放了两首了啊，第一首呢是阿杜的坚持到底，第二首呢是张信哲的信仰，第三首歌我还没放啊，但是我告诉你们我准备放哪首，我准备呢放光良的约定。根据我这三首歌，大家能不能猜出来啊我是为什么今天选的这三首歌？如果有人能猜出来啊，有人能猜出来的话，我把话放这儿啊，我再送你一个特报团节目的车贴，这个行不行啊？就是如果有人能猜出来我为什么今天放这三首歌，我再送你一张特报团的车贴啊，就发到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我觉得我猜大概率啊，应该没有人能猜出来。啊，开花心大萝卜，他说能看到小爽，大成、祥子、悠悠啊，那我知道了，那我知道是什么了啊。什么什么什么电之夜是吧？啊，我知道啊，我了解，别想忽悠我。

亚松，他说讲一句真心话，他说我进电影院看的电影啊都是漫威的啊，或者是好莱坞的，他说这种国产电影啊我是真的都没有一次花钱进过电影院看啊，他说这么多年了啊，没关系是吧，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这个兴趣爱好审美啊，因为我整个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当中啊，都是周星驰的电影啊陪伴着我成长的，他的每一部电影我基本上都看过，而且都非常喜欢啊，所以说现在人家拍的这个电影我肯定也会花钱去电影院去支持他，因为这个是一个等于说是对小的时候的自己的一种反馈或者反哺吧啊，我是这样认为的。

的唱的歌，还真不是啊，真不是。有人说是因为今天中伏啊，今天中伏为什么要放这三首歌啊？放哪首不行啊？啊，肯定不是啊。我一会儿啊，一会儿最后一首歌放完之后，我给你们揭晓答案，好吧？我就猜没有人能猜出来。这个确实稍微有一点难猜啊，但如果你比较关注演出演艺市场的话，也不太难猜。我只能把提示放到这儿。我们再来关注啊，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刚刚发布了全石家庄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风向风速呢是偏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呢是23度。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风向风速呢是偏南风3到4级，最高温度呢是33度。有人说三首歌是为了对星爷电影事业的支持的和肯定，那肯定不是啊，要是的话那我肯定放他电影里面的这个三首歌嘛，对吧？这三首歌他也没在他这个电影里面出现过，这是三个不同的男演员啊，但是他们有什么，哎，不是男歌手啊，男歌星，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吗？或者说最近啊，最近这一两个月他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啊？你可以往这个方面考虑考虑。还有人说都是晚上去约会吧，当然不是了，约会为什么放人家三首歌啊？哎呀，飞雪扣石他说我第一次花钱看电影看的是少林寺啊，是花了2毛钱。哎呦，这一晃都40多年前了吧。你看程小梅他说我看了功夫女足了，特别好看啊，他说里面有很多情节特别感动，他说我是带着媳妇儿和两个孩子去看的。而且我听说啊，我就是听说这个电影很受小朋友的喜欢啊，就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里面的梗，然后有一些成年人呢可能觉得没什么太大意思，出来以后呢就是发表了一下自己的牢骚看法，然后网上也有一些评论呢说可能那是因为你已经长大了啊，这些梗呢对于你来说，你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确实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但是对于那些没长大的孩子来说啊还是很有看点的。当然这个我也是听网上这么说的，我也不知道实际情况是怎么样，而且本身文艺作品这种东西啊，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审美和判断，是吧？可能你觉得特别不好看的一个电影，特别难看的一个电影，在某一些这个观众眼里面啊，就特别好看，传世经典啊，这个都有可能。还有人说，都是因为都是马来西亚歌手啊，也不是。而且光良和阿杜是马来西亚的歌手，但张信哲不是吧？有人说我知道，因为爱情。还有人说都是放的哪三首歌啊？他说我刚听，我再给你们说一遍啊。还没有放的，马上要放的是光良的《约定》。刚才呢已经放完两首了，一首呢是张信哲的《信仰》，还有一首呢是阿杜的《坚持到底》啊，阿杜。张信哲，光良，啊，我只能给到这儿了啊，提示只能给到这儿了。哎，程小梅答对了啊，但是他已经获得了今天的一张车贴了，我们就不把这个车贴再送给他了，不能一期节目给他两个车贴。他答对了啊，他答对这个正确答案了。这样吧，我们等歌曲之后，我们再揭晓一下这个正确答案。

0: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
1: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0: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汽车三包食品。
1: 这也太难了吧！
0: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都是什么人呢？啊，追梦赤子心说，从小没说了，他说把他那辆车贴送我了。你都有几张了啊？你都有几张了？你不是要快递到家吗？啊，都给您登记了，你有车贴了就别要了。而且从小没，人家也没说要送你啊。从小没他是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啊，就是至少是我看起来的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啊，因为他在后台是第一个留言的。我们看一下他的那个评论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虫小梅的评论。你看虫小梅说，他说我知道啊，他说呢超级英雄巨星 live 演唱会啊，时间呢是2026年8月30号，阵容呢是张信哲、光良、阿杜啊，还有一个女歌手张韶涵啊，四个人的一个拼盘演唱会。我正好是昨天刷着了，我就说哎，那我们就放个其中三个人的歌吧，因为结尾曲呢选的是这个我们的固定的这个结尾曲啊，所以说前面这三个歌的空位啊，我就放了这三个人的，因为他们下个月月底要来石家庄啊，要开这个演唱会啊，所以说大家提前的预热一下，好吧，复习一下，万一有要去看演唱会的朋友呢，没准今天听了这三首歌之后，现场这三首歌我猜大概率应该都会有演出，都会放啊，不能叫放吧，都会唱，人家现场都会唱。你看还有战场神隐这朋友也说，他说有演唱会啊，对，有演唱会。还有可欢喜，他说因为他们最近都要开演唱会了。你看好多人都说他们共同参与了这个演唱会。还有小满足，他说是不是因为任贤齐要来石家庄开演唱会，任贤齐要来石家庄开演唱会，然后呢我放阿杜的，放张信哲的，放光良的歌，怎么着，我跟他打擂台是吧，我就是不想让人家来开演唱会挤兑人家。还有知足不知足，他说琪琪的石家庄巡演，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们好了啊，你们听听题干吧朋友们，这咱高考的时候能考多少分啊，就这个审题阅读理解能力。好多人都答对了，都是三个人要开超级英雄的演唱会啊，拼盘儿。还有人说，都是心亮，他说你看一个电影都要计划那么久，他说这种拼盘演唱会你会去看吗？这个我还真有可能要去，因为他们四个我还都挺喜欢的，而且你想想吧，就是，开的这个场地我也比较喜欢，因为任贤齐那个演唱会他不是在会展中心开吗？他是一个大平层啊，我比较喜欢体育馆的这种演唱会。他这个虽然是拼盘，但是他是在这个体育馆啊，在奥体中心，所以我还挺想去看的啊，我有可能会买票去看，我觉得啊，我大概率可能会买票去看。而且我看演唱会的话，我倒不会太犹豫啊，我都是就是，能买到票，然后就买票直接去看了，我不太会犹豫。而且我看人家那个功夫女足的电影，我也没有很犹豫，是吧？我只是时间上一直对不起啊，就是我本来昨天想晚上想去看，但昨天晚上不是下雨了吗？再加上临时又有事儿，然后就没去看成啊。我就抽空肯定会去看的啊，我不可能说了去看然后不去，是吧？骗你们去啊，我给人家拉票房，那不可能的。我们来关注一个亏电求助的信息啊，段女士的车亏电了，在山西大同的平城区，哎呦，在山西亏电了，向我们求助。那咱们的听众有没有正在山西用网络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只能期盼着啊，有在这个山西大同啊平城这边用网络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是吧，有没有在沧港街啊代王府这儿附近的朋友，能不能过去帮这个段女士对个火的？她是一辆灰色的长安，电话呢是18132039454，18132039454。这是不是咱们河北的朋友？然后周末的时候去大同看石窟龙门看这个云冈石窟去了，是不是有可能啊？看云冈石窟了，然后在这个平城这边给亏电了。追梦赤子心说，都是我一张还没拿到手呢，他说给我有两张吧。哎，飞雪扣时，他说心亮，他说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三个人如果同时在石家庄开演唱会的话，你会去看谁？这不是人家三个人能在一场演唱会中出现吗？我为什么还要分开非得一个一个的去看呀？我这一个演唱会把这仨都看完不好吗？

大家继续啊，去抖音上啊搜一下九九二特保团的官方抖音号，给我们最新发的短视频作品去点点赞，留个言啊，点一个收藏的小标志，一键三连一下，非常感谢大家。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0: 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2.1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出行的晚高峰，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2: 大家好，我是莫阳。
1: 省会市区的路况，和平路的西向东利康街的桥面稍微有少量压车，另外呢，二环以及二环以内并没有拥堵的路段。在石通路进市区的方向，三环外由于这块有排水管网的施工，这块稍微有点压车，如果在这儿通行的朋友，大家可以来绕行一下。如果能绕远点呢，咱走南二环西沿玉泉路，如果在这儿您绕的嫌远，您就走大寨路往北绕行一下，绕开施工路段就能够稍微好走一些了。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主路上整体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那首先来关注一下缓行的位置，京哈高速宝山段的话，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去往北京方向是在唐津高速互通位置的160公里处，目前车多是有缓行的状态。其他各条高速的话，目前主路上暂时没有缓行的情况，但是目前受到降雨的影响的话，在沧州辖区的像黄石高速、秦滨高速以及荣乌长深高速、京沪高速部分站口都是在管控危险品车辆或者是黄牌客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高速。廊坊辖区的话，目前是金雄高速部分站口管控了危险品车辆。承德辖区的话，目前承赤高速的部分站口也是在管控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险品车辆通行。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目前是受到车多的影响，京哈宝山段的千安站、北戴河站的沈阳方向和唐山北站甄子镇站的双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来通行。秦滨高速的话，目前沿线站口是秦皇岛方向管控了所有的货车来上道。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主路上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提示信息，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未来几天雷雨依然频繁，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阵性降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27号，省内多地仍有阵性降水，其中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这几天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及时躲避。另外，今天开始进入到了为期20天的中伏，老话说夏有三伏，热在中伏，这是一年中暑热最盛的一段时间。像石家庄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4度左右，距离35度的高温线只有一步之遥，再配合上较高的空气相对湿度，体感温度还要更高一些。那大家在中伏的这段时间呢，要注意勤补水、多通风，尽量减少气温较高的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务必做好防暑工作。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头伏饺子二伏面啊，今天您吃面了吗？吃的什么卤？我中午呢，为了和家人多尝两碗面的卤呢，是点了两种面啊，点了一个这个肉酱面，然后点了一个西红柿鸡蛋面，然后跟家人分着吃的，吃了两种卤的面。今天大家吃了什么卤的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稍后在路上通行，您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都可以继续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可以直接留言。另外呢，您在微信里面发打卡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打卡帖上留言，还有机会参与到抽奖活动。在18点半的时候，将会在即时新闻互动留言帖上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2瓶玻璃水，给您包邮到家。
2: 欢迎大家呢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我们的打卡帖来互动。同时呢，您发送关键词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可以找到992即时好运的参与帖。只要呢您在评论区留下3个任意的阿拉伯数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在工作日每天8点和

0: 18点两轮开出的奖金，每轮是500元。参与的规则大家可以详细的来关注好运帖当中的参与规则。那么在7月11号到31号，我们的玩法升级，三位数字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中奖的概率也会翻倍。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1: 今天是周六，今天不开奖，但是今天大家可以猜，如果您从周五晚上的18点开始到周一上午的8点钟之间还没有评论的话，抓紧时间来到好运帖猜三位数字，在周一上午的8点钟就会开奖。如果大家想要查询每个时段的开奖的结果和自己有没有中奖呢，您可以在即时新闻端首页搜索好运的关键词，进入到好运帖详细查看一下。看一下数字123给我们传递的最新路况，说南二环往西接近石通路，路边停着个车，占了3个主车道，堵死了。什么车一下子挡着三个车道？是横过来了吗？南二环往西石通路出口这儿，大家路过这儿帮忙确认一下，这块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车是不是发生了单方事故，还是在路上有特别的情况。
0: 还有朋友说呢，这个天啊吃打卤面有点热，
1: 凉面吃凉面也行。
0: 我们家今天吃的油泼面，这也挺热的。
1: 然后你放点黄瓜丝拌一拌，它就凉了。然后来听听超人的语音。
2: 992992，北三环西向东最内侧车道开到中华大街这个桥这儿，有一艘这个，我看着像是施工。
1: 哦，像是施工用的什么东西有个障碍物，北三环东向西中华大街附近，大家路过的时候请注意查看。我们的编辑也迅速反映给市政热线和交管部门，看能不能有工作人员抓紧时间过去清澈一下。运动更美丽发的说，今天二福他吃的是羊肉炒白菜的卤，呵，你这个卤够香的呀。另外呢，在今天我们的互动帖上啊，也开展了这个一句话打帖的方式，您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上输周末两个字，后面呢用您的手机输法默认来选第一个字，看会出现什么字啊。我的是周末愉快哦，小伙伴们快来吧，不知道大家会出现什么字儿，您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晚高峰。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9: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下 班了，下班了，
11: 下班喽！
12: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3: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2: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3: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 等了一段广告，我们知道了一些堵车的原因。奋斗君说，南二环十通路的这附近啊，路北边好像是有一个培训机构，很多家长来接孩子就把车停到路边了。本来他说的是学校，我跟牧羊研究了一下，这附近好像没有学校，那可能就是附近呢有一些这个暑期的一些培训班，是不是现在是下午孩子们下课的这个时间啊？
0: 因为不管是哪个学校，现在基本上都是
1: 放暑假
0: 的放假的状态啊。
1: 对对对，
0: 按理说不应该就看着好像是有这个培训机构。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您现在从十通路这儿走的话，我们目前看着啊，如果您要过西三环，就得稍等会儿。
1: 他刚才说南二环十通路，
0: 他说的是南二环，但是这段
1: 对现在是十通路三环外面是施工那块导致的堵车。
0: 但是北边辅路上，南二环辅路上确实是有一段在排队，
1: 排队呢，
0: 应该是在路边停车的原因导致的，
1: 估计等孩子呢。
0: 但是三环外边啊，进市区的话，还是排的队要比接孩子的队伍要长一些。
1: 另外呢，刚才说北三环中华大街的这个，他又换了个方向啊。之前您说的不是这个方向，他又换了一个语音，我们来听一下超然传递的最新语音。
2: 就是北三环从西往东走，快到中华大街桥那儿的时候，最内侧车道的正中间有一个跟个小菜篮子一样，然后里边有一堆工具，我看戳着一个锤子，锤子把儿立的还挺高。
1: 呵，还有锤子，
2: 我应该是没看错。
1: 这要是压上去那挺危险。但是您第二条语音是西向东，您前面的第一条语音是东向西，反正是北三环中华大街这互通的中间车道，它现在是有一个障碍物，大家路过的时候观察一下到底是西向东还是东向西，最新通过的帮我们来确认一下。
0: 还有呢，我们今天在打卡墙上的一句话打卡啊，您用输入法输入周末两个字，然后看后边会出来什么样的信息。老关说，我这个出来是周末家庭作业是什么呀老师，这一看就是家长就经常，这得是老问老师吧，这都默认了，
1: 联想输入了一下子就记忆了。然后这位说，我的是周末到了说一声吧，你就是个笑话，我了解一下情况。呵，您平时把您平时的口头禅都发过来了。这位说，我这个简单，就是周末到河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了。呵，您这平时估计经常出去玩了。
0: 还有小梅说，周末愉快哟小伙伴们。这个就
1: 我那也是这个
0: 啊。哎，一会儿我试试我的输入法试试。
1: 行，然后来听听阿勇。
14: 鲁军，南二环十通路口那儿有一个犀牛化石。
1: 哦，
14: 学美术的孩子们在那犀牛化石那培训吗？
1: 美术学校啊，那还不是暑期培训，是美术的这个培训啊。南二环十通路有一个美术学校。还有彭龙的语音。
15: 大家学长，你看看这卡通路从过了天安大街之后，你看看这个路边这个围
1: 城。
15: 太严重了，本来这边就俩车道，这违停一站就站一个，甚至有的时候站一个半。
1: 呵，
15: 这中间错车都费劲。
1: 确实，您发现视频里边这两边都是停着满满当当的车，把机动车道都给占了。然后这块呢还有个护栏，护栏是把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有个隔离，但是这些车呢都是占了旁边的一个机动车道。具体是塔峰路的哪一段到哪一段，然后您发的这段视频是哪个小区的附近，或者是哪个建筑物的附近，您再明确一下具体的位置，我们向辖区的交警来反映一下。
0: 还有朋友说呢，今天不是二伏嘛，得吃面。家里呢有在家里吃的，有出去吃的。有位朋友说，哎，中午吃的啥呢？板面，牛肉板面，
1: 这个经典美食，
0: 加了鸡蛋、丸子、豆皮、把子肉一块儿，还加了十个辣椒。哎，这我觉得这个板面里边别的东西可以不加，一定要放它那个辣椒，辣椒是最好吃的，
1: 那是灵魂啊，那是板面里边最香的啊，包括滴点这个辣椒油也特别香。还有这位呢，跟我们来咨询说，那周末呢，今天还有没有这个知音1953广场上的车展？今天还有呢，时间是18点到22点，昨天和今天两天，那明天就没有了。所以说你想去的话，今天抓紧去。18点到22点，他问就在广场上吗？没错，就在知音1953的广场。您到广场上之后，您听着哪块热闹，哪块人多，你就往那走。它的时间呢，现在没开始啊，一会儿18点钟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的22点。
0: 还有朋友呢，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帖上来互动。还有朋友找不着呢，您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收到一个链接，打开这个链接之后，打开右下角的打开 APP， 然后在评论里留言就可以参与互动了。
1: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记得有首歌，歌里面提到了这个周末的一个人窝在沙发里，那首歌是啥？您说的应该是这个，没那么简单。咱找找那个周末窝在沙发里的那句歌词在哪儿呢？

0: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对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2: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

0: 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2: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1: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2: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1: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5: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

0: 天，未来的这20天都挺热的啊，所以说中伏的时候要吃点面。您家吃面了吗？这位说中午吃的炸酱面，而且是老公的手擀面。呵，这么大热天，你让老公在厨房里擀面啊？但手擀面确实吃的要比机器压出来的要筋斗，是吧？
1: 嗯、
0: 这个你老公的手擀面手艺怎么样？中午吃了几碗？也可以继续分享一下啊。
1: 还有朋友说呢，我们家今天吃的是香椿凉面，
0: 哦，夏天吃香椿好。
1: 哎，但是这个香椿是春天存的吗？
0: 估计是有那个，不是说春天有香椿，然后存了，然后冻起来放冰箱。但是这个冻好像也有讲究，得焯完水之后再怎么冻，还是怎么着啊？
1: 嗯、
0: 这具体怎么保存的不知道。反正人家今天吃香椿面了、
1: 嗯，
0: 这位是吃的传统的西红柿打卤面啊。不知道今天这个中伏的面大家吃上了没有？另外今天也是周末啊，周六的时候，您的手机输入法收“周末”两个字儿，也可能会暴露您的一些小秘密，或者您平时输入法的一些习惯。像这位肯定是平时经常给老婆发信息。他发来的是周末愉快，天天好心情哦，宝贝老婆抱抱你，泡泡糖，你这够甜的呀！
1: 我刚打了一下，我的输入法就是周末愉快，
0: 周末愉快、啊、
1: 就没有了啊。
0: 嗯，一生相随，估计正谈恋爱呢，而且您谈的是不是姐弟恋啊？他输入的默认输入法一句是周末愉快哦，亲爱的姐姐你好，这是怎么着？是给这个一个姐姐发信息吗？经常发，然后有这么一个默认联想啊。
1: 嗯，还有小李哥啊发来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2: 中午吃的方便面，孩子最愿意吃方便面，好长时间没有吃方便面了，孩子主要吃方便面了，煮的方便面，
1: 嗯，
0: 加了点菜。
2: 想到今天是二伏，
0: 嗯，
2: 也没有看日历什么的，
0: 有没有
2: 方便面？方便面。
0: 吃的方便面，
1: 这、正好也对上了。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可爱吃方便面了，但是家长都不让吃。
0: 老说方便不健康不营养，但是人家说了，其实方便您看怎么做啊？您那个他那个调料包，你那个少放点，您自己加点菜呀、啊，加点鸡蛋呀、啊，加点虾呀、啊，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东西啊，您放到这个面里，方便面同样也可以做得很营养。
1: 对啊，这个现在其实大家就很少，我觉得大家现在不怎么爱吃方便面了。
0: 我挺爱吃的，我家里
1: 还在家天天囤方便面，
0: 对，囤了一。这样的、时不时的就懒得做饭了，就来点方便。而且现在方便口味可多了，方便面现在也有什么汤面、拌面，然后包括什么小龙虾面，然后有辣面，然后就各种各样的面啊。
1: 也真是知道了，你在家是真不做饭呀？这到底囤了多少面呀？
0: 哎，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今天是中伏了啊，您家吃面了没有？
1: 嗯，
0: 稍后在您出行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9:20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气象预警信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2:44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唐山市南部、秦皇岛市南部、保定、徐安新区、廊坊市中南部、石家庄市中东部、衡水、沧州、邢台市中东部、邯郸市的东部有分散性较强雷雨天气，部分地区的一小时雨强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局地为一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或者是6小时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的累计雨量有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您注意防范暴雨天气。
1: 石家庄市气象台今天12:16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石家庄市的中东部，包括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藁城区、鹿泉区、正定县、栾城区、高邑县、深泽县、赞皇县、无极县、元氏县、赵县、新集市、靖州市和新乐市有较强雷阵雨，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或6小时雨量达到7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0: 预计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过程维持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以及暴雨的橙色预警。经过气象部门的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也决定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
1: 自25号起，广东省内的高速普速列车将会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包括当日，通过12306网站、客户端或者是车站窗口免费办理退票手续。
0: 盛夏蝉鸣阵阵，石家庄呼头河生态区绿意盎然，繁花盛放。眼下，在呼头河片区成片的大花秋葵正迎来盛花期，有白色的、粉色的、玫红色的硕大花朵次第绽放，随风摇曳，铺满了整个河畔两岸，成为了市民休闲出游的热门打卡地。
1: 大花秋葵主要分布于呼头河南岸中华大街东侧景观路路南约3500平方米，新城大街东侧路北的花海以及西庄屯路两侧共约有1.5万平方米，太行大街沿线有多

0: 多点分布，包括西侧东庄路东侧园子内大约200平方米，东侧的彩色路北大约有200平方米，以及东侧大堤以南的中塔口村南北路有3000平方米，湖头河北岸也有少量的点缀，太行大街东观鸟台以东的停车场对面还有1000多平方米的花海。
1: 不知道您这个周末有没有去湖头河沿岸去拍摄美丽的大花秋葵花？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大家传递的路况信息。有听众说啊，在商超周边目前的车是比较多了。目前呢，在北国乐泰商圈中山路上，包括在乐泰的主要它的停车场出口的这个位置利康街上啊，现在都堵了一些车。如果你要去商圈周边的话呢，不建议您开车去。如果大家想要周末去商圈周边，建议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打车去，会节省很多找车位的时间。
1: 稍后在半点报时之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九二晚高峰。
2: 晚五点三十分，
3: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看完了北国乐泰商圈，在利康街和正东路目前有些排队压车之外，再看一下另外一个周末的热门商圈新百万象城商圈，在中山路的西向东过中华大街，在万象城的北侧已经堵车了，在自祥路然后到中华大街，然后顺着中华大街南向北这个路口也有一些压车，这块应该也是有一个万象城的停车场的入口，大家如果想去万象城，现在周边的这个停车位啊，还有进出停车场还是比较堵车的，建议呢大家在出行之前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5度到33度；
0: 承德多云，21到31度；
1: 张家口多云，20度到32度；
0: 秦皇岛多云，23到29度；
1: 唐山雷阵雨，23度到31度，东风3到5级；
0: 廊坊多云，24到31度；
1: 保定多云，22度到32度；
0: 沧州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
1: 衡水中雨，24度到32度；
0: 邢台有雷阵雨，23到30度；
1: 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3度到32度。
0: 首都北京阴转多云，24到32度；
1: 天津阴转多云，25度到30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多云，20到33度；
1: 河南郑州阵雨，23度到32度；
0: 山东济南小雨，22到30度；
1: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15， PM10 的指数是26，空气质量属于优。
0: 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大家发送三个数字6，发送666，回复链接就有爱生城的链接。如果您在我们的爱生城有过购物记录，在小程序里面也可以找到，微信首页下滑直接找到您之前用过的九点二爱生城的小程序，也可以每天点击查看。目前九点二爱生城进行5周年的庆典活动，活动期间首页就可以领取超过50元的优惠券组和礼包，购物下单时可以享受到及时优惠，但是特别说明某些特价商品或者

0: 说特殊除外的商品是不能够用优惠券的，还有限量的宠粉好物，最低的体验价只需要9.9元起。更多好物尽在9.2爱商城，大家可以到爱商城挑选心仪的商品。
1: 到了三伏天啊，天气闷热潮湿，有的时候你就感觉一出门的时候自己一会儿啊，这个脸上就满面油光。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天，能够带来贵妇级洗脸享受的赫莲娜沁润洁面泡沫，是125毫升装的。这款洁面泡沫呢是洗卸二合一的设计，就是说呢，你平时的一些防晒霜啊，还有淡妆，直接就用洗面奶就可以轻松卸掉了，不用再单独去卸妆了。里面呢还参加了酵母提取物和米类提取物，可以一边洗脸一边帮你调理肤质，让皮肤越洗越亮。洗完之后呢，皮肤摸着啊特别的顺滑水润，不紧绷不假滑，而且呢这个价格也特别的合适。这款赫莲娜125毫升，这个是大容量的洁面，平时呢电商搞活动的话也要小400。现在呢咱们爱商城的新品上新大促价只需要199元，而且每一支都会带有独立的溯源码，手机扫一扫全链路信息都可以查得清清楚楚，买得安心。用一支平价洁面的预算体验一次贵妇级的深层净化 SPA， 现在呢发送3个数字6就可以去我们的爱商城来下单了。
0: 另外呢，一款好物是给球迷朋友们推荐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圆满落幕了，世界杯的4年1次的激情已经褪去，但是经典值得被永远珍藏。之前在广播节目当中大家都已经听到，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款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已经推出，库存瞬间爆单，很多抢到的朋友已经在后台晒单了。还有一些听众呢一直追问啊，比赛都结束了，这款白酒还能不能买到？库存呢真的不多，世界杯的限量 IP 藏品向来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之后就会停产，比赛一结束卖出一瓶少一瓶，以后呢大家如果想买可能就很难找到，只能去二手市场溢价求购。所以说呢，经过和厂家确认，目前还有少量的库存返厂这一款酒，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价格呢依然不变，是500毫升装的一瓶白酒，补贴价到手只要258元，另外还有1.5升装和6瓶整箱装的规格任你选择，价格也是非常超值的。
1: 五粮液是本届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白酒品牌，咱们这款呢火爆金球联名酒瓶身1:1还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的金球造型，每一瓶呢都自带防伪追溯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现在入手就等于锁住了2026年这个夏天独一无二的足球记忆。
0: 这款酒延续了五粮液经典的浓香风格，采用了五粮传统酿造工艺，口感香气悠久，味醇厚，入口甘美，入喉净爽，52度的黄金度数，无论您是约上几个好朋友，或者是回顾决赛集锦，一边看着足球赛一边品鉴，或者直接摆到酒柜里面来收藏，都是上上之选。您可以发送数字666，或者是点击微信河北交通广播下方的菜单栏，选择爱商城，直接下单购买。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视频直播间已经上线试运营。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网络平台都可以看视频直播。可以在视频直播间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有什么问题直播间直接为你解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识别二维码扫码关注，可以提前预约。
1: 我们也继续提示大家，现在呢您拿出手机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年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即时新闻客户端开启全民互动，我想对唐山说，不管您是唐山老乡，还是曾经支援建设过唐山，还是说呢去过唐山喜欢这座城市，都可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写下你的故事和祝福。稍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100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

0: 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晒晒晒，
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5: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6: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7: 我们在这里，
6: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8: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9: 我们来了，对对
10: 对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1: 今天是三伏的中伏啊，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中伏要吃面的习俗。您吃面了吗？但是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伏要吃面啊？这个习俗呢，最早是在三国时期就出现了，在三国时期有伏日食汤饼的相关的记载，而古代的汤饼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热汤面。同时呢，在伏天您吃面条，面条形态细长，寄托了人们对健康长寿、全年顺顺利利的期许。不也有这个过生日的时候得吃一碗长寿面的说法吗？所以说中伏啊，有这种说吃了中伏面顺溜一整年的民间说法。所以中伏的时候吃面啊，大家今天吃了没有？
12: 哎，那我们，你说是咱们吃面，哎，人家南方吃面吗？
11: 哎，或者是您家那块，您那个中伏的时候您吃什么？
12: 对，
11: 也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家那今天的这个特别的一些习俗。
12: 因为我们吃面主要是因为这时候新麦子下来了嘛，就是你看头伏那会儿新麦子也下来了，能吃饺子，然后紧接着吃面。这个时候呢吃面条也比较好消化，但是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可能一个是面食吃的比较少，不知道他们过三伏的话是吃什么啊。如果有在南方生活过的朋友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1: 在中伏吃面呢，对于身体确实也有一些好处，比如说中伏是全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间段，人体代谢较快，能量消耗大。面条呢富含碳水化合物、B 族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而且那面条卤它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来做不同的卤啊，能够快速的给身体来补充能量。同时呢，在暑天您吃热汤面，可以借助温热的食物促进身体发汗，帮助排出体内淤积的暑湿，起到辅助防中暑的作用。另外呢，暑天人们普遍天热胃口不好，面食呢质地温和易消化，搭配不同的一些卤啊配菜的做法，能够有效的提升夏天的食欲，减轻肠胃的负担。
12: 那今天您家吃的什么面条啊，每家每户这个面条的卤啊或者说是做法都是不太一样的。有的朋友呢就爱吃这个手擀面，有的朋友呢喜欢吃这个抻面啊，或者是扯面。所以真的今天这个日子
11: 还有吃方便面，
12: 还有吃方便面。今天还有朋友说我吃的是火鸡面行不行？也可以啊，
11: 特别辣那个啊，
12: 想吃啥都行。吃完了晚上出来溜溜弯，大家呢可以去我们这个致电之夜来逛一逛啊，来到致音1953。刚才还有朋友问的说今天还有没有，有，今天已经进入到第二天了啊。祥子呢也是在活动的现场，我们现在来连线祥子，看看前方现在是什么情况。祥子你好。
13: Hello， 孟阳。Hello， 九哥。我现在在前方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刚才听到你们说到了面条，哎，如果说各位没有吃饭的哈，也可以来到致音1953，我们致电之夜第三季的活动现场啊。这块现在是吃喝逛展，咱们一站全玩了。对，没错，就是跟大家说的这个最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哈，在这两天。因为昨天就开始了，周五、周六两天的晚上6点到10点的时间，在石家庄致音1953。

0: 们举办了致电之夜第三季的活动，这里不仅有汽车，还有美食和音乐。咱们刚才说到的吃喝逛展，咱们一站全都搞定了，有近20个品牌，几十款车型，涉及到了新能源啊，以及燃油车，从轿车啊到 SUV 到 MPV， 从2万块钱到几十万啊，咱们全部都包含了。那不管您是想买车、想购车、想看车，还是说想体验新的啊新能源车的一个科技成果，都可以来到知音1953的东广场。当然了，我们在晚上还有乐队的演出，同时呢，我们还会进行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就可以直接查看我们的直播盛况了。我们在半个小时之后就要开播了。您不管是周末出游啊，还是说住在附近啊，或者说现在带着孩子不知道去哪玩了啊，刚下了这个刚下课是吧，要来玩啊，都是可以的，来到我们的致电之夜第三季的活动现场。具体的位置呢，就是在石家庄建设大街与和平路交叉口东北角知音1953的东广场，您看到一堆展车就能找到我们了。同时呢，今天晚上我们也是给各位有福利大放送啊，和昨天是一样的哈，一定是让各位可以满载而归。我们是有互动问答的一个环节哈，而且很丰富。今天晚上的主持人呢，有我祥子啊，还有大成和小爽，我们三个人共同给各位来进行互动问答，给大家送奖品。最后呢，还是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啊，位置就是位于石家庄建设大街的建设大街和和平路交口的知音1953的东广场。同时也希望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活动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稍后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谢谢祥子。很多朋友都说现场要找你呢啊，等着一会儿给大家发奖，辛苦了。好，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1: 在知音1953广场的东广场，然后您到了那广场上啊，您看看，或者说人都往哪儿走，或者听着哪块有音乐声，哪块呢有很多非常漂亮的车，您就往那块走。一会儿呢，18点正式开始。
2: 同时呢，我们也再来帮助一下亏电的赵先生。赵先生的车在中华大街发源小区的南院车亏电了，是一辆蓝色的雨燕。如果您在附近能帮忙的话，请联系一下赵先生，电话是1993278-3676，1993278-3676。
1: 还有一位武先生，今天下午的3:30左右。

0: 96求证，其实类似的情况还挺多。夏天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就是把那个什么文件袋档案袋就放到车顶上的呀，放到车的这个前气盖上的呀，哎，这种情况都会有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夏天天热，你可能是上下车的时候，这些物品一定要放到这个驾驶室内啊。
1: 嗯，那提醒一下大家啊，平时呢我们老说这个绕车一周这个事儿，很多朋友其实说我就基本上拉开车门我就坐里边了，
0: 嗯，
1: 有的时候还是挺重要的啊。同时呢，丢了东西，如果说您有捡到这个包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拨打96992。
0: 此外呢，有听众朋友在微信里边给我俩夸的呀。就是俩人都
1: 夸我俩都不好意思了。
0: 对，后边说想要车贴。第一呢，我们晚高峰节目时段的互动奖品不是车贴，我们送给大家是玻璃水，在雨季的时候大家都用得到。另外呢，怎么获得玻璃水呢？您夸我们就没法中奖，您得需要进入到即时新闻端的互动帖上留言，只要有留言的记录就有机会参与抽奖了。怎么进入呢？您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打卡两个字，点开给您回复的链接，直接跳转到我们的互动帖。如果您下载安装了即时新闻端，直接就跳转了。如果没有下载安装呢，它右下角有个打开 APP 的选项，您到您的软件商城下载安装一下即时新闻端的手机软件，然后在即时新闻端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每天送给大家的各种各样的奖品了。
1: 嗯，那大家呢找到我们的好运帖啊，就可以来进行留言了。很多朋友呢也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帖上来进行留言。有朋友说，哎呀，这个现在啊厨房没那么热了，擀手擀面也不热，开着空调就行
0: 不累啊。然后刚才我们说北方中

0: 茶面是福建的。
1: 福建啊，反正是，这吃混了，这个面太多了啊。还有什么？另外大盘鸡拌面也好吃。其实面食啊，就是中国的面食啊，真的是幅员辽阔，然后各地的这个面食都不太一样啊。不知道您这个中伏的时候吃面，您家那块都爱吃什么面，都可以来说一说。另外呢，这个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现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为您更新了一个和夏天和阳光有关的这个问题，说向日葵会跟着太阳来转动啊。咱们看向日葵那个笑脸，它冲着哪边就是太阳的方向，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 A 向日葵喜光， B 花盘里边含生长素受到阳光照射之后影响了这个向日葵的这个移动， C 呢是风力影响， D 是自然生长的习惯。这四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是正确的选项呢？可以发送打卡两次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打卡留言。

0: 刚才有人说今天他吃的是香椿面，但是现在不产香椿了，是不是春天留下来的？到底这个春天的这个香椿怎么留到夏天吃呢？这位听众给我们这个攻略了啊，我刚才说的不对啊，不是春天先焯完水再冻起来，那就没法吃了。就是说春天香椿树上勾下来的香椿先直接冻上，就迅速速冻，吃的时候再焯水，这样呢春天的香椿就可以留到夏天吃了，甚至回头秋天冬天可能还能吃，是不是就不新鲜了呀？
1: 那你这时候还有什么可挑的呢？
0: 对，能吃上就不容易了，可能就想念那个香椿那个味儿啊、
1: 我们家还有春天留的荠菜呢。
0: 啊，那也是这么冻上的吗？
1: 就是先焯水再冻起来。
0: 啊，你看你是先焯水再冻，刚才这个说是直接冻，然后吃的时候再焯水。
1: 我妈就是留这个香椿也是先焯水之后再冻。
0: 哎，所以说我刚开始我那个以前听说焯完水再冻，这也是一个储存方法。
1: 对，
0: 那这两个对比
1: 可以吧？
0: 对比一下哪个这个做出来香椿更好吃呢？
1: 反正肯定是没有当时。

0: 鲜
1: 的
0: 好吃啊，但是呢，如果说你就是想留住这个当时的时间的这个鲜味的话，你就得牺牲一部分啊。
1: 嗨，好嘞，这个吃香椿这个事儿啊，您家这个怎么把这个不是应季的这个蔬菜能保存到其他季节来吃？到底是先焯水再冻，还是先冻然后再吃的时候焯水？都可以给我们来说哪个吃的更鲜啊？接下来呢，我们要给您说一下怎么来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了，多多的跑步运动啊。接下来喜欢跑步的人要关注了，2026衡水湖马拉松赛将于9月27号在衡水湖马拉松广场鸣枪开赛，参赛规模将会达到12000人。赛事围绕着专业竞速、文化交流、全域文旅融合全面升级。昨天开始，它的预报名工作就已经正式开启了。如果您是跑步爱好者，据说这个马拉松赛您都抢报啊，你要晚点都报不上。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名额，您抓紧时间搜一下怎么报名。这个衡水湖马拉松赛也是面向全国跑者发出了奔跑的邀约。
0: 那么赛事呢，沿用了往届经典的环湖生态赛道，起终点统一设置在了衡水湖的马拉松广场。赛道路面平整开阔，全程的海拔落差仅4米，路况条件呢也特别优越，跑感舒适，也是国内有良好口碑的环湖竞速赛道。
1: 今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依法处罚携程集团垄断行为，罚没总额51.79亿元，其中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罚款35.21亿元，同时责令退还酒店商家的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且公示其整改方案。
0: 作为国内头部在线旅游平台，携程长期占据在线酒店预订市场支配地位。2025年，监管部门接连收到大量举报，反映其逼迫酒店签订霸王条款，操控售价，挤压酒店利润空间。2026年1月，监管部门正式立案，经过多方取证核查确认，携程强制酒店独家合作，推行全网最低价两项垄断行为，限制商家自主经营与定价权，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消费者权益。
1: 业内专家对此表示说，此次处罚是平台经济常态化反垄断监管的重要举措，督促互联网平台合规经营，推动文旅行业良性竞争发展。
0: 7月24号，记者了解到，美团内部已经初步搭建了等灯停表功能，目前正在内测阶段。功能上线之后，骑手在配送过程当中遇到红灯，系统会同步进行计时，进一步缓解骑手配送时长压力。据了解，今年内数据完善后，该功能将会逐步推出，预计覆盖超过100万骑手。
1: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23号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6月份我国的新能源汽车的零售渗透率已经达到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0: 再来关注热搜点击，近日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话题登上了热搜，网友围绕模糊地址是保护隐私还是添麻烦展开了热议。
1: 事件的起因是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由于迟迟没有收到快递取件信息，他打电话给快递平台客服查询情况，结果呢，随后就接到了快递员回电时，对方的语气不太好。考虑到当面签收可能引发的不必要冲突，同时也不希望自己的具体地址被过多的陌生经手者掌握，该网友就提议以后啊，都把收货地址模糊到小区层级，不写具体哪个楼哪个单元号了。
0: 在多个社交平台，网友对此事观点不一。有网友表示，我早就只写到小区了，反正写全了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同，
1: 也不给送上门，
0: 也是放到小区的驿站啊。那有的朋友呢就说，你不写清楚呢就耽误事儿。更有观点指出，争议的核心不在于地址的详略，而在于快递公司是否真正把保障用户隐私和送货上门落到实处。
1: 对此呢，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正在工作的快递员，他们普遍表示说，地址越模糊，其实派件的麻烦越多，快递地址信息模糊会抬升双方的沟通成本，降低快递的派件效率，同时也会增加快递的丢件的可能性，服务投诉等各类潜在的风险都会上升。
0: 那顺丰的快递员贾师傅每个月都会遇到十几次只写小区的快递件，地址不清就得打电话核实，客户呢有时候自己也说不清楚，就比较浪费时间。他说顺丰要求呢送货上门，哪怕只写小区的名称，也必须要问清楚楼栋房号才能投递。他担心如果此做法普及的话，联系不上客户，那快件放到驿站或者是门口就很容易丢失，可能呢对快递员来说还要扣工资。
1: 对此呢，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消费者希望保护个人住址信息的诉求合乎情理，但是只用小区名可能是因小失大了，多数人都希望快递能够送到家门口，大多数快递小哥也都是善意的，态度问题是可以向快递公司来投诉来解决的。
0: 同时呢，专家还认为最好是借鉴相关平台的虚拟号码功能，让消费者自主选择是 是否通过平台转接联系，既能保护隐私，又能送货上门，在这两种方式之间建立平衡机制。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周六的晚高峰，我们来关注本时段省会市区呢，淮安路的西向东最新出现了堵点，在世纪公园的西侧，现在西向东体育大街的桥面，然后包括富强大街桥上开始缓慢通行了，需要过了世纪公园东面这块建华大街的上下桥口的位置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而且呢，最近去世纪公园的人比较多，因为那个高尔夫球场啊现在是拆了，然后把那绿地啊大家可以到这上面去溜达溜达，去逛逛啊，所以说呢，去世纪公园的人可能也比较多，建议您啊，今天如果想去世纪公园，您骑车的去啊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2: 那还有很多朋友呢说这个周末今天想去看这个观音水秀，但是今天晚上呢可能会有雷阵雨啊。
1: 对，看那个通告里边是说如遇降雨或者是大风等天气影响到演出，有可能会停止，但是目前没有汛期完全停止的一个公告，那个具体晚上八点之前吧，它是8点到9点的这个演出，要不您先去，然后在明西湖的河湖广场，明西湖公园河湖广场，你导航搜河湖广场就能去了。
2: 但是你要是万一就突然下雨了，你就赶紧跑。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附近不太好停车，你可能去到以后要是突然下雨，这个演出
1: 离车还比较远。
2: 对啊，
1: 还得跑一段。
2: 要去的话就带好雨具。
1: 还有那个香椿，春天的香椿怎么现在夏天吃呢？这位说啊，我们家一般是香椿摘下来之后晒干。哎，对。好像很多蔬菜晒干了之后存放的时间就长了，吃的时候呛油一炒就特别香。然后呢，王听众他这个我记得好像说是香椿你不焯水好像不健康，他说冻前不焯水，你放冰箱冷冻之后也不焯水，说容易把香椿味儿跑了，那样香椿就没有味儿了。但是人家说是说香椿这种野菜啊，你得还是让它焯一下水，它里边好像是有那种生物的什么一个物质，
2: 亚硝酸盐
1: 啊，或者是其他的物质，你不焯水好像吃的不太健康，要不你还是焯焯水吧。
2: 春天的这些野菜都需要焯一焯水啊。
1: 对对对，然后呢，再来听听这位24和弦他的语音。
3: 先焯水，然后再冻起来。
1: 你看，他说先焯水再冻。
3: 如果先冻的话，先焯水再焯水，先
1: 哦，先冻他就觉得不太好。他们家认为是先焯水再冻，这个储存方式比较好。然后呢，怎么吃香菜？可能是香椿啊，香菜了。怎么吃香椿？可能大家这个储存方法不一样啊。大家按照自己家的这个习惯，可以互相来推荐一下。但是路上有一个原则，咱们一定要注意，那就是安全第一位。张听众看到了一起事故，通过这起事故也提醒一下大家。
4: 正经回家去，正经的出来，正经在一个马路，什么马路啊？那个。一个开和四米的车，
1: 四米的车，
4: 那个板子一下给电动车打裂了，
1: 哦，
4: 人还倒没事，
1: 人没事，
4: 都溜了，
1: 摔了。他说的什么路我没听清，他可能自己也没说，好像他说一个什么路啊，然后那个北郊村，正定的是北郊村这个名吗？大家帮我们来听一下他这个口音是不是正定的口音啊。说这块发生四米二货车和电动车的一起事故，但是还好人员没什么大事，但是车已经给撞坏了，大家在路上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
2: 那这会儿呢我们也帮大家看一下啊，知音1953，如果说您想去看我们的致电之夜的话，这会儿呢其实周边的这个路啊还是比较宽敞的，尤其是您走青园街过去的话会更好走一些，
1: 也不堵车。
2: 对，但是呢建设大街的辅路上，就是如果是前往停车场的话，还有呢如果是要从这个绵衣立交桥的引桥上，您从这儿下来的话，引桥上现在往北走稍微的有点堵车，因为这附近呢有地铁的施工，所以说呢不开车的朋友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地铁出行更近一点。
1: 如果您是开车，您千万不要在那个和平路啊那个青园街这边这个没有车位的这个位置啊随意的乱停车啊，这块呢您乱停车可能影响交通。如果您是开车去了，那就尽量把车停到知音1953广场的那个地下停车场，但地下停车场修的还挺好的，然后那个地面啊整个的也都挺干净，然后上个楼梯出来就是广场了。我们是在知音1953广场的东广场，您往东广场上找，看到很多车，然后还有很多的美女帅哥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致电之夜的这个活动现场。稍后呢还有抽奖啊，现场的文艺演出啊，还有那个 DJ 音乐啊，动感音乐，您可以跟着音乐一起来蹦蹦迪，一起来跳跳舞，然后释放一下自己的压力，都是挺好的一个选择。
2: 还有刚才那起事故，好多朋友听出来了，说是在正定的北甲村啊，三位朋友都是、
1: 北甲村
2: 啊，听出来，我们可能没太弄明白、
1: 没太熟悉那个村啊，在正定的北甲村附近，现在是有一起交通事故，大家路过的时候查看一下，还好人员呢，目前呢应该没什么大事，但是那个电动自行车好像是撞坏了，大家特别是走一些村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在一些村道的进出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一下。然后葫芦娃的语音听一下。
5: 我们家 香椿是把它摘下来以后，稍微用水稍微烫一下，不能烫太久，稍微一烫，然后装密封袋里边，
1: 冻，
5: 再把它密封好冻上，等到来年过年的时候吃都非常的好吃，嫩绿嫩绿的。
1: 嗯，他的这个方法我觉得好，他那个焯是讲究那个火候，就不是像咱们就是春天现摘现吃的那种焯，那种就是火大了，稍微过下水，然后就冻起来，然后回头吃的时候你就再做，这样就好了啊，吃的又健康，同时也保持了它的一些鲜味啊，保持了它的一个口感。谢谢大家。
2: 对，非常感谢大家啊提供的这个小妙招。今天呢我们都说这个二福嘛，不是得吃面吗？我看见大家这个选择的这菜谱啊，五花八门，今天吃方便面的真不在少数、啊、
1: 对，人面条那个有叫卤的，有叫各种各样的菜码的，这个北京炸酱面都要讲究各种各样的菜码，包括天津那边吃面也都讲究得多少味码啊，然后你不能这个把面就是直接就和到面里这么吃，你得要吃之前连着炸酱，然后再把这些菜码一个一个倒进去，这才有仪式感，那么拌出来的才好吃
2: 是啊，刚才呢不是有位朋友啊说开车我走到路上的时候把包给放到后备箱上了，然后就走了嘛，走了就把包给丢了。如果说大家有捡到这个包的话也联系我们。然后有位朋友说我就干过这种事儿，我把驾照啊给放到后备箱上我忘收，然后呢我就上楼了，我过半天我给想起来了，想起来说发现丢地下车库了。还有一回把手机也放后备箱上了，走了200米想起来了没掉下来。
1: 那你这
2: 还
1: 好
2: 啊，你想起来了，但是你为什么老喜欢往后备箱上放？
1: 他可能从车后边过来吧，然后就是顺手放后备箱，可能系个鞋带什么的、嗯、哎，就一下子就忘了啊、嗯、这事儿也给大家提个醒，有这样习惯的您千万别往这个后备箱上放啊。
2: 嗯，那今天呢大家呢可以继续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找到我们的打卡帖和我们所有的听友们一起来互动。
1: 嗯，
2: 哎，找到我们这个打卡帖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1: 稍后18:30我们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2瓶。刚才在我们的互动帖上出的一道问题是向日葵它都跟着太阳转，那为什么呢？正确的选项应该是第二个选项。第一个选项，这个向日葵喜欢光，这只是您的一个表象，就是太阳在哪边，光在哪边，它就往哪边转，这是一个表象，并不是它的原因啊。原因呢是向日葵的花盘里面有一种生长素，它受到阳光的照射之后，就影响了这个向日葵的这个生长的方向。它的生长素呢会向背光侧来移动，背光侧一长，然后它的这个向日葵那个花盘它就会向着太阳的方向来转动了，这就是向日葵会跟着太阳方向来转动的原因。同时我们也给您出了下一道题目，说现在夏天啊很多人都爱喝饮料，包括奶茶呀什么的啊，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啊你不拿吸管喝好像真不好喝，我就发现那个可乐，你就是你要拿吸管做那个可乐，做上一口就好好喝。但是你如果不拿吸管喝，好像不太好喝啊。我们研究一下，吸管能喝饮料，它是靠了什么原理呢 ？A. 靠了嘴巴的吸力。B. 我要有点馋，我有点流口水，想喝奶茶了。
2: 现在需要一杯奶茶。
1: B. 是靠大气的压力才能够把那个饮料吸到嘴里。C. 是靠液体的浮力。我们拿吸管之所以能吸起来饮料，是靠嘴巴的吸力、大气的压力，还是液体的浮力呢？您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我现在不光想喝饮料，我还想吃面条啊，还想吃香椿啊，各种各样的馋。
2: 把口水收一收，嗯、收一收，下班再吃。
1: 行行行，
2: 哎，好，大家呢，如果说您知道这道问题的答案的话，可以到我们的打卡帖上来进行留言。那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呢，也会在18:30以后选出一位朋友获得我们的玻璃水2瓶。
0: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00到22:00，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
6: 夏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诚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下班了，下班了，
10: 下班喽！
11: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2: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1: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2: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 咱分几个事儿慢慢说啊，先说那个今天中午得吃面，然后刚才有一家人吃的是香椿卤，我们还奇怪香椿不是春天的吗？夏天怎么也有？大家说冰箱可以冻，到底是先焯水再冻，还是先冻再焯水？这两位啊，他们的观点不一样啊，大家根据您自家的这个喜好，您选择一下。你好，992，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说，他经过实验，他分了两包，一包是冻之前焯水，还一个是冻后再焯水，他觉得味道不一样，他觉得是先冻然后吃之前再焯水，他觉得这样的口感好。另外一位自由自在说，香椿他们家以前是先冻，但是冻久了之后他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叶子跟那个杆儿就冻分离了，再焯水呢，那个锅里边那个香椿就乱七八糟的了，所以说他们家是稍微焯水再冻，就是大家刚才那个说先焯水再冻的那个，他不是说那个焯水焯得特别猛，火特别大，时间特别长，就稍微焯下水就立刻捞出来然后就冻上啊，这是大家目前大多数普遍认为更好的一个方式。
2: 还有朋友说我们家以前都是先冻，然后但是冻久了以后有一个问题，因为那个
1: 就刚才我念的就叶和杆分开了，
2: 分开了就容易碎。还有朋友说呢，说我们就焯水了以后就直接冻起来，然后把它挤干了，挤成这个一小把一小把的，拿出来的时候这样会比较好拿。
1: 嗯，另外我们特别喜欢这个爱发问的这个听友，这位说我想问一下，向日葵，向日葵它向着太阳的方向，那阴天下雨的时候向日葵冲哪个方向？它就冲阴天之前太阳在的那个方向呗，对吧？因为刚才我们判断那个生长素了嘛，因为然后我问了一下这个豆包，豆包是这么回复的啊，向日葵朝向会根据生长阶段呈现不同的状态，处于花盘盛开前的幼苗生长期，向日葵依靠体内的生物钟，即便阴天下雨没有明显的太阳光，它也会延续晴天的规律，就从东向西的转。
2: 就是，我要打断你，就是阴天就相当于断电了，之前啥样就啥样。
1: 对，接着那么转。然后他说另外的一个时期呢，说花盘如果完全盛开了，发育成熟了，就开始结瓜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向日葵的茎部啊已经趋于僵硬了，这个时候它就没有办法弯曲了，这个时候花盘呢就会固定向东南方，不会再随着天气或太阳的方向转动，就它转的时候还是在生长期，如果它已经成熟期了它就没有办法转动了啊。所以说而且刚才就是就算成长期它能转的时候，阴天的时候它就延续晴天的规律，它就接着转，哪怕没太阳它也接着转啊。
2: 所以向日葵是在躲太阳啊，等红灯其实是在等绿灯。
1: 差不多能这么说吧。它不是照冲着太阳的方向，但是你是冲着太阳方向长，它是迎接太阳还是在躲太阳，那个说不准啊。这是两个，这个又是逻辑思维的这个答案又再出来了。
2: 好，我们在打卡墙上啊，欢迎大家也继续再来答题。
1: 又来个问题了，这个杨帆启航问问大家说，今天中福面他想去吃板面，想问石家庄的哪家板面正宗。我回复他说，我说感觉石家庄的板面只要那家饭店能开下去，无论是大店小店 一般口味都还行，就是石家庄的板面它是有个基础的一个品质的，就不会有特别难吃的板面，它有不好吃的板面它也开不下去，就无论是大店小店，那个店面就是特别的干净整洁，还是看起来稍微的就是像一些苍蝇小馆这样的这些店面，只要是石家庄的板面店，我觉得口味都不错啊，大家可以说一说。
2: 对啊，原来呢就是我刚来的时候，刚上班那会儿，我说这个咱们台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吃的，有朋友还真给我推荐了一家，说这个在
1: 四中路
2: 范西胡同，范西胡同那儿有一个小摊儿，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其实挺长时间没去过了，那儿有一家板面挺好吃的啊，如果离得近可以来试试。
1: 大家吃了石家庄哪家板面店比较好吃，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某些连锁的板面店，因为它是连锁的，然后它可能都是汤料啊什么的都是可能都是要保证一个口味，都得配送啊什么的，就没有那种就是单独的小店它自己熬的那个它的那个辣椒油好吃。大家觉得呢啊，就是连锁的板面店，包括这个您吃的哪家板面店好吃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然后呢可能是大家网上炒的比较火的就是五七路学府路那块的几家板面店啊，这个学府路的板面店你也可以去尝一尝。
2: 大家呢觉得哪家好吃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那么在打卡墙上答题的朋友啊，就说到了，说哎呀，这个原来经常会把这个东西放到车顶上，说我2012年的时候，记得太清楚了，这都多少年了，小喇叭放到驾驶室车顶上了，就是去给人送啤酒，走了2里地，然后下午送了一下午，
1: 丢了吗？
2: 没丢。
1: 嘿，那运气挺好
2: 啊。但是你这个走了2里地，我就走的时间还挺长，你
1: 那证明他开车技术好，他没有急刹车急转弯什么的。
2: 他绑在上面了吗？我那也挺危险的，就很容易掉啊，
1: 也没出溜下来啊。还有听众问个问题，说大家家里边那边向日葵方言怎么样？向日葵不就叫向日葵吗？还有不同的方言啊。哎，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说唐山叫日头转，承德叫朝阳转，任丘叫望天转，不同的转。
2: 我们家就叫向日葵。
1: 我们承德我好像也叫向日葵，因为我小时候在承德长大的嘛。大家那个家里边向日葵有什么特别的说法？我这在网上查说承德有个方言管向日葵叫朝阳转，就是跟着太阳转啊。您家那块向日葵有什么说法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这个发语音吧，来到微信里边您发语音，我们就能听着语音您直接给我们发，要不然我们也学不会您家那的方言到底怎么说啊。

0: 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
1: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5: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4: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5: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6: 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位听众朋友的求助信息。李先生说，荣威车一打火就断电，启动不了。说遇到这种情况吗？大概哪儿出了问题？我遇到过，就是您那电瓶啊，它有电，但是那电不足以启动，就会出现您这种情况。当时我是对了电瓶之后换的电瓶，应该是您电瓶有问题了。还有一种就是刚才我是说跟我的这个类似的情况啊，还有一种可能情况就是您可能是启动机有问题了。大家也帮忙分析一下，荣威车一打火就断电启动不了，是不是我说的两种可能？就是一，就是它电瓶啊，就是能打火，但是无法支撑它启动，是不是这种情况？一打火就卡住了，就不够了，就断了。还有其他的可能吗？会不会是启动机有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如果呢，您能掌握相关的这个信息，你打一下他的电话给他支支招也行。电话是150-8180-5482，150-8180-5482。
7: 嗯，还有一位朋友呢，在打卡墙上留言说，我们家呀总有一些小飞虫，虽然不多，但是特别烦人。
6: 那叫蛾瑞，好像是，就是那个跟小蛾子似的。
7: 他说那个我识别了，用豆包识别了一下，
6: 这是叫蛾瑞吗？
7: 应该是果蝇。
6: 哦，
7: 果蝇。
6: 那你家里是不是有水果就没扔？什么葡萄啊、香蕉啊，就特别容易招这个了。
7: 他说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这个处理一下呢？
6: 那你找找家里有什么水果吗？没扔的，你把那个水果都扔了，它就没有了。
7: 那你不可能家里永远都没有水果。就是果蝇，就是经常
6: 就是你把那个不新鲜的就处理了呗。
7: 不新鲜的时候，你就感觉就是会有那个特别特别小的虫子围着飞啊。但是呢，如果说家里出现，多半是因为有发酵的果皮或者是一些残渣没有处理干净
6: 啊，或者是什么沙发缝啊，孩子有时候吃什么这啃的，就以前吃桃啊什么的，那个皮啊什么掉地上，糊什么掉什么角的，你找找啊。搞搞卫生，搞搞卫生也挺好的
7: 啊。就是有没有什么去除果蝇的办法啊？大家有没有？之前我记得好像是就是在水里放点啥，就是放一碗水，它就会自动被这个水吸引过去
6: 啊。那水不还滋生蚊虫的吗？
7: 好像是倒点醋或者是
6: 糖，有讲究啊。大家您家有什么这个去这个小飞虫的方法，给他支支招。刚才说那个向日葵，有听众朋友突然提出了一个，说他们老家那块不叫向日葵，您家老家那块有不同的说法吗？袁爱书说他们那块叫葵花啊，葵花让我想起了这个什么小葵花，这个小朋友就感冒了，有那个这个药的品牌啊，小葵花啊，然后奋斗。叫什么葵？正好你跟那个语音重了啊，听听之前。
8: 张家口叫朝阳花摊子。
6: 是。
7: 咋这么长呢？
6: 朝阳花开子是吧？朝阳花摊子还是开的？这张家口这名儿有点长啊，反正是向日葵的名儿啊。这
8: 我们老家管向日葵叫转日莲。
6: 转日莲，哎，就跟着太阳转嘛。嗯、然后这位说深泽他们有的地儿叫望之莲。
7: 嗯，还有朋友说建州叫望日莲。哎，啊，就意思差不多。
6: 对，
7: 吧
6: 然后这位，
8: 我爷爷奶奶那边过年的时候啊，叫他深泽，你有来了啊？再多看看吧，看看咱暖和。来来，过年了，过年有瓜子有炒锅，吃个瓜子吧。俺不吃了，俺光吃的在家里磕一大回了，俺不吃了，俺房子光干。没事你再磕点吧，俺这炒着没放假，这是干炒的，一点鸭没有，这个没事吃点吧，孙子。
7: 啊，这个对话，我小的时候回老家，哇，就基本上这个似曾相识。
6: 他这是哪儿人，哪儿的口音？反正他没说老家那块向日葵怎么说，说了半天老家过年，然后。给且让且吃瓜子儿的故事啊，什么你吃点瓜子儿，然后不吃了怕咸，然后说他们家瓜子儿没放盐，应该是这大概的意思。
7: 干炒的，干炒的。
6: 但是没，您这个跟向日葵没什么啊，也有关系。向日葵里边这个籽儿结出来不就瓜子儿了吗？然后想了故事啊，谢谢小李哥。然后蓝色天空，
8: 咱向日葵叫望之莲，
6: 望之莲啊。
8: 然后细花就葵。
6: 叫啥？
7: 啥葵？
8: 我们雪花叫葵花。
6: 葵啊，葵花啊，葵花望之莲。还有地儿叫油葵，酒吧医生说他们叫油葵。然后这是临城的说叫照日莲，就跟着太阳，不是太阳照它，照日了，这个才能长出来。照日，哎呀，这确实它那个花朵有点像莲花似的那个外形啊。
7: 对啊，它就是整个是圆的嘛。啊，还有朋友说那个我们这儿土话又叫莲蓬
6: 啊，对，莲蓬不是
7: 啊？他说我们这土话叫莲蓬啊。
6: 不对啊，莲蓬是水里的长的，莲花长的那个叫莲蓬啊，里边是那个莲子儿。那叫莲蓬、
7: 啊、还有说榨油的那种叫油葵，就是也有不一样的品种、哦、还有这种观赏类的啊，就花盘没有那么的大，就是瓜子儿比较少的那种。
6: 嗯，好嘞，谢谢大家。这个向日葵叫什么名，咱们先听到这后边这是几个，我们来听听这个语音是
8: 那个一打火打不着，那肯定是电瓶亏电了，
6: 你看
8: 换电瓶就行了。之前我也试过，
6: 你看跟我之前一样，就是你别认为说打火打一半它没了，它是它能打刚开始那一下，但是后来它那个电力啊不够带着你的启动机启动，然后就其实就是电瓶亏电的这个情况。你找一个急救的电瓶，或者是我们的听友能不能帮你对一下电瓶、这就能行了。
7: 对啊，或者说这个老是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这个
6: 电瓶
7: 的寿命不太行了啊。
6: 另外跟大家说啊，我当时那个电瓶亏电的时候我是怎么解决的呢，就是现在你网上就各大电商平台你找，然后有那个上门给你换电瓶的，就是你可以
7: 对，
6: 而且还挺便宜，然后他上门换电瓶，但是您这个看一下，他有的时候是把你的旧电瓶给您收回去，就是你从车上拆下的电瓶他得收，然后同时给你装一组新的电瓶，然后多少钱，然后还有呢，就是其实那旧电瓶你自己留着也没用啊，然后你可以选择让他收和一盒不让他收不同的价位，然后有的是上门包括这个服务费啊，给您上门换了这个电瓶，这还挺方便，因为你电瓶亏电了你也没法开到这个修理店，要不然你再对了火再去这个路上还折腾啊。
7: 那其实这个电瓶亏电了之后，有一次亏电啊，尽量的就要把这个电瓶换掉了，
6: 它就不行了。
7: 那如果说呢，您这个车还是经常有这个问题，尽快到这个店里去把这个电瓶更换一下。那么大家呢，有更多的信息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找到我们的大咖帖。

0: 傍晚6:30。
1: 92.2，半点导航。
2: 周六的晚高峰，省会市区的交通流量压力呢，主要是集中在商圈周边。目前呢，在复兴大街上有了最新的堵点，复兴大街的北向南，过了信空路，也就是南二环东沿之后往南，苍盛路附近的出口这儿稍微有点压车，不确定这块是否有交通事故发生。大家如果在复兴大街北向南苍盛路附近，帮我们确认一下这块堵车的原因。
0: 同时呢，和平路的老堵点现在呢又排起了长队，今天这队伍还挺长，已经排到了北新街桥上。如果您沿着和平路向东走的话，建议选择桥下。
2: 张先生给我们传来一张图片，说提醒一下，中山路和展映大街这块啊，它的左转车道设置的是特别的，跟一般的车道不太一样。说刚才呢就看到有车啊是站着直行车道，它这个左转，然后呢挡着后边直行的车。这块这个路口啊，交警是为了根据这个路口的这个实际情况，为了不让左转车影响直行的车，因为这块中山路上嘛车道比较少，然后左转车呢它在这一左转一挡着直行车啊，它就有问题。它现在的它的左转呢是在停止线后方空了一块，然后专门设置了一个灯，那个灯您看着，然后它要进入到东向西的这个车道上，给您画了一个西向东的左转，然后您看那个灯让您进的时候，你才能进入到那个左转车道，然后再进行左转，这才可以呢。然后它的直行的这一个最左，它的原本的这个西向东的最左的车道，它是一个直行车道，您不能站着那个道左转，您需要进入到那个对向车道画出来的西向东的左转区，在它的灯允许的情况之下完成左转。所以说他说很多人不知道，然后回头有没有交警说在现场对这些站着直行车道左转车批评教育一下，应该这块都是有抓拍的啊。大家路过这个中山路展映大街，它这个左转车道是特别的啊，您到那个路口查看一下路口的标志和标线，也路口的标志标线和信号灯配合着进入到左转车道来左转。
0: 还有朋友呢说到刚才电瓶亏电的事，说其实大部分呢你的商业保险都是可以免费给你来对电的，但是要是花钱让人家过来对的话，有的时候就得50块钱。但是呢很多时候有朋友说，哎，我对一次对着了之后，我下次我就还这样开一段时间，哎，结果没多久他就又打不着了，就再对一次，其实就是电瓶该换了。
2: 对，还有一种可能啊，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以不换电瓶呢？就是你那天恰巧你忘了关车里的灯了，或者是关车里的一些用电设备了。你看有一次我就是晚上的时候到车里找东西，开了车里的那个后座上的那个顶灯，然后后来找完东西之后呢就关上车门我就走了，第二天那个灯一直开，开了好像大概有2-3天，然后再去用车的时候发现，哎，已经启动不了。这是因为我当天啊就是耗电，不断的耗电把那电瓶给用亏了，然后当时呢就是对了一下电瓶，后面又坚持用了几个月，但几个月之后它因为电瓶已经亏过电了嘛，相对来说它的性能就受到了影响，后来实在不行就花钱然后找人上门换的电瓶啊，这个方式还挺省钱挺方便的，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0: 还有呢家有贤妻说，荣威车这种情况不是电瓶亏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有可能是接触不良，他说但是亏电的概率要大一些。就这两种情形，
2: 您可以先试一下对电瓶能不能行啊。好了，接下来要跟您介绍一下我们的微信爱商城的活动了，大家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数字666可以进入到微信爱商城，直到爱商城5周年的庆典活动开始，活动期间您在微信爱商城直接就可以领取超值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就是您先买东西之前先领优惠券，领完了之后您再下单更便宜，下单的时候就可以享受到您领的这些优惠券的一些优惠了。但是呢特别说明，有些特价商品或者是在那个页面说明不能用优惠券的商品是除外的，不能用的时候这个商品页面都会有详细的说明。另外呢还有我们的9.2的限量宠粉好礼，特惠价9.9起一些特价的好物，就是让您9.9体验一下我们爱商城的商品和服务，您可以找那个9.9专区里边有没有喜欢的啊，如果有喜欢您先下一单先体验一下，更多好物尽在9.2爱商城，欢迎大家来到爱商城挑选心仪的商品。
0: 进入了三伏天，闷热潮湿，一出门呢就容易满面油光。今天呢爱商城的首页还给大家推荐了一款特别适合夏天能够带来贵妇级洗脸享受的赫莲娜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装。那这款呢洁面泡沫是洗卸二合一的设计，日常的防晒霜和淡妆都可以轻松卸除，里面还添加了酵母提取物和米类提取物，可以一边洗脸一边帮你调理肤质，让皮肤越洗越亮。那洗完之后呢皮肤摸着非常的顺滑水润，不紧绷不假滑。现在的秒杀价格，现在这个平时呢 电商搞活动的时候也得小四板，咱们爱商城的新品上架大促价只需要199元，而且呢每一只都带有独立的溯源码，手机扫一扫全链路信息都可以查得清清楚楚，买得安心，用一支平价洁面的预算体验一次贵妇级的深层净化 SPA。 现在呢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进入爱商城来下单。
2: 男士们呢经常喜欢喝酒，然后呢同时很多男士也是球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圆满落幕，世界杯4年一次激情褪去了，但是经典值得被永远珍藏。之前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世界杯期间很多朋友都买了五粮液世界杯联名款的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已经推出呢很多人也是尝了觉得挺好喝的，然后现在喝过了之后还想买。同时呢现在世界杯结束了之后啊，抢到的朋友在晒单，没抢到的朋友说还能不能再买到，最新呢又有限量的库存，世界杯的限量 IP 藏品向来都是一届一绝版，赛事落幕即将停产这一款酒，比赛一结束卖一瓶少一瓶，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买的话呢，以后只能去二手的白酒交易平台去溢价求购了。现在呢想要再买这场返场的世界杯联名款的火爆金球52度的浓香型白酒，如果有需要赶紧下单。现在价格呢依然是和之前的价格是一样的，特惠价格500毫升装一瓶，补贴价到手只要258块钱。除了这个500毫升装的，还有1.5升装的，或者是6瓶装、1箱装的，这样的规格任你选择，价格也是非常的超值。
0: 五粮液是本届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白酒品牌，咱们这款呢火爆金球的联名酒，瓶身还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造型，每一瓶呢都自带防伪追溯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现在入手等于锁住了2026年这个夏天独一无二的足球记忆。
2: 这款酒延续了五粮液经典的浓香风格，采用五粮传统酿造工艺，口感香气悠久，味醇厚，入口甘美，入喉净爽。52度的黄金度数，无论是约上几个好友，一边回顾足球的一些精彩的集锦赛事，一边品鉴这一款白酒，还是直接摆在家里的酒柜里面来珍藏，都是上乘之选。赶紧在微信爱商城下单，发送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点击链接进入到爱商城，或者在微信的下方的功能菜单找寻到爱商城的选项，直接点击进入。
0: 同时，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即时好运，现在呢参与活动可以赢现金，在工作日的8点和18点两轮开奖。992即时好运7月惊喜福利，盛夏出行平安顺利同相伴，数字摇奖双重礼，7月13号到31号玩法升级，3位数字正序倒序均可中奖，中奖概率也会翻倍。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2: 启动不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有几位听众朋友的语音，我们再来听听大家是怎么知道这儿，怎么判断是不是亏电呢？
3: 电已经亏电了，如果一打就没电了，你按一下喇叭，如果喇叭响得特别洪亮，那肯定不是电瓶的事儿。
2: 哦，
3: 喇叭响的不是洪亮，那个算电瓶。
2: 对，听听喇叭声啊，就是如果它那个电不足的话，那喇叭也特别闷啊。包括您开一下灯，有的时候电瓶不足，你开了灯，它也会特别暗，或者是开一下之后就灭了。还有这位，
4: 向日葵，我们老家叫望日莲。
2: 望日莲。
4: 望日莲。
2: 哎，谢谢您。还有灿灿，
5: 这个荣威车这个啥，我感觉应该是它的油泵有点问题
2: 啊。
5: 啊，
2: 启动不了，
5: 是嗡就是启动机想启动，但是启动不动的话，那是电信没电。
2: 嗯，
5: 如果是哒哒哒哒哒哒启动机装这种哒哒哒的时候，应该是启动机坏了，或者是电瓶基本上是一点电没有了。它如果能打到一下，然后再熄火，那应该是油泵。
2: 哦，就是您通过这个启动的这个不同的声音，你能判断它到底是启动的这个问题，还是它的这个油路的油泵系统的这个问题。谢谢您啊，这个很专业啊，就听那个启动的声音来判断到底是不是电瓶亏电了。
0: 还有一位朋友说，也有可能是发动机的问题，它不给电瓶充电了。
2: 嗯，
0: 啊，还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2: 好嘞，这几个问题您都排除一下，将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显示，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
0: 再来看承德，多云，21度到31度。
2: 战略口多云，20到32度。
0: 秦皇岛多云，23度到29度。
2: 唐山雷阵雨，23到31度，有东风3到5级。
0: 廊坊多云，24度到31度。
2: 保定多云，22到32度。
0: 沧州中雨转多云，24度到30度。
2: 衡水中雨，24到32度。
0: 邢台雷阵雨，23度到30度。
2: 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3到32度。
0: 首都北京阴转多云，24度到32度。
2: 天津阴转多云，25到30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多云，20度到33度。
2: 郑州有阵雨，23度到32度。
0: 河南济南小雨，22度到30度。
2: 石家庄本时段 PM2.5 的指数15，PM10 的指数32，空气质量属于优。
0: 现在呢，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即时互动当中。今年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即时新闻客户端开启全民互动，我想对唐山说。不管您是唐山老乡，曾经支援建设过唐山，还是去过唐山喜欢这座城市，都可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写下你的故事和祝福。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9: 我们在这里。
1: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0: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1: 我们来了。
12: 广大听友在线支持。

0: 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 大家的难题，我们的听众给您解决。首先，我们找到了拥堵的这个原因啊。刚才说复兴大学北向南这块有一些堵着呢啊，什么样的原因？也有听众朋友看到了，有位听众朋友问号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来了信息，说这块是有交通事故，交警已经赶到现场，后方的堵车挺严重的。现在复兴大学的北向南在苍盛路这块事故，交警在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后方呢，如果您能绕的话，赶快绕行一下其他路线。这块是不是复兴大学有辅路呢？就是您别走主路，走辅路可能要比主路好走一些。
2: 还有朋友呢反映说，现在在淮安路上也开始堵车了，集中在了体育大街桥上这一段。主要是呢，您向东走，基本上过了富强大街再往前走一点啊，就到这儿得排队，要往前一直过了建华大街稍微好走一点，然后走到潭湖西街桥上呢又堵上了。所以说目前淮安路整体来说就是东半段啊往东走不太好走。
1: 哎，大家留言也比较多啊，我们一个一个来听。这个孟先生传了好几条，我们从您第一条开始听。您说的是
3: 两个办法，第一个启动机坏了啊，
1: 启动机坏了打不着火，
3: 还有一个就是点火开关坏了，点火开关坏了以后，车辆之前那些灯会闪，它会来回的乱闪。
1: 您看看仪表盘，
3: 这种的话基本上就点火开关坏了。
1: 嗯，
3: 如果给你打火，车整个啪就断电了啊。你如果它能车主能确定电瓶有电容量，那就是启动机坏。
1: 就是如果您那个电瓶是刚换的，或者您觉得它不会亏电的，你有可能是启动机，然后后边还有一条长的啊。谢谢。
3: 啊，对，还有它那个车如果是手动挡的，可以推倒。
1: 对，手动挡可以推。
3: 启动机着火，然后找修理站把启动机换掉就行了。如果是自动挡的，
1: 不能推。
3: 现在自动挡能推着，好像不好推。
1: 对，
3: 手动挡的是可以推着的，启动机坏了是可以推着的。电瓶没电，只要不是推得特别严重，也能推着。点火开关如果坏了，可能有点费劲。但是点火开关如果坏了，可以尝试多几次，就是引钥匙断电、机电、断电、通电，它会不一定哪一下的点火开关就能用了。
1: 哎，就不停的这么启动，让它来回试一试啊。
2: 对啊，就是我发现这个朋友好专业，你是不是做这个
1: 汽修行业的？
2: 做汽修行业的。
1: 嗯，
2: 当然呢，这刚才那位朋友啊，他给我们留言以后，就没有再补充新的信息了，所以
1: 估计是好了。
2: 对，不知道他这个车呢，就是到底是怎么个就是打不着法啊？所以说呢，不同的情况还得具体分析。还有很多朋友呢在问啊，说致电之夜今天还有吗？还有，在知音1953的东广场，现在呢我们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呢也可以来观看，同时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
1: 同时还有其他朋友的语音留言，梁子的语音说的是，
4: 如果电瓶在有电的情况下出现一打火就全车断电的情况，那就有可能是电瓶线
1: 虚了。

0: 安、
1: 啊、对，这是安徽的这个口味的板面啊。
0: 嗯，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你就找一个老小区，你在周围转转、
1: 哦、哎，
0: 都
1: 有板面店。嗯，好像真是。哎，我仔细的想了想啊，我爸妈那个小区有，然后我现在住这个小区周围走一走，就你走不超过1000米都能找到一家板面店啊，就是或者是其他的面馆都能够吃啊、嗯、今天是中伏的时候、嗯、
0: 还有呢，朋友着急了，说今天晚上的玻璃水抽出来了没有啊，我们稍后呢也会选一位，
1: 已经产生了、
0: 哦、
1: 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已经给他留言了，我们来公布一下啊，今天获得玻璃水的即时幸运单的网名叫石门网约车老袁，石门网约车老袁应该是一位网约车司机，电话号码是185尾号是4763，185尾号是4763，请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如果您是网约车司机现在正开车不方便用手机，您别着急，我们给您5分钟的时间，您在5分钟的时间内确认发送您的手机号码领奖就行了，超过5分钟您没有回复电话，我们将会转送给其他朋友，同时我们也要来公布一下上一道在我们的即时幸运单给大家出的这个互动题目啊，刚才呢我们这个互动题目说这个很多闲人夏天爱喝这个饮料爱喝奶茶，而且呢有没有发现这个拿吸管喝奶茶的时候哎总觉得更好喝一些，吸管能吸进饮料它依靠的是什么力啊，让我们把这个饮料吸到嘴里呢， A 嘴巴吸力， B 大气压力， C 液体浮力，没有想到很多人都是选的 A 啊，从嘴巴吸出来，其实咱嘴巴吸只是第一步，咱们嘴巴是用来排空那个吸管里的空气，但真的让那个饮料进到我们嘴里光靠咱们的吸力是不够的，是靠大气压把这个饮料压到这个吸管里边然后吸上来，这才是最主要的这个动力，所以说应该选大气压力，这才是正确的选项，选 B 选项，您答对了吗？
0: 嗯，那如果说呢您答对了问题啊，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上来留言，那打卡墙上的这位朋友呢也提醒您抓紧时间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您在即时注册的这个手机号，稍后呢我们也会回复领奖链接到您的微信。

0: 还有我慢慢唱给你吧。
1: 得到点了，别唱了，那这歌唱完了啊。刚才这首歌唱完了之后呢，我们也公布一下，刚才呢这位老袁已经在微信平台给我们回复了电话，也把微信爱生城的链接发到了您的手机里面。您点击这个链接领取一下一个优惠券，领完优惠券之后，您到爱生城再点开使用优惠券的这个界面呢，就是两瓶玻璃水的链接，您自己下单，填写您家的邮寄地址，邮寄到您的指定的地址，显示支付金额是0元，就等于是我们的爱生城的优惠券给您免单送出了两瓶玻璃水。其他的朋友呢，如果您没中玻璃水，也想买一下玻璃水，或者说买一些汽车用品，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爱生城来逛一逛。最近呢，我们的爱生城有优惠活动，还有特价的9.9元的专区，可以供您来选择。您可以来挑选一些心仪的好物，先体验一下爱生城的服务。如果觉得这个买的商品质量好，服务也认可，再在爱生城再挑选其他的一些价值比较高的商品，自己喜欢的商品来进行购物。
2: 嗯，刚才呢，有位朋友提示说，在复兴大街苍风路的这个位置呢，有一起事故，造成了后方的拥堵。那目前呢，现在复兴大街从南二环东沿这块，如果说您在这个桥上想要往南走，还需要再排队等候一下，堵车的这个队伍呢还是稍微的比较长的。如非必要的话，大家也可以来进行绕行。
1: 在日常的出行当中呢，大家会看在高架桥快速路当中看到有一些骑着电动自行车上了快速路的这种危险的情况。近日，石家庄长安交警大队风控中心就通过视频巡查当中发现，有一名驾驶人员没有戴安全头盔，骑着电动自行车跑到了高架桥上行驶，情况十分的危急。风控中心立即调度辖区内的路面警力进行了拦截。
2: 经过现场核查，这名驾驶人还是个未成年人，而且存在驾驶非机动车进入城市快速路行驶，没有佩戴安全球盔等多项违法行为。交警呢，当场也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且第一时间也通知了他的监护人前往大队配合进一步的调查处理。
1: 该驾驶人和其的母亲来到辖区的交警大队，民警呢向孩子的妈妈和孩子出示了事发当天的违法证据。经过询问，当事人也说啊，自己图省事儿，就骑着电动自行车跑上了高架桥，但是对于这个法规不太熟悉，不知道骑电动自行车不能上高架桥。民警呢，现场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对该未成年人各项违法行为依法做出了相应的处罚。经过民警的耐心教育，驾驶人也表示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保证今后啊规范骑车，守法出行。
2: 高架桥还有隧道这些快速路的设计初衷呢，就是为了保障机动车的高效通行，非机动车进入之后，因为坡度较大，没有安全防护，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同时，非机动车和摩托车违反禁令标志上桥入隧是违法行为，违者呢将会面临法律处罚。骑行非机动车时，应主动选择导航软件上的骑行模式，避免误选驾车模式误入禁行区，切勿存在图方便抄近路的侥幸心理。
1: 还有听众说，今天中午想吃面啊，然后想吃板面，然后大家都说石家庄的这个板面店没有不好吃的啊，差不多口味都不错。这位说呢，那个大桥底下，学府路大桥底下应该是有家板面店，也挺好吃的。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里边告诉他，其实啊，您用导航搜索板面关键词，然后你在地图上你就看吧，你这方圆1000米以内肯定是能找到至少一家板面店，或者是几家多家板面店可以供您来选择。
2: 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啊。就是如果今天、哎、
1: 没吃面的赶紧吃去，我这已经是饿的不行了。
2: 吃到好吃的也可以跟我们明天来分享一下啊！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是月色来了，再见。
1: 再会。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992整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5号下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衡水、沧州、邢台中东部、邯郸东部有分散性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

3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天气预报来看，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大部分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零星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明天夜间到27号，张家口、承德、唐山还有承德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邢台、邯郸因有雷阵雨或者是零星阵雨，其中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0: 好运的活动。大家伙如果是想要中奖想要发送我们即时好运的这个数字，可以直接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一个好运帖，根据好运帖的要求去参加，写三个数字就行，阿拉伯数字。而且我们现在有一个福利嘛，玩法升级，就三位数字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比如说你写321最后抽出来是123，您也算中奖，中奖概率是翻倍的啊！您从现在就开始写但是您写一次或者是写同一个数字明天开奖的时候有可能这个幸运就到你家。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乘赞助支持，盛夏出行平安顺利同相伴，数字摇奖双重礼，直接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这个天大家会觉得有点黏是吧，三伏天又很闷热很潮湿，所以一出门觉得满面油光的朋友们今天来了你不白来呀。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天能带来贵妇级洗脸享受的赫莲娜浸润洁面泡沫150毫升的，这个是洗卸二合一，就日常的防晒淡妆都能轻松卸除，不用再用别的这个卸妆油啥的，里面还添加了酵母提取物和米类提取物，一边洗脸一边帮你调理肤质，让皮肤越洗越透亮，洗完之后皮肤摸着非常顺滑非常水润，不紧绷不假滑，你可以买回去试一试看看是不是像我说的一样好不好的话你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我不要了。我们敢承认确实是洗完之后很舒服。这个赫莲娜125毫升大容量洁面，平时你即便晚上搞活动也得小400块钱。咱们爱商城今天新品上新，大促价，赫莲娜朋友们只需要199。每支都带有独立的溯源码，手机一扫，全链路信息都能查得清清楚楚，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好吧？买一支赫莲娜平价洁面的预算，体验一次贵妇级的深层净化是吧？所以给自己买或者是给别人买这种大品牌，第一你认准品牌是吧，咱一看这敢往脸上使，第二你一看我们这个可溯源，我们这个质量有保障，那最后一点你看价格还这么合适，不用考虑闭眼入，今天赶紧去囤货，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4: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6: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4: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Initialize sequence now。
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5: 沧江以北，月色最美。
6: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7: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8: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能看出来我休息够了今天。啊，但是最近其实我有一个困扰，就是这两天晚上老失眠。啊，大前天晚上两点睡的，前天晚上三点睡的，昨天晚上五点睡的。所以今天下午在上班之前睡了一个小时，哎，觉得现在活过来了，朋友们。看看各位朋友的慰问，宝丽说：“月姐可算把你盼来了。”一家说：“小跳蛙也太累了，该歇歇了。”那小跳蛙，那夏天不跳，啥时候跳啊？Z 说了：“哎呦，月姐今儿有空来了，你没有发现吗？就周六日没有别人上，就是虽然我现在上的比原来少，但是。”啊，你们会发现我这个人本身还是非常的善良，就是不是说我想上哪天上哪天，是别人想上哪天我就不上哪天，然后别人不能上哪天我就必须得来上哪天，很卑微我，对吧？而且我特别喜欢周末上班，我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周末都得出去约会，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单身。我骄傲，朋友们。哎，我为什么喜欢周末上班？因为周末是月色 KTV 呀。哎，就来这儿，朋友们，你们不花钱，我在这儿挣点钱啊，咱们一块儿唱会儿歌。河北交通广播啊，月色 KTV 的环节，欢迎大家根据我们的主题啊，放声歌唱，直接发送语音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都是可以收到的。今天有什么主题啊？今天邀请大家唱一首乐队的歌。记不记得前两年有一个综艺节目叫《乐队的夏天》？夏天，你就应该去追乐队呀，是吧？夏天你就应该去看音乐节呀。啊，夏天啊，跟某些乐队的歌适配度非常高。所以今天互动话题，你知道有什么乐队的歌曲吗？只要这首歌出自乐队，您就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方式直接唱出来。

0: 小雨问说，太行大街、石乱大街北往南方向堵车，有没有知道什么情况的？有没有刚刚通过这个路段的可以跟我们进行反馈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唱一首乐队的歌，好吧，直接发送语音啊，这个23.5。
1: 这是一片寂寞的天下的有些伤心的雨。
2: 南征北战，这组合算不算乐队？
0: 算乐队。就是以一个人以上都算吧，我觉得。是吧，当时我们这个节目啊第一次开创了，就是引进键盘手嘛，就是我强哥大丁策策。其实我们怎么能就是说简简单单的普通定义为一个节目主持人呢？我们其实也是一个乐队。所以我对乐队还是很有感情的。拌面。
1: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
0: 筷子兄弟，
1: 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
0: 很完整啊，副歌齐。
1: 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和清风捎去安康。
0: 我都副歌起了，你副歌不唱。提到筷子兄弟啊，前两天很多朋友问我这个头发的事儿，不是染成黄头发了吗？我当时也不是染的漂了，漂了两次啊，漂了两次之后我还想再漂一下，因为我想让它那种淡淡的黄，有点白金色。但是因为其实我这个从事的工作的需求吧，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安排，所以这个头发适配度不是特别合适，然后我就染回来了。我染回来之前呢，其实我做过一些无谓的挣扎，其实我是觉得我刚漂了，花了钱了。

0: 我还是想多带两天，然后我就在网上买了个假发，然后黑色的假发，然后以备工作需要嘛。结果那个假发买回来之后，你们认识王太利，就是刚才唱的这个歌《筷子兄弟》里的那个王太利，我戴上那个假发跟王太利一模一样，当时我就把假发退了。
1: 春风化雨染透我的身，押送眷顾人的送终，是你多么美丽的目光，在我见你的望着前方，叮嘱我跌倒不用放弃。
0: 你唱的粤语版本，但是你给它翻译成中文了。啊，微甜。
2: 打

0: 我们
1: 怎么一边唱一边想词儿啊？那咋不能说提前说是先问问豆包呢？刚才我们开场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叫华年，是陆先生乐队的啊。刚才这位朋友唱的也是陆先生乐队春风十里。今天我们月色 KTV 欢迎大家来唱一首来自乐队的歌。
2: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3: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4: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
5: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老板，还有朋友，很多朋友关心我的私生活，我都紧张了，是吧？大家把目光回归到节目当中，别老关心别人的头发。头发已经染回来了，因为工作需要啊。大家伙可以关注一下，抖音李月色，看一眼，然后我就关了啊。哇，今天我们欢迎大家来唱歌，月色 KTV， 来唱一首来自乐队的歌，我们听一听这位 Prince。
9: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1: 我今天还跟朋友唱了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伙最近有没有看一个电视剧叫《悬案》啊？第一个案子不是这个杨烁跟岳云鹏演的吗？第二个案子是那个王传君演的，然后他。第一个案子里吧，应该是有一个叫阿珍的，当时我们俩阿珍爱上了阿强，老虎。
10: 茫茫人海中又看到你，一样迷人，一样美丽。慢慢地放纵，慢慢靠近。
1: 停到这儿不合适吧？都能把我腰闪了，人生如梦。
9: 当山峰没有人

0: 感觉哪歌词唱的不对，但是又很难纠正你。自由。
1: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
0: 水木年华。
1: 或许谁愿承受谁也无情的变迁。
0: 这个歌勾起了我曾经的回忆啊！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吧，我还被人追过呢。那个时候追人特别的简单，就是你们记不记得那个年代，就是用手机可以点歌，然后你手机铃声响了，你接起来，说谁谁谁给你点了一首歌，当时给我点的《一生有你》。飞人。
2: 找个理由让我心动。
0: 让我心动。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唱乐队的歌啊，就是乐队我觉得跟夏天适配度非常高，感觉很清新啊，有的歌还非常的向上。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听过南方这个歌啊，最近有一个脱口秀节目啊，里边有一个女生啊，她当时呢讲了一段自己的人生经历吧，然后文案非常好，它里面就提到了南方哈。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故事以及这个歌。当时是应该在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这个节目里啊，有一个女生，她讲了一个歌厅女孩芳芳的这个故事。然后说芳芳后来想离开这个地方啊，想去南方啊，说她说的南方是河南，大家开玩笑嘛，就笑了啊。但是她后来又接了一句，对于她来说，河南是南方。很多地方都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我不知道在大家生活中有没有跟朋友聊过，说以后我想去一个什么地方去生活，你为什么选择去那个地方去生活呢？是不是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人认识？要割断曾经过去的自己的经历和那些关系，去一个地方好好滋养自己一遍，好好生活，重新开始啊！所以南方是哪儿呢？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点，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

来关注一个寻人启事，孔秀荣女，83岁，身高1米6左右，体型中等。今天早上6点多从石家庄云塘家园走时，当时是穿的红花上衣，黑色长裤，戴一顶棕色草编帽子，手里拿着一把蒲扇。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头脑不太清楚，没有办法沟通。公共视频显示，今天中午1点左右从新华路314路公交车下来以后往西走了。有见到的朋友联系家属高女士，13833193780或者是96992。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因为我们最近给您推出了一款非常有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这个是已经推出啊，库存瞬间爆单了啊，比赛都结束了，现在还能不能买到呢？朋友们能，但是不多了。世界杯限量 IP 藏品，向来是一届一绝版啊，赛事落幕即将即刻停产，所以比赛结束之后，现在就是卖一瓶少一瓶了。那我们今天返场给大家推荐一下这款酒啊，有需要的朋友赶紧下单，价格依然不变，500毫升一瓶，补贴价到手只需要258啊，还有1.5升装的和6瓶装的规格任选，价格也很超值。五粮液是本届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白酒品牌啊，所以您去喝一喝，浓香型的，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到手价258。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给自己买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有朋友新来的说，月姐今天什么话题？今天邀请大家来唱一首乐队的歌。

0: 让梦卷走着尘埃，像飘在书香之外。没了，
1: 没了，没了，有始有终。哎，在这儿我提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认为乐队的组成部分是什么？就几个人能算乐队？这乐队里得有啥？组合跟乐队有什么区别？小晴，
2: 难道我有恋爱了？不可能。
1: 唱的不对啊，难道我有初恋了？而每一次都是初恋的感觉。

0: 正凡。
1: 诺言背叛诺言，早日背叛成年，自己心头我却看不见，我忘了寒痛，忘了恩怨，任爱轻轻麻木哭泣的脸。
0: 怎么唱歌还卡壳呀、啊、咋的九半一生。
2: 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在夜风吹过窗台，
0: 这歌是符合要求。你在哪儿唱的？在山上吧，信号一般听。寇先生，
3: 跟紧我，在那个雪天无歌，在那冷酷了的生活飘雨过。
0: 飞吧，
4: 人的六条腿呀，一抓一蹦的。
0: 嗯。
4: 一天到晚田野里祸害庄，
0: 他原唱 是什么祸害庄稼呀，蚂蚱为什么不抓他呀，蹦的因为他长了六条腿呀，一抓一蹦的。怎么唱着唱出方言味儿，南风
4: 多少次挥汗如雨，伤痛从天难及，只因为始终相信。
0: 不是，我想问一下子，你们这些歌唱着唱着戛然而止，这对吗？你不得至少唱两句，唱四句，唱六句，他才能完整一点。小妹，
4: 你的心，我的心，穿一穿，穿一束幸运草，
0: 老牌乐队啊，
4: 穿一个空气源，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平行拼搏各半，越让眼前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前。
0: 小虎队啊，刚才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心旷神怡。
4: 红叶，
0: 红叶是个乐队唱的。

0: 到的一首歌，而且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想起秋天，秋高气爽，鸿雁排成行，微微。
1: 我的心呀，我的心呀，
0: 哎呀，
1: 震动。
0: 你确定人家是这么唱的吗？你今天表现不如前天好啊，这位。鲜花啊，都是这首。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是谁？
2: 月色。
3: 是你让我想要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
1: 是谁？
2: 月色。
3: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1: 是谁？
2: 月色。
3: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
1: 是谁？
2: 月色。
4: 月色来了。
5: 来帮助一位康女士啊，车亏电了，在石家庄红旗大街工农路红旗小区是辆黑色别克车，附近的朋友来帮帮忙，电话是13703299121。今天来唱歌啊，也欢迎大家来听歌。我们今天月色 KTV 的主题，唱一首乐队的歌。石家明，
6: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
5: 一点一滴。

0: 这是我最喜欢的无印良品的一首歌，第二喜欢的是陪我一起老，还是陪你一起老，金生源。
1: 陪你去看流水雨落在这地球上，
0: 起高了是不是？
1: 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0: 不放完了，你朋友，你那风声太大那块儿。理查德。
1: Welcome to the Hotel California。
0: 你中间空的太多了，你。本来我说听完吧，虽然听不太清楚，那再播一会儿，这空播了，我们都。梦想起航。
1: 想留不能留，太最寂寞。没说完温柔，只剩另一个。
0: 哎呀，

0: 释放一下，就唱两首《离歌》还有《死了都要爱》。开心果
1: 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在后吗，
0: 太高了，
1: 我多想爱他。
0: 这嗓子不是哑了吗，嗓子有点太为难自己了啊。Sunny，
2: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
0: 也是小五队。
2: 你出现以后成一个同心圆。
0: 星云
3: 唱一首黑豹的 Don't Bite My Heart。
0: 来，
3: 也许是我不懂历史太多，也许是我的错，也许一切已是慢慢的错过，也许不必再说，从未想过你我会这样结束，心中没有把握。
0: 你这也不是一首啊。老喜
4: 路不其实吗，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情海。
0: 海泉啊，喜悦
5: 和逃跑计划的海鸥一样惊艳的歌，冰火车，生日快乐。
3: 中华仙人，
0: 这前腰挺长。
3: 世界像鱿鱼一样蔚蓝，从美到夜晚，还存在结局的时间。我想我知道，总有些错过无法避免。我知道生命总有遗憾。
0: 既然你唱的这么好听，那我就给你们放一首海

0: 还有朋友问，哎，是在这儿互动吗？留给大家唱歌的时间不多了啊，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交通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月色 KTV 的节目啊。我们这个环节就是邀请大家来免费放声歌唱。今天我们有一个主题，来唱一首来自乐队的歌，能想起哪首吗？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9: Feel the beat, it's coming strong. Oh yeah, clap your hands, come along. Hey,
0: 来听一听啊，这个飞林阁。
10: 少林，少林，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呀？
0: 这是乐队唱的吗？是归是福？
11: 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相遇相识相互琢磨，不必过分多说，更不必难过，终究有一天你会离开我。不再相信什么道理，人们一直如此冷漠。
0: 应该也快40了吧，或者快50了。中华情，
11: 向天空发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像那流浪的白云，我生我爱你，
0: 唱的还挺有节奏。
11: 当那天空听得见，当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
0: 就感觉你在给自己打拍子。老虎。
11: 假如时光倒流，我能做什么？照你没说的，却想要。
0: 那劲儿怎么欠了吧？手。宁静致远。
12: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才又让你离我而去。也许
0: 一路上有你，不是张学友唱的吗？咋不听主题啊？你这你得不了分啊，你这个分。这位，
13: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我曾享受绝地不放。
0: 下一站，
13: 我和我的倔强。
0: 你中间你省略了点吧。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闯。
13: 最后我怎么可以输给你？所以我每一个都珍惜，就用最轻轻松松的意义，毁掉你所有的问题。
0: 啊，你们多唱唱副歌部分，你们不唱副歌，我很难想起来这是什么歌。我似曾耳熟，但是就是歌的歌名到嘴边又咽下。这位，
14: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轻轻的心拒绝再有浪潮。
0: 那李宗盛那一个人是乐队。

0: 对吧？还是你说你唱的是演唱会版本，后边有乐队给他伴奏就算了。不破。
1: 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
0: 老牌艺人郑钧，乐队啊，我们会有朋友想起这首吗？

0: 有朋友说没听见唱伍佰的歌，乐队的歌，乐队呀、啊，小康。
1: 会不会像一身火红后悔与黑悔，你眼泪却此刻充满泪，这个世界已不知不可的空虚、发生你的归。
0: 哎，别说，还挺有味道。你学过吗？还是有天赋？24

0: 在一个雨天，他谢谢的我坐在屋檐，给一只小鸡荡秋千。
1: 这个歌应该不是你这个年代的歌吧？是听爸爸妈妈唱的吗，小朋友？开着电车。
2: 我们的脸孔是清楚的感慨，只想和爸妈都对手机一猜。
1: 可以啊，今天这个乐队的歌一唱啊，就大概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的受众是什么年龄层次了。感谢大家参与啊，我们时间过得很快，但是幸好明天还是我，可惜明天还是我。明天我们还是会设一个主题，欢迎大家来唱歌，早点来参与，被播放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点。明天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5度到33度；承德多云，21度到31度；张家口多云，20度到32度；秦皇岛多云，23度到29度；唐山雷阵雨，23度到31度，东风3到5级；廊坊多云，24度到31度；保定多云，22度到32度；沧州中雨转多云，24度到30度；衡水中雨，24度到32度；邢台雷阵雨，23度到30度；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3度到32度；首都北京阴转多云，24度到32度；天津阴转多云，25度到30度；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多云，20度到33度；河南郑州阵雨，23度到32度；山东济南小雨，22度到30度。提示大家，明天是7月26号星期天，河北省内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均不限号。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25号的下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南部、石家庄的中东部、衡水沧州、邢台中东部、邯郸东部有分散性的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者6小时雨量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继续再来关注寻人启事，寻找孔秀荣老人，女，83岁，身高1米6左右，体型中等。今天早上6点多从石家庄的云塘家园走失。老人走失的时候穿了红色花的上衣、黑色裤子，戴了一顶棕色的草编帽子，手里还拿了一把蒲扇。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头脑不太清楚，没有办法沟通。视频显示，今天中午的1点左右，从新华路的314路公交车下来以后，往西走了。希望有线索的朋友联系家属高女士，电话是13833193780，13833193780，或者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992。稍后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陪伴您的是992教育时间。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辅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2: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西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3: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2: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4: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
5: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 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

0: 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3: 自远方来，一乐；
2: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4: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2: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莫阳。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们准时和您相约在收音机前聊聊教育大话题。那今天呢已经是7月25号了，马上呢专科提前批还有专科批对口专科批的志愿填报时间即将开始，也就是在7月29号。那很多家长啊心里现在可能都有点打鼓，说哎呀，我们家孩子考了300多分400多分，到底是报一个外省的院校呢，还是在家找一个就近的学校？报外省呢，有时候觉得一年光路费生活费就得多花好几万，毕业回来呢可能还不一定能找到心仪的工作。报省内呢又怕呢学校不行专业不行，学不到真的本事。那么专业和就业之间到底应该如何平衡？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专科志愿的填报和就业规划。今天呢，我们讲的呢也都是干货，专门给咱们河北的专科批考生，给普通的家庭们指一条啊稳就业离家近的实在路。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新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的招生负责人董峰老师。董峰老师呢也是全网百万粉丝的教育类知名主播，业内知名的985、211双一流探校知名博主，也深耕教育多年，有20年的一线的实战经验。欢迎董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好，992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5: 董老师，现在其实很多家长啊会有一个执念，觉得孩子的分数低，要不咱们就送到外面啊，去人家一线城市，去一些发达的省份，说我们去见见世面。对于这种想法您觉得怎么看啊？您觉得就是从您的一线的这种工作经历来看，这种想法对吗？
6: 主持人好，电台前面的家长和同学们好。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想直接给家长一句扎心的实话。普通家庭的孩子盲目跟风去省外读专科，90%以上毕业以后要么就是漂泊转行，要么就是脱离了河北的产业底盘，在外省学的通用专业回河北基本上用不上。
5: 您刚说到了一个就是通用专业，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还是要考虑一下未来就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对于咱们河北的考生来说，特别是分数在300到450这个区间，那现在对于这些孩子他的最优解到底是什么？
6: 我先给直播间的家长们说一句比较扎心的结论。普通家庭的孩子盲目跟风省外热门专业，90%毕业以后要么转行，要么只能外出漂泊，留在家乡没有出路。首先来说，咱们河北的产业格局早就在10年以前就改变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么多年以来，北京的产业往河北转，天津的制造业也往河北迁，雄安的数字经济，石家庄的生物医药，保定的新能源，唐山的高端装备，还有咱们新集的皮革冷链，包括电梯特色产业，每年都缺大量的人才，岗位多，薪资稳， 甚至比外省很多热门岗位更要靠谱。其次来说，外省热门的专业在河北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岗位，比如咱们很多家长跟风让孩子学金融、法学、汉语言，听起来比较高大上，但是在咱们河北这类优质的岗位极少，还都集中在头部的名校或者研究生的圈层。而我们普通本科、专科的孩子学完以后根本进不了好的单位，最后只能到一些小公司做文员。你会发现4年的时间和学费全部浪费，反倒是这些扎根本地产业的孩子选个对口的专业，毕业以后直接对接本地的国企大厂，比如学皮具设计能进新杰皮革城的头部品牌，咱们学电梯工程能进全国一线电梯企业的京津冀服务站，学冷链物流能进新杰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既稳定又有发展，这才是咱们河北省普通孩子的优势选择。
5: 嗯，我们很多家长啊，在给孩子选专业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觉得，哎，今年这个分数考的不是特别理想，很多家长就说，那就学个手艺吧，有手艺傍身肯定就是对的。其实就跟刚才老师说到的一些对口的专业，我们可以其实直接是去跟工作单位对接的。很多家长呢，总觉得，哎，外面的世界特别好，但是呢，会忽略掉家门口的机会。那家门口到底有哪些机会，我们得抓到手里呢？未来的这5到10年，河北最稳定的还有岗位最多的不会被淘汰的一些优质的就业赛道，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进行梳理汇总。那么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进行互动，有专科志愿填报方面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来进行提问。那董老师啊，我们今天是代表新杰应用职业技术学院来的啊，我们今天也请您帮我们讲讲啊，说家门口新杰有哪些机会，咱们新杰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有哪些强势专业，在未来的就业方面会有哪些优势，那么在这个专业和就业之间它应该是有一道桥梁的，您能给我们讲讲吗？以新杰为例我们会了解到哪些内容？
6: 好的，主持人。咱们新杰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呢成立于2026年6月21号，刚刚揭牌，据目前为止呢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啊。学校呢是一个混合素质的学校，它是围绕着新杰的支柱产业来打造的一个特色的高校，所有的专业是依托新杰的支柱产业来开设。以咱们新杰为例，坐拥3大千亿级的支柱产业，是河北独一份的就业洼地。其实我们新杰的就业岗位常年缺口在几万，工作主动可以找上门，这是本地孩子专属的红利。3大产业全部和我校专业定向绑定，世界皮都千亿皮革时尚产业，1800余家大型的皮革企业，年产皮艺850万件，皮具设计2亿件以上，线上直播电商年销售额达5.8亿元，全链条设计师、版型师、直播运营、跨境电商，成熟的设计师月薪都在8K到15K， 电商运营岗过万是很普遍的。而且咱们京津冀电梯制造产业基地，整梯的制造、安装、运维全链条的紧缺技术人才，6险一金，越老越吃香。运维工程师月薪6K到10K， 而咱们新杰的国家冷链物流基地是咱们华北生鲜中转枢纽，仓储调动、供应链管理岗位常年扩招，连锁企业直招，稳定，没有失业风险。再加上咱们河北省通用的5大黄金赛道。咱们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和新能源，包括咱们的高端装备制造，还有现代商贸物流，全部覆盖了我校全部的专业。另外呢，我想就新杰的2大核心的载体联动发展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一呢，就是新杰的保税物流中心是目前河北省唯一的内陆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口岸，海关封闭监管，负责进出口冷冻肉的报关检疫，包括保税的仓储、出口退税，服务全省外贸企业。第二呢，就是咱们北京新发地新杰农副产品产业园，总投资12亿，占地390余亩，是京津冀农产品保供基地，集冷链仓储、肉类加工，包括蔬果批发、进京配送于一体，提供3000多个稳定的就业岗位。对应咱们学校的专业呢，有冷链运维，包括将来的仓储管理、物流调度，包括食品的检测，保税的单证员，它对应的学校的具体的专业有 智慧物流专业和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专业。
5: 那董老师，我打断一下啊，就是听起来好像是因为我们有了人才的缺口，所以其实是急需一所学校去为我们新杰的这个产业来去培养这样定向的人才，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6: 对，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和企业共同打造这所全新的混合所有制学校。政府参与的目的，也就是说让新杰的学校为新杰的支柱产业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的人才。
5: 那么我们你刚才提到了一个点啊，就是物流，就是省内呢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大型的物流基地，那么目前省内还有哪些基地会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就是有家长会问到说，物流到底是这个仓储物流到底是在做什么，这个冷链物流要学什么呢？他会以后的就业方向大概在哪里，如果说我们不出河北的话？
6: 好的，主持人。其实呢，冷链物流这个专业呢是一个新兴的一个专业，目前全国只有三家啊，包括我们河北只有我们一所学校来开设这个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专业。它区别于传统的物流，再就是说区别于，就是说通俗点讲，我们好多知道河北是药都，我们的华药、四药、升威、以岭，他们的一些药品全部是通过冷链来储存和运输。另外呢，咱们河北省还有五个大的国家级的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比方说咱们保定的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载体呢主要是咱们高碑店、守恒国际农产品中心，是咱们华北最大的农产品冷链集散基地。另外，咱们秦皇岛的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是依托港口主打海鲜进出口。另外，咱们唐山的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是临港冷链，覆盖的是水产、肉类，包括咱们京津冀的中转储备。另外就是咱们石家庄比较有名的石家庄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也就是咱们栾城那个南三环那个石家庄交投冷链物流城市集配中心。另外还有是咱们沧州，还有一个沧州的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主要是服务于沧州的果蔬、水产、畜牧产品，是黄花岗联动冷链。这些呢都是央企，这几条赛道其实都是实打实的本地的产业，而且本地的院校直接和这些企业开设订单班，孩子上学的时候咱们就对接企业，在校期间教学做一体化，毕业以后咱们的孩子根本不用自己跑招聘会，因为目前全国只有三所学校来开设这个专业，一个是浙江的义乌，一个是新疆的喀什，再有就是咱们新杰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5: 你看说到这个冷链专业了，平时大家经常可能在网上购物啊，我们可能买一些生鲜产品，哎，你就会发现其实现在冷链的这个速度很快，那么中间的这个物流的这样的过程，它需要的这个技术其实现在也是一个新兴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刚才提到了说这个很多都是订单班啊，也就是说我们在专业和就业之间就基本上是已经畅通了。那说到啊，我们说新杰的话，其实石家庄的朋友是非常非常熟悉，因为咱们离得很近啊，去新杰的话还是很方便的。那么从交通优势上来看，在家门口上学有哪些优势呢？
6: 首先来说，咱们新杰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呢

0: 一个小时直达京津冀，也就是说打造了一个舒适的一小时交通圈。
1: 非常近啊，这真的是在家门口上学了。那同样的，我们说到的京津冀一体化啊，那么未来的就业是不是说我们真的就只是在家门口，还是说我们也可以到其他的区域来工作？
0: 目前咱们的就业呢，依托是新级的支柱产业来打造，主要呢服务于新级的支柱产业。但是呢，我们现在和华为和汇博机器人打造了4个校企合作产业订单班，是面向全国，包括京津冀来就业。
1: 你看，说到这个了，一说就业，家长们会有一个比较担心的，因为咱们是一所新学校嘛，而且呢，我们现在打造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说现在是订单班，那会不会到孩子以后毕业的时候，或者说时间更长，未来的5到10年，这些产业会不会有变化？它到底稳不稳定？会不会有这以后过了几年，毕业了，我找不着工作了？
0: 这个是不会的啊。新级拥有3000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新级皮毛甲天下，而从古至今新级的皮革产业啊，包括服装产业经久不衰，也就是说这些产业大批的需要现代化的人才，包括我们现在引入的 AI 加，包括我们现在引入的 AI 加非遗传承人的教学。
1: 这个未来也是一个趋势啊，包括我们有一些比如说产业也是专业在专业的扶持目录当中的。说到这些呢，其实很多家长就会想说，那我们听了这么多，我们应该怎么报？或者说呢，不是在这个不想在家门口上学的，我们这个专业怎么选啊？我们今天不只是针对这一所学校，也会和专科批的学生家长们，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这个分选科啊，分层次有哪些专业可以推荐。那么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3: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5: 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1: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教育会客室。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新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的招生负责人董峰老师。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专业和就业，在专科的志愿填报和就业规划到底有哪些干货值得我们来关注。我们前面说了啊，有很多咱们学校设置了很多专业，其实是依托了咱们新级当地或者说是周边咱们河北省内的一些产业来进行定制的，甚至还有一些定向班，毕业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签约工作了。那么对于现在呢正要报考的考生家长来说，我就在关心这些专业，它需要什么样的专业组合，我怎么报啊？我们也分为物理组合和历史组合这两类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啊。首先呢，想问一下董老师，这个物理类的考生如果想要报咱们学校，或者说咱们河北的其他的一些专科院校的话，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其实咱们这个物理类的考生对于产业来说是刚需，而且是咱们男生的优选。物理类也是咱们河北产业的香饽饽，高分的、中分段、低分段专科全部覆盖。重点咱们讲学校的专科王牌实操专业，家门口定向就业。如果说咱家的孩子是低分300到430分啊，那么咱们的电梯工程技术专业是没有问题的。新级的电梯工程技术专业，产业专属的订单班，一半课堂理论，一半产业园实操。毕业以后直接可以到京津冀电梯站来工作，纯技术岗，不靠人脉，越老越吃香。 包括工业机器人技术、电。

0: 气自动化，对接的是新杰的智能制造、唐山的河钢、中车，包括冷链物流技术呢，对应的是国家冷链基地的执照，通行方便，男生呢晋升比较快。中分段的孩子430到500分的，我们可以重点关注机械制造、材料成型，本地装备制造企业呢定点校招。另外，高分段500分以上的孩子可以优先考虑电子信息、电气工程、制药。我们对接石家庄的中电科、石药、长城汽车，即可升学啊，还可就业。
1: 这是物理类的考生，而且呢，其实很多专业可能他会在报考的时候，比如说限定某一个专业只招男生或者只招女生吗？
0: 这个暂时不会，
1: 不会，就是性别上其实是没有分强制要求，但是只是说可能有一些专业男生报考，他的优势会
0: 更加突出，
1: 更突出一些，那就是还有一类呢，历史类的考生，那可能很多女孩子在高中的时候选科，我就选了历史的组合，那么历史类的考生在报考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呢？
0: 其实很多历史类的家长比较焦虑，首先呢，我们选择文科。在好多人的概念里边，我们是不是只能考公不好找工作？但是在新杰完全不存在，我们避开了汉语言，避开了会计内卷的红海，我们走产业运营加设计的赛道，竞争小，就业率高，对口本校王牌专业。你比如说我们学校的皮具设计与工艺，皮革电子商务，包括跨境电商、物流管理啊，这个都是比较好的专业。其实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接待家长当中呢，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案例，就是说呢，我们有一个学生的家长，当时呢是选择了一个本科专业在南方，将来回来以后也想回到新杰的皮革城来就业，但是他发现在就业的时候，这些企业往往呢不喜欢外地的孩子，因为就是说对于这些孩子学完3年或4年理论以后到皮革城来就业，他往往不适合当地的需求，比如说好多孩子对于皮革的真皮还是假皮根本就分不清，但是我们本地的学生恰恰呢把这一点就规避掉了。就咱们学校的电商专业的学生呢，实训就在新杰皮革城，在直播间没有毕业的时候就被头部品牌所预定，他们做直播运营月薪轻松过万，做皮具设计不用深度的理科基础，只要有审美细心就能做好，而且呢工作环境比较干净而比较体面，也非常适合咱们女生来填报。
1: 那这个设计类的专业要求有美术功底吗？
0: 这个不需要。
1: 也就是说它这个只是专门的在去做皮革的设计，跟我们普通意义上理解的这个服装设计还不太一样。
0: 对，皮具设计和服装设计是我们学校今年主打的两个专业，它就是刚才说的引入的是非遗传真人加 AI 教学。
1: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符合本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个商业产业特色的啊。那么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提问，在稍后呢半点之后我们也会继续来和大家进行互动。何欢这位朋友说问说如果是想报这学校的话大概是多少分数？
0: 物理组的我们只是给到建议，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全新的学校，今年第一年面向河北省招收2000名学生，我们的招生计划相对来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没有赶上单招批，而其他学校呢是计划的70%全部投放到了单招批，而30%投放到了专科批，而我们学校2000招生计划全部投放到了高考批次，也就意味着今年河北省低分段的孩子可以优先报考我们学校来捡漏。建议物理组的200分以上的孩子，历史组的啊，260到280分以上的孩子来优先报考我们学校。
1: 好的，这是我们关于分数的回答。稍后呢，在半点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

0: 晚上8:30。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

0: 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还好及时刹住了，
2: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5: 半年广告之后，欢迎您回到今天的教育会客室，我是主持人莫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专业和就业，专科志愿填报与就业规划实操指南。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的招生负责人董峰老师。董老师，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了一点啊，就是按照物理和历史组合来进行分门别类的报专业的时候，其实您提到了啊，男生呢可能在一些物理组合招收的专业当中比较占优势，女生的话呢可能会走一些设计类啊方面的这些比较偏这个文艺类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那么说到这儿了，很多家长其实也在想啊，说我们这个男生选专业和女生选专业是不是也有区别？那么我们接下来也想请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男生和女生他们分别适合选哪些本地的对口专业，未来更有优势呢？
6: 好的，主持人，对于男生和女生来说呢，他们的性格特点和职业需求是不一样的，适合的专业呢确实是有区别的。下面我结合河北省的产业赛道呢，给大家做一个精准的区分。首先呢，我们男生优选技术加高性的路线，第一，电梯工程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它对接的就是高端的装备制造和智能制造，包括纯技术岗，它的薪资比较高，需求比较大，男生呢动手能力比较强，适配极度高。星级本地呢有大量的岗位，毕业以后可以直接进企业，你比方说奥森。我们的机械设计制造新能源方向的对接的是车企钢铁企业，国企比较多，稳定性呢比较强，能吃苦的男孩呢是优选。另外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学校的冷链物流技术专业，对接新级的冷链物流基地，包括唐山的港口，需要现场调度呢，仓储管理，对于一些男生呢更适合，晋升空间呢比较大，我们可以从基层做到管理岗。
5: 这是男生啊，我们发现他都是一些这个偏技术制造类的，就是可能需要动手能力更强。像这三个专业的话，适合就是什么样性格的男孩子去报考呢？
6: 相对来说，男孩的话，如果是性格偏内向的话啊，那么我建议选这些技术方向的。但是如果是男孩性格偏外向的话，那么还是建议选一些跨境电子商务啊，或者商务数据分析啊，这些专业。
5: 对，就是也没有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专业啊是特别特别绝对说只能男生报或者是女生报，而是说呢，相对来说不同性格的人他可能有在不同的领域啊会做自己更擅长的事情。
6: 对，
5: 那来说女生啊，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很多女孩子啊比较爱美，我们对于这个服装设计啊或者是这种设计类的专业会更有兴趣，只要审美好的话，在这行肯定是能做得更长久的。那么对于女生来说，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在咱们学校有哪些适合的专业是适合女生来填报的呢？
6: 好的，主持人，其实对于女生来说呢，我们建议是走一些稳定加轻松的路线。对应咱们学校的专业呢，第一服装设计，第二呢皮具设计与工艺，包括呢跨境电子商务，它对接的都是新级的皮革产业，做设计、做电商的运营、做直播的策划， 工作环境好。

0: 啊，不用出差，薪资上限还高，只要咱的孩子细心有审美，女孩特别适合。包括我们的商务数据分析运用，所有的企业都需要，工作压力比较小，稳定性强，兼顾家庭和事业。其实呢，我一直跟家长在说，选专业不是说看别人说什么好，是看适不适合自己家的孩子。男生呢，学技术是越老越吃香，而女生选择稳定的岗位，工作水平啊，工作生活平衡好，这才是最优的选择。另外呢，我想补充两个关键的提醒。第一呢，男生呢选技术岗一定要选有明确的产业支撑的，你比如心仪的电梯工程，有心仪的电梯产业托底，岗位不用愁。如果选一个听起来比较高大上，但是本地没有产业的技术专业，那么毕业以后大概是找不着工作的。第二，咱们女生选专业不要盲目的跟风热门的文科，比方说法学、汉语言，它的内卷极其严重，而普通的孩子很难突围。反倒是选择对接特色产业的运营岗、设计岗、质检岗，它的竞争压力是比较小的，而且岗位多，性价比呢还比较高。在河北的五大赛道加特色专业里边，其实男女呢都有适合自己的黄金方向，选对了至少可以少走十年弯路。
1: 当然没有绝对之说啊，就是董老师今天给大家了一些推荐。其实刚才呢有很多朋友就问到了，说我总觉得想让孩子学一个那种听起来还特别高大上的专业，说想让孩子学个金融啊，或者说呢有的说这个什么电子的电气化呀这一类的专业，说听说呢都特别好就业。那有的时候呢也要看一看啊，适不适合自己的孩子，或者说呢你在学习这个专业之后，对于未来的找工作，在本地的话我们落地到底能不能落实，这都是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说到啊，说很多孩子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我今年考得不好，我们在报考专业的时候会考虑几个，第一，专业火不火啊，专业热不热门，城市热不热门。那么很多家长就说，那既然说已经有了这个机会啊，考完了可以出去见见世面，就送孩子去外省读书，或者说我们去到一个这种一线城市说去见世面。那所谓的这个见世面，也想请董老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到底值不值得去外省读一个专科批的专业呢？
0: 好的，主持人，其实每年高考结束以后都有好多家长来找我们做升学规划的，就是说呢，孩子想出去见见世面去，想出去闯一闯去，想去那北上广深江浙，想去经济发达的城市去转一转去。其实我们在聊完以后发现，根本不是说家长想把孩子送出去，而是孩子经历了高考以后，孩子也大了，孩子想到这些一线的城市去转一转去。而好多家长呢也是比较遵循孩子的选择，所以说啊，在这么多年的规划当中呢，我想给家长们提一个意见啊。其实呢，有四类啊专业在河北省是属于黑名单，我们普通的家庭呢，坚决的要避开。比方说，我们纯理论的文史类的、海洋航海类的、饱和的会计金融类，包括泛通用的大数据啊，这些没有本地的产业支撑。另外，再算四笔账。直接体现心仪本地院校啊，性价比碾压外省。也就是从就业账来说，外省的民办专科在招聘的时候，我们本地的 HR 根本就不认。第一呢，他不了解这些学校，他也不了解这些学校的教学大纲或者培养目标，包括他就业方向啊都不太懂。包括本地企业优先招录的都是咱们学校的订单班的学生啊，校招咱们可以直接进校，咱们不用自己跑招聘会。同样350分，外省通用电商毕业没有人接收，但是咱们本校的跨境电商和皮革服装专业毕业以后，心仪皮革城是企业是真的要啊。另外咱们再从经济方向来说，我们去外省上4年学，我们的学费啊，我们的交通费用、路费和各类的花销下来以后大概10几万，而本地读书，我们周末的时候可以回家吃住，省下来的钱毕业以后创业买房都能用。而且新街的交通特别发达，刚才开始的时候也说了啊，也就是说从新街南站往返石家庄只需要20几分钟，到邯郸到邢台也仅仅需要1个小时，包括去衡水去京津冀啊，交通特别方便，包括往返是真的成本极低。另外咱们从资源方面来说啊，其实我们上3年大学，我会发现除了我们的知识积攒以外，你会发现3年这个大学你能带走的所谓的啊

0: 资源，就是说人脉、知识和一个回忆。而三年的同学，你回到当在，如果你在外省上学，你回到当地以后，发现第一，你没有同学的资源，你没有关系的资源，而你当本地的企业实训你也没有啊，本地人脉几乎全部没有。但是如果说您选择在本地上学，三年的同学、企业的实训，包括本地的人脉全部留存，毕业以后我们将来就业成家都有本地资源，而外省的人脉基本是全废的。另外咱们从家庭算一笔账来说，咱们的孩子留在新街工作，我们父母有事的话随时可以照应，不用常年两地分居，生活幸福感呢会更高。而且假如说我们在外地上学，留在外地以后，我们的工资有将近一半的收入肯定是要支付房租和水电费的。
1: 这个倒是实话，肯定是的。但是可能对于现在报考的孩子来说，他可能想的不会这么长远啊。但是董老师帮大家多想了一步，你要考虑啊，毕业以后你的就业呀，未来的生活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再有一点呢，其实我们经常跟大家说，我们在报考本省院校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政策的红利的，相对来说我们的招生名额放的是要更多一些。那么今年咱们学校这个招生计划或者说这个专业上，报考会不会有一些优势呢？
0: 好的，主持人。今年新街营技术职业学院面向河北省招收2000名学生，主要是分布在物理组和历史组，包括对口财会、对口计算机、对口电子电工和对口机械。在本省的招生计划，在同类院校当中是相对最多的。包括我那会儿也说了啊，我们没有赶上今年河北省的单招，所以说我们两千个招生计划全部投放到了专科批次。同等分数段的孩子，如果说您是物理组的300分以上的孩子，您可以选择我们学校的王牌专业啊。另外就是说历史组的300分以上的孩子呢，您也可以把我们的文科组的8个专业全部报上。另外我们今年作为首年招生呢，我们的招生政策啊也是很宽松的，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呢，如果孩子想申请调整专业啊，我们学校也是全部来满足。另外咱们学校最大的优势就是说呢，产教融合落地啊，皮革、电梯、冷链三大实训基地直接建在产业园区，出门啊就是企业，真正做到了入学即定向，毕业即就业。包括我们政企校三方共建的华为订单班和汇博机器人订单班，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好就业的，而且是建在了产业生产线上，依托产业来打造的专业。
1: 大家呢可能在平时找工作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对于家长来说，可能去了解过；对于考生来说，可能还不太知道。其实呢，有一些企业它会有一些偏好的，这个所在的地的学校啊，某一些企业它会偏好某一所学校。那像建在这个新街皮革城门口的院校，我们自己的人培养出来的学生，那对于我未来我的这个招聘的需求来说，它肯定是更满足的，因为是定向嘛，我们就像给自己定制的员工一样。那有家长就想问说，老师，我们今年这个报考也是在29号统一填报志愿嘛，说如果想咨询一下学校的话，能不能给一个学校的这个招生办的联系方式？
0: 好的，主持人。今年咱们学校呢是面向河北省招收2000个招生计划，而且的招生代码呢也都在这个招生计划书上都有。学校的报考代码呢是2737，也就是说7月29号到8月1号的时候，通过河北省考试院网站的系统来填报咱们学校，走正式的录取。如果说咱们直播间的家长啊想下来以后有问题来咨询我的话，您可以记一个简单的电话号码啊，156-1418-9999啊，156-1418-49。下来以后您可以在明天的时候啊来联系我。
1: 好的，我们留了董老师电话啊，如果没有记清的朋友，您可以在后台啊私信我一下，我发给大家。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个问题。其实很多家长就说到了，说那我们想让孩子出去见见世面，可能最后呢还是得回来啊。那所谓的这个见世面，有的时候说这个出去旅旅游也行，希望呢给孩子选一个能够站稳脚跟的专业。因为呢可能我们未来做父母的在他找工作这个事儿上啊，我们帮不了太多忙。这就是很多普通家庭的家长就担心的，说没背景没人脉，说孩子选什么专业，以后毕业了就靠他自己了。
0: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几年呢在做升学规划当中呢，我们会遇到好多普通的家庭的痛点，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他们也比较了解。 这些家庭呢，第一没有背景，没有人脉，他们的孩子呢只能靠自己。在这儿呢，我给大家推荐四个专业，全是靠技术、靠实力就能吃饭的啊！咱不用拼爹，不用拼妈，在河北本地需求还大。第一个啊，就是电梯工程技术专业，纯技术岗，重实操，企业招人只看你会不会修，能不能解决问题，不看你家里边有没有关系。新级的电梯产业发达，本地院校毕业的学生直接对接一线电梯品牌，我们可以做运维、做装配啊，做调试都可以，月薪啊都在6000到10000以上，而且这个行业全部是六险一金，而且呢是越有经验越值钱，我们干个5-6年月薪过万啊，是真的真的很正常的。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皮具制作与工艺也是纯技术岗，看你的设计能力和动手能力。新吉儿皮革城1800多家企业啊，缺少的就是好的设计师、版型师，只要你手艺好啊，企业抢着要，根本不用找关系。很多学生毕业以后就会进到这个大型的企业啊，而且头部的奢侈品在这个新吉儿皮革城都有。另外呢，就是说药品生产技术啊，河北的药企呢是比较多的，药企的生产质检岗，他看重的就是说专业的能力和实操经验啊，不看背景。石家庄、沧州的药企还有新吉儿的相关企业每年都大量的招人，稳定环境好，普通的家庭的孩子呢学完以后就能上岗。另外第四个，咱们就是说咱们孩子选择现代物流管理或者是冷链管理，咱们可以

0: 本地的企业，一个月七八千块钱，而且离家比较近，守着父母，日子过得也特别安稳，不比那些去外省啊读专科或本科的孩子来差。对于我们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呢，最靠谱的出路就是学一门实打实的技术，进入一个刚需的行业。在这儿呢，我想给咱们家长和同学们呢总结几个专业的共同点。第一呢，这些专业呢都是比较刚需的产业，都是刚需的产业，岗位呢是长期存在的，不会轻易消失。第二，这些专业呢它的技术壁垒比较高，能力越强越值钱，不容易被替代，而且呢不会吃青春饭。第三呢，本地的岗位充足，咱们不用背井离乡，在家门口就能就业。第四，我们的晋升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啊，咱们不用靠人脉啊，不用拼爹，不用拼妈，我们靠自己的资质，靠自己的技术就能往上走。另外我想给普通家庭一句定心话，在河北真正的好专业不拼爹不拼妈，只拼专业对口，只拼孩子肯干，这些刚需的岗位就是咱们普通家庭最踏实的出路。
1: 你看说了这么多啊，有位家长问啊，说老师，这个如果要报考学校，您刚说的这个定向班，就是毕业就能直接签工作的这个专业，他在报考的时候是有标明吗？
0: 对，在咱们今年的志愿填报系统当中呢，咱们的政企校三方共建的产业学院啊是有明确的代码的，而且后边是备注校企合作的。在这儿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我们学校的校企合作订单班呢是产业学院，它是有别于其他的订单班的。好多学校开设的订单班是学校和企业共建的订单班，入学签订就业合同，毕业以后呢孩子必须去就业去，但是在咱们学校不用。咱们学校是政府、企业、学校三方共建的产业学院，是通过政府、学校来约束企业给孩子安置就业。其实我们会发现好多孩子年龄现在呢比较小，对未来呢可能没有规划，也可能三年以后他发现，好的，这个专科不是我的学历上限，我还想着去升学，
1: 对，升学
0: 接本去。这时候你会发现，假如说你选择一个普通学校的订单班，那么你要不去企业就业，您就是违约，您需要赔违约金。但是在咱们学校，家长们可以大可放心，在咱们学校啊不存在这种情况。咱们学校是政府、企业、学校共建的产业学院，把生产线建到了学校，在校期间教学做一体化，孩子三年以后即可以升学，还可以就业，而且呢假如说孩子想报效国家一人入伍啊，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相对来说，我们很多家长其实一类家长呢就是担心啊，说我怕毕业了以后这个订单班那没有办法了，就实现不了就是以后就业的承诺了。还有一类家长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孩子想继续啊向上更发展一下啊，我去接个本，或者说我有更好的选择了，又怕被这个当时订单班的合同束缚住了。那这一点在咱们学校是都不存在的。我们在报考的时候就能看到，比如说我报某一个专业，就后面是标明了跟哪个企业的定向培养，是吗？
0: 是的。咱们那个物理组啊，物理组有四个校企合作订单班，咱们的物联网应用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是和华为的啊订单班打造的，是政企校共建的华为 ICT 学院。我们的工业机器人技术和电气自动化技术是与江苏汇博机器人共建的产业学院。当然呢，那个汇博机器人在唐山也有公司叫赛博坦啊，赛博坦在这个机器人行业也是比较好的。另外咱们的历史组的放了一个产业学院，叫做就是华为的产业学院，也就是说物联网应用技术和人工智能在历史组。当然呢，如果说咱们历史组的家长们，如果说您的孩子成绩在300分以上啊，这个您可以报考我们的物联网应用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专业。当然呢，如果说您要想学工业机器人或电气自动化，那么在入学以后，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呢，也可以申请去调整专业去。
1: 就是入学之后也是可以转专业的啊，这个政策转
0: 专业政策还是比较宽松的，
1: 比较宽松啊。那最后呢，我们大家关心的这个终极问题，现在报志愿怎么一步到位啊？我们去把这个专业和未来的就业对接好，不仅仅是局限于咱们学校啊。那最近的这个专科专业怎么报？我们该遵循哪些步骤呢？
0: 好的，主持人，其实呢，志愿填报方法很简单，真正的升学规划和生涯规划，它不单纯的是96个数据，它是遵循了孩子的兴趣爱好、学科特长，包括我们城市产业一些优势来做。如果说我们按照简单的三步就可以照着来做，基本不会错，也不用反攻后悔。第一步呢，我们就是先

0: 确定赛道，我们放弃全国的热门，优先锁定河北的黄金赛道加本地的特色赛道，比如新集周边的家长啊，咱们可以优先考虑皮革、电梯、冷链这些家门口的产业，岗位就在身边啊，那相对的就业比较稳。第二步呢，咱们再选专业，根据孩子的分数选科、性别，咱们选赛道里边对口的专业，高分冲高端的研发岗，中分稳就业岗，低分段的孩子专科抓实操技术岗，咱们呢不追热门，不踩坑。另外第三步，匹配院校，优先选河北本地院校，尤其是产教融合做得好的学校，有企业订单班的院校。另外高分的咱们选河工大、燕大啊，中分段呢咱们选本地的公办的本科，而中低分段的孩子呢，在专科选择的时候，我们优先选择本地的产教融合强校。啊，比如说咱们新集本地的院校啊，新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它是一所全新的混合所有制学校，它融合了公办和民办所有的优势，它在专业设置当中呢，直接对接了新集的皮革、电梯、冷链产业，入学就有企业订单班，实训啊就在产业园区里边，毕业直接入职，性价比啊非常高。另外最后再加一条，咱们结合孩子的兴趣，兴趣呢是最好的老师，孩子喜欢才能学好，长期发展。其实呢，咱们按照这个逻辑，孩子毕业就能对接就业，分数呢还不浪费，未来还有保障。另外呢，我想再给大家呢提炼一下核心，就是说填报志愿的本质是给孩子未来规划一个职业赛道，不是选一些看上去名字比较好听、比较洋气的专业啊，也不是选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实我们是在给孩子选一个能站稳脚跟、有稳定发展的路径。咱们河北的孩子啊，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红利，有本地特色产业的支撑，根本不用往外跑。我们扎根本地的产业，选对对口的专业啊，优先本地的院校，就是最稳妥、性价比最高的路。包括刚才主持人也问到了，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来推荐省内的院校？其实在这里边呢，它有一个招生计划的设置和对等招生。像我们河北的院校，在河北省投放的计划相对来说啊是比较多的，专业也是比较全的。在省外投放的招生计划和招生专业呢也是比较少的。同等情况下，这是一个道理。外省的学校在河北省投放的专业，第一比较少，第二招生人数比较少，甚至有些外省的院校把一些热门的专业投放到了本省，而把一些冷门偏门的专业投放到了河北省。因为河北省的山河四省的学生呢是比较多，包括你比方说云贵川的学校，他每年会有大笔的冷门专业来投放到我们河北。所以说我们孩子在选择的时候，如果说您选择外地的学校，你会发现您能上的专业大概率还不如本地的这些专业来热门，而且本地的学校招生计划比较多，对于孩子的录取率呢反倒是更高，不容易滑档。
1: 其实呢，我们刚才有句话啊，董老师有句话说得很对，就是选择适合孩子的，而不是说听起来很好的，最重要的是适合孩子未来的发展。今天这一个小时其实我们讲的啊都是干货，从赛道到专业，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支柱产业，从避坑到选学校，董老师跟大家讲的还是非常明白的。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咨询董老师关于咱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报考的话，我们刚才也想请董老师再来重复一下啊，我们新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它的今年的招生代码还有联系方式。
0: 好的，主持人。新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今年面向河北省招收2000名啊。全日制的大专毕业生，如果家里边孩子是今年参加高考的物理组或者历史组的啊，都可以在7月29号到8月1号的时候，通过河北省考试院的网站来填报我们学校。在填报系统当中，我们学校的代码是2737啊，2737。包括联系方式呢，我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啊，156-1418-9999，156-1418啊，49，可以下来以后再明天啊可以来联系我。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董老师今天做客节目，给大家讲了这一个小时的干货。那么我们今天的9-9教育时间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董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再见。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帮助一下杜先生。杜先生的车亏电了，停在了石家庄高营大街河源路，东行200米，路北是辆白色的吉利，车号是 GD1E。 U67。如果您在附近能帮忙的话，请联系他，电话是156-3231-9377，156-3231-9377。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老人，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的？
5: 消防演练的。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

0: 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
2: 多彩声音，
1: 点亮四季夜空，
2: 四季夜空，
1: 精品展播。
3: 1644年，大明王朝内忧外患，内忧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外忧清军虎视眈眈。崇祯皇帝在苦苦支撑，他不想让276年的祖宗基业葬送在自己手里。这时，镇守关外拥有重兵的吴三桂，成为了他力挽狂澜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然而，吴三桂却让崇祯失望。他最终引清兵入关，开启了明清鼎革改朝换代的大时代。后世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吴三桂之所以做出这一选择，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个红颜就是绝色佳人陈圆圆。那么吴三桂引清军入关，难道真的只是为了陈圆圆吗？陈圆圆又是怎样的一个传奇女子呢？清案探秘第二部第一集，吴三桂降清之谜。
4: 陈圆圆啊，他原名啊叫做陈圆，三点水一个元朝的圆，陈圆，字婉芬，江苏武进人士，大概就相当于今天的这个江苏常州这个地方的人。陈圆圆早年啊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于是呢他就被寄养到他的叔叔家里，跟着叔叔一起过日子。陈圆圆小时候啊，这个长得很可爱，皮肤非常好，身材也非常好啊，可以说啊天生丽质，叔叔非常怜爱他。8岁那一年，江南发了大水，庄稼绝收，叔叔一看这日子过不下去了，那怎么办呢？只好举家逃荒。逃到哪儿呢？逃到了常州附近有一个城市叫昆山，这是个小城市，却投奔陈圆圆的姑姑。陈圆圆的姑父姓邢，叫邢阿山，当时是在一个油坊里面当厨师，家里头日子过得还不错。但是呢邢阿山啊膝下没有一儿半女，见这个陈圆圆啊生得乖巧又很伶俐，那么非常喜欢，就把陈圆圆收为养女带在身边。陈圆圆在这个姑姑家里头啊学针线活学得非常快，什么刺绣啊，什么缝制衣服啊，手到擒来，很快学会了这些女工的本领。没过多久，这昆山的县衙招募一批年轻的女子去给县衙缝制衣服，陈圆圆就应招到了县衙。由于她缝制衣服的本领比较强，而且生性又很乖巧，长得也很漂亮，所以呢很快就被知县大人的老婆看中了，知县夫人看中了，知县夫人就把她安排在知县老爷的千金女儿身边当伴读，陪着知县老爷的女儿读书。昆山这个知县呢喜欢附庸风雅，经常把一些梨园的一些艺人啊请到县衙里来唱个昆曲儿。陈圆圆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耳濡目染，慢慢慢慢的他也变得唱歌跳舞啊，这个吟诗作赋啊，这个技能也逐步的提高了。16岁那一年，陈圆圆有幸到苏州的昆班去学昆曲。由于他之前有一定的基础，到了这个昆曲班之后啊学得非常快，很快呢就成为了苏州当地有名的一个名角。可以说就这样，他从一个普通的女孩子

0: 踏进了我们今天叫演艺圈，进入了演艺圈，成了明星，那是明星就自然会有粉丝，有大量的拥趸。陈圆圆也不例外，在他众多的粉丝当中，有那么一位粉丝身份很特殊，他是谁呢？他叫田红玉。田红玉是何许人也？田红玉啊，他是皇帝的岳丈大人，皇帝的老丈人，他的女儿就是皇帝宠幸的田贵妃。这天啊，这个田红玉到苏州来玩，听说陈圆圆啊，昆曲唱得不错，名气非常大，于是呢，就叫人把陈圆圆请到自己的这个住的官邸，一瞧究竟，结果一看，果然是不同凡响。于是呢，田红玉马上就拍板，花重金把陈圆圆买下来，当然这是强买，甭管人家乐不乐意，非要买下来。买下来干嘛呢？不是为了给自己纳妾，而是准备献给皇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啊，当时这个田贵妃身染重病，这个田红玉担心啊，如果自己的女儿有什么不测，或者一旦失宠，自己所享受的那些荣华富贵就会戛然而止，啊，他要通过这种方式继续维持与皇帝的裙带关系，以此呢来维系自己荣华富贵的好日子、好生活。可惜啊，这位田岳丈的良苦用心，用的不是时候。这个时候的大明王朝，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内外交困。崇祯皇帝忙的是焦头烂额，哪有功夫还跟美人床畔缠绵呢？所以啊，陈圆圆被送到宫里以后，等了几个月，也没等到皇帝的半点宠幸，没办法，只好又把他接回到田府。那田红玉一看，哟，这笔投资就这样砸到自己手里了，那多可惜啊！怎么办呢？那这样吧，就让这个陈圆圆干他的老本行，继续唱这个梨园小曲儿，在田府里当起了歌妓。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陈圆圆似乎就是一个绝代佳人，是个美女。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清代有一个学者叫柴鄂，他写了一本书，这个书名啊叫做《凡天如从录》。在这个书里头啊，他记述说啊，说自己啊见过画家这个画的这一幅这个陈圆圆的画像，而这个画家呢，当时是在给陈圆圆本人写生，近距离接触。所以应该说，那幅画是一幅写实画，不会有太多虚假的成分。《凡天如从录》里是这样介绍的：说陈圆圆啊，髻挽窝坠，长袖青裙，颧甚高，上唇左有一黑子，鼻梁中线。什么意思呢？我简单的解释一下。这陈圆圆的长相啊，在他的技术当中，你看到颧骨很高，上嘴唇的左边有一颗黑子，还有呢鼻梁是塌陷的，这可算是面部里头的重要的缺陷了。可以说陈圆圆的长相啊，看起来不是五官端正，有点缺陷。那么他这个记载对不对呢？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记载，民国时期有一个学者叫何秉志，他在《滇南拾遗》里面这本书里头有这样一段记载，他说或又谓圆圆貌实非美，且其亭主人全谢山常亲见其最真确之小影，乃横竖以告人，其言故疑若可信也。什么意思呢？他说啊，清代学者全祖望，就是这个全谢山，他见过别人给陈圆圆画了那幅画，画上的陈圆圆啊长得确实不怎么样。既然长得不好看，那为什么历史上的记载一致都说陈圆圆是个绝色佳人呢？讲到这个话题啊，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明代著名的才子，他叫 冒辟疆，他是明代末年一个重要的文学家。冒辟疆曾经跟陈圆圆有过短暂的交往，谈过恋爱，但是呢，最后两个人有缘没分，劳燕分飞没成。后来冒辟疆娶了当时秦淮八艳当中的董小宛为妻子。虽然娶了一个美女为妻，但是他的心里仍然对陈圆圆是念念不忘。他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做《影梅庵忆语》。在这篇文章当中，他回忆了跟陈圆圆之间的交往以及对陈圆圆的印象。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其人淡而韵，盈盈冉冉，衣交简，时背故乡群，真如孤鸾之在云雾，是日演益阳腔红梅，以艳俗之句，咿呀周折之调，乃出自沉积深口，如云出岫，如玉在盘，令人欲仙欲死。他的描述非常细致，但是大家细细一看就发现，他所描述的不是陈圆圆的长相，而是陈圆圆在唱戏的时候那种姿态、那种气质。也就是说，冒辟疆对陈圆圆的迷恋，不是迷恋陈圆圆的体型和长相，而是迷恋陈圆圆这个唱歌、跳舞、唱戏的那种本领，以及在唱戏的过程当中所体现的那种气质和姿态。陈圆圆靠的是她出色的演技，以及她扎实的文学功底，再加上适当的精巧的化妆，来弥补她在面部特征上的一些缺陷，从而征服广大观众的。这跟现在演艺界啊，一些演员长相平平，但是通过化妆，通过他自己的演技，能够在舞台上呈现出无比亮丽的这样一个形象啊，可以说异曲同工，情况啊差不多。
1: 明朝末年，吴三桂被推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他虽然只是一个二品的宁远总兵，却成为了左右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他成为三方争夺的香饽饽，崇祯皇帝急需他力挽狂澜，保卫江山社稷，李自成需要他遥相呼应，坐稳江山，关外的清军只有突破他的屏障，才能取到山海关，问鼎中原。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春风得意的吴三桂与陈圆圆意外相识了。
0: 崇祯末年，李自成起义军席卷了整个北中国，逼近北京。关外的皇太极所统治的大清王朝派出大军包围了宁远、锦州，随时准备染指中原。可以说大明王朝处在一种极度危险的大厦将倾的这么一个状态。在这个时候啊，需要大将挺身而出。这大将是谁呢？就是吴三桂父子。吴三桂他出身是武将世家，自幼啊善于骑射，可以说是文武兼通。他在战争当中带出了一支战斗力非常强的精锐部队，被称为关宁铁骑，关就是山海关，宁就是宁远，在与清朝军队的作战当中表现很英勇，可以说是明朝军队当中以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也是明朝抵抗清朝的重要力量。用今天的话讲啊，吴三桂这个人啊，不仅长得帅，而且呢各方面全面发展，咱们说一句比较通俗的话，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才子精英。吴三桂长期在辽东地区与清军作战，可以说跟了很多大帅，比如说袁崇焕、孙承宗还有祖大寿，可以说经验充足，人脉丰富。所以朝廷呢就选派他作为宁远总兵率领大军镇守山海关，同时呢任命他在北京赋闲的父亲吴襄提督经营，组织力量抵抗李自成。可以说一时间啊，父子二人是同掌兵权，成为了大明王朝的台柱子。父子二人同掌兵权，这就成了京城里的热门人物了。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很多达官贵人争先恐后的摆下宴席，为吴襄接风，

0: 吴三桂送行。为的是什么呢？为的都是给自个儿找一靠山，确保自己能够在乱世当中过一个平平安安的日子。田红玉也不例外。刚才我们讲过，田红玉这个人啊，看起来也像是个投机分子。这一天，田红玉就以他跟吴三桂是江苏老乡这么一个借口，把吴三桂请到了家里，摆下宴席，山吃海喝。在田红玉家里面，这个吴三桂喝得很高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个时候，从前面的这个白色的纱幕后面，缓缓地飘出一个女子，身穿白衣白纱，和着清新的丝竹声，缓步走来。然后呢，翩翩起舞，一边跳舞，一边啊唱着小曲儿，舞姿非常轻盈，歌声呢沁人心脾。吴三桂看的是如痴如醉，听的是摇头晃脑，非常高兴，而且他这个眼珠子啊，紧紧地盯着这个女子。这个女子是谁呢？就是陈圆圆。歌舞完毕，陈圆圆瞬间就飘到了吴三桂的跟前，给吴三桂斟酒。吴三桂这个时候啊，很高兴，很激动，拿起酒杯一饮而尽。紧接着，陈圆圆就离去了。那吴三桂的眼睛也随着陈圆圆的身影飘向了远方。吴三桂都忘记了自己是在做客，不是在自己家，这也太随便了。而陈圆圆呢，她早就听说吴三桂是大英雄，啊，名声在外。如果自己有幸能跟吴三桂结交，甚至能够嫁给吴三桂，那真的不仅是找到了靠山，而且真的是找到了归宿。所以她也很激动，也很兴奋。可以说，这一切啊，田红玉看在眼里，暗中高兴。酒宴即将收场，这个时候，田红玉就走到了这个吴三桂的跟前，问吴三桂说，这个倘若外敌入寇，将军当作何打算？吴三桂很聪明，马上听出了弦外之音，啊，就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真的，如果是国难当头了，只要能够把圆圆赠给我，那么我敢打保票，你们田家我一定努力保全。这话正是田红玉想听到的答案啊！既然您这么说了，那行了，陈圆圆归你了。第二天，吴三桂就派人下聘礼，啊，下婚书，准备求婚了。而田红玉呢，也对陈圆圆梳妆打扮，准备了一份厚厚的这个陪嫁品，把陈圆圆这个用花轿送进了吴三桂的府邸。吴三桂啊，他是有妻室的，所以陈圆圆到了吴三桂的府里之后，也只能当个小妾。但即便如此，在那个洞房花烛夜的晚上，两个人的感觉一定是很幸福。春宵苦短啊，这话真的不假。军情紧急，朝廷连番催促，希望吴三桂赶紧登城，到山海关那个地方去打仗去。吴三桂是恋恋不舍，没办法把女眷带在身边，只好把陈圆圆留在了北京，留在了府里头，交给自己的父亲吴襄来照料，而他本人呢，则是跨上战马，一骑绝尘，直奔山海关而去。就在吴三桂离开北京之后不久，明王朝发生了惊天巨变。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的3月，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明王朝土崩瓦解。吴襄等一些明朝的大臣一看大势已去，陆陆续续的都归降了李自成。他意识到啊，这个关外的清军是他自己这个政权最大的威胁，而要想挡住清军，那就必须要控制山海关， 山海关眼下正在吴三桂的镇守之下，所以呢，他马上把吴襄给抓了起来，然后逼迫吴襄给吴三桂写一封信，这个父亲给儿子写信，干嘛呢？劝降，许诺呀，只要吴三桂能够投降李自成，不仅啊，吴襄一家人安然无恙，而且吴三桂可以加官进爵，名利双收。这个时候啊，明朝已经灭亡了，作为明朝的将领，效忠的对象不存在了。对于吴三桂来说，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投降清朝，要么投降李自成。而在这个时候呢，清朝那边也送来了劝降信，希望吴三桂投降清朝。两封劝降信摆在自己的面前，吴三桂经过了几番权衡，最后决定投降李自成。吴三桂为什么会选择投降李自成呢？我觉得呀，有以下古典原因。第一个原因，保全家人，这是最直接的，自个儿家人在人手里当人质，没办法。第二个原因，顺应潮流。吴三桂看到啊，自己昔日的同僚一个一个都投降了李自成，他认为啊，看来这个李自成的政权是要取代明朝了，是众望所归了，甚至有可能统一天下。那既然别人都这样，那我也随大溜吧，顺应潮流。第三个原因，就是同是汉族。李自成政权啊，跟明王朝一样，都是汉族政权。投靠李自成，顶多也就算是一个顺应改朝换代的这么一个趋势。可以说，这个吴三桂的部下，吴三桂这个驻守的山海关的这些军民，恐怕不会有太大的意见。第四个原因，往日无怨。吴三桂跟李自成没有直接交过战，但是跟清王朝却打了十几年仗，所以说啊，投降李自成，对于吴三桂来说就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和心理负担。第五个原因，就是个人前途。吴三桂看到啊，比自己官小的那些同僚在投靠李自成之后纷纷加官进爵，他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和个人利益考虑。所以啊，为了保全他麾下了这支人马，为了保全自己的家人和利益，他选择投靠李自成。
1: 根据招降安排，李自成派兵接管山海关，吴三桂率军入京接受册封。然而刚走到滦州，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吴三桂突然传令停止前进，全军回师山海关。那么吴三桂为什么出尔反尔呢？
0: 原来啊，在滦州啊，他见到了一个人，谁呢？吴府的家人吴元，他是从北京跑出来的。他跟吴三桂说：“说老爷呀，被抓起来软禁了。您的那小妾陈圆圆啊，被刘宗敏抢走了。”吴三桂一听啊，是火冒三丈啊，气得头发都竖起来了，把那帽子好像都要顶起来一样。这就是历史上说那个叫怒发冲冠。原来啊，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面临的头等难题就是粮饷问题。为了让军队吃饱饭啊，他呢想了一个歪点子。什么歪点子呢？抢劫。第一步，他先把这个户部银库和这个皇宫内府里面的金银财宝是洗劫一空。这还不够，然后呢又把大臣一个一个抓来，这些明朝归降来的大臣，他认为这些大臣家里金银财宝无数，于是呢挨个拷问，要他们交出金银财宝，捐资助饷，如果不交那就是一顿拷打，甚至打死。这件事情啊，搞的是人人自危啊，大家都很害怕，而且许多大臣为此倾家荡产，甚至小命都没了。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8: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真的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吗？传奇女子陈圆圆与吴三桂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爱恨情仇？敬请关注《清案探秘之吴三桂降清之谜》。
9: 李自成的部将刘宗敏就闯进了吴襄的家里，逼迫吴襄交出金银财宝。而且看见吴襄家这个吴三桂的小妾陈圆圆，他就把陈圆圆抓了起来，据为己有。也有人说啊，他没有据为己有，而是把他献给了李自成。不管怎么说，陈圆圆被抢走了。吴三桂平常自诩自己是英雄男儿，关键时刻你连一个自己的妻妾都保不住，那你还谈什么英雄啊？你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地之间呢？所以啊，他发下毒誓，要跟李自成势不两立，不把圆圆夺回，誓不为人。于是他率领大军回到了山海关，赶走了李自成派驻在山海关的守将，然后宣布公开的跟李自成决裂。难道吴三桂回到山海关，他就是为了陈圆圆这么一个女人吗？是不是这样呢？大家不要忘了，吴三桂啊，他既是一个英雄，更是三军统帅，他要考虑的不光是个人的爱恨情仇，他还要考虑自个儿的利益、自个儿的前途，以及他麾下的那些人马，他们的前途、他们的利益。李自成如此对待自己的家人，那摆明了他这个招降就是没有诚意嘛。如果说自己真的就跑到北京去，那没准儿这不是招降，这是一场骗局，甚至自个儿和自个儿的军队有可能被全部被人消灭掉。所以为了自保，他只能跟李自成决裂。既然要跟李自成决裂，那他只能去投奔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清朝了。李自成听说这个吴三桂掉头回到山海关了，感觉事态严重，他一方面逼迫吴襄继续给吴三桂写劝降信，另外一方面点齐人马杀奔山海关，准备跟吴三桂决战。后面的历史大家可能就很清楚了，山海关大战，吴三桂跟清军联手打败了李自成。然后呢，战役结束之后，吴三桂来到了清军大营，把头发剃了，归降了清朝。然后作为清军的前锋，引导清军进入山海关，直接杀奔北京。李自成啊，遭此惨败，恼羞成怒，下令将吴襄全家38口人通通杀掉。而吴襄的脑袋呢，被割了下来，挂在外面示众。李自成回到北京之后一琢磨，这个自己真的不是清军和吴三桂的对手，这北京城怕是待不住了，所以呢，他准备逃跑。
8: 吴三桂投降清军后，与清朝摄政王多尔衮联手，最终击溃了李自成。这位只在北京城住了42天的皇帝，匆忙逃离北京。陈圆圆巧妙地说服李自成，成功地把自己留在了京城。
6: 那么换了身份的吴三桂与陈圆圆再次相见之后，又续写了怎样的爱恨情仇呢？
9: 李自成走了，这个吴三桂来到了北京，他当然不知道陈圆圆留在了北京，还以为李自成真的把陈圆圆带走了，于是呢他奉这个多尔衮的命令继续向西追击，追击李自成，一直追到哪儿呢？追到山西绛州。这天在山西绛州啊，他听家人来报说在京城找到了陈圆圆了。吴三桂是大喜过望啊。吴三桂说马上把陈圆圆请到山西绛州大营来。这一天陈圆圆赶到了绛州，吴三桂的大营是旌旗招展啊，搭起了五彩牌楼，那阵势啊真的是有点像是迎接皇帝视察一样，阵势很浩大。出现在陈圆圆面前的吴三桂全身戎装，依然是那么英姿飒爽。不过陈圆圆仔细一看，发现这吴三桂脑袋后面多了一条辫子，他心里马上就明白了，这吴三桂不是借清兵来恢复明朝的，他干脆就投降了清朝。但是呢，事已至此，一个弱女子又能改变什么呢？他所能做的只有啊跟吴三桂两个人是相拥而泣，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那个晚上对于陈圆圆来说，多少奔波和劫难都在这个夫妻两人重逢的这个喜悦当中被淡忘掉了。清军入关之后啊，一些朱姓的王爷跑到南方建立了几个小朝廷，历史上啊把他们称之为南明。这个南明朝廷当中有一个朝廷是福王朱由崧建立的，福王朱由崧政权很快就给吴三桂送去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作为礼品，希望吴三桂啊能够回心转意效忠南明。可这个时候吴三桂啊已经被清朝册封为平西王了，他根本看不上南明送来的那些

0: 一品也不愿意再跟着南明继续南征北战。死心塌地的要效忠清朝，尽管陈圆圆曾经多次劝说吴三桂回心转意，重新效忠明朝。吴三桂都不答应。那跟定清朝了。此后的十几年间啊，吴三桂率领大军是东征西讨，啊，消灭了李自成的起义军，绞杀了南明的这个最后一个皇帝。 永历皇帝朱由榔，可以说为清王朝统一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清朝呢也待他不薄，让他镇守云南，为清王朝看守边疆。在云南的省城昆明、五华山，吴三桂啊兴建了这个富丽堂皇的平西王府。可以说啊，这个时候他是事业有成，家庭美满。 准备过个小日子了，于是呢，这个吴三桂啊，就决定封这个陈圆圆为平西王妃。换做其他人啊，能够成为一个王妃，那高兴还来不及呢。可是陈圆圆却把她给婉拒了。吴三桂是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啊，陈圆圆这些年啊，跟着吴三桂走南闯北，看到曾经的大明江山。 山河破碎，硝烟弥漫。这一切的战乱，这一切的麻烦，都是出自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那件事情。而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陈圆圆认为那是因他而起，因自己而起。所以，陈圆圆觉得自己很愧疚，他不愿意继续搅和在这个局面里头了。他觉得自己罪孽深重。 根本没有脸面当这个王妃。好吧，你既然不愿意当这个王妃，那就算了。这个吴三桂身边的妻妾也不少，所以逐渐呢，也就对陈圆圆啊失去了兴趣。有一天啊，陈圆圆突然提出，别说王妃了，她不想在王府里待了，她要出家当尼姑。哎呦，这个吴三桂有点着急了，反复劝说啊，这个陈圆圆就是不听。
1: 后来没办法，这个吴三桂就给陈圆圆这个修了一座庙，啊，陈圆圆带发修行，啊，头发不剃，在这个庙里头当起了尼姑。虽然吴三桂与陈圆圆最终也情尽两散，但是他们之间的凄美爱情故事，却因一首《圆圆曲》的诗篇而流传至今。其中两句"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0: 既为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洞悉定了性，也让陈圆圆背上了红颜祸水的历史骂名。那么，圆圆曲究竟是谁写的呢？吴三桂投降清军，仅仅是因为陈圆圆吗？圆圆曲的作者叫吴伟业，吴伟业又叫吴梅村，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大诗人，啊，江苏太仓人，早年科举考试考中了榜眼。 即将进京做官，他赴任的路上，来到了昆山，去拜访昆山的知县。就在知县衙门的这府里头啊，见到了陈圆圆，那是一见钟情，他想纳陈圆圆为妾。陈圆圆不太愿意，但是呢，人家吴伟业既是才子，又是马上要赴任的官员，你又得罪不起，那怎么办呢？不好硬拒绝，那就软拒绝。 来个雅句，啊，文雅的拒绝。这陈圆圆出了一道题，出了一个上联，这上联是啊，九坊通河无不利。九坊通河无不利什么意思？它就是把昆山城里头的九坊桥、通河桥和无不利桥，各取他们这个桥的名字，组合成了一个新的含义。陈圆圆说啊，如果吴诗人。 能够按照这么一个模子，啊，对出下联，那我陈圆圆情愿嫁给你当小妾没问题。吴伟业呢是外乡人，对于昆山的景物虽然很熟悉，但是一时半会儿他还真的拼不出来这么一个下联。读书人脸皮薄，那就不好再死皮赖脸的继续追着人家要纳为妾了，这事儿就算作罢了。几年之后。 吴伟业重返昆山，啊， 见到城里啊，有国老弄、管家弄、东太平弄这三个地名，他恍然大悟，马上就拼出了下联，叫做国老管家东太平。哎，看起来是很工整，也没问题。很遗憾，这个下联来得太晚了。陈圆圆这时候已经嫁给了吴三桂当小妾了，你吴伟业没机会喽。虽然有缘没份，但是吴伟业对陈圆圆的思念仍然继续，他把这番思念之情啊，都倾注到了自己的这个文学作品当中，就写下了这个《圆圆曲》，记录了陈圆圆的一生的悲欢离合。可以说，《圆圆曲》寄托的是吴伟业的一番爱慕之情，这《圆圆曲》也记述了一个女子在乱世当中的人生经历。吴三桂跟陈圆圆的爱情故事，给小说家和剧作家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明清鼎革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圆圆曲》里那句“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么一句诗，就是把吴三桂降清这件事儿归因于吴三桂对陈圆圆的喜爱上。大家认为，就是因为他，吴三桂才打开了山海关的城门，放清军进来，所以陈圆圆他就是红颜祸水。公允的讲啊，陈圆圆他的命运，跟历史上的什么褒姒啊、杨贵妃啊、赵飞燕啊，就差不多。在那个男权社会里，他们都处在弱势地位，他们都只是男人玩弄的工具。如果说祸国殃民，他们根本谈不上，他们对这个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如果真要强调什么祸国殃民的话，我觉得他们的丈夫倒是难辞其咎。陈圆圆生于乱世，出身贫寒，几经劫难死里逃生，还要为她的丈夫背上一个引狼入室的这么一个骂名，背几百年的这个骂名。可以说陈圆圆她就是一个悲剧人物。如果没有陈圆圆这档子事儿啊，就算是靠这个吴三桂自个儿那点实力，根本守不住山海关，要么投靠李自成，要么投靠清王朝。吴三桂最后选择投降清朝，对他来说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刘宗敏把这个陈圆圆抢走这件事儿，我觉得呀，他只是刺激吴三桂降清的诱因之一。吴三桂投降清朝啊，是一种现实选择，是综合分析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个人利益、个人前途各个方面啊，做出了一个现实选择。南明的王朝虽然表面上继承了明王朝的正统，但是内部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也没有什么前途。只有清王朝国势蒸蒸日上，兵强马壮，而且呢，觊觎明朝江山多日，大有入主中原之势。即便吴三桂跟李自成联手，也打不过清王朝。最后的结局啊，无非是不是战死，就是投降。吴三桂根本就不是那种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这么一个忠烈之士，他是什么人呢？他贪图享乐，他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他有军事才能，但是更有政治野心。无论是投降清朝，还是后来起兵反清，都是从自己的个人利益出发做出的这个政治上的选择，是一种明哲保身的行为。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公元前279年，清昭襄王嬴稷垂了赵惠文王赵和几次，又是杀人又是抢地盘，打累了就想跟赵惠文王在渑池坐下来吃顿饭，还当好朋友。

秦国他要是敢砸场，我立马就杀过去。哎，实在不行，蔺相如陪着您去吃饭，怎么样？来，你看，各种应急预案都给安排得明明白白。这赵弘王一看，看来这宴会我非得去啊，哎，于是就同意了。你看这顿饭，我们说主宾团聚，准备开席了。可是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以后，秦昭襄王嬴稷突然就来说了句话，他说：“寡人窃闻赵王好饮，请奏赦。”什么意思啊？哎，意思就是说，哎，听说老弟你啊懂音乐，给咱来弹个曲儿助助兴呗。赵惠文王呢，他还真硬不起来，他慑于秦昭王的淫威，思来想去还是拿起了瑟，弹了一曲儿。嬴稷碎了心了，当然很高兴，封赴秦国御史，在宴会纪要上写下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嬴稷非常高兴。蔺相如怒了，说赵王也听说您擅长琴笛吐乐，我呢给你拿来了一个否，您也敲一段咱们助助兴呗。在当时我们说瑟要比否高雅。嬴稷怒了，当然不干啊。蔺相如也怒了，说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进学见大王矣。也就是说你我就在五步之内啊，你不击否咱就放放学。哎，这就是要与秦昭襄王同归于尽的节奏啊。秦昭襄王一看没办法了，迫不得已只好击了一下否。蔺相如马上吩咐赵国御史记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否。所以你看，赵惠文王蔺相如最终得以不落面子的走出了宴会厅，底气就来自于廉颇带去的大军，根源呢就在于赵国的实力还可以，秦国没有必胜的把握，这也就是秦昭襄王没动手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说啊，历史发展到现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弱国无外交，只有自身实力足够强大了，说话才有人认真听，才能保证国民安定幸福的生活。这也是一代代中华儿女孜孜不渝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动力所在。俗话说无酒不成席，请客吃饭要喝酒，自斟自饮更是自得其乐。自古至今喝酒的众生相各不相同，那么您知道古人推崇的最风雅的喝法是什么样的吗？宋代名士苏颂钦有一个汉书下酒的生动故事。传说啊，苏颂钦啊每晚读书都要饮一斗酒，岳丈杜衍心存疑惑，派子弟啊私下来查看，发现苏颂钦这晚正在读汉书张良传。张良乃西汉开国功臣，其父祖辈都在韩国担任过相，秦灭韩以后，张良为报亡国之仇招募宾客御赐秦王，张良蓄势待发，只等一个时机。秦始皇东游至博浪沙，张良与宾客果断出手，可惜误中覆车，以失败告终。苏颂钦读到这段的时候呀，着急的拍案大叫，惜乎计之不中，于是端过一个大酒杯满上一饮而尽。又读到张

0: 良与刘邦在刘县相会，从此张良辅佐刘邦，成就了西汉开国的大业。汉六年正月，就是公元前201年，刘邦分封有功之臣，张良虽无战功，但刘邦认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只方公也，令其自责其地30000户为自己的实邑。张良就说，此城岂下邳，于上会留，此天以城受陛下。读到这里，叔孙卿呢又拍案大呼，君臣相遇岂难如此，于是又把酒满上一饮而尽。这一下岳父终于知道女婿何以一碗能喝一斗酒了，有汉书这么好的下酒物，饮一斗实在并不算多啊。当然无论什么人，一旦沉溺酒中，必然容易误了正事儿。战国中期的齐威王爱喝大酒，所以当淳于髡出使楚国立功以后，齐威王就召见淳于髡，赏他喝酒。酒友相见，当然要交流酒量的大小。齐威王就问淳于髡，先生有多大酒量，喝多少才醉？淳于髡回答说，围城喝一斗也醉，喝一担也醉，大王赐酒让我喝，朝廷负责礼法的执法官就站在我旁边，御史呢他还在后面盯着，我站着兢兢跪着喝酒，所以喝不了一斗就醉了。如果是乡里的节日盛会，男男女女错杂乱坐，不拘礼节，尽情嬉戏，喝到大概8斗才有2-3分醉意，天色已晚，都已经喝得七晕八素了，这个时候单独留下我而送走其他客人，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特别自在，心里最欢快。哎，到这个时候能喝到一担。淳于髡我们说他可不是为了炫耀酒量大小来说这番话的。紧接着淳于髡就告诉了齐威王一个道理，凡事儿不能太过，饮满则亏，物极必反。齐威王呢也听明白了，当即下令以后禁止通宵达旦喝酒，酒是感情的润滑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古人喝酒喝的是一种情怀，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饮酒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无论什么时代，饮酒明节制，懂舍得，方显中华之风。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992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眼见月亮伸过松树梢头，晴空万里，一碧如洗，四野虫声唧唧，偶然远处传来几声鸟啼，更无别般声息。欧阳克望望月亮，将穆念慈放在身旁一个女子怀里，右手取出折扇，眼睛盯住了山边的转角。穆念慈知道他们等候之人不久就要过来了。静寂之中，忽听得远处隐隐传过来一声尖锐惨厉的笑声，霎时之间笑声已到临近，眼前人影晃动，一个头披长发的女人从山崖间转了出来。她一过山崖，立时放慢脚步，似已觉察左近有人，正是铁师梅超风到了。梅超风自得郭靖传了几句修习内功的秘诀之后，潜心研练，只一个月功夫，两腿已能行走如常，内功更大有进意。他既知江南六怪已从蒙古回来，决意追去报仇，趁着小王爷出任亲使，便随伴南下。他每天子夜修炼秘功，乘船诸多不便，因此自行每晚路行，和完颜康约好在苏州会齐。岂知完颜康已落入太湖群雄手中，更不知欧阳克为了要报复杀己猎衣之辱，更要夺他的九阴真经，大击群蛇，探到了他夜中必到之地，悄悄地在此等候。他刚转过山崖，便听到有数人呼吸之声，立即停步倾听，更听出在数人之后尚有无数极为诡奇的细微异声。欧阳克见他惊觉，暗骂好厉害的夏婆娘，折扇轻挥，站起身来，便欲扑上，尽力方透足尖儿，尚未使出，忽见崖后又转出一人，他立时收势。瞧那个人的时候，见他身材高瘦，穿一件青色直坠，头戴方巾，是个文士模样，面貌却看不清楚。最奇的是，那个人走路绝无半点声息，以梅超风那般高强武功，行路上不免有沙沙的微声，而此人毫不着意地缓缓走来，身形飘忽，有如鬼魅，竟似行云驾雾，足不沾地般无声无息。 那人向欧阳克等横扫了一眼，站在梅超风身后。欧阳克细看他的脸相，不觉打了个寒噤。但见他容貌怪异之极，除了两颗眼珠微微转动之外，一张脸孔竟与死人无异，完全木然不动。说他丑怪也并不丑怪，只是冷到了极处，呆到了极处，令人一见之下不寒而栗。欧阳克定了定神，但见梅超风一步步的逼近，知他一出手就是凶辣无伦，必想须得先发制人。左手打个手势，三名驱蛇男子吹起哨子，驱赶群蛇涌了出来。八名白衣女子端坐不动，想是身上均有伏蛇药物，示意群蛇绕过八女径自向前。梅超风听到群蛇奔行穿越之声，便知乃是无数蛇虫，心下暗叫不妙，当即提气跃出数丈。赶蛇的男子长杆连挥，成千成万条青蛇漫山遍野地散了开去。穆念慈凝目望去，见梅超风脸现惊慌之色，不禁替他着急，心想这个怪女人难道便是他的师父吗？只见他忽地转身，从腰间抽出一条烂银也似的长鞭舞了开来，护住全身。只一盏茶的功夫，他前后左右均已被毒蛇围住，有几条蛇给哨子声催逼得急了，窜攻上去，被他鞭锋带到，立时弹出。欧阳克纵声叫道：姓梅的妖婆子，我也不要你的性命，你把九阴真经交出来，公子爷就放你走路。他那日在赵王府中听到九阴真经在梅超风手中，贪念大起，心想说什么也要将真经夺到，才不枉来中原走这一遭。若能将叔父千方百计而无法取得的真经双手献上，他老人家这份欢喜可就不用说了。梅超风对他说话毫不理会，把银鞭舞得更加急了，月色融融之下闪起千条银光。欧阳克叫道：你有能耐就再舞一个时辰，我等到你天明，瞧你给是不给。梅超风暗暗着急，愁思脱身之际，但侧耳听去，四下里都是蛇声，他这个时候已不敢迈步，只怕一动就踏上毒蛇，若给咬中一口，那时纵有一身武功也是无能为力的了。欧阳克坐下地来，过了一会儿洋洋自得地说道：我说梅大姐呀，你这部经书本来就是偷的啊，20年来该也琢磨得透了，再死抱着这烂本子还有什么用啊？你借给我瞧瞧，咱们化敌为友，既往不咎啊，岂不美哉？梅超风说：那么你先撤开蛇阵。欧阳克笑道：你先把经本子抛出来。这九阴真经刺在王夫的肚皮之上，梅超风看得比自己性命还重，哪肯交出啊？打定了主意，只要我被毒蛇咬中，立时将经文撕成碎片。穆念慈张口想叫你跃上树去，毒蛇便咬你不到了，但苦于嘴巴被手帕扶住，叫喊不出。梅超风却不知左近就有几棵高大的松树，心想这般坚持下去，自己内力终须耗尽，当下伸手在怀中一掏，叫道： 好，你姑奶奶认栽了，你来拿吧。欧阳克说，你抛出来。梅超风叫着，接着右手急扬，穆念慈只听得嗤嗤嗤嗤几声细微的声响，便见两名白衣女子倒了下去。欧阳克危急中着地滚倒，避开了他的阴毒暗器，但已经吓出一身冷汗，又惊又怒，退后数步叫道，好妖婆啊，我要你死不成活不得。梅超风发射三枚无形钉，去如电闪，对方竟能避开，不禁暗佩他功夫了得，心中更是着急。欧阳克双目盯住他的双手，只要他银鞭的劲势稍懈，便驱蛇上前。这时候梅超风身旁已有百余条青蛇横尸于地，但是毒蛇成千成万，怎能突围？欧阳克忌惮他银鞭凌厉，暗器阴毒，却也不敢十分逼近。又僵持了大半个时辰，月亮偏西，梅超风烦躁焦急，呼吸已感粗重，长鞭舞动时已不如先前遒劲，当下将鞭围逐步缩小，以竭尽力。欧阳克暗喜，驱蛇向前，步步进逼，却也怕他拼死不屈，临死时毁去经书，当下全神贯注，只待在紧急关头跃前抢经。耳听蛇圈越围越紧，梅超风伸手到怀里摸住经文，神色惨然，低低咒骂，我大仇未复，想不到今夜将性命送在这臭小子的一群毒蛇口里。突然之间，半空中如鸣琴如击玉发了几声，接着悠悠扬扬飘起一阵清亮柔和的洞箫声来。众人都吃了一惊，欧阳克抬起头来，只见那青衣怪人坐在一株高松之巅，手按玉箫，正在吹奏。欧阳克暗暗惊奇，自己目光向来极为敏锐，在这月色如昼之际，与他何时爬上树巅，竟是全然没有觉察。又见松树顶梢在风中来回晃动，这个人坐在上边却是平稳无比。自己从小就在叔父教导下苦练轻功，要似他这般端坐树巅，只怕再练20年也是不成。难道世上真有鬼魅不成吗？这时箫声连绵不断，欧阳克心头一荡，脸上不自禁地露出微笑，只感全身热血沸腾，就只想手舞足蹈地乱动一番方才舒服。他刚伸手踢足，立时惊觉，竭力震慑心神。只见群蛇争先恐后的涌到松树之下，昂起了头，随着箫声摇头摆脑的舞动。驱蛇的三个男子和六名女子也都奔到树下，围着是乱转狂舞，舞到后来，个人自撕衣服，抓搔头脸，条条血痕的脸上却露出了呆笑，个个如痴如狂，哪里还知疼痛。欧阳克大惊啊，直到今儿晚上遇上了强敌，从囊中摸出六枚未毒银棱，奋力往那个人头胸腹三路打去。眼见射到那人身边，却被他轻描淡写的以箫尾逐一剥落。 他用削击开暗器时，口唇未离削边，乐声竟未有片刻停滞，但听得箫声流转，欧阳克再也忍耐不住了，扇子一张就要翩翩起舞。总算他功力精湛，心知只要伸手一舞，除非对方停了箫声，否则便要舞到至死方休。心头尚有一念清明，硬生生把伸出去挥扇舞蹈的手缩了回来，心念电转，快撕下衣襟塞住耳朵，别听他动箫。但箫声实在美妙之极，虽然撕下了衣襟，竟然舍不得塞入耳中，他又惊又怕，顿时全身冷汗。只见梅超风盘膝坐在地下，低头行功，想是正在奋力抵御箫声的引诱。这时候那几个女子当中有三个功力较差的已跌倒在地，将自身的衣服撕成碎片，身子却仍在地上乱滚乱转。穆念慈因被点中了穴道，动弹不得，虽然听到箫声以后心神荡漾，情欲激动，好在手足不能自主，反而安安静静地卧在地下，只是心烦意乱之极。欧阳克双颊绯红，心头燥热，喉干舌燥，内心深处知道再不见机立断，今晚性命难保。一狠心，伸舌头在齿间猛力一咬，趁着剧痛之际心神略分，箫声的诱力稍减，立时发足狂奔，足不停步地逃出数里之外，再也听不到丝毫箫声，这才稍稍宽心。但这个时候已是精疲力尽，全身虚弱，恍若生了一场大病，心头只是在想，这怪人是谁？这怪人是谁呢？话说黄蓉与郭靖送走穆念慈之后，自回房中安睡。次日白天在太湖之畔游山玩水，晚上与陆庄主观画谈文，倒也闲适自在。郭靖知道穆念慈这一去，梅超风日内必到，他下手狠辣，归云庄上无人能敌，势必多伤人众，与黄蓉商议道，我看咱们啊，还是把梅超风的事儿告诉陆庄主，请他放了完颜康，免得庄上有人遭他毒手啊。黄蓉摇手说，不好不好，完颜康这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得让他多吃几天苦头，这般轻易便放了，只怕他不肯悔改。其实完颜康是否悔改，他本来半点也不在乎，在他内心深处反觉这人既是丘处机与梅超风两大坏蛋的徒儿，那也不必改做好人了，与他不住斗将下去倒也好玩，只是他若不改，听穆念慈的口气，绝计不能嫁他。穆念慈既无丈夫，旁人多管闲事，多半又会推给郭靖承受，那却可糟了。因此完颜康还是悔改的为妙。郭靖说，那梅超风来了怎么办呢？黄蓉笑道，嘿，七公教咱们的本事啊，那正好在他身上试试啊。郭靖知道他脾气如此，争也无益，也就一笑置之，心想陆庄主对我们甚是礼敬，他庄上遭到危难之时，自当全力护持。过了两日，两个人不说要走，陆庄主也是礼遇有加，只盼他们多住一时。第三天早晨，陆庄主正与郭黄二人在书房中闲坐谈论，陆冠英匆匆进来，神色有异， 他身后随着一名庄丁，手托木盘，盘中隆起有物，上用青布罩住。陆冠英说：“爹，刚才有人送了这个东西来。”揭开青布，赫然是一个白骨骷髅头，头骨上五个指孔，正是梅超风的标记。郭靖与黄蓉知他早晚必来，见了并不在意，陆庄主却是面色大变，颤声问道：“这是谁拿来的？”说着撑起身来。陆冠英早知这骷髅头来得奇怪，但是他艺高人胆大，又是太湖群豪之主，也不把这般小事放在心上。忽见父亲如此惊慌，竟是吓得面色苍白，倒是大出意料之外，忙说：“啊，刚才有人放在盒子里送来的，庄丁只道是寻常礼物，开发了赏钱，也没细问，拿到账房打开盒子，却是这个东西，去找那送礼的人已经走得不见了。爹，你说这中间有什么蹊跷啊？”陆庄主不答，伸手到骷髅顶上五个洞中一试，五根手指刚好插入。陆冠英惊道：“啊，难道这五个洞是用手指头戳的？指力这么厉害啊？”陆庄主点了点头，沉吟了一会儿说：“你叫人收拾细软，赶快护送你妈到无锡城里北庄暂住，传令各寨寨主约束人众，三天之内不许离开本寨半步。不论见归云庄有何动静，或是火起，或是被围，都不得来救。”陆冠英大奇问道：“爹，干什么呀？”陆庄主惨然一笑，向郭靖与黄蓉说：“在下与两位萍水相逢，

一是投缘，本盼多聚几日，只是在下早年结下了两个极厉害的冤家，眼下便要来寻仇，非是在下不肯多留两位，实是归云庄大祸临头。要是在下侥幸逃得性命，将来尚有重见之日，不过那也是渺茫的很了。说着苦笑摇头，转头向书童说，取40两黄金来。书童出房去取，陆冠英不敢多问，照着父亲的嘱咐自去安排。过不多时，书童取来黄金，陆庄主双手奉给郭靖说道，这位姑娘才貌双全，与郭兄真是天生佳偶，在下这一点点非遗，聊为他日两位成婚的贺礼，请于笑纳。黄蓉脸上绯红，心想这人眼光好厉害，原来早已看出了我是女子，怎么他知道我和靖哥哥还没成亲呢？郭靖不善客套，只得谢了收下。陆庄主拿起桌旁一个瓷瓶，倒出数十颗朱红药丸，用棉纸包了，说道，在下别无他长，昔日曾由恩师受的一些医药道理，这几颗药丸配制到花了一点功夫，服后延年益寿，咱们相识一番，算是在下一点微末的敬意。药丸倒出来的时候，一股清香沁人心脾，黄蓉闻到气息就知是酒花玉露丸。他曾相帮父亲搜集九种花瓣上清晨的露水，知道调配这药丸要凑天时季节，极费功夫，至于所用药材多属真意更不用说，这数十颗药丸的人情可就大了，便说，酒花玉露丸调制不易，我们每个人拜受两颗已是极感盛情了。陆庄主微微一惊，问道，姑娘怎识得这药丸的名字？黄蓉说，小妹幼时身子单弱，曾由一位高僧赐过三颗，服了以后很是见效，因是得知。陆庄主坦然一笑说，两位不必推却，反正我留着也是白饶。黄蓉知他已存了必死之心，也不再说，当即收下。陆庄主说，这里已备下船只，请两位急速过湖，路上不论遇上什么怪异动静，千万不可理会，要紧要紧，语气极为郑重。郭靖待要声言留下相助，却见黄蓉连使眼色，只得点头答应。黄蓉说，小妹冒昧有一事请教。陆庄主说，姑娘请说。黄蓉说，庄主既知有厉害的对头要来寻仇，明知不敌何不避他一避呢？常言道，君子不吃眼前亏吗？陆庄主叹了口气说，这两人害得我好苦啊，我半身不遂就是拜受这两人之赐，20年来只因我行走不便，未能去寻他们算账，今日他们自行赶上门来，不管怎样定当决死一拼。再说他们得罪了我师父，我自己的怨仇还在其次，师门大仇绝技不能罢休，我也没盼望能胜得他两人，只求拼个同归于尽，也算是报答师父待我的恩义。黄蓉寻思，他怎么说是两个人呢？是了，他只道同师陈玄凤。

0: 经尚在人间，但不知他怎么样与这两个人结的仇，这是他的倒霉事，也不便细问。另一件事却好生奇怪，当下问道：哎，陆庄主啊，你瞧出我是个女扮男装，那也不奇，但是你怎么能知道我和他还没有成亲呢？我不是跟他同住在一间屋子吗？陆庄主给他这么一问，顿时窘住，心想：你还是黄花闺女，难道我瞧不出来？只是这话倒难以说得明白，你这位姑娘诗词书画件件皆通，怎么能在这上头这么糊涂呢？正自思量如何回答，陆冠英走进房来，低声说：传过令来了，不过张顾王谭四位寨主说什么也不肯去，说道就是砍了他们脑袋也要在归云庄留守。陆庄主叹道：难得他们如此义气，你快送这两位贵客走吧。黄蓉、郭靖和陆庄主行礼作别，陆冠英送出庄去，庄丁已将小红马和驴子牵在船中。郭靖在黄蓉耳边轻声问道：哎，上船不上？黄蓉也轻声说：去一程再回来。陆冠英心中烦乱，只想快快送走客人，布置迎敌，哪去留心两人私语。郭黄二人正要上船，黄蓉一瞥眼间，
1: 晚上10:30，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郭黄二人正要上船，黄蓉一瞥眼间，忽见湖滨远处一人快步走来，头上竟然顶着一口大缸，模样极为诡异。这人足不停步地过来，郭靖与陆冠英也随即见到。待他走近，只见是个白须老头，身穿黄格短衫，右手挥着一把大蒲扇，轻飘飘地快步而行。那缸赫然是生铁铸成，看模样总有数百斤重。那人走过陆冠英身旁，对众人视若无睹，毫不理会地过去。走出数步，身子微摆，缸中忽然泼出些水来。原来缸中盛满清水，那是更得加上100-200斤的重量了。一个老头子将这么一口大铁缸顶在头上，竟是形若无事，武功实在高得出奇。陆冠英心头一凛，难道此人就是爹爹的对头吗？当下顾不得危险，发足跟去。郭黄二人对望了一眼，当即跟在他后边。郭靖曾听六位师傅说起当日在嘉兴醉仙楼头与丘处机比武之事，丘处机其实手托铜缸，见师傅们用手比拟，显然还不及这口铁缸之大。难道眼前这老人的武功尚在长春子丘处机之上吗？那老者走出里许，来到了一条小河之滨，四下都是乱坟。陆冠英心想，这并无桥梁，瞧他是沿河东行呢，还是向西呢？他心念方动， 却不由得惊得呆了。只见那老者足不停步地从河面上走了过去，身形凝稳，河水只进及小腿。他过了对岸，将大铁缸放在山边长草之中，飞身跃在水面，又一步步地走回。黄蓉与郭靖都曾听长辈谈起各家各派的武功，别说从未听过头顶铁缸行走水面，就是空身登平渡水，那也只是故神奇说而已。世上岂能真有这般武功啊？可此刻亲眼见到，却又不得不信他，心中对那老者钦佩无已。那老者一缕白须，哈哈大笑，向陆冠英说：“哈哈，阁下便是太湖群雄之首的陆少庄主了。”陆冠英躬身道：“不敢，请教太公尊姓大名。”那老者向郭黄二人一指说：“啊，还有两个小哥，一起过来吧。”陆冠英回过头来，见到郭黄跟在后面，微感惊讶。原来郭黄二人轻功了得，跟踪时不发声响，而陆冠英全神注视着老者，竟未觉察两人在后。郭黄二人拜倒，齐称晚辈叩见太公。那老者呵呵笑道：“免了免了。”向陆冠英说：“这里不是说话之所，咱们找个地方坐坐。”陆冠英心下琢磨，不知此人到底是不是我爹爹的对头呢，当即单刀直入问道：“啊，太公可识得家父？”那老者说：“陆庄主嘛，老夫倒未曾见过。”陆冠英见他似非说谎，又问：“啊，家父今日收到一件奇怪的礼物，太公可知道这件事吗？”那老者问道：“什么奇怪礼物啊？”陆冠英说：“啊，是一个死人的骷髅头，头顶有五个洞孔。”那老者道：“啊，这倒奇了，可是有人跟令尊闹着玩吗？”陆冠英心想，此人武功深不可测，若要和爹爹为难，必然正大光明地找上门来，何必骗人撒谎呢？他既真的不知，我何不邀他来到庄上，只要他肯出手相助，再有多厉害的对头也不足惧啊。想到此处，不觉满脸堆欢，说道：“承蒙太公不弃，哎，请到碧庄奉茶。”那老者微一沉吟道：“那也好。”陆冠英大喜，恭恭敬敬地请那老者先行。那老者向郭靖一指道：“这两个小哥也是贵庄的吧？”陆冠英说：“啊，这两位是家父的朋友。”那老者不再理会，昂然而行，郭黄二人跟随在后。到得归云庄上，陆冠英请那老者在前厅坐下，飞报入内，报之父亲。过不多时，陆庄主坐在竹榻之上，有两名家丁从内抬了出来，向那老者作揖行礼，说道：“啊，小可不知高人驾临，有失远迎，罪过罪过。”那老者微欠身，也不回礼，淡淡地说：“陆庄主不必多礼。”陆庄主说：“敢问太公高姓大名？”老者说：“老夫姓裘，名叫千仞。”陆庄主惊道：“啊，敢是江湖上人称铁掌水上漂的裘老前辈吗？”裘千仞微微一笑：“
3: 你倒好记性，还记得这个外号。老夫已有20多年没在江湖上走动，只怕别人早就忘记了。铁掌水上漂的名头，早20年前在江湖上却是非同小可。陆庄主知道此人是湖南铁掌帮的帮主，本来雄霸湖广，后来不知何故忽然封建归隐，时日隔得久了，江湖后辈便都不知道他的名头。见他突然这时候到来，好生惊疑，问道：求老前辈驾临敝地，不知有何贵干，若有用得着晚辈之处，当得效劳。裘千仞一缕胡子笑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总是老夫心肠软，尘缘未尽。我想借个安静点的地方做会儿功夫，咱们晚间慢慢细说。陆庄主见他神色间似无恶意，但是总不放心，问道：老前辈道上可曾遇到过黑风双煞吗？裘千仞说：黑风双煞，这对恶鬼还没死吗？陆庄主听了这两句话，心中大慰，说道：婴儿，请裘老前辈去我书房休息。裘千仞向个人点点头，随了陆冠英走向后面。陆庄主虽没见过裘千仞的武功，但素养他的威名，知道当年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人在华山绝顶论剑，也曾邀他到场，只是他事有要事未能赴约，但既受到邀请，自是武功卓绝，非同小可，纵使不及王重阳等五人，量也相差不远，有他在这儿，黑风双煞是不能为恶的。当下向郭靖及黄蓉说：两位还没走，真好极了，这位裘老前辈武功极高，常人难以望其项背，天幸今日凑巧到来，我还忌惮什么对头呢？待会儿两位请自行在卧室中休息，只要别出房门，那就没事。黄蓉微笑着说：我想瞧瞧热闹，成吗？陆庄主沉吟道：就怕对头来的人多，在下照应不到，误伤了两位。好吧，待会儿两位请坐在我身旁，不可远离，有裘老前辈在此，鼠辈再多又何足道哉。黄蓉拍手笑道：哎呀，我就爱瞧人家打架，昨天你打那个金锅小王爷真好看极了。陆庄主说：这次来的是那个小王爷的师傅，本事可比他大得多，因此我担了心。黄蓉说：你怎么知道呢？陆庄主说：黄姑娘，武功上的事儿你就不大明白了，那金国小王爷以手指伤我婴儿小腿，便是用手指在骷髅头顶上戳5个洞孔的武功啊。黄蓉说：我明白了，王献之的字啊是王羲之教的，王羲之是跟魏夫人学的，行家一瞧就知道谁的书画是哪一家哪一派的。陆庄主笑道：哈哈，姑娘真是聪明绝顶，一点便透。只见我这两个对头奸恶狠毒，比之中王却是有辱先贤了。黄蓉拉了郭靖的手说道：咱们去瞧瞧那白胡子老公公在练什么功夫。陆庄主惊道：这可使不得，别惹恼了他。黄蓉笑道：不要紧，站起身便走。陆庄主坐在椅子上行动不得，心中甚是着急。这姑娘好不顽皮啊，这哪里是偷看着的，
0: 指的命。

0: 装兵，抬起竹榻赶向书房，要设法拦阻。只见郭黄二人已弯了腰，俯眼在纸窗上向里张望。黄蓉听得庄丁的足步声，急忙转身摇手示意不可声张，同时连连向陆庄主招手要他过来观看。陆庄主生怕要是不去，这位小姐发起娇嗔来非惊动裘千仞不可，当下命庄丁放轻脚步将自己扶过去。扶眼窗纸，在黄蓉弄破的小孔中向里一望，不禁大奇。只见裘千仞盘膝而坐，双目微闭，嘴里边正喷出一缕缕的烟雾，连续不断。陆庄主是武学名家的弟子，早年随师学艺之时，常听师父说起各家各派的高深武学，却从未曾听说口中能喷烟雾的，当下不敢再瞧，一拉郭靖的衣袖，要他别再偷看。郭靖尊重主人，同时也觉得不该窥人隐秘，当即站直身子，牵了黄蓉的手，随陆庄主来到内堂。黄蓉笑道：“
1: 嘿，哎，这老头好玩得很，肚子里生了柴烧火。”
0: 陆庄主说：“那你又不懂了，这是一门厉害之极的内功。”
1: 黄蓉说：“难道他嘴里能喷出火来烧死人吗？”
0: 这句话倒非假作痴呆，裘千仞这般古怪功夫他确实极为呐喊。陆庄主说：“火是一定喷不出来的，不过既能有如此精湛的内功，想来摘花采叶都能伤人了。”黄蓉笑道：“
1: 啊，碎蛾花打人。”
0: 陆庄主微微一笑说道：“哈，姑娘好聪明。”原来唐朝的时候，有无名氏作小词《菩萨蛮》一首道：“牡丹寒露珍珠颗，美人折向厅前过，含笑问檀郎，花墙妾貌强，檀郎故乡恼，须道花枝好，一向发娇嗔，碎蛾花打人。”这首词流传很广，后来出了一桩案子，一个恶妇把丈夫的两条腿打断了。唐玄宗皇帝得知以后，曾笑对宰相道：“这不是碎蛾花打人吗？”是以黄蓉用了这个典故。陆庄主见裘千仞如此功力，心中大慰，命陆冠英传出令去，派人在湖面与各处道路上四下巡逻，见到形象奇特之人，便以礼相敬，请上庄来，又命人大开庄门，只待迎宾。到得傍晚，归云庄大厅中点起数十支巨烛，照耀得白昼相似，中间开了一桌酒席，陆冠英亲自去请裘千仞出来，坐在首席，郭靖与黄蓉坐了次席，陆庄主与陆冠英在下手相陪。陆庄主敬了酒后，不敢动问裘千仞的来意，只说些风土人情不相干的闲话。酒过数巡，裘千仞道：“陆老弟呀，你们归云庄是太湖群雄的首脑，你老弟武功自是不凡的了，可肯露一两手给老夫开开眼界吗？”陆庄主忙道：“啊，晚辈这点微末道行，如何敢在老前辈面前献丑呢？再说晚辈残废已久，从前恩师所传的一点功夫也早搁下了。”裘千仞说：“尊师是哪一位啊？说来老夫或许相识。”陆庄主一声长叹，脸色惨然，过了良久才道：“啊，晚辈。”

0: 伤心恨事。想到这儿，心中不禁甚是难受。
1: 裘千仞说，老弟春秋正复，领袖群雄，何不乘此时机大大的振作一番呢？出了当年这口恶气，也好叫你本派的前辈悔之莫及。陆庄主道，啊，晚辈身有残疾，无德无能，老前辈的教诲虽是金石良言，晚辈却是力不从心。裘千仞说，老弟过谦了，在下眼见有一条明路，却不知老弟是否有意。陆庄主说，敢请老前辈指点迷津。裘千仞微微一笑，只管吃菜却不接口。陆庄主知道这人隐姓埋名二十余年，这时突然在江南出现，必是有所为而来。他是前辈高人，不便直言探问，只好由他自说。裘千仞说，老弟既然不愿见识师门，那也罢了。归云庄威名赫赫，主持者自然是名门弟子。陆庄主微笑道，归云庄的事向来有小儿灌婴料理，他是临安府云溪寺枯木大师的门下。裘千仞说，枯木是仙侠派中的好手啊，那是少林一派的旁支，外家功夫也算是过得去的。少庄主露一手，给老朽开开眼界如何呀？陆庄主说，难得裘老前辈肯加指点，那真是孩儿的造化。陆冠英也盼望他指点几手，心想这样的高人旷世难逢，只要点拨我一招一式，那就终身受用不尽。当下走到厅中说道，请太公指点。拉开架势，使出生平最得意的一套罗汉伏虎拳来，拳风虎虎，足影点点，果然名家弟子，武功有独到之处。打得片刻，突然一声大吼，恍若虎啸，烛影摇晃，似作风声。众庄丁寒战鼓励，相顾骇然。他大一拳，喝一声，威风凛凛，宛然便似一头大虫。便在纵月翻扑之际，突然左掌竖立，成如来佛掌之形。原来这套拳法中包含猛虎罗汉双形，猛虎剪扑之势，罗汉搏击之状，同时在一套拳法中显示出来。再打一阵，吼声渐弱，罗汉拳法却越来越紧，最后砰的一拳击在地下，着拳处的方砖立时碎裂。陆冠英拖地跃起，左手擎天，右足踢斗，巍然屹立，俨如一尊罗汉佛像，更不稍有晃动。郭靖与黄蓉大声喝彩，连叫好拳法。陆冠英收拾回身，向裘千仞一一归坐。裘千仞不置可否，只是微笑。陆庄主问道，孩儿这套拳还可看的吗？裘千仞说，也还罢了。陆庄主说，那不到之处请老前辈点拨。裘千仞说，令郎的拳法用以强身健体再好不过了，但说到制胜克敌却是无用。陆庄主说，要听老前辈洪教，已开茅塞。郭靖也是好生不解，少庄主的武功虽非极高，但怎么能说无用？裘千仞站起身来，走到天井之中，归坐时手中已各握了一块砖头。 只见他说

0: 双手也不怎么用劲儿，却听得咯咯之声不绝，两块砖头已经碎成小块，再捏一阵，碎块都成了粉末，酥酥酥酥都掉在桌上。桌上四人一起大惊失色。裘千仞将桌面上的砖粉扫入衣兜，走到天井里抖在地下，微笑回座说道：
1: 少庄主，一拳碎砖，当然也算不易，但是你想啊，敌人又不是砖头，岂能死板板的放在那儿不动，任由你伸拳去打呀？再说敌人的内劲若是强过了你，你这拳打在他身上反弹出来，自己不免反受重伤。
0: 陆冠英默然点头。裘千仞叹道：
1: 唉，当今学武之人虽多，但是真正称得上有点功夫的也只寥寥这么几个而已。
0: 黄蓉问道：
2: 是哪几个呀？
0: 裘千仞说：
1: 武林中自来都说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人为天下之最，讲到功力深厚，却以中神通王重阳居首，另外四个人嘛，也算各有独到之处，但有长必有短，只要明白了个人的短处，功细极弱，要制服他们却也不难。
0: 此言一出，陆庄主、黄蓉、郭靖三人都大吃一惊。陆冠英未知这五人威名，反而并不如何雅意。黄蓉本来见了他头顶铁钢，踏水过河，口喷烟雾，手碎砖石四项绝技，心下甚是佩服。这时听他谈到他爹爹时，言下颇有轻视之意，不禁气恼，笑吟吟地问道：
2: 那么老前辈，将这五个人一一打倒，扬名天下，岂不是甚好吗？
0: 裘千仞说：
1: 王重阳是已经过世了，那年华山论剑，我侍奉家有要事，不能赴会，以知天下武功第一的名头给这老道士得了去。当时五人争一部九阴真经，说好谁的武功最高，这部经就归谁。当时比了七日七夜，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尽皆服输。后来王重阳逝世，于是又起波折。听说那老道临死之时，将这部经书传给了他的师弟周伯通。东邪黄药师赶上门去，周伯通不是他对手，给他抢了半部经去。这件事情后来如何了结就不知道了。
0: 黄蓉与郭靖均想：哦，原来中间竟有这许多周折，那半部经书却又给黑风双煞倒了去。黄蓉说：
2: 既然您老人家武功第一，那部经书该归您所有啊。
0: 裘千仞说：
1: 我也懒得跟人家争了，那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四人都是半斤八两，这些年来人人苦练，要争着天下第一的名头，二次华山论剑热闹是有的看的。
0: 黄蓉说：
2: 还有二次华山论剑吗？
0: 裘千仞说：
1: 二十五年一世啊，老的要死，年轻的英雄要出来，屈指再过一年，又是华山论剑之期。可是这些年中，武林中又有什么后起之秀呢？眼见相争的还是我们几个老家伙，后继无人，看来武学衰微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0: 说着不住的摇头，甚为感慨。黄蓉说：
2: 那您老人家明年上华山吗？要是您去，带我们去瞧瞧热闹好不好？我最爱看人家打架了。
0: 裘千仞说：
1: 嘿嘿，孩子话， 那岂是打架呀？我本来是不想去的，一只脚已踏进棺材了，还争这虚名干什么呀？不过眼下有件大事，有关天下苍生气运，我若是贪图安逸不出来登高一呼，免不得万民遭劫，生灵涂炭。
3: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子敬来到别营一找，说孔明先生不在。子敬觉得奇怪，先生到哪儿去了？军校告诉说先生就在江边那小舟上。嘿，这地方孔明选的真不赖，一兵一卒他都不要，带了两个小童儿，一套茶具，一套酒具，一个棋盘，没事儿啊就领这俩小童儿下下棋，再不然自己就喝茶饮酒，赏一赏江面的风光。自己一想，孔明先生是真会找地方。其实啊，孔明先生是百倍警惕他夹着周瑜的小心呢，要不怎么不在自己营里上了小船了呢？子敬一说说都督有请，孔明先生跟着子敬就来到中央大寨，一进宝帐，孔明先生一看不像是个议事的样子，文武都没来，只有都督一个人，那再就是鲁肃、鲁子敬了。因为周瑜呀，不管什么事儿也不避讳着鲁肃。分宾主落座之后，孔明就问了：“不知都督唤亮到此，哪旁使用？”周瑜一笑：“岂敢呢？有劳先生到大帐来，我想和您商议一事。”都督有话。

0: 请讲当面，说当年曹操以弱胜强，在官渡以70,000之众能大败袁绍，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曹操用了许攸之谋，断了袁绍乌巢的粮道，把袁绍的粮给烧了，军无粮自乱，因此嘛，曹操在官渡是大败袁绍。今天我们联合拒曹，我们和曹操相比力量也很悬殊啊。曹操诈称100,000，我们呢水陆人马总共算到一起才60,000之众，怎么能拒得了他呢？所以呢，我也想要断其粮路，也想劫曹操的粮，然后再破曹不迟。如今我已打探清楚，曹操把全军的粮草囤在了巨铁山，我想有劳先生您发一道令到江夏，调来关羽、张飞、赵子龙，然后我再助先生一部人马，您去巨铁山劫曹操的粮草。先生，咱们是各为其主啊，既为了我东吴的孙权将军，也为了您家主公刘豫州，我想先生不会推辞吧。
1: 哎呦，孔明听了这几句话之后，心里头暗暗的一想，哎，周瑜要害我呀，他这是想借曹操之手杀我，他不好意思杀我，因为什么呢？不管怎么说，我们这名声挺好听，是联合破曹，周瑜要在他大帐这儿把我杀喽，他怕落个不好听的名声，这叫借刀杀人。自己要推辞吧，一定被周瑜耻笑，那么莫若先答应下来，然后再想别的办法。啊，都督，既然如此重用我孔明，我怎能推脱呢？我回去收拾收拾，立刻向江夏发令。有劳先生。都督，我跟您告辞了。周瑜赶忙站起来，子敬，快，宋先生。哎呦，公瑾这客气哟。这么说吧，由打孔明一进大帐直到现在，那周瑜是满脸陪笑，一直这么客气。现在孔明先生说要走，他带着子敬几乎要送到了辕门，这送出多远来？干嘛周瑜这么客气？哎，就是这么回事儿啊。这越有坏心眼儿啊，他脸上越和气，他越要害人的时候啊，哎，他越说好话。有些人不是吗，还偏偏爱上这个当，因为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呢。可是孔明先生不吃这套，你爱怎么客气怎么客气，他和往常一样。诸葛亮走了，鲁肃跟着周瑜回到了大帐。子敬就问了，都督，您怎么忽然想起让孔明去巨铁山劫粮啊？周瑜乐了，他往帐外看了看，除去帐口上站着那些亲兵，没有别人。公瑾这才压低了声音，子敬，我想要把孔明杀了。哎呦，子敬一哆嗦，您要杀他？
0: 是啊，我要动手杀了他，这名声不好听啊。咱们毕竟是和刘豫州联合破曹，怎么办呢？我想借曹操之手杀他。都督，您怎么总监要杀孔明啊？哎，子敬，孔明这人留不得，酒后必成为我国家之患，他对我江东威胁太大，所以我非杀了他不可。

静一皱眉嘟嘟，他这个事儿，子敬，不必多说了。说完这句话，公瑾一背手，回了寝帐了。鲁肃愣磕磕的在这儿站了半晌。哎呀，心说这个都督啊，可真是，您怎么非得把孔明杀了呢？我把孔明先生请来的，你说这多不合适。这孔明先生也是，您不会跟都督说我这个人呐，结不了粮草，您另派别人得了。你看他高高兴兴的把这差事接过去了，我这怎么也得去看看他去呀。对，子敬啊就来到别营，到了别营这儿一问，军校告诉说孔明先生不住在别营里，他在那条小船上呢，我陪着您去找吧。哦，子敬跟着这个军校来到江边一看，嘿，心说孔明真会找地儿。孔明先生把这条小船啊舱里舱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他就带着两个小童儿，这儿准备了一份棋盘，有茶有酒，没事儿闲暇的时候跟小童儿下盘棋，再不然就饮点酒吃杯茶，赏一赏大江的风光。子敬心想，孔明先生很会休息呀。他来到舱里一看，孔明先生正在这儿画图呢。哎，子敬，你来了，先生，您忙什么呢？都督不是让我上巨铁山去劫粮吗？我在这儿啊，画个地图，因为我在汉上住的时间比较长，这个道路啊，我还算熟悉。我想想怎么进，怎么退，也就是由哪儿走啊，由哪儿回来。子敬心里想，真不赖，孔明先生一本正经的在这儿准备着，他真想要到巨铁山劫粮。心说，先生，我们都督是要杀你呀，你在这瞎话什么呀？没法说，怎么办？试探试探吧，要不然鲁肃心里这太不忍了。你说我到江夏把人家给请到东吴来，先让我们都督给害了，这多不好啊。先生，你领着人马去劫粮，你想过没有能不能成功啊？哦，听子敬一问，孔明乐了。子敬啊，能成功。有把握吗？有啊。是怎么一个把握呢？这很简单的，因为我有本事啊。啊，子敬差点乐了，这有自己说自己有本事的吗？孔明先生，您是有些本事，我知道，可是这劫粮也没什么，因为我熟读姜子牙之六韬啊。子牙六韬，那就是文韬战、武韬战、龙韬战、虎韬战、豹韬战、犬韬战，什么样的战术我都能打。我说的夸张点，天上地下山川陆地水中都行，不像您和您家周郎啊。哎呦，子敬一听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先生，我和我家公瑾都督怎么了？因为你们只会一种打法呀。子敬，你别不高兴啊，常言说入乡问俗，我到柴桑日子不多，可是我记住了一首童谣啊。童谣怎么说呀？说福禄把关饶子敬，临江水战有周郎啊。你明白吗？你们在陆地打仗啊，子敬，要是你的话只能设个卡子把个关口，你家周郎啊只能打水战，陆地上他打不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子敬这气心说，孔明你太小瞧人了，你我这好心好意的到这会儿来，我想帮你出个主意，或者说给你讲讲情，这巨铁山劫粮不能去，这是我们都督要借曹操手杀你，你可倒好，

0: 我给损了一通。那好，孔明先生，您去结吧，再会。子敬一赌气离开小船回大营了，一进大帐气哼哼的。公瑾一看这是跟谁生气了，子敬你上哪儿去了？都督，刚才我看孔明忘没忘江夏发令，摘巨铁山劫粮他是怎么安排的？
1: 哦，
0: 他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呢？嗨，您别提了，我随便问他几句，我说你劫粮能有把握吗？他是这么说的，说我呀只能设个卡子把个关，您呢只会水战不会陆战的，您说他多气人呢？周瑜这么一听，嗨，这个孔明真是欺人太甚。子敬，你去告诉他，不要让他去巨铁山了，我亲率人马前去劫粮，不用他了，我让他见识见识江东的周公瑾会不会陆战。哎，都督，您完全应该这样，我告诉他去。子敬又跑回来了。孔明先生，那子敬你怎么又回来了？我家都督让我告诉您，巨铁山您不用去了，江夏那个令您也甭发了，我家都督亲率人马要去巨铁山接粮，让你看看我们都督会不会陆战。嗨嗨，孔明笑了，子敬你快坐下，我不过是跟都督开个玩笑，他怎么当真了呢？怎么这么不能容事儿啊？因为都督想借曹操的手杀我，所以才叫我去劫粮，我根本就不想去，因为曹操用兵奸诈，一生专劫别人的粮草，今日巨铁山一定派重兵把守，我不能去呀。不但我不能去，都督也不能去，去了是有去无还呐。魏欣嘛，正在用人之际，只愿吴侯与我主刘豫州同心协力，大功可成啊！如各怀一心，互相谋害，则大事休矣。孔明这意思就是告诉鲁肃，你跟都督说说，别老算计我了，应当以大局为重啊。子敬啊，当今我们应该与曹兵先决水战，以错动北军之锐气，然后再寻破敌之策。自从曹操杀了刘琮，大败了我主刘豫州，如今他是席卷荆襄，气吞吴会，骄营已极啊。我们呢，应该以我之长，击彼之短。孔明先生一席话说的鲁肃站起来躬身一礼，多谢先生，我现在就去告诉我家都督。他离开了小船又回大营来了，走到半道上啊，子敬才想起来，我还没吃饭呢，合着我来回跑了六趟，现在天都黑了，你瞧我这通忙啊。子敬转念一想，嗨，赞军校尉吗，总参谋长，打仗不忙点哪行呢？子敬一进辕门，哎呦，都督已经要起兵了，他赶忙过来给拦住了。都督，您这是要干什么呀？前往巨铁山劫粮。哎呀，去不得呀。说着子敬把都督由打马上给拉下来了，周都督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就跟着子敬来到了大帐。子敬，你这是为何呀？都督，巨铁山您不能去呀，刚才人家孔明先生说了，您是想借曹操的手杀孔明，孔明是假意答应，他也不能到那儿去劫粮去，曹操一生专劫别人的粮草，他怎么能上这样的当呢？孔明说不单他不能去，都督您更不能去，是有去无还呢。现在呀，咱们是联合破曹，应该协力同心，不应当互相加害。孔明先生说要错动曹操的锐气，应该先跟他开水战，然后再打陆战。都督，所以说巨铁山您别去了。哎呀， 紫禁这一番话说的周都督是顿足摇手啊，他一边跺脚一边摇头。孔明这个人可太厉害了，他高我十倍，人家把曹操看透了，把我看透了，此人将来必称我江东的大祸呀，是我必图之，我非把他杀了不可。周瑜是越服孔明越恭敬孔明，哎，也就越想要杀害孔明。子敬听到这儿直摇头啊，我说都督您怎么还想杀他呀，这是什么时候啊，咱们是联合破曹啊，怎么着也不能帮倒忙啊，帮曹操一把，还没跟曹操打一仗先把孔明先生杀了，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都督您千万别这么想了，如果您非要杀他不可呀，能不能待破曹之后再屠孔明啊，那就是说等咱把曹操打败了以后咱再杀他不行吗？哎，周瑜点点头，只得如此。他们话刚说完，探马进来禀报说是刘玄德由樊口派来糜竺先生前来三江口靠军。魏老来了。嗯，周瑜一听来得好啊，他眼珠一转，吩咐人有请。糜竺先生真来靠军来了，可不是真的吗？确实是玄德把他打发来的。自从孔明先生由鲁子敬陪同离开江夏之后，玄德一直想念孔明，而且还特别惦记着他，因为孔明到了江东一点音信皆无，使玄德放心不下呀。最近听探马说东吴发兵了，玄德高兴了，他赶忙让公子刘琦镇守夏口，自己带着关张赵云统帅一万精兵到樊口屯住。来到这儿之后，玄德从远处这么一望啊，就看江那边啊是旗帆隐隐，隔戟重重，哎呦，东吴来的人马不少啊，哎呀，怎么去探个实信呢？能见见咱的孔明先生，再把先生一块接回来，那该多好啊。哎呀，怎么办呢？玄德想来想去，有了，我打发个人啊去靠军，哎，就是魏老，他跟大家一商量，糜竺一听到我去吧，玄德又嘱咐糜竺先生，你最好啊把咱军士也接回来。糜竺就带着酒肉礼品就来到了三江口，周瑜把他请进了大帐，设宴款待。糜竺先生先代表玄德向周都督问候，然后就提到了孔明先生，因为我家主公说了，如果说孔明先生在这会儿没有什么调用的话呢，能不能我把先生接回去，请都督定夺。周瑜一听，哎，那可不行，糜竺啊，我怎么能离得了孔明先生？因为我们现在就要与曹兵开战了，不单离不了孔明先生，我还想要见一见刘豫州呢，有要事想和豫州相商，那就是怎么样破曹，我本当亲自到樊口去见刘豫州，无奈本督军务在身，率领三军，我不能离开。糜竺先生，你能不能跟你家主公说一说，让豫州屈驾到三江口来一趟，那真是我三军之幸啊。糜竺一想，哎呀，都督，这我可定不了，我得回去问问我家主公，那就请糜竺先生多美言几句吧，啊，理所应当。酒席散了之后， 留糜竺在这儿休息一夜。第二天糜竺回到樊口，一见着玄德，就把公瑾这个想法跟玄德说了。玄德一听，哎呦，这可是个好事，周都督请我啊，来呀、啊、准备船只，我到三江口去一趟，见见周都督。且慢，旁边有人一伸手给拦住了，谁呀、啊？关云长。大哥，三江口您去不得。周郎其人，小弟我素有耳闻呐、啊，此人乃多谋之士，他无端请您到三江口去，恐怕其中有诈。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7: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8: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6: 这费用
8: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6: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9: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0: 哇，说个身份证号就借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8: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0000，限你3天还清，不然。
11: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4: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3: 求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2: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2: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0: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0: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2: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7: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第二天，糜竺回到樊口，一见着玄德，就把公瑾这个想法跟玄德说了。玄德一听，哎呦，这可是个好事，周都督请我啊，来呀、啊，准备船只，我到三江口去一趟，见见周都督，且慢。旁边有人一伸手给拦住了，谁呀、啊？关云长，大哥，三江口您去不得。周郎其人，小弟我素有耳闻呐、啊，此人乃多谋之士，他无端请您到三江口去，恐怕其中有诈。哎，玄德听到这儿摇摇头，二弟，此言差矣。咱们联结东吴，共破曹操，周郎想见见我，那我要不去怎么能称得起是同盟之好呢？会不会引起了两下猜忌？我还是去对呀、啊、先帝不必多虑。这个云长挺为难，大哥您一定要去，小弟陪同前往。 对，大哥我也去。张飞过来，玄德一看，这是干什么？咱们都去呀，就留子龙一个人在这儿守着樊口，岂有此理。三弟，有你二哥随同我去就行了，你与子龙好好在这儿守住寨口。
10: 遵命。
9: 张飞不敢强嘴了，玄德吩咐准备些礼物，带着云长还有20几个从人，乘一条快船直奔三江口。周瑜真想把刘备请到这儿来跟他商量破曹之策呀、哎？不是，感情周瑜要杀刘备。周瑜把糜竺送走之后，他就把这想法跟子敬说了。子敬一听，哎呀，都督，大敌当前，这么做好吗？哎，子敬啊，你就只管万安吧，刘备不能不除啊，此人乃世之枭雄，他不在曹操以下，听说他们在许都啊，曹操与刘备喝酒的时候有一段青梅煮酒论英雄，那曹操啊 只承认刘备和他是当今之英雄。曹操这一生啊，没佩服过人呢、啊、他只服了刘备，说明刘备这人是相当的厉害。今天我跟曹操这会儿开仗，应该先把他除了，也算除去我江东日后一大患。子敬一听是赶忙解劝：都督啊，您是不是三思而后行？这个事关重大呀，是不是咱们别这么办？子敬再三苦劝，周瑜就是不听。然后他把丁奉找来了，告诉丁奉明日我要在大帐请客了，请的这个客人就是刘备刘玄德。我以鸡杯为号，你带领人埋伏好，听见我杯子这么一摔，你跳出来就动手把刘备给我杀了。丁奉一听：都督，我不认识刘备，他什么样个人啊？周瑜想了想：我也没见过，不过我听人家说刘备的耳朵挺大。丁奉一听：那有了，都督您甭管了，明儿个我见大耳朵就宰。嗨，周瑜一想，别乱宰呀、啊，还得听鸡杯为令，我记住了。丁奉领50名刀斧手悄悄地埋伏在大帐两旁，刚安排好，有人来报刘豫州到。周瑜赶忙问了一句：他带着多少人马？启禀都督，就是一条船，20几个军校。哦，周瑜听到这会儿脸上带出笑容来了。嘿嘿，刘玄德，你这是飞蛾投火，自来送死啊，说我辕门外相迎。走出大帐，又看看安排的那些人，丁奉全都准备好了。他冲着都督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您且请放心，您就把那客人让到大帐来吧，只要您酒杯一摔，我是手起刀落，要此人的首级。周都督一见玄德，哎呦，这个客气哟，赶忙拱手施礼：我恭谨久仰豫州之大名，今日能在三江口相会，真是我的造化不小啊。豫州在上，我浙湘有礼。说着周瑜就要下拜啊，玄德赶忙顶礼相还：岂敢岂敢呐、啊！这时候玄德很吃惊啊，心说：哎呀，周瑜这么客气呀、啊，由辕门接出来了。自己不敢想啊，因为素有耳闻江东的小周郎这个人是狂妄以极呀、啊、据说此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今天这一见不像传说的那样，这不挺客气吗？哎呀，玄德有何德能，有劳都督您接出辕门。我因为奉都督之命特来三江口向都督求教。周瑜一听又拱了拱手：岂敢岂敢，豫州啊，我本当亲自到樊口去拜见豫州，因军务在身，实不能脱身前往，我这才烦劳豫州您光临三江口，此地不是讲话所在，您随我到帐中一叙。请请啊！哈哈哈哈，说着周公瑾在前边给带着路，把玄德让到大帐。豫州您赶快请来上座，立刻吩咐酒宴摆下。周瑜呀、啊、好一番殷勤哦，真是不笑不开口啊，脸上春风满面，嘴里甜言蜜语啊。那天下唯有不怀好意的人才最会这套假恭敬。玄德喝一口酒，周都督立刻就给满上。这时候在大帐两旁埋伏的那些刀斧手 全拉着架子等着呢，就等周都督啪嚓一摔杯，丁凤第一个就窜出来了。丁凤眉毛立着，眼睛瞪着，他握刀的那手啊，手心都出了汗了，心说都督您怎么还不摔杯呀、啊、他哪知道周瑜的心里啊，怎么也得坐下来喝几杯说会儿话啊，不能刚坐那啪就把酒杯摔了，那不行。周瑜都督很稳重，他来个稳准狠呢、啊、所以他没急着忙着摔这杯。玄德坐那儿呢，还等着周瑜开口呢，因为他听糜竺跟他说了，说是周都督请他到三江口议事，是商量破曹操的事儿，怎么都督始终没说呀？玄德哪知道周瑜哪有心思跟你议什么事啊，今儿个他要宰人。恰恰就在这时候，由营门外慌张张走来了一个人，谁呀、啊、孔明先生。孔明先生一向是从容不迫呀，今天怎么这么慌张啊？他听说刘备来了，孔明心情相当紧张。孔明怎么知道的呢？他不是在那小船上住吗？今儿个吃完了饭没什么事儿啊，孔明先生在江边那儿散步，他手下有两个小童子，一个是清风，一个是明月。孔明先生带这两个小孩非常好，教给他们道理，教给他们识字。这两个小孩子对孔明先生是特有感情。先生正在这儿散步呢，小明月跑过来了，先生先生，您怎么不去看看去呀？孔明一愣，啊，明月，我去看什么呀？您家主公刘备来了。什么？孔明一把就被小明月给抓住了。你说什么？我家主公刘玄德来了。是啊，是都督把他请来的，现在已经进了辕门了。哎呦，孔明先生这个头啊嗡的一下子，心里说，主公啊，您怎么来了呢？您也没接我的书信，您上三江口干什么来？这准是周瑜设的计呀、啊，不好。先生赶忙就奔大营来了。走到辕门这儿，没人阻挡他吗？那谁敢拦呢？此位是江东的上宾呢、啊、知道都督一生大仗的时候，不论文武还是三朝元老，都得在两边站着，唯独这位年轻轻的孔明先生旁边那儿坐着，那可不是说笑话的事儿，所以这位啊走到哪儿通行无阻，不用特别通行证，那时候也没有那证，孔明先生就进来了。他来到这儿第一眼就看见大帐两旁的埋伏了，不由得孔明先生倒吸一口

冷气，糟了，我家主公危呀，太危险了，这可怎么办呢？这几步走到站口这儿，不能闯进去呀，那太失礼了。孔明轻轻地把那帐帘扒开一个缝，往里这么一看，哎呦，怎么了？他看见了主公刘玄德坐在上垂手，周瑜在下边陪着，鲁肃也在坐。特别孔明先生一看周瑜是满脸杀气，完了，这可怎么办呢？我可怎样解救我家主公呢？这把孔明先生给急的呀，他又一抬头，看见玄德身后站立一人，残眉凤目，长髯无柳，正在那会儿威和双睛，手扶佩剑，看着周瑜呢。孔明长长出了一口气呀，心里说，我主无忧矣，云长将军跟来了，什么事儿都没了。先生一转脸，把手往后这么一背，迈着四方步，一步三摇出了大营。营门口的军校都差点乐了，心说孔明先生今儿这怎么了？刚才脚步匆匆闯进辕门，现在稳稳当当，哎，下脚都怕把蚂蚁踩着，好像逛花园似的，消闲自在的溜达了。孔明先生来这趟，周瑜根本不知道，继续陪着刘玄德在那儿喝。周都督一想，差不多了吧，怎么回事呢？那丁奉都有点受不了了，他真想不等酒杯摔碎就窜出来，但是没敢。那要往外一窜呢，酒杯没摔碎，令不下你出来，就先把他宰了。周瑜约摸着这时候也差不多了，摔吧，他把杯就举起来了。宇宙，您请饮这一杯，看样子是给玄德敬酒，实际他要摔杯了，那手啊已经举过了头顶。就在把杯高高举起的同时，周瑜一下子看见了玄德身后有一人手握宝剑，正在斜目而视，斜愣着眼睛瞅着周瑜呢，二目目光如刀光，好不瘆人，使得周瑜不由得倒吸口气呀。心说这人是谁呀？好一派大将风度，怎么这么威风啊？刘禹州，请问您身后所侍立者何人呢？在您身后站着那位是谁呀？玄德回头一看，都督，此乃是我二弟云长。哎呀呀，周瑜机灵打了个冷战呢。宇宙，难道说就是那位解白马之围、斩燕良、诛文丑、五关连斩六将、古城杀过蔡阳的关羽？正是此人啊！二弟过来见过都督，遵命。没有大哥这句话，云长根本不搭理周瑜。云长哪把周瑜放在眼里，小小的娃娃，谁不知道你呀，东吴的小周郎。冲大哥这句话不得不拱拱手，都督请了啊。二军侯，我恭谨多有失敬，来来来，看坐好吗？周瑜说话都有点口吃了。与此同时，他把举着的那个杯呀，轻轻地放桌子上。

哎呀，哟，都督杯举得挺高，怎么又搁下了？丁凤有点泄气了。丁凤哪里知道，都督的冷汗都下来了。周雨欣说：“好险呐！”这时候云长坐下了，喝了几杯酒，云长给大哥递了个眼色，心说：“哥哥，咱们哪儿不能喝酒啊？干嘛坐在人家这大帐里喝起来没完呢？走吧。”我怎么越看周瑜好像不怀好意似的？他提醒了玄德。这时候玄德呀也有点咂摸出滋味来了，心说：“糜竺告诉我都督请我到三江口议论军机，怎么自从坐下到现在一句打仗的事儿也没说呀？”哦，这大概不是议论什么军机，也许是另有别途。那么二弟现在提醒我了，我就走吧。玄德一想，走可是走啊，我也得见见我们军师啊。啊，都督宇宙，我想见一见我家孔明先生，不知方便否？怎么得问个方便不方便的？那当然呢，因为你们两家联合作战，现在是盟友啊，我问问可不可见见。周瑜一听，什么刘备要见孔明，不能让他们见面，但是你得有个理由啊，你不能说不能见，那多不礼貌。周瑜一笑：“哦，宇宙您有所不知啊，目前我们就要与曹贼开仗了，现在孔明先生正在别营忙于军务，实在不得脱身。宇宙，您看是不是改日再会呀？今儿就别见了。”玄德也不好强求了，说我一定要见那也不好。哦，即使如此，都督，我就跟您告辞了，我得回樊口整理人马。周都督一听说刘备要走，心说你走走吧，这关云长坐在这儿啊有点太怕人了，即使宇宙要走我也不好挽留了，等我们灭曹之后，我再把宇宙您请到柴桑，与我家主公众谋共庆破曹之战。多谢都督子敬，随我相送。鲁肃陪着周瑜把玄德给送出了辕门。等公瑾二次回到大帐，丁凤过来了。哎呦，把丁凤憋的是满脑袋大汗，白毛汗，好像刚接那剃帽有打剃里钻出来一样。丁凤是热气腾腾啊，憋的。我说都督，您这怎么了？您向来没说过戏言，说了话是算数的，今儿您干嘛举起杯来不摔？丁峰将军，下去歇息去吧，快走吧，你别问了。啊，唉，丁峰一想，这倒不倒霉，你说在这儿撅了一个时辰。丁峰撅着个嘴走了。丁峰走了，子敬给周瑜施了一礼：“多谢都督。”嗯，都督一愣：“子敬，因何十里称谢？都督您可真是宽宏海量啊！您要杀刘备，我不是解劝过您吗？当时我看您呢，并没答应。可是今儿个，您并没摔杯，把刘玄德给放了。所以说，都督还是以大局为重，您不杀刘备算对了。”嗨。周公瑾一摆手：“哪是这么回事啊，子敬，我不是不想杀刘备，我是要摔杯，要杀他啊。那您怎么没摔呢？”哎呀呀，子敬你可真行，你没看看玄德身后站的是谁吗？关云长，那乃矢之虎将，万将难敌，两军阵前去上将。

0: 熟记如坦囊取物，今儿个我要是杯子一碎，玄德的头没落地呀、啊、我的脑袋就没了，多险呐、啊、方才我从辕门回来，由头上抹下一把冷汗，你没看见呐、啊、为此我才没摔杯。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久久爱你。
1: 吴起的志向是成为倾向，辅佐万圣大国的国君，建立丰功伟绩。但由于吴起不同常人的思维方式和不择手段的行为方式，使得他背上了不仁不义不孝的骂名。可是这并没有让吴起放弃自己的远大抱负，他一直在寻找一个能赏识他的才华，让他施展抱负的明主。而他所找的这个人就是魏国国君魏文侯。那么在当时群雄争霸的时代背景下，吴起为什么偏偏认定魏文侯就是自己的明主？他又是凭借什么赢得这位明主的赏识呢？系列节目《吴起的悲剧人生》第三集，投奔明主获赏识。
2: 上一讲我们讲到，吴起离开鲁国之后，就去魏国寻找他心目中的那位明主。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魏国的国君魏文侯。这个魏啊，原本呢是晋。

0: 国的一个卿大夫家族，也就是上一讲我们提到的世氏。晋国当时呢有六大世氏：智氏、韩氏、赵氏、魏氏、范氏和中行氏。其中啊，智氏的实力最强，也就是说魏当时在世氏里都不算最强的。但就在范氏和中行氏率先被淘汰出局之后啊，魏联合了韩赵两家一起灭了最强的智氏。最终呢，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的土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这也被认为啊是战国开始的标志。魏文侯正是魏国开国的第一位君主，就是在他的手上，魏从一个大夫之家晋升成了新一代的诸侯国，同时呢跻身了战国七雄之列，还成为战国初期的文化中心。那么这位魏文侯到底有什么本事呢？能创出这样一番事业？看一个君王的气象啊，最关键的就是看他用人的格局。而要看一个君王用人的格局，只要看他能不能用两种人。一种呢是不臣之人，不愿意为你效力的人；一种呢是不正之人，品性上有瑕疵的人。一个君主啊，如果能让这两种人忠心于他，而且还能人尽其才，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才啊，都能为他所用。这两种人魏文侯呢都遇到过，那么他是怎么对待这两种人的呢？怎么让不臣之人忠心于他，又怎么让不正之人人尽其才呢？先来看魏文侯是怎么对待不臣之人的。当初啊，魏文侯听说国内隐居了一位贤人，叫做段干木。这个人呢师承于子夏，他的老师子夏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大儒啊，是孔子的学生，也是孔门十哲之一。子夏也被魏文侯尊为老师。魏文侯听说啊，段干木出自子夏之门，精通帝王之道，而且这个人呢品性高尚，有君子之风，就亲自登门想要请这位贤人出山。可是啊，这位段干木不是一般人，高官厚禄人家不稀罕不喜欢，就想安安静静的做个隐士。魏文侯到了段干木家门口啊，段干木听说魏文侯来了，为了不见文侯，居然就从自家的后院翻墙逃跑了。这个举动看起来很奇怪啊，啊，你说你不想当官就不当呗，跑什么呢？还翻墙？人家国君都亲自到你家门口了，出来见一面又能怎么样呢？这一面还真就不能见。什么道理呢？孟子滕文公下说，古者不为臣不见。按照古训啊，不做臣子不见诸侯。段干木不想做魏文侯的臣，他就翻墙逃跑，表明自己坚定的态度。那么魏文侯呢，不但没有生气，没觉得丢了面子，反而的更加敬重段干木。后来又有一次啊，魏文侯坐着车经过段干木的家门口，看到段干木家大门紧闭，魏文侯呢就命人停下车，然后对着紧闭的大门行俯视之礼，就站在车上面，手扶着车上的横木，俯身上半身微微向前倾，这是表示尊敬的礼仪。他的仆人就觉得很奇怪了，就问您为什么要行这么大的礼呀？文侯说，这是段干木家，段干木是一个真正的贤人，我怎么敢不行事礼呢？再说了，他都不愿意做我的臣子，我哪里敢在他的面前放肆。 段干木有得有益，和他相比啊，我只是多了些土地和钱财罢了。这就是魏文侯的气度啊！对一个不臣之人，他可以放下身段以礼待之。段干木不愿做臣，文侯呢，后来就尊他为师，时不时的亲自登门拜访，去向段干木求教。魏文侯每次见段干木啊，都站着说话，站累了呢也不敢休息。对于这一点，有人就不高兴了，因为魏文侯每次见他的时候啊，都是蹲坐在堂上，一副很随便的样子，根本就不讲礼仪。这个人就是翟璜，魏文侯的相。他魏文侯啊，挖掘了不少的人才。他觉得论地位论功劳，自己呢样样都比段干木强，但是魏文侯却没有以礼待他。翟璜于是啊，就找到了魏文侯，把自己的感想都讲给魏文侯听。他对魏文侯说，论功劳地位我都比段干木强，可是您呢，对段干木恭恭敬敬的，对我一点礼貌都不讲。文侯说，我让段干木做官他不肯，给他钱他也不要，所以我就以礼待之。你呢，想当官我给你相位，你要后路我就给你上卿的待遇，你现在又要实际的好处，又想我以礼待你，这怎么可能呢？这就是魏文侯用人的格局，什么样的人他都能用，但不同的人啊，他会用不同的方式对待。段干木这样的人以礼待之，翟璜这样的人给了你高官厚禄，也得让你知道自己的位置。这就是君王的用人之道。
1: 除了对不臣之人以礼相待，魏文侯高明的用人之道还体现在他敢用不正之人，这或许也是吴起认定魏文侯是明主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魏文侯又是用什么方法让不正之人愿意为他效力的呢？
0: 再看魏文侯是怎么对待不正之人的。这类人呢，往往有不世之才，但性格上多多少少有些瑕疵。有的呢骄傲自负不可一世，有的呢冷血暴力缺少人情味儿。这些人经常都不按常理出牌，他们的行事作风啊，在很多人的眼睛里那都是不合道义的，所以这些人啊往往风评不好。要用这种不正之人，首先呢得有勇气和魄力，敢用这种不正之人。像之前讲的鲁穆公，就是典型的没勇气没魄力的君主，他不敢用风评不佳的吴起啊。他用这种不正之人，更难的是让他臣服于你，死心塌地的为你效力。魏文侯手底下这类人才就不少，最典型的就是岳阳。当年呢，魏文侯派岳阳为将攻打中山国，那个时候啊，岳阳的儿子就在中山国做官。中山国的国君派人给岳阳带信，你儿子在我们手上，如果你不退兵，就等着给你儿子收尸吧。岳阳呢完全不理会中山国的威胁，是全力的进攻。正当两军激烈交战的时候，中山国的国君真的把岳阳的儿子杀了，用他儿子的肉煮了一锅肉羹，还命人送了一杯给岳阳。岳阳坐在魏军的营帐当中，手里面捧着自己儿子的肉羹，一口气是吃得干干净净。岳阳阵前吃儿子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魏文侯的耳朵里。魏文侯知道了这件事，当时啊就对身边的一个大臣说，岳阳可以为了我吃自己儿子的肉，你看他对我有多忠心。那大臣却说，岳阳连自己儿子的肉都吃， 还有

0: 谁的不能吃，据《战国策》的记载啊，魏文侯听了这位大臣的话，以后呢，对岳阳起了疑心。岳阳既霸中山，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后来啊，岳阳打了胜仗回来，魏文侯啊虽然赏了岳阳，却怀疑岳阳的忠心。《战国策》说魏文侯疑其心，这个论断不一定准确。魏文侯对岳阳到底是信任还是心存芥蒂，这个问题啊，没有那么简单。事实上，岳阳的这场胜仗，足足的打了3年。在这3年当中啊，岳阳在外面打仗，朝堂当中对他的非议啊，从来没有停过。很多人和那位大臣一样，认为岳阳连儿子都吃，实在是太残忍了。还有人认为，岳阳迟迟不攻下中山，说明他确实有异心。终于啊，岳阳打了胜仗回来了，拜见魏文侯。此时的岳阳觉得自己立了大功啊，得意得很，满脸写着“我是大功臣”。魏文侯看到岳阳这个样子啊，就命令手下把这几年群臣宾客们的上书都拿来。手下搬来了两个大箱子，文侯呢指着那两个大箱子对岳阳说："你自己看看吧。"这些都是这3年当中责难你攻打中山不利的上书。岳阳脸上的得意顿时就不见了，转身告退，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朝着魏文侯再拜。能攻下中山，不是臣的功劳，都是君王您的功劳。回到之前的那个问题啊，魏文侯对岳阳，到底是信任？还是怀疑。如果文侯真的信不过岳阳，他就不可能让岳阳安心的在外面打了3年的仗。岳阳很可能早就已经死在了朝臣们的非议当中，至少啊，也会像吴起在鲁国的遭遇，被撤职查看。但要说文侯有多信任岳阳，我觉得那也谈不上。对于岳阳打仗的本事，魏文侯肯定是信得过的。但至于这个人的人品和忠心，我想啊，文侯应该并不需要在意，因为文侯有本事，也有自信，让岳阳这样的人效忠于他。事实也证明啊，文侯一句话就能让得意忘形的岳阳看清楚自己的处境和位置，把岳阳治的是服服帖帖的。
1: 魏文侯这种知人善任的用人方式，让包括吴起在内的很多人都想投奔他。那么，在众多的能人志士中，吴起又是凭借什么赢得魏文侯赏识的呢？
0: 就因为魏文侯能做到礼贤下士，不拘一格降人才，所以呢，能吸引天下的英才汇聚魏都。当时啊，天底下有能耐的，都跑到魏国来了，吴起当然也不例外了。他到魏国之后，先做了翟璜的门客，由翟璜啊推荐给魏文侯。前面说了，翟璜推荐过好几个人，都得到了魏文侯的重用。那些人呢，也确实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吴起能得到翟璜的推荐，对他来说并不难。毕竟啊，他曾经率领鲁国的常败军，打败了齐国的常胜军，这样的履历不是谁都有的。但是要得到魏文侯的青睐，那就要难得多了。翟璜向魏文侯推荐吴起之后啊，魏文侯呢没有马上召见吴起，而是先问了另外一个人的意见。这个人叫做李悝。李悝是战国变法的第一人，他写的法经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也是后来啊商鞅带到秦国去变法的教科书。李悝在魏文侯的心目当中，那地位可不一般啊。魏国 之所以

0: 在战国初期就迅速的强大起来，就是因为李悝率先在魏国实行了变法。魏文侯问李悝啊，你觉得吴起这个人怎么样啊？李悝就回答了两句话。第一句，起贪而好色。吴起这人贪，贪什么呢？贪名，不但贪名，而且好色。这个人的弱点很明显，有弱点的人就容易把握。第二句，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但这个人呢，善于用兵，他领兵打仗的本事比当年的司马穰苴还厉害。这司马穰苴是什么人啊？他可是春秋时期最著名的军事家之一啊。李悝的意思很清楚了，吴起这颗将心不可错过。魏文侯听过李悝的意见啊，决定召见吴起，要当面试试他，看看这人到底有几斤几两。吴子这本书相传呢是吴起的著作，也叫做吴子兵法。吴子的第一篇就记载了吴起初见魏文侯时的情景。吴起如伏，以兵机见魏文侯。吴起特地穿了一身儒生的衣服去见魏文侯，但是他给魏文侯的却是兵法。从吴起穿儒服这件事情啊，可以看出他对这场面试那已经是做足了功课了。他知道魏文侯尊儒，我们前面说过啊，孔门十哲之一的子夏就是魏文侯的老师。子夏的西河学派就是当时啊最兴盛的儒家流派。之所以称为西河学派，就因为子夏就住在魏国的西河讲学。而这个学派的兴盛自然也离不开魏文侯的支持了。魏文侯尊儒那是明面上的事儿，谁都知道。吴起穿着一身儒服来见魏文侯，不是为了投其所好，而知道你喜欢儒家，我就扮个儒生来见你，讨好你。不是，他虽然穿着儒生的衣服献给魏文侯的，却不是儒家的治国之道，不是儒学，是兵法。这里头到底有什么玄机呢？我们先来看一看魏文侯的反应。魏文侯见吴起献上来的是兵法，眼睛里闪着绿光，嘴上却说，我对行军打仗的事儿不感兴趣。吴起可没觉得自己面试失败了，他知道魏文侯这是在试探他，所以他直接点破，我知道您说的这都是违心的话，从您以往做的那些事儿啊，我早就已经看出来了。吴起这话不是瞎说的，自打来到了魏国，他就一直在留心观察。他知道啊，魏文侯一年四季都要出去打猎，来觐见魏文侯的路上他还在观察，观察魏文侯的车，观察侍卫手里面的戟。吴起观察这些有什么用呢？接下来吴起一一的把他观察到的这些事情啊讲给魏文侯听。主君，您现在一年四季都要出去打猎，每次捕到野兽，您都让人把兽皮扒下来，涂上朱红色的漆，在上面画上丹青，再烙上犀牛大象这些图案。可是用这些皮料做的衣服，冬天穿了不暖和，夏天穿了不凉快。再看您侍卫手里面的戟，长的有6米多，短的也有3米多。人家正常的长戟才3米多，短的还没人高呢。再看您的车，都是用皮革掩护着，裹的是严严实实的，连车轮轱辘都加了防护。这车看起来既不美观，坐着去打猎也不轻便。不知道您用它是来做什么的呢？吴起说的这些东西啊， 其实都是魏文侯为打仗准备的。那些上了色彩、烙了图腾的皮料，就是用来做铠甲的。那些超长的长戟、短戟，都是车战的兵器。全副武装的车那就不用说了，那都是战车的规格。这里里外外的物件，明明是一副随时要开打的架势。魏文侯还口口声声说自己对打仗不感兴趣，这不是违心是什么呢？揭穿了魏文侯之后，吴起接着说：“您既然有作战的准备，就一定需要我。如果光是有这些护具、兵器、战车，却没有能使用他们的人，那就像小鸡去招惹狐狸，小狗去挑逗老虎，光是有斗心，结果就是一个死。”吴起想告诉魏文侯，光提升硬件那是不够的，还得升级软件。有了打仗的准备，还得有会打仗的人。当然，吴起也知道，要论能打仗的人，魏文侯手底下也不是没有啊。比如说岳阳，要跟他们比谁更能打，那也不是光凭说就可以的。吴起要告诉魏文侯的，不只是我很厉害，我很能打这一点，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吴起是为您这位明主量身打造的。所以啊，吴起接着说，我知道您想做一位贤明的君主，我也知道贤明的君主都讲求仁义，但是面对敌人不敢进攻，这算不上真正的义。看着战死的将士只会伤心难过，这算不上真正的仁。古时候啊，成丧事的君主只知道修养德性，不用武力，结果亡了国。有护士的君主只知道仗着人多靠武力，也亡了国。所以我认为，真正的明主一定要对内以文德治国，对外也必有武备。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这八个字才是吴起真正要献给魏文侯的。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会穿着儒服却以兵机见文侯的玄机所在。吴起之才，不只是他能为君王打天下，更重要的是他能和君王心意相通，他懂得魏文侯的雄心壮志。就凭着吴起的这番见解啊，魏文侯当即拜吴起为大将，他亲自布置酒席，让自己的夫人捧着酒壶在宗庙祭祀，为吴起举行了拜将之礼。吴起呢，终于得到了魏文侯这位明主的赏识，他呢也即将在魏国迎来事业上的第一个高峰。那么他当初的那个志向，那个不为卿相不复入魏的誓言，能不能在魏国实现呢？他在魏国又会有什么样的作为？下一集我们再讲。
1: 吴起用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治国之道赢得了魏文侯的赏识，被封为将。作为武将的他，利用自己兵法上的才能，让魏国的实力迅速壮大，一跃成为战国时期的霸主。然而对于吴起来说，这并不是他的最终目标。那么接下来吴起又将会如何去实现成为卿相的远大抱负呢？他最终会如愿坐上相位吗？系列节目《吴起的悲剧人生》第四集，文武兼修争相位。
0: 上一讲我们说，魏文侯是一位明主，他能识人也能用人，他对手底下的那些人呐，什么人该干什么，哪个人该放在哪个位置上门儿清。他封吴起为将，亲自在宗庙为吴起行拜将之礼，这样的规格前所未有。魏文侯重用吴起，谁都看得出来，这一点呢是确定的，但能重用到什么程度那就不好说了。我们前面说过，吴起的终极目标啊是要做卿相。 那么在魏文侯的眼里，吴起是不是一个相才，够不够资格坐上这个相位呢？这个问题啊，没有人能回答，其实呢也不需要答案。吴起虽然能够看得懂魏文侯的抱负，但却不喜欢揣度君王的心思。在他看来，只要能立下不世的功勋，这个相位那就是囊中之物。事实上，魏文侯在位的时候啊，吴起呢就一直没有摆脱武将的身份。魏文侯知道吴起能打仗，就派他到处去打仗。先是夺了秦国在西河的五座城，把西河这片地方啊全部纳入了魏国的版图。之后呢，又在西河抵挡住了秦人的数次反攻，还抽空打了中山国。后来呢，魏文侯的儿子魏武侯继位了，西河建了郡，吴起啊就做了西河郡的第一任郡守。秦人没有一天啊放弃过夺回西河这个念头，一有机会就打过来。但只要吴起守在西河一天，秦国就动不了西河一分。五子兵法统计啊，吴起一生打了76场大仗，全胜的有64场，其余都不分胜负啊。能创下这样的战绩，吴起的秘诀就俩字，法和术。这两个字呢是后世法家总结的，是教君王啊怎么富国强兵的秘密武器。先说说吴起是怎么用术治军的，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啊。这事儿呢发生在吴起去攻打中山国的时候，吴起带着军队长途行军去攻打中山国，一路上啊，吴起的吃穿用度都和最底层的士兵是一样的，其实这些呢都不算什么。吴起为自己的士兵啊，为他们做的远不止如此啊。举个例子啊，军内里面呢有个小兵长了脓疮，痛得不行啊，咿咿呀呀的在那儿呻吟，旁边的人都没办法，可不是吗？要治这脓疮，得把脓血啊都吸出来，这么恶心的事儿，谁愿意做呢？一般人都不愿意。整个军营当中啊，就一个人站了出来，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吴起。吴起跪在那个小兵卒子前面啊，低下头，用嘴把脓血都吸了出来。一位军队的最高长官，不顾形象，不嫌恶心的帮一个小兵卒子吸脓血，真的是因为他爱兵如子吗？不是。那么吴起做这些事儿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呢？有一个人啊，是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人就是那个小兵的母亲。他听说吴起为他儿子吸脓血，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眼泪是哗哗的流啊，哭的那叫一个凄惨。旁边有人看不懂啊，就问他，堂堂的大将军替你儿子吸脓血，救了你儿子的命，对你儿子多好啊，你应该高兴才是，怎么还哭上了呢？小兵的母亲摇着头叹了口气，你是不知道啊，当年我男人也跟着吴将军去打仗，吴将军也帮他吸过脓血，他因为感激吴将军的这份恩情啊，上了战场就不要命了，结果呢就再也没回来，死在了战场上。如今啊，吴将军要给我儿子吸脓，那我儿子也回不来了，也得死在战场上。没错，这就是吴起的动机。他想要的是一群死士，一群只听命于他，不怕死，能拼命的兵。吴起和士兵们同甘共苦，同吃同住，甚至愿意为他们吸脓血，不是因为他爱兵如子，他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用恩情换他们的忠心，换他们的命。 当然了，

0: 个目的啊，吴起是不会让那些士兵们看出来的，知道了就不灵了。这就是术，藏之胸中，不能为外人道，只在暗中啊操控对方。术虽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光用术呢，用多了也不行。就像那个小兵的母亲啊，用同一招，吴起呢在她老公身上用过，所以啊，当在用到她儿子身上的时候啊，她就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儿了。对于这一点呢，吴起也很清楚，所以啊，他不光用术，还用法。魏文侯的儿子魏武侯向吴起请教必胜的方法，吴起呢，就告诉他，必胜有三个要素：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骄兵接任而人乐死。如果一支军队啊，渴望听从号令，渴望打仗，渴望战死沙场，那么这支军队就一定能赢。显然啊，要培养这样的军队，光用术是不行的。你可以用术忽悠一个人为你拼命，却没有办法用术让一个国家的军队长期处于乐闻、乐战、乐死的状态。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啊，就必须用法。吴起向魏武侯提出了举有功而尽享之，无功而立之的立法建议，就是按照有功无功区别对待的原则来立法。第一，每年在宗庙设宴犒劳军队，宴席上呢，座位必须分为三行，第一行做立了一等功的士兵，配置的餐具和菜色都是要最高规格的。第二行做立了第二等功的士兵，配置的餐具和菜色也要差一等。第三行做没有立战功的士兵，不另外配置餐具，菜色呢也是最普通的。第二，宴席结束之后啊，在宗庙前按照军功等级赏赐士兵的家属。第三，对于战死沙场的士兵啊，朝廷每年呢都要派遣使者到他们家里去慰问，赏赐他的父母，表示不忘之心。这条法令施行了三年，到了第四年啊，秦国派了50万大军来攻打魏国的西河。士兵们听说啊，秦人要打过来了，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当下就兴奋起来。没等上面发布出兵的诏令，自己呢就穿上了甲胄，等不及要跟秦人拼个你死我活。这就是吴起那条法令所带来的效果：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那么是不是能达到骄兵接任而人乐死呢？根据吴子的记载啊，吴起面对秦国的50万大军，只向魏武侯要了50000人。魏国50000人对抗秦国50万大军，一个魏国士兵得干掉10个秦人，那才算赢。但是在吴起眼里呢，那不是魏国的50000人对秦国的50万人，而是魏国的5000万人对秦国的50万人。因为他向魏武侯要的是50000个没有立过战功的士兵，50000个乐死的死士。用吴起自己的话说，那就是一人头命，逐具千夫。结果自然是和吴起预计的是一样的，魏国胜，秦国败。
1: 作为一个武将，吴起运用术和法，很快实现了外治武备的目标，但要顺利坐上相位，他还需要内修文德，实现从武将到儒生的转型。为此，吴起制定了两步走的转型策略。那么，这个两步走的转型策略具体包含了哪些内容？吴起凭借这一策略能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吗？
0: 还记得吴起当初 穿着儒服，带着兵机见魏文侯。献给魏文侯的呢，是八字治国之道，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现在啊，外治武备吴起已经做到了，接下来就要内修文德。那么这个文德要怎么修？怎么才能脱下武将的战袍，穿上儒生的衣服呢？说得通俗一点啊，现在吴起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转型。要转型得分两步走，第一步，修自身的文德。我们之前说过啊，吴起最早投身的就是儒家，可惜呀，学业未成就被老师曾子赶了出来。现在他要重新捡起当年的第一志愿，学习儒学。要回去跟曾子继续学习啊，那不太可能，好马不吃回头草啊。再说了，曾子在鲁国远得很，你去学习了，工作怎么办呢？更何况眼前啊，就有个比曾子更厉害的人物，魏文侯都尊他为老师，这个人就是子夏。之前咱们说过啊，子夏晚年呢就在魏国的西河讲学，那个时候啊，吴起就守在西河。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吴起啊就跟着子夏学习儒学。第二步，秀给武侯看，学成了你还得让人家知道。魏文侯去世，魏武侯继位，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了君主啊，相位自然也要跟着易主了。新君继位第一件事情啊，就是视察西河。吴起的机会来了，作为西河的长官，吴起要一路陪同武侯，这是他展示相才的绝佳机会。这天啊，魏武侯带着一大帮的大臣坐船视察西河，看着周围的大好河山，武侯忍不住感叹啊，凭着西河的险峻，魏国才能固若金汤啊。听到这一话啊，魏武侯的女婿公叔痤立马接话说，陛下您说的是啊，这就是当年晋国强大的原因，如果能把西河的防御修好，那陛下的霸业就算完备了。听完公叔痤的话呀，吴起是连连摇头，君王刚才说的是危国之言，你附和他就是在害国。魏武侯和公叔痤啊，他们脸色是刷一下就变了，居然当面指责君主的话是危国之言，说附和的大臣是在害国。吴起脑子是抽风了吗？魏武侯一脸的怒色，质问他，你凭什么这么说？惹怒了君主，得罪了近臣，吴起啊依然是镇定自若。他回答魏武侯，山河险峻，不能保国，君王要修霸业，更不能依靠山河的险峻。以前啊，三苗、夏桀、商纣，他们原本都有着险峻的地势可以依靠，但都因为不识德政，三苗被大禹放逐，桀和纣都亡了国。所以建霸业的关键在德，不在险。如果君王不修德，那这一船的人就都是敌国的人。在德不在险，这五个字啊，让魏武侯是心服口服，没了半点的怒气，还全权委托吴起管理西河的一切事务。这就等于啊，把魏国的咽喉交到了吴起的手里面。这五个字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呢？到底高明在哪里？高明就高明在境界上。换成以前的吴起啊，听到君主感叹说西河的险峻，一定会和公叔痤一样表示赞同，而且呢会提出关于修筑防御工事的更加具体的方案啊，哪里应该建长城，怎么布兵， 这些都是吴起最擅长的呀。但是这样的见解，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武将、一个臣子的话。在德不在险，才是一个国相、一个能做帝王师的人会说的话。吴起用这五个字啊，成功转型。
1: 转型成功的吴起不仅得到了魏武侯的敬重，还成为魏国相位的热门人选。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魏武侯最终选择的倾向却另有他人。那么吴起究竟为何没能坐上相位？他之后的人生又会因此发生怎样的波折？
0: 作为西河郡的郡守，吴起把这块新地方啊管的是妥妥当当，地方政治搞得有声有色，边境固若金汤，秦人不敢来犯。作为相位的后备人选，吴起的声望啊也越来越高，魏武侯呢也越来越敬重他。吴起啊甚至扮演起了帝王师的角色。举个例子啊，西汉刘向的新序当中记载了一个故事，说魏武侯有一次上朝和大臣们开会，会上呢魏武侯的每一个角色都很精当，底下的大臣们没一个比得上他的。整个会议过程当中，就听见魏武侯一个人在那儿说，下面的大臣们呢都插不上话。散会以后啊，魏武侯很得意啊，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啊比满朝的文武百官都厉害。吴起看到魏武侯那副洋洋得意的样子，就上前进言，陛下，我跟您说个故事吧。话说200多年前，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他有一次上朝和大臣们开会，会上呢楚庄王的每一个决策都很精当，底下的大臣们没一个能比得上他的。整个会议过程当中，就听见楚庄王一个人在那儿说，下面的大臣们都鸦雀无声，只有点头的份儿。结果散会以后啊，楚庄王是一脸的忧愁啊。他身边的一个大臣觉得很奇怪啊，就问楚庄王，陛下您开完会就一脸的忧愁，这是怎么了呀？楚庄王就对他说，我听说一个诸侯，如果他手底下的人都能做他的老师，那么他一定能称王，如果他手底下的人都能和他做朋友，能和他坐而论道，能聊得起来，那么他一定能称霸。如果他手底下的人都不如他，那么恐怕要有亡国的危险啊。今天开会的时候啊，你看我手底下那些人讨论个问题都说不过我，这岂不是要有亡国的危险？我能不忧愁吗？说到这儿啊，吴起看了看魏武侯的反应，见魏武侯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喜色，而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吴起最后点名，同样的事情，当年的楚庄王面有忧色，而陛下您却面有喜色。听到这里啊，魏武侯终于明白了，他连连道歉，天使夫子正寡人之过也，天使夫子正寡人之过也。老天爷是派您来指出寡人过错的呀。看得出来，魏武侯确实已经把吴起当作老师来看待，似乎一切啊都按照吴起预期的轨迹在发展。吴起甚至觉得自己离相位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就等着魏武侯的聘书。结果呢，聘书没等来，等来的却是魏武侯任用田文为相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啊，吴起连着好几天都睡不着觉，越想越不甘心，这田文到底哪里比我强？君王为什么选他不选我？毕竟是武将出身啊，脾气一上来就压不下去，吴起呢索性直接去找田文问个明白。吴起一见到田文， 就一脸的不高兴，说话都酸。

0: 溜溜的。看来要坐上国相的位置，靠的都是命啊。田文知道吴起没坐上相位，心里不平，这是来找他理论来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好，那我先问你，要论社会治理，移风易俗，让君臣有义，父子有序，我和你田文谁更能？田文回答，我不如你。吴起再问，现在我和你同朝为官，君王更重用你还是更重用我？如果我们现在两个人都辞官不干了，你觉得君王会舍不得你还是舍不得我？田文回答，我不如你。吴起三问，我带出来的兵都不怕死，上了战场只要一声令下，三军都视死如归，你能吗？田文还是回答，我不如你。既然你这三样都不如我，你的位置还比我高，不就是因为你田文命好吗？听完吴起的话，田文笑着摇摇头，好，既然你问我，我也来问问你。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世事变幻，君王年少，还掌控不了局面，大臣们对少主疑虑重重，百姓们也都不定心，这样的局势，君王是依靠你还是依靠我？吴起听了默不作声，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叹了口气，靠你。田文依然微笑着，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位置会比你高。眼下新主刚刚继位，这个时候选相啊，不是看谁的功劳大，君王选我没别的，就一个原因，因为我年纪大，是魏国的元老，根基比你深。这个时候用我啊，就是为了稳定朝堂内外的局势。你说这种情况下，你合适还是我合适呢？《吕氏春秋》点评吴起和田文的这段较量啊，是这样说的：吴起见其所以长，而不见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贤，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甚于西河而困于王错，轻造大难，身不得死焉。前面四句不难理解啊，说的是吴起只看到自己的长处，看不到自己的短处，只知道自己能，不知道自己哪里不行。但后面接着说，这就是吴起后来困于王错，轻造大难，身不得死的原因。这个王错啊，就是吴起之前在船上得罪过的那位公叔痤。那么他们之间又将发生什么呢？吴起为什么会困在公叔痤的手上？文中说的大难又是指什么呢？什么叫做身不得死？下一讲我们再说。
1: 丞相失败后的吴起将目标放在了下一任国相上，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田文死后，吴起不仅没有坐上相位，反而投奔了楚国。那么吴起在魏国究竟遭遇了什么？他为何要离开魏国投奔楚国？吴起的出现又会带给楚国怎样深远的影响？在明天的节目里将为您讲述弃魏投楚推变法。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街道睡了，街道睡了，街灯醒着，街灯醒着，书籍睡了，书籍睡了，诗句醒着，诗句醒着，城市睡了，城市睡了，你我醒着，醒着，轻声问候，嗨，城市，嗨，所有未眠的人们。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戴宗把李逵领到楼上来了，这李逵呀，瞪着两只大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他看着宋江，把宋江都有点看害怕了。看着看着，这李逵把脸又转过来了，又看了看戴宗，
3: 哥哥，这黑汉子是谁呀？
2: 铁牛啊，我跟你说吧，这位仁兄，就是我贤长要你去投奔的义士哥哥，还不赶快下拜？
3: 哼，哥哥，要真是宋公明，我就下拜。
2: 宋江也站起来了。大哥，我正是山东黑宋江。宋江这一句话，把李逵乐得一高就窜起来了，两个大巴掌往起一拍，啪！
3: 哎呦，我的爹呀，你怎么不早说呢？也叫铁牛高兴高兴。扑通，
2: 李逵真痛快，给宋江一下就跪下了。宋江、宋公明赶紧上前一步，把李铁牛给搀扶起来了。壮士哥哥，请坐。兄弟啊，来，你就在我的身边坐下喝酒吧。
3: 那也行，可是我不要小杯，我要换个大碗来。
2: 宋江叫酒保给李逵换了个大碗，放到他跟前了。这李逵可不客气啊，把酒壶端起来，咚咚咚咚咚，倒上一碗益阳脖，喝进去了。你说痛快不痛快？李逵一连喝了几碗了，宋江和戴宗两个人用小杯喝酒，喝着喝着，宋江站起来了，给李逵又满满的斟上了一碗酒。这李逵呀，一扬脖，这碗酒咚咚咚咚咚，他又灌进去了。宋江一连给李逵斟了五六碗呢，李逵也不客气，一连就喝了五六碗。宋江喝着喝着，他心里高兴了，想要吃一碗鱼辣汤。戴宗一想，宋江要吃鱼汤，那行吧，满江都是渔船，要吃鱼有什么难的，就叫酒保啊做了一碗鱼辣汤来，端上来。宋江和戴宗一吃，这个鱼不是鲜鱼，是腌了的鱼。宋江就觉着这鱼汤不太好吃，宋江把筷子就放下了。李逵可不管那个呀，连筷子都不拿，把大黑手一伸，往自己碗里就抓呀，呵，连鱼带汤啊，撒了可桌子可身全是。你这李逵，吃鱼连鱼骨头都不吐啊，嘎巴嘎巴嚼吧嚼吧，全咽进去了。宋江一看，李逵这是饿了，又叫酒保切了二三斤牛肉来。李逵用手抓吧抓吧，都把它塞嘴里去了。不大的功夫，李逵把这一大盘子牛肉全都吃光了。他把大嘴一抹，站起来了。
3: 哎呀，你可真是我的好黑哥哥呀！
2: 李逵一看，宋江和戴宗他们跟前这两碗鱼汤啊，谁也不吃，而且还听他们两个说这鱼是腌过了不好吃。这李逵呀，把这两碗鱼汤也都端过来了，伸手抓吧抓吧，把里边鱼全都抓出来了，也扔嘴里去了。戴宗一看宋江这鱼汤没喝好，就问酒保有没有鲜鱼。酒保告诉戴宗说是没有鲜鱼，说是鲜鱼还在江里船上没上市呢。李逵一听说是船上有鱼，他就想要去要几尾来， 戴宗和宋江怎么拦也拦不住这李逵，从楼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下去了，一直来到江边啊。李逵一看这江上渔船还真不少，大约有八九十条船呢，都拴在那绿杨树下。船上的渔人呢，有的在岸上睡觉，有的在船头上结网，有的还在水里边洗澡。这时候正是五月中旬的天气，一轮红日就要西沉了，可这渔主人就是不来。渔主人不来就不能开仓卖鱼，李逵大步流星的就来到船边上了。哎，你们船上有活鱼没有？拿两尾给我。这些渔主人抬起头来看看，这谁呀，这么大动静，一看是李逵。这些人也害怕李逵呀。有一个渔人就告诉李逵，哎呦，铁牛大哥，我们的渔主人不来，我们不敢开仓啊。你没看我们都在岸上等着他了吗？
3: 哼，什么主人不主人，你先拿两尾给我吃就是了。
2: 渔主人一看李逵这么横，又跟他解释，铁牛大哥，纸还没烧呢，我们如何敢开仓啊，不开仓上哪儿拿鱼给你吃啊。
3: 黑旋风李逵一看众人不肯给他拿鱼，一个箭步他就窜到一只渔船上去了。
2: 这些打鱼的人呐，还想上前去阻挡呢，可是寻思寻思，谁也没敢上。这李逵来到船上就找装鱼的鱼仓，一看还真有。李逵呀，来到鱼仓跟前儿，低头一看，这鱼仓里还真有鱼。李逵不明白呀，人家这个鱼仓啊，是用竹子编那么个小门挡着，鱼在里边，江水可以进来，所以里边的鱼是活的。黑旋风李逵瞪着两只大眼睛看着这些鱼，伸手就进去抓，抓了半天也没抓着。李逵想啊，干脆我把你这门给你拔开，我在这门这堵着就得了。李逵一伸手，噌，把人这竹子门给拔起来了。这仓里鱼啊，呲溜呲溜呲溜，全跑江里去了。李逵堵了半天，一条鱼也没堵着。李逵一看，这条船上的都跑了，我再上那条船上去。一迈步，又上一条渔船，照例呀，李逵噌把人家竹门就给拔起来了，伸手就抓鱼。可李逵摸了半天，鱼呀，全从李逵的手边溜跑了。李逵抓不着鱼还活了，又跳一只船上去。就这样，李逵拔来拔去，给拔了十几条船。

0: 船上的鱼全给放跑了。你说把这些渔人给气的，这些渔人拿着鱼竿呢，都来打李逵来了，七八十个人呢。李逵一看，好啊，我抓不着鱼，你们还要打我。李逵也火了，把他的布衫也脱下来了，往旁边一甩，就跟这些渔人打起来了。你说说，七八十人呢，就是七八十个竹竿子。这些渔人拿着竹竿子都来捅李逵来了。一开始李逵还没在乎，捅来捅去把李逵捅火了，一伸手唰，抢下来有七八根啊。这李逵两只手一较劲，嘎巴，七八根大竹竿子全给撅折了。这些卖鱼的人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李逵怎么这么大劲儿，要打也打不过呀，腾腾腾全跳船上去了。这些鱼人把船开跑了。你说李逵站这生气不生气？也就在这时候，只见从小路走过一个人来。这些卖鱼的一看，好了，主人来了。赶紧有人就跑到这个主人跟前去了，说是有个黑大汉在此抢鱼，把鱼还都给放跑了。那个人一听有个黑大汉在此抢鱼，可真来火了。什么黑大汉敢如此无礼？这些鱼人用手一指，就是往李逵那儿指了一下。这个人把衣服也脱下来了，一直来到李逵的跟前。哎，你这个黑大汉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也敢来搅乱老爷的道路。黑旋风李逵瞪着两只大眼睛看了看这人，一看这个人也有七尺开外的身材，年纪大约在三十二三岁，三绺眼口的黑胡须，头上裹着一顶青纱万字巾，上身穿着一领小白衫，腰间系着个绢搭膊，下边是多耳的麻鞋，手里边提了一杆秤。哦，这人正是卖鱼的。黑旋风李逵一边看着这个人，一边和那些鱼人打架。只见这个人把手里的秤递给另外一个人，一个箭步就窜上来了。这黑旋风李逵呀，也不说话，抡起竹篙照着来人乒啪就打下去了。来这人也不含糊啊，把李逵几下竹竿全都让过去了，往前一近身来个黑虎掏心，砰，照李逵心口窝来一拳。李逵一看你行啊，往旁边一闪身，啪，把这人手腕子就给抓住了。李逵手劲儿有多大呀，往怀中一带，一抬腿，啪，踹这人小肚子上了。这人往后退了几步，噔噔噔噔噔，噗，躺下了。来的这人可真火了，一个鲤鱼打挺，腾又站起来了，和李逵又打在一起了。李逵根本没在乎他呀，心想就你，我就是不动弹，你打上我十拳，踢我十脚，又能怎么样呢？李逵根本没理会这些，让他打了几下还不算完，李逵可真火了，一伸手把这人的腰带就给抓住了，脚下一个扫堂腿，扑通，那人就趴地下了。李逵提起拳头照他脊梁骨上，就跟擂鼓一样，当当当，来三拳。李逵一看行了，我打你三拳就完了吧，我得摸鱼去啊。李逵一抬腿，这人起来就跑了。也就在这时候，在李逵身背后过来一个人，一伸手，砰，把李逵给抱住了。李逵心想，这谁呀，你不帮我打，你抱住我干嘛呀？黑旋风李逵回头一看， 不是别人，正是宋江和戴宗。戴宗就埋怨起李逵来了：“嗨，我叫你不要来要鱼，你非得要来。你看，你来了就和人打起来了。你倘若是一拳把人打死了，你不去偿命坐牢吗？”这李逵呀，瞪着两只大眼睛，鼓着两个大黑腮帮子，一句话都没说。宋江过去把李逵的小布衫给捡起来了，往胳膊上一搭，一只手拽着李逵：“李大哥，走，吃戒舞去吧。”黑旋风李逵没有办法，鱼也没要着，跟着宋江戴宗就走了。可是几个人还没走上十几步，只听得后边有人喊：“嘿，那个黑小子，今天我非得跟你见个输赢不可。”黑旋风李逵回头一看，哦，还是那个人。怎么，打架就打架呗，你把衣服都脱了干嘛？怎么回事啊？李逵回头一看呢，刚才和他打仗这人衣服裤子全脱了，就穿一个小裤衩。李逵扑哧一下笑了：“哦，你这是要洗澡啊？”这人这次来撑着一条船，在船上他叫李逵：“一个千刀万剐的黑小子，老爷怕你的不算好汉，你走了也不算好男子。”李逵哪听这个，把身上小布衫往下一甩，叫了一声又跳起来了。李逵跑着就往船边来了。这个人用竹竿一点这船，来到岸边上了。李逵一看你到岸边了，他把脚一跺：“你是好汉，你就上岸来。”那个人根本不上来，用竹篙啊在李逵的腿上乱捅。乱捅干嘛？要把李逵给挑火了。李逵一看你总捅我，这哪行啊，真火了，腾一个箭步上船了。说时迟那时快呀，只见这个人把竹篙往岸边一点，双脚一蹬，那只小渔船嗖直往江心就窜过去了。黑旋风李逵虽然也是一点水性，但是并不太高明。当时李逵就慌了手脚了，他也不骂了。船上这人呢可来了能耐了：“好，黑小子你来，今天我一定要和你见个输赢高低。”说着把李逵胳膊就给抓住了。这人双脚把船这一晃，船底朝天了，两个好汉在江里边就打起来了。宋江和戴宗两个人在岸上可都急坏了。也就在这时候，岸边上看热闹的人也有三五百人呢。一看这李逵在水里可打不过这人了，一会儿叫人家提起来，一会儿又叫人家摁下去，就这样大概有十几次，把李逵灌的眼珠都白了。宋江宋光明在岸上一看李逵吃亏了，他就叫戴宗啊去找人救李逵。戴宗就问这岸上的人：“诸位，这个白大汉是谁？有认得的没有？”一个卖鱼的人就告诉戴宗说：“这个好汉呐，就是本处卖鱼的鱼主，叫张顺。”宋江一听叫张顺，他想起来了，是不是叫浪里白跳张顺？众人告诉宋江说：“对，就是浪里白跳张顺。”宋江赶紧转过脸来告诉戴宗说：“是我这儿有他哥哥张衡的家书在营里边。”戴宗一听这回李逵可有救了，把手一张冲着江里边就喊上了：“张二哥， 不要动手，有你令兄张衡的家书在此，这个黑大汉是我们的兄弟，你且饶了他，上岸说话。让李白挑张顺，在江心里边一听是戴宗叫他，他认识戴宗，就把李逵放了，蹭蹭蹭几下游到岸边来了。上岸之后给戴宗行了个礼，哦，院长休怪小人无礼。戴宗也赶紧还礼呀，足下可看在我的面上，去救我的兄弟上来，我叫你相见一个人。张婶听完之后扑通一下就钻到水里边去了，老半天没出来。大伙儿心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跳下去就不出来呀？一直来到江心，在李逵的身边这人把头露出来了。宋江和戴宗两个人在岸上一看呢，哎呀，这人水性太好了。再说李逵在江心呐，惯得蒙头转向，扑腾扑腾正覆水呢。浪里白跳张顺来到李逵身边，用一只手拉着李逵，两条腿在下边踩着水，就跟走平地一样啊。那江水也刚刚没过他的肚皮。这个人拉着李逵一直游到岸边，一伸手把李逵拖起来了，往岸上一扔。宋江和戴宗两个人一看这人这本事，都惊呆了。张顺和李逵两个人都上岸来了，把衣服也都穿上了。你再看李逵呀，一个劲儿在那喘粗气，一会儿咕嘟一下吐出一口江水来，走着走着又吐出一口来。戴宗和宋江在前边引着路，四个人一直来到琵琶亭上坐下了。戴宗看了看张顺，张二哥，你认得我吗？哦，小人是认得院长的，只是无缘不曾拜会。戴宗又指了指李逵，那么足下日常可曾认识他？今天倒冲撞了你，小人如何不认识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
1: 哈，还不曾交手，你也淹得我够呛了。
0: 李大哥，你把我打得也好苦啊。这李逵呀，用手抹了一下脸上的水，他笑了。
1: 好，那咱们两个是一环一抱了啊。
0: 这时候戴宗啊，他站起来了。我看呐，你们两个从今天开始就做个至交的兄弟怎么样？常言说不打不相识。李逵笑了，
1: 张兄弟，你在陆地上你可不要碰着我。
0: 张顺他也笑了，李大哥，我只在水中等着你就是了。这两个人说起笑话来了，把宋江和戴宗两个人全都逗笑了。戴宗啊，又指着宋江告诉张顺，张二哥，你可认识这位兄长吗？张顺看了看宋江，戴院长，小人不认识，在这儿从未曾见过。李逵一听说什么？你没看着我？他腾的一下站起来了。
1: 我告诉你吧，这哥哥就是黑宋江。
0: 这张顺呢，一听说是黑宋江，他问了一句，莫非是山东及时雨运城宋押司吗？戴宗告诉张顺，正是公明哥哥。张顺站起身来，扑通给宋江跪下了，久闻大名，不想今日得会，多是听得江湖来往的人说兄长清德，扶危济困，仗义疏财， 宋江、宋公明也活。

0: 慌忙打理呀。哎，张壮士，小可何足道哉，前日来的时候在揭阳岭下混江龙李俊家住了几天，后来在浔阳江上因穆弘相会，得与令兄张衡，你兄长修了家书一封，我放在营内没有带来，今天呢和戴院长李大哥在琵琶亭上吃三杯，就便要观看江景。因为宋江偶然酒后想要吃一碗鲜鱼汤醒酒，这位李大哥我们怎么拦也拦不住，他一定要去讨梁伟来，不想和张壮士发生了冲突。张婶听到这儿，要吃鲜鱼啊，那不有的是吗？张顺从楼上噔噔噔噔噔，他下去了，不大的功夫拎上来有十几尾金色的鲤鱼，就交给酒保了，让他做鲜鱼汤来。几个人吃完酒了，张顺跟着宋江一直来到营里把信取走了，各自回家不提。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宋江起来了，洗漱完毕，吃完早饭了，他揣了些银两把房门锁上了，就出了营门了。来到街上，他就打听戴院长的家在什么地方住，有的人就告诉他说是戴院长啊家中没有老小，只是他一个人，他在城隍庙监壁观音庵里边住。宋江来到观音庵找戴宗，一看房门锁上了，宋江一看找不着戴宗，那么我再找李逵去吧。宋江又到处打听李逵，人家告诉他呀说是李逵呀是个没头神，没有正经的住处，在牢里边安身。宋江一看李逵也没找着，那么我还找谁呀？哎，我再找浪里白跳张顺去吧。宋江打听一阵，张顺也没找着，宋江没有办法，一个人顺着江边一边走一边观看江景。走着走着就来到了一个大酒店呢，上边挂了一个大酒幌，写着浔阳江镇库，雕栏外还有一面牌额，上边有苏东坡写的几个字，浔阳楼。宋江看了一看，心里真挺高兴啊。我在郓城县的时候只听说有个浔阳楼，原来就在这儿啊。呵，这地方真是个好去处。宋江看着看着他就上楼了。宋江宋公明一看这浔阳楼啊真漂亮啊，宋江就找了一个平栏的地方坐下了，这才引出了一段浔阳楼宋江吟反事。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九九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0: 宋江宋公明他把房门锁上了，出来找戴宗，可是戴宗啊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没找着，他又来找李逵，李逵也没找到。宋江又来找李俊来了，出了城之后李俊也没找到。宋江没有办法，一个人顺着江边溜溜达达往前走，走着走着就看见前面一个大酒楼。宋江宋公明来到跟前一看，是浔阳楼。宋江就进楼里边来了，上了楼之后宋江在一个栏杆前边坐下了，看了看这江景，

哎呦，这大托盘里边这个圈，大托盘给宋江摆到桌子上了，又把一些时兴的果品给宋江也摆上了，从托盘里边又拿出了肥羊嫩鸡酿鹅精肉，整整齐齐给宋江摆了一桌子。宋江一边喝着一边看着江景，宋江心里想啊，嗨，我虽然是个犯罪远流的配军，今天可也看到了真山真水了。这宋江一个人左一杯右一杯上一杯下一杯，宋江喝多了有点醉了。宋江又想，我家乡中老父和兄弟什么时候能得以相见呢？宋江想着想着不觉潸然泪下。宋江宋公明临风触目，感恨伤怀呀。宋江看到墙壁上有好多人都在墙壁上题诗写词，宋江也想写一首了。宋江坐那想了一会儿，我写什么？哎，写首《西江月》词调吧。宋江宋公明他把酒保就叫过来了，叫酒保把笔墨砚台全都拿过来了。宋江一边研着墨一边想这词儿。宋江宋公明乘着酒兴把墨研得浓浓的，把这大笔也蘸饱了，搬了一个凳子他就上去了，在这粉皮墙上啊写了一首诗。怎么写的？宋江是这么写的：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哪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宋江写完了，自己站在凳子上又看了一遍。呵，宋江心里这高兴啊。宋江从凳子上下来，把这大笔往墨盘子上一放，坐下又喝上了。不知不觉呀，宋江又喝了五六杯酒了。宋江宋公明抬起头来看看自己写的这首《西江月》，好，太好了。宋江看着看着他还想写两句，把这大笔呀又拿起来了，这回不用上凳子了，就接着往下写吧。宋江又写了四句，这四句是：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皆虚，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宋江把这几个字写完了，在下边又写了五个字：运城宋江作。写完了之后，宋江把笔往桌子上啪嗒一扔，从头到尾又念了一遍。宋江啊，这时候心里可高兴，因为这几句诗啊把他内心的感情全都抒发出来了。宋江又坐下了，把酒杯端起来滋滋滋又饮了几杯酒。这回宋江可醉得不行了，踉踉跄跄跟头把式他要下楼去。也就在这时候，小酒保过来了，要收拾这些笔墨砚台。宋江就叫小酒保算账。宋江掏出五两银子往桌子上一放，问小酒保够不够。小酒保一看这么多银子还不够啊，你吃的这些好许能花上一半啊。哎，客官爷，还有余。嗯，那好。

0: 剩下的就算我赏给你了。
1: 啊，多谢客官爷。
0: 就这么着，宋江回过头来跟头把式，他就下楼去了。来到自己房间门口，把房门开开了，一头钻到屋里呀，往床上一躺，他就睡着了。宋江这一觉啊，一下就睡到五更天了。这时候宋江的酒也醒过来了，什么在浔阳楼上提诗这些事儿全忘了，也该着出事儿啊。就说江州对岸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吴威军。在吴威军的城中住着一个在贤通判，姓黄，双名文炳。这个人虽然是读经书，他却是一个阿谀陷佞之徒，心地狭窄，嫉贤妒能，要有胜过他的人，他怎么也得想办法要害他。要不如他的人呢，黄文炳就想尽一切办法要戏弄人家。这个黄文炳啊，在吴威军这地方是专门害人呐。黄文炳他知道蔡太师的儿子蔡九知府在江州当官，这个黄文炳经常弄些东西来给送礼呀，也经常来到蔡九知府这儿给出些谋策。当然了，黄文炳出的那是没有好点子，专门是害人的点子。那么什么意思啊？黄文炳指望着蔡九知府给他引荐出职，再弄个官做。就说这一天，黄文炳在家闲坐着没有事儿，感觉到很无聊，他就带着两个仆人买了一些时兴的礼物，坐着一只快船就过江来了。黄文炳下了船之后，一直往蔡九知府的衙门就来了。可黄文炳来到蔡九知府的衙门一打听，蔡九知府今天搞公宴，黄文炳他没敢进去。没有办法，领着仆人又回到船上来了。黄文炳还是感到没有什么兴趣，他就要船家把船开到浔阳楼下来了。黄文炳啊，他看天气炎热，就要上浔阳楼上玩一玩。黄文炳来到酒楼之上，往下观看江景，那是真美呀。回过头来再往墙壁上一看，有好多诗词，这些诗词当中也有前人做的，也有当代人写的。黄文炳看着看着，就看着那些写的差一点的撇着嘴，他笑了。黄文炳又看了一阵，就看着宋江写的这首《西江月》了。这黄文炳啊，眼睛都瞪直了。哦，这不是一首反诗吗？是谁写的？黄文炳从上往下看，韵成宋江作。黄文炳把这首诗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自幼曾读经史，长成已有权谋。这个人自负不浅呐、啊。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原来这是一个不依本分之人。黄文炳他又往下看，不幸刺文双颊，哪堪配在江州。也不是个什么高尚气质的人，看来 是个配军呐。黄文炳一边说着一边评着，接着又往下看，他年若得报仇冤，血染浔阳江口。哦，好大胆呐，还要在这个地方报仇，哼，谅你是个配军，你能有多大的用处？黄文炳他又往下看，身在山东，心在吴，飘蓬江海，漫皆虚。这两句还可以。黄文炳又读后两句，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好啊，你个囚徒还要赛过黄巢，你不是想要谋反又是怎么的？这黄文炳往下再看一看，运城宋江作。我也常听到这个名字，这个人我听说是个小吏呀。来呀，
1: 开官爷，
0: 我来问你九宝，这两篇诗词是什么人写在这儿的？
1: 哦，客官爷，
0: 是昨天夜晚有一个人在这儿吃酒，吃醉之后他就要了笔墨写在这儿了。那么大约这个人有多大的年纪呀？
1: 客官爷，这个小人可说不准。
0: 那么这人什么模样啊？
1: 这个人呐，他的面颊上有两行金印，多半是牢城营内之人。这个人长得黑矮肥胖。
0: 那好，你把笔墨砚台给我拿来。这黄文炳把笔墨砚台要过来了，又要了一张纸往桌子上一铺，唰唰唰唰唰，把宋江这两首诗给抄下去了。抄完之后，把笔墨砚台都还给小酒保了，把这首诗啊他卷吧卷吧就塞到袖子里边去了，又吩咐小酒保不要把这两首诗刮掉了。黄文炳揣着这首诗噔噔噔噔噔他就下楼去了。这个黄文炳啊，来到船上歇了一宿啊，这一宿这黄文炳可没睡好觉。为什么？他就想着这事儿了，我要把这首诗送给蔡九知府，说是在这地方发现了一个要造反的人，那蔡九知府还不一定怎么提拔我呢，兴许呀还能弄个不大不小的官做一做。黄文炳这一夜净想着没事了，转眼之间天就亮了。黄文炳叫仆人做完早饭，他吃了，叫仆人把东西就挑上了，一直奔蔡九知府的衙门就来了。这时候蔡九知府啊已经退了堂了，在内衙呢。黄文炳来到门口叫门人进去报告去了，不大的功夫，蔡九知府派差人出来请黄文炳到后堂说话。你说这黄文炳还真有点面子，也不是有点面子，和这蔡九知府啊是臭味相投。蔡九知府见过黄文炳，两个人寒暄已毕，黄文炳把这些礼物就拿出来了。这蔡九知府还假意推脱不收呢，可这黄文炳啊非给不可，蔡九知府没有办法，

0: 就把黄文炳这些东西收下了，然后两个人分宾主坐下了。黄文炳就告诉蔡九知府，安相，文炳夜来渡江，到府拜望，正赶上府内宫宴，小人没敢擅入，今日重来拜见恩相。同判乃心腹之交，进来坐一坐又何妨啊。下官有失远迎，来呀，看茶。
1: 是。
0: 从人把茶给端上来，黄文炳端着这茶把盖拿起来，用这茶盖轻轻地扒拉扒拉那茶叶。相公在上，不敢拜问，不知近日尊府太师恩相是不是派人来过呀？
1: 哦，
0: 文炳啊，前日还有书信来呢。哦，那么恩相不敢动问，京师近日又有什么新闻呢？
1: 家尊写的信上吩咐，说是近日太史院司天监奏道，夜观天象，刚星照临无处分野之地，敢有作号之人，随即体察剿除，嘱咐下官要谨守地方。还听说街上小儿有四句谣言，说是号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宫，纵横三十六，拨乱在山东，因此特写封家信来，叫下官多加防备。
0: 蔡九知府把这些说完了，黄文炳啊，他端着个茶碗在那就响了一阵，想着想着他笑了。恩相啊，是非偶然呐、啊、这黄文炳啊，他说着从袖子里边把那张纸就取出来了，往蔡九知府跟前一扑。恩相，不想却在于此。
1: 蔡九知府啊，把黄文炳抄的那首诗就看了一遍。哦，这不是一首反诗吗？同判，是从哪里得来的？
0: 恩相啊，小生夜来不敢进府，又回到江边了，没有地方消遣，我就到浔阳楼上避热玩耍。来到浔阳楼上一看，在墙壁上有很多人写的诗词，也有前人写的，也有现在人写的。我就在粉皮墙的下边发现了这首新题的诗。
1: 嗯，文炳啊，那么这写诗之人是叫什么名字？
0: 相公，那上边不是明明写着姓名吗？那上写的是运城宋江作呀。
1: 宋江？宋江是个什么人？
0: 恩相啊，你看，不幸刺文双颊，至今配在江州，眼见的他是个配军呐、啊、牢城营里犯罪的囚徒。
1: 嗯，谅这个配军能做的什么？
0: 恩相，不可小看了他呀。刚才恩相所言，尊府恩相家书中说有小儿的谣言，要小人看，也正应在本人的身上了。
1: 文炳啊，何以见得？
0: 恩相，你看，好。

0: 我因家木耗散国家钱粮的人，必然是个家字头下边一个木字，这不明明是个宋字吗？这第二句呢，刀兵点水攻，兴起刀兵之人，水字边有个攻字，这不是个姜字吗？这个人姓宋名姜，又做下了反诗，明明是天授吧。
1: 对对，文炳啊，那你说纵横三十六，拨乱在山东又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啊、哦、或是六六之年，或是六六之数，拨乱在山东，那也就是说金运城县正是山东地方。这四句谣言已经都应了。
1: 那么不知这个人是不是在牢城营之内啊？
0: 安夏，小生也来问了那个酒保了，那个酒保说这个人是在前天才写下的。安夏，这可不难，只取牢城营文册一查，便见有误。
1: 对，通判高见即明。来呀、啊，
2: 这
1: 把牢城营的文册簿拿来。
2: 是。
1: 仆人下去了，不大的功夫，把这文册簿啊，就给蔡九知府拿过来了。蔡九知府和黄文炳两个人亲自翻阅，这蔡九知府夸夸夸夸夸紧着翻呢、啊，一翻还真翻着了。一看上边，今年五月新配到囚徒一名，运城县宋江。黄文炳也看着了，
0: 安相，正是应谣言之人，非同小可呀。如要迟缓，恐怕走漏了消息。安相，可要赶紧派人把他捕获归案，下在牢里，咱们再商量不迟啊。
1: 言之有理。这蔡九知府啊，黄文炳说一句他就听一句。蔡九知府马上升听，叫两院押牢截击戴宗。戴宗不大功夫就到了，蔡九知府就吩咐戴宗，两院押牢截击，听着，你给我带上几个公差，马上到牢城营内捉拿浔阳楼引反诗的犯人运城县宋江，不可有误。
3: 是。
1: 神行太保戴宗一听啊，坏了，怎么又出这么一档子事儿啊？戴宗赶紧就出府来了，点了几个公差，叫他们回家去准备准备，把兵人带着都到隔壁城隍庙聚齐。戴宗吩咐完众人，他也回家去了。戴宗回到家中，做起神行法来，一直就来到牢城营里边了。干嘛呀？找宋江。戴宗来到宋江门前，一推门，啪，闯进去了，一回身把门哗楞插上了。宋江一看戴宗来了，他还挺高兴。贤弟啊，我前日进城哪儿也找不到你，我就独自一个人到浔阳楼上喝了一瓶酒。这两天呢，我这酒劲儿好像还没过去。哎呀，哥哥，你前日在浔阳楼上写下什么语言啊？我酒后狂言，现在哥哥已经都忘记了。哎，哥哥，刚才师父叫我要多带从人捉拿浔阳楼上提反诗的运城县宋江道官。我听了之后吓了一跳啊， 我就先把那些

0: 通差都稳住了，让他们在城隍庙内等我。我先来给哥哥送个信儿来。哥哥，你看这怎么办才好啊？宋江、宋光明听到这儿，可吓坏了，没主意了。宋江、宋光明，两只眼睛看着戴宗，哎呀，贤弟，那你看怎么办才好啊？那么戴宗给宋江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咱们明天再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当今世界，全球智能化浪潮风起云涌，人工智能这一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既创造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遇风险挑战。如何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如何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让它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
4: Our main concern is to have a universal platform.
5: 我们最关心的是搭建一个普适性平台。
4: China is very, very different.
6: 中国非常非常不同，它可以分享所有这些人工智能技术。
3: 关注开放共赢，为人工智能造福人类，贡献中国智慧。7月17号至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此次大会专业能级与行业影响达到历年之最，汇聚全球1100家企业、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到场分享。前来参会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表示。
7: Well, first, I think that kind of extensive.
8: 首先，如此广泛的参与度本身就是对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高度认可。我对大会主办方表示赞赏，正是各方通力筹备，才得以汇聚各界人士，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将在哪些领域造福人类和社会，助力经济发展，并惠及全世界。
7: The world at large.
3: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当前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应用，双刃剑效应日益显现，全球智能鸿沟进一步扩大，全球治理赤字持续加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上海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
4: Our main concern is to have a universal platform.
5: 我们最关心的是

0: 搭建一个普适性平台，让所有人都能参与人工智能治理。人工智能不能成为少数富国或少数大公司的俱乐部，人工智能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联合国已做出决定，中国也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
1: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表示，现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最大挑战就是治理缺位，而且没有形成统一的可以多边和国家间沟通对话的平台。他表示，当前治理领域存在两股思潮的碰撞。
2: 一股思潮呢，其实就是讲经济全球化，讲多边治理、共赢合作、包容性的发展。那么还有一股思潮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排他的、小圈子的、强制性，然后以个别国家利益为中心的一个发展格局。那么在这样两股思潮的对抗下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1: 在此背景下，如何让人工智能为人类所用、为人类所掌控，朝着普惠向善的方向发展，成为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已是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秘书长、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姚旭表示，
3: 全球治理它是在人工智能的这个场域下同时关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希望做的最重要的两个事情，就是破除人工智能从技术到应用这个中间看似高不可及的一个壁垒，弥合智能鸿沟，为全球南方国家做进一步的人工智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进一步破除碎片化，形成统一的治理秩序，增进全球治理的信心。
1: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日前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新技术既带来挑战，更带来机遇，全球化仍势不可挡，中国将在其中发挥引领作用。
4: 技术本身要求全球化，在全球化中蓬勃发展，方方面面找到成长空间。未来世界的全球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有望发挥引领作用，引领我们构建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一个全球性体系。
1: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自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以来，中方先后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发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和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为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专家委员会代表奥泰因·赫尔佐格表示，
5: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1: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阿曼交通、通信和信息技术部次大臣阿里·阿米尔·阿里·西扎尼表示，
6: 人工智能治理是非常重要的。这次大会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可以创造一个国家之间协调合作的平台，各国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发展人工智能。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大会发表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并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认为，
7: 本次大会规格极高，这是一场高规格的国际盛会。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服务公共福祉，人工智能蕴藏巨大发展机遇，世界各国携手协同共建治理体系是必不可少的。
1: 坚持开源共享，中国已成为全球开源大模型供给最活跃、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DeepSeek、深度求索等中国大模型，以低成本、高效能开。

0: 源等优势，打破了一些国家话语权垄断，促进了技术普惠共享。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认为，
1: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0: 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坚持开门搞创新，正加速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助力解决诸多全球难题。复旦大学智能机器人与先进制造创新学院副院长张立华介绍说，
2: 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啊，从这个前沿探索到技术落地，啊，从基础模型的跟跑啊到并跑，到今天就是我们在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细分领域的领跑，其实我是亲眼见证了整个这么一个过程。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成为整个 AI 行业的一个风向标。其实同期主办的这个全球治理的这种高级别的会议，也为我们去解决这个人工智能安全啊、机器人伦理等等这样一些全球共性关注的一些问题，不断的在贡献这个中国的这个方案。
0: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当地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巴基斯坦气象局研发处负责人富鲁赫·巴希尔说，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0: 7月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发布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语言模型，并启动风和全球开源计划。此举旨在通过开放共享，推动气象人工智能走向世界，服务全球防灾减灾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同时汇聚开发者、科研机构和国际伙伴共建生态。在当天的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还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该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标志着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由共享产品向智能赋能迈出关键一步，为提升全球早期预警能力贡献了新的中国实践。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颖表示，
4: 我们还将依托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平台，将妈祖方案打造成普惠全球的公共气象服务产品，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0: 当天妈祖吉布提2.0现场交付，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介绍说，
5: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0: 在津巴布韦，一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开放合作是科技发展的大势所趋，人工智能不应只是少数国家的专属权利。今年5月，在中国巴基斯坦 B2B 投资峰会上，一天内双方企业就签署了数十项大单，涵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巴基斯坦企业负责人阿米尔·阿巴斯表示，
6: China is extremely open. They want
7: 中国极其开放，
6: 他们愿意分享知识，愿意分享技术，与大家深度共享。
0: 中国与全球共享人工智能技术成果和应用经验，有效促进人工智能服务的可及性，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弥补技术、人才、智力短板，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白俄罗斯国家人工智能首席专家德米特里·巴罗维克表示，
7: China is very, very different.
8: 中国非常非常不同，它可以分享所有这些人工智能技术、大语言模型和计算机视觉机器人等等，为每个人，为全人类，这是真实的证据，这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不同。
0: 秉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中国不断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在阿联酋街头，中国自主研发的自动驾驶无人车为当地居民运送民生物资。在莫桑比克农田上空，基于中国北斗导航技术的植保无人机广泛应用于田间作业。在马来西亚，中国科技企业联合当地企业建设东盟 AI 多语言抑制中心。在巴西，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当地电网高效运转。中国与国际社会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长张凯林表示，
9: 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0: 将普惠愿景转化为发展成效，一个个鲜活的实践助力发展中国家补齐智能化转型短板，切实践行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发展承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表示，
10: 从倡议到行动，中国是说到做到的。比如说，为了缩小智能鸿沟，中国最近几年一直在与全球南方国家紧密协作，我们建设了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今年还与东盟秘书处成立了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中心。那么在治理的路径上，中国也走出了一条规范创新双轮驱动的特色之路，我们走的路是敏捷治理，发展与安全并重，我们推动产业自律与多元共治，来健全企业参与的这种治理的闭环。那么这套体系呢，既为国内产业发展划定了一个合规的边界，也为国际规则的制定提供了鲜活的中国实践样板。
0: 今年以来，德国总理默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等多国领导人纷纷来华访问，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将参访中国科创产业纳入自己的行程。六月初，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行程第一站就走进杭州的一家机器人企业，亲手操控四足机器人跳舞。他兴致勃勃地说，
11: 我向他们询问，他们介绍了很多信息，让我们了解了中国现代技术的发展。可以看到，中国将现代技术、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关键领域，这对老挝来说是很好的经验。我们将继续推进两国在技术领域的合作。
12: 我们干。
0: 从试乘智能网联汽车到了解智慧城市建设，各国政要在中国行中深度体验着人工智能的前沿成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分析指出，
13: 应该说现在已经中国已经是世界这个创新中心或者创新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大家都想来看看中国到底是怎么做的，来寻找机会，寻找机会，就融入中国的这个创新的生态当中。无论这些发达国家也好，还是现在的这些全球南方国家也好，都可以在这个中国的这种快速的技术进步、新的这个创新能力的这个建设当中，找到他们合作发展的机遇，也找到他们解决他们问题的答案。
0: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发展的新蓝图也是全球合作的新机遇。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2025年图灵奖获得者蒙特利尔大学教授吉尔·布拉萨德表示，
14: 我坚信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为全球树立双重标杆，一是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的范本，二是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扶持基础研究的范本，全球各国必须通力协作，所有科学研究乃至更广范畴都坚定秉持国际合作理念。
0: 如今中国的务实合作正跨越山海，帮助世界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支持认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说，
15: 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经济、公共服务、安全和竞争力，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对话与合作做出建设性贡献，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成为扩大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参与以及将我们共同承诺的国际合作转化为务实对话与伙伴关系的重要平台。
0: 作为治理推动者，中国坚定以联合国为主渠道推动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2024年推动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到今年6月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强调支持联合国发挥主渠道作用，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始终主张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推动形成兼顾各方利益的制度规范，持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16: 在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诸多领域中，人工智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应用前景尤为广阔，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确保人工智能不只追求共同进步，更要实现广泛包容，中国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各国同样责无旁贷。
0: 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支撑海洋渔业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发展，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21科学调查船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调查手段，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中国系统掌握该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近日，陆委会为了贺阻台胞赴大陆交流，称今后每周定期公布民众赴大陆失联、遭关押等数据，并恐吓台湾民众所谓大陆很危险。针对种种谬论，两岸各界予以强烈批评。
2: 据统计啊，自2024年以来，到访大陆的台湾同胞啊，是已经达到了1170多万人次，仅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有285万人次，比去年啊同比是增加了24.9%。如果大陆这么危险，台湾民众啊是动不动就失联，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来呢？
1: 岛内舆论表示，陆委会这套操作胡编乱造，破绽百出，目的是企图勾起民众的恐惧与恐慌。如今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有赴大陆的经验，亲身感受与民进党当局的说辞完全相悖。
3: 就我工作的教育领域来看，不仅人数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的，而且层级还拉高。大家开展的形式各样的这种交流活动，到大陆来进行学术交流以外，还有相应的美食之旅，大家呢其乐融融。
1: 台媒称，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采取各种手段阻挠禁限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如今又刻意编造所谓大陆危险谎言，企图在岛内制造寒蝉效应，让台湾民众心生畏惧，不敢前往大陆，人为阻隔两岸同胞情谊。
4: 我们对于陆委会，一个应该实施两岸正常人民交流的一个单位，竟然能够如此的向下沉沦，堕落到这种程度，我们必须予以强烈的谴责。完全没有看到陆委会拿出任何实质的证据，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其实只是希望造成所谓的这个寒蝉效应，不希望让台湾广大的台湾人民乃至于青年朋友能够亲眼见到大陆现

0: 在各项建设的一个发展。
1: 近期民进党当局深陷食安风暴，处置不力，引发岛内极大民怨。有舆论指出，赖当局此时刻意制造两岸紧张氛围，意图转移岛内民众视线，用政治操弄掩盖其治理无能。
2: 民进党其实现在陷入到了整个这个食安风暴当中的漩涡，所以他为了要去转移焦点，让民众忘记了在食安风暴上面民进党荒腔走板的表现，所以呢，他就必须不断的去塑造另外一个事件。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7月23号，随着山东航空 SC4634 航班平稳降落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标志着青岛往返台中直航航线正式恢复通航。据了解，该航线由山东航空直飞，计划每周四直飞一个往返班次，单程飞行时间约2小时30分钟。7月21日至24日，2026年海峡情深新系闽宁台湾青年闽宁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在宁夏银川举办。两岸约60名师生代表相聚宁夏，沉浸式走访观摩闽宁镇发展变迁实景，深度了解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丰硕成果。在腾格里沙漠，师生们亲身参与麦草方格扎设实践活动。后续师生团队还将走进宁夏多地，深度了解宁夏特色产业发展、历史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守卫台北，南部兵力驰援中枢，布设导弹妄图抗衡，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大举双线调兵与解放军决战台北。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着重演练跨区域增援台北，以抵御所谓解放军从台岛北部登陆。台军在岛内的军力是如何部署的？此次调兵又暴露出了哪些问题和弱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期台军进行联合防御操演，演练的主要科目就是各作战区跨区增援，所谓保卫台岛北部海岸地带及中枢。报道称，至少有台军8军团位于高雄大岗山的564旅、高雄林园海军陆战队99旅与兰阳指挥部前往北部支援。台军想定解放军可能从台岛北部登陆，才会有增援台北的演练科目。分项科目还包括花东防卫指挥部支援宜兰与苏澳。
3: 台军此次演练的联合防御操演呢，是从台湾的不同区域向台北调兵增援，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操作？
4: 我们可以用呢放在盘子上的荷包蛋来理解，这个最中间核心的蛋黄区就是台军层层布防加以拱卫的台北市，由所谓的宪兵来负责。那么往外一点的这个蛋白区呢，就是台北市和新北市交界的这个区域，北端呢是我们节目经常谈的淡水河口，由陆军官渡指挥部加上陆战队66旅的部分兵力啊，来扼守直逼台北市的这个官渡平原。至于南端呢，则是扼守桃园到新北之间的林口台地，由台湾陆军584和269旅加上陆战队的66旅共同驻防。那么这个陆军584以及269旅啊，也是我们节目呢之前才谈过，台军向美国添购这个 M1A2 坦克最主要配置的部队。那么按照台军的作战想定，一旦解放军呢真的登陆台湾，从北面以及南面夹击来进攻台北，这个常设的台军野战兵力一旦呢都被击溃之后，那么真正最中间的这个蛋黄区的宪兵兵力啊，大概呢就只剩下3000人左右。那么这一次台军的演练就多了通过苏花公路以及雪山隧道来翻山过岭，把台湾东部的兵力送到台北来的这个计划内容。此外呢，还有更夸张的，就是把远在300多公里以外的陆战队99旅从南台湾的高雄来开拔，彻夜赶赴台北参与巷战以及反突击的演练。 那么台军的想定是啊，高雄在地形上呢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来登陆，所以在其他西部沿海，尤其我们说呢中北部都已经失守的情况之下，或许啊这个在高雄的陆战队呢还有余力能够北上来支援。但事实上啊，从高雄一路往台北，这个路上必然已经啊在战争的时候呢会被解放军的火力来覆盖，陆战队90%

0: 九旅要能够成功抵达台北来救援，几乎呢叫做难如登天。更何况啊，这个根本是挖东墙来补西墙，纯粹呢只是给台独集团的头目增加安全感的表演而已。
1: 如果说直接登陆台北的话，那么即使说把整个台湾岛各个区域的兵力都调集到台北，是不是也难以抵御解放军的登陆？只是看起来阵仗大了一些。
2: 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那么所谓的打蛇打七寸呢，就是针对台北周边的这种作战体系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因为台北距离基隆港是比较近的，台军在相关的区域内是部署有大型的战舰，那么针对基隆港进行全方位的火力压制，进行外围的海空封锁之后，那台湾地区的海军，也就是能够最快驰援台北的海军力量，它可能动弹不得，或者说呢已经遭到了全方位的这个摧毁。此外呢，在台湾北部还有这个桃园机场，距离台北也比较近，那么在相关的区域也有台军的驻防兵力。而且呢，如果是从南到北进行调兵，空中运输是速度最快的。那如果这个部署在台湾南部的台军部队能够利用 C-130 运输机，那么针对桃园机场进行快速的兵力投送，那么这也是他空中运兵的这样的一个通道。所以呢，打蛇打七寸，也包括针对大型的机场，尤其是靠近台北的大型机场包括桃园机场进行控制。可以说呢，在对台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解放军他有兵力的优势，有火力的优势，有武器装备技术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在兵力配置方面，我们不仅要进行重点打击，也要进行全面的兼顾。那么由于兵力比较多，火力比较猛，技术比较先进，所以呢，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制胜方案，能够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
1: 看来无论台军如何调兵遣将，都是无力抵抗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赖清德可能就会仓皇出逃。他设计的逃跑路线能逃得了吗？
3: 很显然是逃不掉的，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这里面有几个巨大的缺陷，就是那么雪山隧道它是从台湾的北部后来经过宜兰再到花莲的加山基地，但是这个雪山隧道长达12公里左右，那么如果说台海地区发生冲突的话，对方一定在第一时间对雪山隧道进行精准打击，也就可以对其一箭封喉，那整个隧道都被摧毁了，那就没有意义了。那退一万步讲，即使不对其进行一箭封喉摧毁的话，那也可以进行玩一个瓮中捉鳖守株待兔，也就是在宜兰的隧道的出口处进行等待。那这个时候即使那么民进党的高层在隧道里面，那也是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所以就会陷入非常尴尬的状态。那当时的预期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冲突，台湾的西部是处于战火纷飞的状态，但东部相对而言比较安全。但现在的态势已经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也就是台湾的东部已经不再是后方，而变成了前线。那么即使民进党的高层逃到了加山基地，他也会面临很多的问题。那么也就是加山基地它藏在山中，那么对手一定会采用然后这种钻山钻地的导弹对其进行摧毁。那么即使不摧毁的话，那么它的后方的补给也是成很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没有足够的这种水源、粮食、蔬菜等方面的补给，那也很难能够撑得有效的时间。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缺乏逃生的路线，也就是加山基地它周边没有机场，没有一个再往下一步去出逃的路线，所以那么即使到这个地方它也是困兽犹斗，最后也只是坐以待毙。雪山隧道是一个最不科学最不靠谱的，为什么今年还要对此进行演练呢？我想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民进党当局然后再演练一个事情，就未来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冲突的话，它可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就是玩一把障眼法，让外界误以为民进党的高层是经过雪山隧道来去出逃，但其实他有可能是已经然后躲到横山指挥所，或者是然后经过桃园机场已经出逃，所以这很明显是一个障眼法。但是我们要说一件事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哪怕钻到山洞里，钻到地下，也一定会掘地三尺。
1: 据台媒报道，高雄作为台军南部重要战略枢纽，有台海军大本营、左营基地、台陆军第四作战区指挥部以及多处关键设施。另有报道称，台军近期成立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计划分北、中、南、东共四个打击群，纳入熊二、熊三、增程型熊三及鱼叉等合计约1400枚导弹，辖有暗制反舰导弹机动化与固定阵地部队的海风大队与暗制地对海雷达监控部队的海洋监侦指挥部。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次演习呢是从宜兰进行了调兵，除了宜兰之外呢，还

0: 从高雄调遣了海军陆战队，高雄距离台北是非常远的，等这个海军陆战队到达台北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局部战争已经结束了？
1: 在台军的防御构想当中，解放军肯定会重点攻击台北，而且呢，解放军是有兵力优势和火力优势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台北地区的台军部队可能就会陷入到绝境当中，而且呢，周边的台军部队是很难针对台北进行增援的，应该也是陷入到苦战之中。所以呢，台军的决策部门啊，他有一个构想，就是要从最远的地方调兵，认为在高雄的海军陆战队啊，可能会保持基本的作战能力，那这个时候应该迅速的北上，针对台北进行驰援。但是呢，这是一种古代战争的思维，因为在现代化战争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地理环境啊基本上不是啊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阻碍因素。那么远程火力可以打到台北，自然也可以打到高雄。所以呢，在发动进攻的同时，或者说在展开军事行动的同时，可能高雄海军陆战队的营区已经是一片火海了。那么有没有兵能够调得出，我认为都不好说。其次呢，即使有高雄的部分海军陆战队的这个作战单位，那么它的编制是完整的，然后采用公路摩托化行军的方式向这个台北方向进行驰援，整个的这个时间呢是比较长，而且是特别明显的目标。在这种状态下，台湾空军已经是失去了制空权，那解放军的先进战斗机、无人机，包括其他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也可以在这些海军陆战队作战力量啊北上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持续的火力拦阻，或者说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摧毁。所以呢，台北的守军是永远无法等到高雄的援兵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构想呢，只能是这个自欺欺人的这样的一种作战方案。
0: 我们之前呢知道在高雄呢是有海风大队的，那么海风大队应该执行的是什么样的任务？统一管理之后，它又会进行什么样的相关部署？秉忠，
2: 台军这个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啊，两年多前呢，民进党当局就开始宣告这项新的编制。我们看起来呢，好像是要做所谓的扩军，但实际上啊，它只是在原本的编制上叠床架屋，把本来就存在的三个海风大队都归给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来全权调度指挥。那么说的再白一些啊，这三个台湾的海风大队管的呢是台湾全岛的所谓暗制反舰导弹，是所谓呢负责打击的拳头。那么所谓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它所掌握那个最关键的权力，就是台军自己研发生产的雄风系列导弹，还有向美国购买的鱼叉反舰导弹。现在成立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要摆出反制解放军的这个反舰导弹力量，对台军口中的这个所谓解放军的灰色地带冲突来做出评估。一旦呢，随时啊需要做的时候呢，就要来祭出反制手段，来防止解放军由训转战。到时候呢，以防啊台军会猝不及防。至于如果解放军对台湾是展开的整体的海上登陆战，那么也是要由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来指挥对解放军登陆舰艇的打击作战，因为这个是很难拿捏分寸的。尤其解放军平时在台湾周遭已经形成了常态巡航的这个舰艇的阵势，如果呢滨海作战指挥部对所谓的这个灰色地带冲突反应过激，那么很有可能会造成台军呢发动第一击这样的一个危险情况，那么大大升高两岸擦枪走火的风险。
0: 刚才我们已经探讨很多了，这种演习呢本身它的假想空间太大，是不具备实操的可能性的，在冲突真正爆发的时候很可能实施不了。但是台军为什么在岛内要进行这样的渲染和战争动员？它的目的是什么？
3: 诚如主持人刚才所说，其实所有这些演练然后基本上都是白忙活，都是纸上谈兵，但为什么还要如此大规模的兴师动众的来进行操练？我想背后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塑造大陆威胁论，也就是让在台湾的军人在台湾的民众当中然后产生一种认知，认为然后大陆随时有可能对台湾地区然后采取相应的动作，所以就会不借此来去加深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仇视，然后借此来去挑动两岸关系，会让台湾的军人长期的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这对于台湾军人的身体健康然后也会带来然后重大的冲击。所以台湾很多的军人他都是患有抑郁症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就会导致台湾面临更大的问题，就是台湾然后军队面临一个三无的困境。然后一方面他没有军魂，也就是他不知为谁而战，不知为何而战，自己去参军，自己去演练，然后将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不知道。那另外一个是他没有军纪， 也就是台湾，然后整个军队现在是军心涣散，例如说一些嫖娼啊，甚至卖淫啊，甚至涉黑啊、涉毒啊，然后甚至诈骗呐、啊，所有这些丑闻，然后在台湾都是频频发生。那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军队它没有军心，然后理论来讲，作为一个军队，它应该上下同心，然后同仇敌忾，然后一致对外。但是台湾的军队现在，然后从上面到下面，其实是各有所想、各有所图，然后完全不是一条心，根本就无法拧成一股绳。所以在这样一个三无军队，也就没有军魂、没有军纪、没有军心的一个军队而言，它能有何战斗力而言，那么是要打上巨大问号的。
0: 台军大举调兵北上，跨区操演守卫台北，南部兵力驰援中枢，布设导弹妄图抗衡，潜艇弹药交付受阻，以武谋独难掩短板，布防破绽究竟何在？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大举双线调兵与解放军决战台北。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向美采购的 MK48 重型鱼雷交货日期一再延档。报道称，尽管美方先前承诺24枚鱼雷将在2027年、2028年分批交运台湾，但为避免让台军现役的海龙、海虎以及即将服役的海鲲号潜艇面临有舰无雷的窘况，台防务部门称已经跟美方商谈替代方案，可能包括向美军借鱼雷应急，或由美方提供早期型号鱼雷。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现在台军呢是急于求购重型鱼雷，因为台军目前的现状呢是面临着游艇无雷，即使未来海鲲号交付使用了，如果说没有重型鱼雷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战斗力大大压缩了？
1: 现在台湾海军所使用的 SUT 基本上都是过期产品了，因为是很早之前引进的，已经超过了它的这种寿命周期，所以现在台湾海军所配备的 SUT 这种线导鱼雷非常的不靠谱。在此前多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台湾海军的潜艇把这个 SUT 鱼雷给打出去了，没有命中靶船，然后导线就断了，这个鱼雷究竟到哪里了，台湾海军不知道。那么这说明这款 SUT 鱼雷它的可靠性已经非常差啊，因为储存的时间已经是太长了。所以现在台湾海军翘首以盼的其实是美制的马克斯8，是一种非常先进的重型鱼雷，美军一直在对它进行改进和升级，针对水下目标和水面目标都具备很强的杀伤能力。如果说针对万吨级别的大型战舰进行攻击，命中的话，基本上呢就可以摧毁这种海上的大型的这个作战平台。所以在台湾海军的构想当中，海鲲级的常规潜艇完成批量建造，全都交付给这个潜艇部队之后，然后再从美国引进马克48这种重型的鱼雷，那么他自认为台湾海军的常规潜艇部队就可以达到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实战化的水平。我认为呢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因为现在来看海鲲级的常规潜艇不太靠谱因为它是很多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结合体，相当于一个水下的缝合怪，可靠性和兼容性都有问题。目前的测试呢虽然还在持续，但是实战化的能力究竟如何，我认为不好说。那么它是第一次吃螃蟹，也就是第一次建造，那么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风险，有没有隐患，我相信很快就有答案。
0: 迟迟不交付鱼雷呢，可能想进一步的拿捏台湾，那么台湾是不是每一次都会乖乖的被拿捏？那么这一次如果说不能按时交付的话，台湾方面还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3: 美国然后一直在不断的拿捏台湾，但事实上美国延迟对台军售不仅仅有政治拿捏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现实因素。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武器装备生产的时间然后流程比较长，所以美国要优先考虑自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情形然后就可能会被延迟，也就是当美国自身、美国的北约的盟友、美国其他的盟友全部都保障完了，才有可能把然后向台湾出售武器，然后才能够提上议程。这也就导致美国向台湾出售的很多武器装备为什么一直然后迟迟没有被交付。但是对于这种情况，台湾当局其实是敢怒不敢言，因为他也没有其他别的选择。但现在更让台湾当局感到雪上加霜的是今年5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提出了4步，然后包括不支持台独、不会为台独而战，刚才魏老师也特别点到了，然后对于美国而言是 否对台军售，什么时候对台军售，出售什么内容，然后他不仅仅要考虑台湾的态度，还要去考虑整个中美关系的大局。所以在这种情势下，那未来台湾的处境将会更尴尬。所以未来台湾应该明确的认清现实，那么与其然后不断的对美军购，然后任美国宰割甘当冤大头，把很多的财政然后不断的向美国拱手相送，还不如早日放弃对美军购，这样才能够去真正的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
0: 看来美国呢已经面临着产能不足、制造力下降的窘境，但是呢，有美国学者却建议美国要成立所谓的海事集团，要赶超中国的造船业。您怎么来看，秉忠？
2: 那么中国目前也已经是主导全球超过60%的造船交付量。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美国虽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短板所在，但却没有能力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现在有美国学者啊说是要结合盟友建立这个所谓全球海事集团，号称要统一共同的技术以及制度，说穿了呀就是呢想要排挤孤立中国。但正如前面我所说，全球造船产能已经是高度依赖中国，如果要搞造船产业的去中国化，那等于呢是要牺牲自家的船舰会跟不上需求。我想有哪个美国的盟友愿意这么干呢？何况啊，中国早就已经拥有纯熟的先进造船技术，根本不靠美国。反而美国缺乏足够的造船产能，所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用高关税来威逼韩国，必须巨额投资美国的造船业。其实这个呢就和对付台积电的手法是如出一辙，就是呢想要把别人的生产链搬到美国来。那么现在再来炒作这个所谓全球海事集团，甚至呢说要把台湾也拉进去，更多呢仍只是宣示型的这种政治对抗的概念，根本不是真正要脚踏实地的重振美国的造船业。否则我们说台湾连自己呢造一个潜艇海鲲号到现在都不能正式服役，那么关键的配备和技术都还要仰赖美国，那根本对美国的造船业呢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0: 再多的兵力调动，再多的攻防推演，都弥补不了战略上的根本劣势。台军的军事演练恰恰暴露了两岸军事实力的差距，所有以武拒统的盘算都是空中楼阁。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

0: 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1: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2: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3: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4: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5: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 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7: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8: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9: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13: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12: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14: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2: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15: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 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办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5: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2: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1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8: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9: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20: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9: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20: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9: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2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1: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2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22: 专门立法《景德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 中没有纳入国宝省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

0: 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4: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5: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6: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涵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5: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7: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8: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9: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3: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10: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

0: 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0: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2: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2: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3: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2: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

0: 下载云听客户端。
1: FM 九九二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2: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九九二早高峰。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是周末啊，我省各地以及北京和天津都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一些常规限行措施啊，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昨天我们也进入到了这个伏天当中的二伏了，
2: 对、
1: 不知道您有没有吃面啊？
2: 是二伏要吃面、
1: 对，这个今天每次到这个时令节气的时候，我们都要讨论一下吃什么。当然了，也跟天气相关哈、我们先来和大家说说这最近的天气。从昨天的早7点到下午5点这一天的时间啊，我省除张家口大部、承德中西部之外，其他地区都出现了降雨天气。唐山东北部和东南部，以及秦皇岛南部、保定东南部、石家庄东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出现暴雨。安平城游子最大为95.4毫米。
2: 30度加的天气啊，再加上湿度比较大，食物如果敞口放在外面2个小时，就等于什么呢？细菌的培养皿啊，不太健康了。像卤味啊、凉拌菜啊、切开的水果啊，超过1个小时，建议您就稍微的谨慎吃了。还要提示大家，要么盖盐，要么进冰箱，就别等拉肚子了才后悔了。
1: 哎，没错，咱们一大早即时评论区就有朋友们留言说，这个还在二伏的天气里哈。
2: 对，
1: 感觉虽然天气气温不高，但是特别的潮湿闷热，
2: 不舒服的。
1: 哎，这也是这个季节的一个特点。那这个时候家中尤其是孩子长期在家里边哈，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家中的刚才说到了卤味、凉拌菜、剩菜、
2: 水果
1: ，哎，都得多留意哈。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天怎么发展。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衡水、沧州、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沧州南部、衡水东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呢，主要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零星阵雨。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3度。
2: 省会石家庄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在34度，最低24度。早间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是42，属于优。
1: 好的，早间的7:03了，我们的周末啊早高峰继续和大家来进行互动交流，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找到咱们的大家庭即时留言的评论专区，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这个记得在头伏的时候，我们和大家就说了好多家的这个饺子馅是什么样的哈。然后向前冲，你看这位朋友就在即时留言一大早就跟我们说了，说打卡啊，昨天家里就吃了面食了。哎呦，这个夏天马上就要过去了，炎热的夏天哈，那秋高气爽的秋天马上要来了。他说
2: 这么快吗？
1: 他说的是节气，因为确实啊，过了大暑，马上就下一个节气是什么呢？
2: 立
1: 秋了。立
2: 秋，
1: 哎，
2: 看这时间，怎么也得是1个多礼拜，两周，将近2周的时间。8月7号是立秋，
1: 对，
2: 虽然是节气上立秋，但实际上这个体感还不是这样的。而且今年的这个伏天是40天吧，是一个长伏天，所以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不能掉以轻心，说哎呀马上凉快了，不会的，还会闷热一阵时间啊。
1: 咱们计时的好朋友们高人多呀，你看说到吃什么凉快，吃什么解暑，北地不眠夜啊，给我们的计时留言说。在这个太行大街正定这一段哈，来了一车宁夏瓜，哎呦，好吃又便宜，特别甜，缺点就是个头太大了一个啊。那大宁夏吃大西瓜吗？
2: 对，宁夏的瓜很甜，因为早晚温差大，然后这个日照时间长。但您这个
1: 土地啊，
2: 对，您这个话也有一个问题，你没有具体告诉我们西瓜摊在哪儿。
1: 这太行大街正定段，您稍微
2: 沿线挺长的。
1: 对，这样啊，我们线上节目就不给人打广告了，但您啊，可以把这具体的位置啊，评论区直接放到计时上，然后大家在评论上能看到您留言。哎，附近的朋友如果方便的话，从那儿过，顺便咱捎带上啊。
2: 是的，还有什么好吃的？谁家的瓜甜，你都可以告诉我们。夏天嘛，吃西瓜、西红柿、黄瓜，哎，这些东西就是解暑、解渴又健康啊。
1: 好的，那朋友们，二伏天您家里安排了什么美食哈？这个除了面食啊，解暑的大西瓜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夏日养生小妙招？都可以微信回复早高峰来我们即时留言专区聊一聊。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及时到，好运来。
3: 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2: 时间来到早间的7点07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周末版。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2: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又开始陪伴大家了哈，你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来留言互动。当然了，大家的留言你们各自也都可以看得到哈，可以在留言板当中去聊天。
1: 好的，周末的早间我们也继续陪伴朋友们，咱们先和大家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针对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对中国国际航空、还有南方航空、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以及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还有河北航空等10家公司，包括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平台开展联合约谈，要求上述企业在2026年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
2: 暑运期间草原游持续升温，石家庄机场对接旅客出行需求，精心打造草原游主题航线网络，架起通往张家口、承德、包头、鄂尔多斯、赤峰、海拉尔等9大草原圣地的空中走廊，让旅客仅需1到2个半小时就可以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自然清凉之旅。
1: 石家庄市数据局联合市教育局和市教育考试院依托石爱民的平台，共同打造了我要上学掌上入学一站式服务板块，中考查分、入学报名、学区查询等等高频的教育服务场景都汇聚在这个手机移动端，数字化手段让教育服务更加便捷。
2: 盛夏蝉鸣阵阵，滹沱河生态区绿意盎然，繁花盛放，眼下呢，成片的大花秋葵迎来了盛花期，白色、粉色、玫红色的硕大花朵次第绽放，随风摇曳，铺满了河畔两岸，为夏日河畔披上了缤纷浪漫的花裳，也成为市民们纳凉赏景，还有

0: 有休闲出游的热门打卡地。
1: 2026衡水湖马拉松将会在9月27号在衡水湖马拉松广场鸣枪开赛，参赛规模达到12000名。赛事围绕专业竞速、文化交流、全域文旅融合全面升级，从7月24号开始预报名工作正式启动，面向全国的跑者发出奔跑的邀约。
0: 早上起来虽然是跑步的朋友还确实不少哈，咱们所说这个天气闷热潮湿，可能是到了上午的8-9点钟以后，特别是10点钟前后就开始起这个热的感觉了。早上起来还有很多朋友去选择晨练打卡，特别是在我们早高峰的评论区啊。
1: 好的呢，朋友们，您在这样的伏天里是如何坚持锻炼，另外如何科学锻炼呢？千万不要说在这个伏天，你看之前有朋友就是大早晨快40度了，哎，专门去跑了一个10几公里。
0: 哦，对，10公里。
1: 哎，关键是前一天晚上刚跑了10公里，哎，咱得是适当的这个锻炼啊，因为在这样闷热天气里边，还得预防各种这个夏日疾病的发生嘛。
0: 哎，稍后我们有报道就会说到这个夏天，运动之后出现的一些身体不适的症状。
1: 好的，我们早高峰啊，继续周末点歌台也为大家开放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继续留言吧。

0: 好的，早间呢7:13了，九九爱早高峰，我们来看周日的早间。今天早间天儿啊，还是一个那种我们土话讲一掐一兜水啊，
1: 就温吞吞的。
0: 对，空气湿度非常大啊，感觉还是会有降水的概率。不过这也是伏天里一个正常的情况嘛，就是潮湿闷热。所以说大家呢，尤其是这个锻炼的朋友们，一定要根据这个情况适当的调整一下咱们活动强度、啊。
1: 对对，有朋友跟我们说，早上起来我已经改成这个早上起来不跑步，晚上骑自行车了，晚上凉快的多。但是我要提醒您的是，这最近一段时间的傍晚是。

0: 降雨的概率非常的大，所以你要骑行的时候是不是得带上点这个雨披什么的
1: 啊？对，尤其是如果说骑行的时候赶紧做好准备什么的，提前看好短时的一个临近预报，
0: 对，
1: 因为有的朋友骑行现在锻炼它距离比较长，一骑就几十公里出去了啊，咱们环城绿道还很方便，但那种情况下你如果说走到一半路上突然下雨也不好找地方躲，哎，所以说提前得做一些应对啊。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各自的招，咱可以说说这个夏天里边的健身，特别是户外运动，您会怎么选择？如果放弃户外运动，我们在室内做一些这个打球啊等等这些活动，您是怎么样选择和安排的？大家可以互相在评论区聊一聊，回复早高峰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
1: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7月25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除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合计35.21亿元。
0: 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更多的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且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
1: 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者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且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会通过调价助手和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
0: 携程表示诚恳接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随后也将面向社会公开发布具体整改措施，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1: 最新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我国居民的数字消费规模已经达到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
0: 7月25日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系统体系已经初步建成，目前呢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标志着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已经进入到广覆盖、快触达、精准化的新阶段。
1: 在所有渠道当中，移动终端凭借极高的普及率和及时性，成为了最重要、最便民、最有效的预警服务途径。目前地震预警公共服务体系已经可以向超过2.28亿手机用户实时提供精准直达式的地震预警服务。
0: 正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昨天传来好消息，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1: 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经于今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汕尾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决定于昨天的13时将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1级应急响应，自7月25号起在全市范围内分批实行5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
1: 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为了确保交通安全，京港澳、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定于今天0:00起，对港珠澳大桥的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的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
0: 7月25日，全国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发布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举行。经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审定鉴定表明，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实现了整体净碳排放量达到了零碳机场标准，标志着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正式建成，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4: 石家庄自驾两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3: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河捞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4: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5: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6: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5: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6: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5: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7:21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两位朋友亏电的消息。首先帮助张女士，她的车在石家庄新华路石家庄第8医院亏电了哈，车号 GA 尾号 H3B， 电话133-1516-5999，133-1516-5999。
0: 还有李先生的车呢，是在省会路全区的龙海南苑小区西侧的停车场亏电了，车牌尾号是 S6D， 他的联系方式呢是13582362742，或者联系对接我们的96992。
1: 我们刚才接着节目开篇的话题，说到夏期这个暑期的锻炼啊，随着气温持续攀升，而且这个天呢又特别潮湿，闷热天气里，大家在户外活动啊、运动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些比如胸闷啊、呼吸急促等等不适的症状。那近期多地医院的这个都接诊了很多例运动之后诱发的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哈、这样高温高湿的夏季，为什么这类病会比较高发？那么哪些人群需要重点警惕呢？我们赶快通过报道给大家提个醒。
12: 北京的李女士是位网球爱好者，7月初的一天，她和朋友相约去打室外网球，当天北京气温高达36度，
13: 9点钟呢，球场上呢确实就热烘烘的了，和其他球友练习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了比平时要吃力些，那球呢是11点结束的，我和女友呢就到我的停车位了，一上车我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哎呀，我感觉特别的不舒服，非常快啊，这个麻劲蹭蹭蹭的就从手指头就开始马上窜，这从小臂就窜到大臂，脚底下同样也是从双脚就窜到小腿到大腿。
12: 经过检查，医生认为李女士是呼吸性碱中毒，在医生及时处理后，李女士脱离了危险。记者注意到，李女士的经历并不是个案，近期多地医院陆续接诊多例运动后引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西安市红会医院北院区急诊科主任王艳军向记者介绍，
14: 在临床上的呼吸性碱中毒主要是因为呼吸过快，呼吸过快呢会造成过多的体内二氧化碳排出，会造成呼吸性碱中毒。那么呼吸性碱中毒呢会发生，你比如说口唇、四肢的末梢会有这种麻木感，口唇呢还有一些针刺样的感觉，麻麻的、刺刺的。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胸闷呀、气短呀，甚至头晕的症状。如果说更甚者，可以出现这个手指鸡爪样的、鸡爪样的这种痉挛，这就是一个呼吸性碱中毒典型的一个症状。
12: 在高温高湿的特殊夏季环境中，呼吸性碱中毒的诱发风险显著提升。医生明确，该病有明显的高危人群，并非所有运动人群风险均等。那么哪些人更容易中招呢？广东省人民医院赣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刘祖红说，
15: 主要的人群的话呢，它是一个青少年、年轻女性，包括一些户外跑步啊、骑行健身的人群，还有本身有哮喘、交流症、心肺偏弱的人。
12: 除此之外，情绪敏感、缺乏运动等人群也要格外注意。需要注意的是，呼吸性碱中毒引发的头晕等症状与中暑较为相似。王彦军介绍，
14: 中暑也会有类似的胸闷、气短啊，或者说一些头晕的症状。但是中暑呢，除了这种上述的症状以外呢，它可能还有体温升高。呼碱呢，它不会有体温升高，它可能有些类似症状，但是呢，它主要是以口唇还有四肢的末梢麻木为主。
12: 如果不慎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不适症状，该如何科学有效的紧急缓解呢？江西省南昌市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李丰源说，
16: 就马上去停止一个运动，尽量迅速的到那个阴凉的地方去休息。第二个方法就是调节一个呼吸的节奏。比如说我们采用腹式呼吸，就是我们用肚子吸气，把肚子鼓起来，呼吸时候呼吸缓慢点，延长呼吸时间，补充一些水分，最好是有电解质的饮料，或者淡盐水。
0: 通过报道我们了解到哈，现在这个闷热的天气，不是说咱们坚持我们身体锻炼好了就完全可以进行夏日的这个户外锻炼，不是这么回事的、健康还是要排在第一位的啊。
1: 对，你看你好992这位我们的朋友在即时留言专区就说了，现在啊最好别锻炼。我一看这空气湿度啊 93%， 你站着都能出汗。
0: 所以量力而行吧。
1: 好的，那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聊一聊。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好，这时候半点导航来看首尔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3: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还是非常好的，大部分的主干道都还没有完全的苏醒，从八纵主干道以及二环路的主辅路双向目前都没有出现大流量甚至是压车缓行的路段，早间出行的各条路段都是可以放心来选择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呢，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因为交通管制，唐曹高速的曹妃甸湿地站这一个站口目前是双向管控所有的黄牌货车下道，有准备在曹妃甸湿地站下道的黄牌货车要注意提前选择其他的站口来下高速了。张家口辖区因为交通管制，海张高速的张北南站、张北北站这两个站口的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是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高速的，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4: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
2: 早间的7:31，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周末啊，很多朋友都关注问到咱们的即时好运，今天8点开奖吗？是这样，我们的周末及节假日是不开奖，但是呢，大家可以有效的留言参与哈、回复关键词好运到我们的微信当中进入好运帖，周六日也可以留言，一次有效留言即可参加的是周一早8点的那时段的开奖，500元幸运红包，我们继续来等待着大家。
4: 也就是明天早上起来8点之前、您参与我们的活动。本活动呢，我们要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还要特别提示大家哈，我们7月份的惊喜福利的这个活动，也就是从7月13号开始的，一直到7月31号，也就还有几天的时间哈。这个玩法升级，3位数字正序倒序，哎呀，都算是中奖，中奖概率是翻倍的，欢迎大家来参与啊！回复好运进入到好运帖当中留言，明天早上8点之前留言都有效。
2: 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因为最近这个正序倒序的玩法已经很多朋友啊、这个搭上我们的幸运快车
4: 受益了，
2: 哎，一起获益分享到了红包了。我们再来帮助一位陈先生，他的车在石家庄天山大街石金路这个位置亏电了，车号 GA 尾号755，这是一辆我们看 GAA 开头的话是纯电新能源啊、应该是一个绿牌纯电新能源，朋友们对伙儿留意一下，电话15931342-4357 15931342-4357、
4: 请陈先生可以把一些详细的需求哈、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大家。
2: 另外呢，我们也继续欢迎朋友们来参与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和互动啊，我们为大家专门在即时 APP 的这个首页开通了一个主题，我想对唐山说。今年呢也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非常的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节点。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开启了全民互动，我想对唐山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帖。不管您是唐山老乡，曾经支援过唐山的建设，还是去过唐山喜欢这座英雄的城市，都可以打开我们即时新闻留言客户端，在首页就可以点进这个专题，大家一点打开首页就能看到哈，写下您的故事和祝福、
4: 比方说写给唐山的祝福寄语啊，或者是和唐山这个城市的一些故事啊，包括您去过唐山的朋友想聊一聊对唐山的一些变化的感受啊，人文风貌的感慨等等，都可以在这里留言。
1: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

0: 实践赛跑。
1: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0: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3: 早间的7:35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暑期哈、啊，暑假期间啊，像旅游啊，包括运动啊、比赛等等赛事增多，也是孩子们、学生们的主要活动。如果说自愿参加有一定风险的文旅活动，那么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一些侵害，这种侵权责任该怎么来承担？比如说参加一些体育比赛过程当中呢，用了一些所谓的盘外招啊，受伤了等等，依据法律规定该怎么处理呢？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也给家长朋友提个醒。
4: 电影《功夫女足》中有一支名为峨眉队的女子足球队，队员们彼此扶持，共同成长。他们来到了4年一度的至尊无敌杯足球赛。
5: 欢迎来到4年一度的至尊无敌杯开幕式，峨眉队出来了。
4: 影片中，女足将传统武术融入足球，赛场上的身体对抗远超普通的体育比赛。因功夫招式引发的竞技运动伤害在法律上如何认定？法律为绿茵场上的公平与边界划定了哪些底线？
6: 影片中，峨眉女足将太极、峨眉身法、铁砂掌等传统武术融入足球，独创太极云手扑救、北斗七星香蕉球等功夫招式。当金钟罩守门遭遇强力冲撞，当轻功飞踢、咏春快攻与进攻球员发生剧烈身体冲撞，在场上的身体对抗远超普通足球比赛，这样的竞技运动带来的伤害在法律上该如何认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湘宇分析。
7: 我国民法典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于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足球运动啊，就属于这样一种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6: 足球运动具有群体性对抗性，参与者对潜在风险理应具有预见和认知能力，自愿参与就意味着自愿承受可能导致的损害后果。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倩说，
8: 正常的竞技接触，比如说合理的冲撞、阻挡、抢断的行为，一般啊构成侵权。但如果犯规动作明显超出了比赛的合理范围，比如说电影当中梨花队在对阵峨眉队的时候啊，多次暴力贴身冲撞，多人围堵，连环缠斗，甚至瞄准了电影当中所说的对手的罩门下手强攻的行为，则不再属于自甘风险的范畴，加害人啊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6: 影片中，峨眉队与梨花队首次对决中，梨花队将所谓的盘外招发挥到了极致，全队集体佩戴违规的幻术美瞳，利用视觉干扰峨眉队的场上判断，贴身冲撞、暗中绊脚、拉扯球衣，各种恶意小动作贯穿全场。王湘宇分析，
7: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一些行为是肯定会被禁止的。我国体育法规定，体育赛事实行公平竞争的原则，体育赛事活动的组织者和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应当遵守体育道德和体育赛事的规则，不得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体育赛事来从事赌博活动。
6: 影片中，梨花队队员在场上言语挑衅，试图激怒对手，扰乱其比赛心态。更令人愤慨的是，裁判明显偏袒梨花队，判罚尺度严重失衡。法官强调，体育赛场上的公平正义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个参与者的共同责任。张倩说，
8: 运动员的自律，裁判的中立，教练的引导，组织者的监督，这四方呀，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公平竞赛的法治屏障才能够真正立得起来。法律划定的这条底线，不仅守护着比赛的公正，更守护着每一个追梦者心底对体育最纯粹的热爱。
4: 本期法眼提示，依据民法典规定的自甘风险原则，自愿参与球类、滑雪、户外等有风险的文体活动，正常竞技意外受伤需自行担责。如存在他人故意伤人、重大违规过失，或是活动组织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伤者可依法追责。提醒大家，运动量力而行，遵守规则，场馆方需落实安全保障，规避风险。
3: 好的，早间的7:40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啊。那暑期很多朋友都喜欢说去哪玩啊，找这个清凉的地方嘛。今天也说到了，到这个二伏天气还是热哈、啊。我们寻遍周边的景区啊，有一个清凉的好去处，那就是山西藏山，绝对是一个宝藏景区啊。高温酷暑藏山的时候，这里只有22.5度的平均气温。我们一起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清凉周末、啊。
9: 对对，就在下周六日，8月1号、2号这两天，992组织大家自驾游了，2个小时的车程，不算久，非常的合适哈，就可以来沉浸式的打卡清凉飞瀑、七彩滑道、玻璃滑道，还有玻璃国风演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项目，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我们也经过多次沟通，景区呀、啊、专门为我们992的听众推出了一个超低的福利价，每个人99.2元，包含什么呢？住宿、三餐美食、景区门票，还有来程的这个高速费，全是包括在里边的，非常合适。
3: 晚上还有啊，这篝火晚会呀、啊、互动游戏啊，清凉又开心哈、啊。
9: 对，
3: 人均才不到100元。但是有一个问题，名额有限啊、我们这样的福利优惠是有额度限制的，只限20组家庭报名。20组家庭，一人每人99.2元，
9: 对，
3: 2天1晚的自驾游，抢到就是赚到。您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自驾游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抢名额了。
9: 赶紧去看一看、想想这99.2元包含的是住宿费、好吃的三餐、还有这个晚上的篝火晚会以及景区门票，还有来程的高速费，
3: 性价比很高、
9: 怎么算怎么合适啊。
2: 消防安全提示，火警案例解析，119消防周报。
10: 各位河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7月18日下午，广东潮州潮安区归湖镇西美村凤凰溪发生一起落水事故，一名1岁多的男童被河水冲走，不幸遇难。据媒体报道，涉事一家人当天在农家乐喝茶游玩，随后在河边见到向当地商贩租下一款鸭形充气船，男童与其父亲、哥哥同乘一艘充气船顺游而下，最终在阻拦设施附近发生翻船意外。据参与救援的知情人士陈先生介绍，这类充气设备仅适合无浪的泳池环境，并不适合野外溪游使用。事发水域属于山区溪游，当日降水导致水位上涨，水势湍急，该水域此前已由管理部门设置阻拦所，明确禁止在此戏水。沙庄消防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群众，涉水活动务必远离野外水域。今年以来已发生多起相关意外事件，警钟长鸣。6月28日下午，9名户外探险人员在福建莆田仙游县刺刀峡谷进行户外活动时发生意外，其中5人溺水不幸遇难，其余4人获救。据了解，刺刀峡谷属非景区景点，尚未对社会公共开放。6月25日下午，在广东清远英德市石姑塘镇一处名为洛龙潭的野外溪谷，一女子玩水时被急流冲走，卡在石缝中，不幸身亡。据介绍，洛龙潭是当地一处野外溪谷，因风景较好，常有鱼友私自去游玩，为防止意外发生，当地在马路上设卡劝阻，但还是有人会绕道进去探险游玩。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同时汛期极端天气多发，外出旅游勿忘安全，气象安全提示一定要了解，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情况，提前了解

0: 旅游景区开放情况，何以规划行程，根据气象和地质预警信息及当地安全提示及时调整行程，不要到江河水库等未知环境或有警告提示的水域游泳，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住宿，不要在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等风险。参加涉水活动，穿好救生衣，谨慎参与划船、漂游、浮潜和高空高速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目，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在山区、河谷等区域要摒弃异常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遭遇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等危险时，应迅速向仰侧高处跑。自驾游时要提前检查好车况和道路天气情况，不超速、不超载，避免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不私自进入限制区域。驾驶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严格遵守景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不在易燃物聚集的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不违规野外用火。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阪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一部影片享受假日的休闲，一本好书为假日充电，一场旅行让假日走得更远，带你度过美好周末。992假日情报站。
9: 大家好，我是假日008。暑期档一部名叫《八仙》的动画影片不声不响地跑了出来，本来是准备在7月24号公映的，结果因为上周小范围点映的口碑太好了，提档到了7月18号上映。豆瓣当天就已经开出了8.3的高分，直接冲到暑期档新片的首位。而此前仅仅是点映加预售的票房就已经破了1亿元，上映3天之后更是直接向3亿元冲刺。这部影片没有铺天盖地的宣发，没有大 IP 的加持，硬是靠着口碑把大盘给搞热了。
10: 想有10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1: 要多少都给你。
12: 扯淡呢，这
11: 有这种可能吗？
13: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藏宝阁，
10: 我们是凡人，
11: 想判神仙什么罪？
12: 死罪。
9: 如果是抱着看传统神话中八仙故事的心态走进电影院，估计你会被八仙开头惊到。大荧幕上出现的不是仙。

0: 登峰道谷的修行者，而是一群在市井里摸爬滚打的边缘人。八仙与哪吒系列电影都是反英雄的设定，哪吒系列主打的是我命由我不由天，而八仙则提出了草台班子也能做大事。影片将传统神话进行现代解构，褪去了神仙的完美滤镜，展现了他们会贪小利、会临阵退缩的凡人一面。这种草台班子的设定击中了普通人在现实压力下的生存困惑，让观众在笑声当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生活的韧劲。
1: 我们在等什么呀？
2: 过海呀。
1: 那过噻。
2: 没船。
1: 没船你就领着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0: 可以说呀，八仙重新定义了成仙。影片的核心利益就在于仙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身份。正如影片当中那句口号，与其跪着等死，不如站着成仙，它传递的是一种平凡人历经磨砺依然选择心怀善意彼此支撑的平民英雄主义。
3: 我自己第一个问题就是八仙到底是讲什么的、他既熟悉又陌生。
4: 不是你谁呀、八仙呢？
5: 哪个趴呀？
4: 那字念八，
6: 它本身其实代表着我们凡人，
7: 前面就是财务自由，
8: 只需要一个好的故事来把它唤醒。
7: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在电影当中，八仙的形象也是具有颠覆性的。别拐李顶着一头红头发，钟离权是一个年轻粗犷看起来有点混血的汉子，蓝采和干脆就变成了小毛孩。整部电影的人物服饰和造型都没有照搬古代八仙留存在民间的固化印象，而是融合了壁画、刺绣乃至现代的琉璃渐变和镭射质感。主创团队认为，电影中的人物既要保留中国传统的底色，也必须要符合年轻人的审美。
9: 这八个形象一定会颠覆观众的一些想象。
10: 给我上壶水，
11: 到地口自己打去。
9: 吕洞宾在片子中就是一个冷面笑匠。
12: 你真的不一起来吗？
10: 滚。
13: 古风清冷帅哥，在这个故事里面只要出现了狗，他都会咬吕洞宾。
14: 你应该是说那种
15: 这么大人怕狗。
16: 当时找了很多钟离权的典故，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就是钟离权的那个传统形象是他成仙之后。
17: 钟离权第一次出场，他现在这一套都是他之前他的传统装扮。
11: 站住！
13: 传统的形象里面，他是一个就是双丸子头的一个造型，但是我们考虑到他的帅气感，我们把两个丸子头给绑在一起了。
16: 成仙之前，对他的描述是俊目美然，哇哦，身长八尺，但是从性格层面，
7: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6: 何仙姑她的武力值很强，
17: 有一点点二。
9: 别拐李坑蒙拐骗的一个
1: 很油的感觉，是不是有啥子背后的？也带我一个呗。
18: 你这个计划不错。
9: 韩湘子是一个中二技术宅，蓝采和就是一个呆萌的团宠，张国老就是碰瓷大爷的感觉。
7: 哎呦，大神哦！
0: 这些年国内的神话题材动画电影几乎快要被哪吒、杨戬和孙悟空包揽了，八仙的故事却鲜少被搬上大荧幕。这或许是因为八仙是一个群体，在两个小时的电影里要同时立住八个角色，还要讲明白他们各自的前史和生活动机，其实并不太容易。但是这次的成功啊，也为未来的群像动画电影做出了典范。在这个缺少黑马的暑期档，市场太需要这样一部情节饱满、动作扎实、能够让全家人一起坐在电影院里笑出声的合家欢电影了。它或许稍微带点爆米花的属性，但是也足够真诚。神仙也好，凡人也罢，观众最愿意买单的永远是那份好好做电影的心情。好了，今天家里零零发就推荐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间的7:53，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微信当中有听友给我们提到，有位彭先生就说了，说刚才啊，我们的消防周报当中的风险提示非常的及时啊，一些这个游玩场所，包括一些。

0: 试一下，回复自驾游可以报名。
1: 另外呢，其实现在自驾很多朋友去很多地方呢都是会选择走高速来自驾出行，了解高速的这个路况就是大家必须做的一个功课啊。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为大家打造了专门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在每天下午2点到5点，您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号、快手号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多个平台都能同步来看实时的直播。
0: 对，在直播当中咱们可以直接的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到应急提醒、规划路线，有什么样的高速行车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直接去问啊。关注方式呢，就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路况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

0: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早间7:56，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啊！在我们的分享之前，先和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的时光五载盛夏宠你，就叫爱商城五周年了啊！我们的五周岁庆典活动，
2: 在这个活动期间啊，您首先在这个首页直接可以领取超值的50元的优惠券的组合礼包，然后呢，购物下单的时候就可以享受到优惠了，以及限量的宠粉好物，就是体验价只需要9.9元起的好东西。
1: 嗯，大家逛一逛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先到商城首页领领券，然后来逛一逛。逛优惠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好物呢，也是咱们的美妆的一款爆品，特别受大家欢迎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
2: 哎，是的，现在虽然是伏天啊，但是呢，这个高温还有长时间的空调房待着，也会让我们的皮肤缺水的，所以呢，选择一瓶好用的精华水就非常重要了。
1: 嗯，这款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大家都熟悉那个、让大家看上去就很凉爽、心旷神怡的这个绿瓶装哈。当然了，价格非常的优惠，趁着现在有活动赶快来囤起来啊。
2: 哎，是的，这个修护精粹水主打的就是神奇活性的精粹嘛，而且是主打的是一个修护保湿紧致一瓶搞定，也就是说早上时间非常紧张的时候，咱们呢洗完脸就用这一瓶精粹水抹到脸上就可以出门了，
1: 就不用左一层右一层的去涂了啊。
2: 对，
1: 效率非常的高，当然平时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价格太贵啊、这关起一瓶差不多上千了啊，900大几、今天咱们爱商城的夏日冰点特惠价，蚂蚁溯源品质保障，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只要229哈、当然有一个前提是每位朋友限购两瓶，因为好多朋友都想要分享嘛，每位朋友限购两瓶是用顺丰直邮到您手中，非常的方便啊。
2: 是的，现在在微信当中直接回复3个数字666到爱商城的首页哈、就可以来选品下单了。
1: 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到我们的商城首页，除了抓紧享优惠之外，还可以别忘了参与我们时光五载的这个优惠活动，先领我们的组合优惠券，然后再去体验区来逛一逛9.9元的好物啊。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提示。在唐山辖区有交通管制，唐曹高速曹妃甸湿地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的下道啊，这块大家需要留意一下。
2: 还有一个地方是张家口辖区，因为有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目前在管控货车上道。
1: 好的，稍后8点的整点报时之后，9.9元早高峰，我们继续在周末的早间来陪伴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早高峰留言打卡评论专区，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三伏天当中的二伏了哈，大家呢吃点什么？另外，刚才很多朋友说到的运动养生当中注意些什么，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评论区互动留言。
0: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老年人存在哪些用药误区？
3: 有些老年人是老病号，认为对自己的病情比较了解，有时不按照医嘱用药，或病情稍好就停药。但临床上很多药物是不能随便减量或突然停服的，比如有些患感染性疾病的老人服用抗生素。

0: 后，病情刚刚缓解就停药，结果造成病情复发，甚至产生耐药性。还有的老人不按时服药，导致药物不能发挥最好的治疗效果。省药监局提醒，随意用药直接影响治疗效果，老年人一定要遵守医嘱，按时按量服药。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的周末版。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2: 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未来几天雷雨还是天气舞台的主角。首先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邢台西部、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今天夜间雷雨依然覆盖全省大部，那其中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南部、唐山西部和保定廊坊暨以南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局地会有中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另外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容易发生危险的区域。那受降雨的影响，暂时没有高温，今明两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0度出头，但由于湿度大，闷热感依然明显，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这一时段，城市高速受到雾的影响，围场北站的承德方向蓝旗卡伦站、围场南站双向是禁止了黄牌客车上道，以及危险品车辆也是同样进行的。秦滨高速受到降雨的影响，秦皇岛西站至丰台南站双向是限行了两客一危车辆上道。大广高速魏县北的服务区呢，大明方向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禁止车辆驶入和驶出。唐漕高速受到交通管制，漕飞店湿地站双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下道的。那么张石高速张家口段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张北北站、张北南站双向是禁止了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主路段通行顺畅。也提醒大家，今天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降雨，雨天高速行车注意适当的降低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
1: 早间的8点03分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在周末的早间来陪伴大家。看一下即时留言专区，我们的好朋友们说到了啊，这两天这个天儿不光是炎热的问题，它这个潮湿闷热挺难忍的。说这个时候啊，提醒大家别舍不得开空调了啊，尤其提醒家中的老人朋友啊，这时候千万别差那点电钱啊。这样的潮湿天气，如果强忍着，身体确实容易受不了啊。
2: 对对，其实可以开除湿这个功能，
1: 对
2: 啊，除湿的温度调的稍微高一点，比这个空调制冷的温度高一点，也挺舒服的。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电风扇吹着点哈，也会就达到降暑的一个效果。
1: 对，古丽树也说了，说这个天儿就是感觉其实气温并没有多高，但是湿度太大了，就一动一身汗。其实你看现在这个最高气温跟咱们六月下旬那波高温相比，六月下旬那种干热动辄都能到38、39度、40度，现在呢可能32、33度，但是因为湿度大，你的体感温度还是很闷热啊。
2: 是的，而且这个时候也不要说哎呀这么潮湿，这个喝水少了点哈，或者吃水果也少了点，其实这个时候更加应该注意喝一些温水啊，温开水，包括这个水果内补充一些水分比较大的，但是也不要吃的太多，贪凉这肚子胃口也就不好了啊。
1: 嗯，所以说咱的家里边啊，尤其是这个进入到这个伏天，现在是二伏天了啊。
2: 对，
1: 吃的包括咱们的运动锻炼生活等等各方面吧，
2: 对，
1: 总之都得多注意啊。
2: 说到这个吃的，很多朋友说二伏的面，我们家吃的炸酱面，就是最传统的面条。